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我们评估一个二手车啊，白色的19什么车？马自达 CS-4， 19年白色，50000多公里，2.0的排量，全程都4S店保养，有车库啊、被追尾过，后面换过，那换的是啥呀？保险杠啊？
1: 后备箱盖换没换？后尾板换没换？这个如果要后尾板换的情况下，这个影响价格影响非常大。如果要是换后备箱盖的话有影响，但是影响就没有那么大。
0: 那就是换没换过后备箱盖的问题，是不是？
1: 不是，换没换过后尾板，
0: 或者是后尾板、
1: 后备箱盖也得问到底是不是原车
0: 啊、那这个都要说清楚一点。
1: 2.0排量呗。
0: 2.0的，对。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随时来咨询。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的车友经营群啊，迟蕊的全拼889啊。大美，你们领导不打算修空调了？修能不修吗？现在我们这空调什么情况呢？据说这个件儿啊，这空调换件儿这个件儿啊，迟迟不到位呀。咱有没有干这行业的？这件儿都从哪儿运过来呀？从哪儿往这儿运呢？也迟迟就是不到，只换过后面那个壳子。他说，
1: 后面的壳
0: 子。我特别理解你。女生对车上这些东西就是那个盖儿、那个钮、那个壳。
1: 你这样，加我微信，然后我给你发个图片，然后我给你画上圈儿，你看告诉我是哪个圈儿
0: 白色那个壳子，白色的壳子，
1: 车身都是白色的，
2: 有可能是后备箱盖或是后杠。
1: 对，
0: 后杠不是黑的吗？保险杠啊，
1: 跟车身同色的
0: 啊。白色可行，你加一下古代微信13158551，你加古代微信，你那个跟古大夫联系一下吧啊。他一点可少了，就是这么主动加你微信，让你加他微信少啊，赶紧加上。我的个人微信啊，迟蕊的全拼889啊，大家加我微信进群。还有啥问题吗？大家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全家小姐就发现你一个天大的秘密，没记住131，拿笔记，现在记131。马什么梅？131585551，131585551啊。你赶上我奶那个记性了。全家小姐，我发现你天大秘密啊，看见你小女儿跟你是简直一个模子刻的，就是你的小恩多号。那看着的呀？我咋没看着过呢？
3: 发抖音。
0: 他竟然有你抖音
3: 朋友圈？不知道。
0: 啊，朋友圈。啊，开车呢。131585551。加上了，好的。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来问啊。迟蕊的全拼889，我们在视频号上播呢啊，视频号搜索一下大美说车啊。开车咱们注意安全，然后凡是开车的，我建议大家你们就把视频号打开，就挂那儿就行啊，就挂到那儿就行，因为视频号相对来说呢，它没有任何的稍微有一点点那个就是时差啊，但是它不会太久。不影响你收听啊。想问问超哥，不同标号的汽油机油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区别？
2: 就是粘度还有防冻的效果。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大众专用的一些蓝油了，它都不一样。所以说
0: 什么
2: 专用蓝油。
0: 蓝油啊，就是大众的叫。
2: 对。然后主要是就是现在多数都是02、52、53，然后03、04，多数都这种。现在就是有一些是016也有了，就是比较更稀一些。 所以说现在普遍就是看你这个车这个原厂配置是什么样的机油，比如说给你配备的530，你可以加03，
0: 嗯，
2: 但是你不能加02。比如说5W 是它代表的防冻系数、
0: 嗯、
2: 防冻效果，后面3040就是代表粘稠度
0: 啊、
2: 哦、啊，耐高温的程度。所以说你就看原厂配置是什么配置，然后你就选好了，
0: 就还是看原厂的，嗯，你也不用去研究就是自己想配个匹配一个什么样的
2: 对对
0: 粘度的，
2: 嗯，
0: 你就看原厂的那个配置该配啥就配啥就行。你我前两天那个就是我也是看抖音啊，就是说那个

0: 再也没养过了，豆包给开药了，
1: 不能瞎用
0: 啊。大美老师，我看全家小姐姐，嗯，就还是有的时候感觉那个挺有意思啊。还猜歌吗？想看空腔？嗯，猜不了了，今天最近没有电影票啊。车辆方面的问题还有没有了，各位？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来问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那个说领跑销量第一，怎么超哥没买领跑呢？领跑什么车销量第一啊？古大夫知道吗？领跑销量第一，我看啥车？
1: 领跑现在那个 A10 卖的比较好，我最早就想买的是 A10。
0: 领跑哪有销量第一呀？
1: 他应该说是整体吧。
2: 他应该说的是某个车型在某个级别里。A10 是小型 SUV 七月份销量榜第一。
0: 啊。A10 啊，
2: 然后 C10 应该是七月份增程中型 SUV 销量第一，就是他得把自己的车型圈定到特定的级别限制里面。
0: 就是你会觉得怎么给评价呢？领跑这个车，顾大夫，
2: 就是性价比比较高，但是，品牌的积淀偏浅，因为它是2015年才成立的，
0: 嗯，
2: 造车的这个时间还比较短。我个人觉得这种车型吧，你别太追求性能，就是图个性价比，
0: 或者说只想买它的电车的
2: 续航，
0: 对，
2: 能买。但是你要说它做工用料多么多么好，调教多么多么好，这个做不到。
0: 嗯，
2: 这个也是很多咱们自主品牌车型的通病，就是所谓的这个百年传承，它是有东西在的。嗯，最基本的这个底盘的调教，包括这个做工用料和最基本的车身的这个结构，这个是很多车企学不来的。所以说开起来的性能，包括驾控的感觉，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嗯，还是肯定有区别的。所以最后超哥买的是理想。好像喜新厌旧一样啊，看全家就是对比一下，他女儿和他妈妈相似度确实挺高的。大美他女儿搁群里呢，看见没？他女儿搁群里呢，没看着啊。问一下领克007的 GT 怎么样，给个意见。
2: 这个如果要是喜欢开运动感觉的这种车的可以考虑，算是中型的这个跨界车。它你说它这个轿车的底盘，但是它有一个SUV 的姿态，然后溜背的这个造型，这个适合年轻人，喜欢操控好一点，然后偏性能运动属性的这种。
0: 但是那个就是想问，能买吗？能买吗？
2: 这个喜欢这种感觉的可以考虑，毕竟这个十小几万的车型，可能说在这个价位当中偏运动造型运动风格的，然后适合年轻人群的这种车型不太多。
0: 群里有照片，群里有全家女儿的照片啊，照片，这不是吧？这是广告吗？这不是啊？谁是魏子婷？是你女儿吗？不是吧？魏子婷是你女儿吗？
3: 不是。
0: 你是不是是因为她长得像全家呀？这哪是全家她女儿啊？她女儿再说也没有这么小啊，她女儿都已经上小学了。还有啥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啊，然后大家可以往视频号进一进，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啊，往视频号集结人啊，往视频号进一进，搜索一下大美说车就可以了啊。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0: 好的，欢迎回来啊，新朋友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啊。这面想问一下，凯美瑞二手的有不错的吗？你要是说有没有不错的，肯定是有啊，但是你预算多少钱，然后你对年限呀、颜色呀什么的，这些有没有什么特殊的需求？古代现在手里有那个凯美瑞吗？
1: 没有，
0: 他现在目前没
1: 有。
0: 有
1: 就得赔钱
0: 啊？什么？为什么呢？
1: 因为新车降价降太多了，前好像上周大上周啊，
0: 嗯，
1: 帮人买凯美瑞 2.0 的混动新车，裸车不到13万。
0: 嗯、哦，哎呀，
1: 原来买卡罗拉双擎的价。
0: 哎，你说那个现在就是现在小孩们，零零后多大了？对，他们就是他们上班的这些。你说他们现在看咱以前花个30-40万买一个现在没啥配置的，属于没有什么配置的，就是那种车，他会咋想咱们呢？会不会咱们是一个非常古董级的一个消费观念呢？啊，就零零后看咱们以前消费，
1: 老帮菜
0: 啊，老帮菜呀，叫咱。哎呀妈，真的，你现在零零后都很难想象以前花40万你买一个非常非常裸的一个车，他们都理解不了。可能你看现在的车都啥样了，10来万你就能买一个非常就是配置非常高的一个车，零零后可能他们都无法理解以前你们为啥花40万买那车呀，理解不上去可能是。但现在真的，如果现在零零后买车遇上好时候了啊，你真的，你现在10来万块钱，你让父母给你买的话，你自己带点钱，对不对？你自己带点，父母给你付个2-3万首付，你自己带个3年5年的，是吧？你也别给自己一点压力没有，多少得有点压力，都上班了，不能老吃父母花父母的呀。给你付首付就不错了，然后买个价值10来万或者20来万的车，自己把那个是不是贷款给还了？有这样的吧，全家咱们的客户里面，
2: 嗯，有这样的，
0: 应该也不少吧，就是父母给付首付然后自己还贷款这种。
2: 嗯，这种的话一般都是就是父母觉得孩子应该是自己承担一部分，然后会让孩子自己付、嗯、但是现在
0: 孩子都不干、
2: 对，很多客户的话像我们因为车型偏年轻一点嘛，就是还是就是父母给孩子买车的多一些、嗯、直接买的多一些。
0: 要不我说咱们怎么他们的父母应该都是80-90后是不是啊？
2: 嗯，70、80
0: 的啊、
2: 嗯、
0: 怎么你说这事儿都让咱给摊上了呢？啊，这事儿怎么都让咱摊上？就是就现在我感觉你说孩子也不听话，你自己买车，你一个月什么，现在零零后一个月3000多就敢买车。我的意思是让那个父母给他付首付，一个月3000多，你还个车贷应该也能还上吧？啊，
2: 现在贷款还是每家车企都比较有优势的。你像，尤其是比如说你买我们1000X，如果说是你贷20万的话，贷5年的总利息是7920，就超低超低的利息。
0: 嗯，
2: 所以说你现在用这个钱的话，非常非常的合适、
0: 嗯，
2: 而且就是也真的是比较灵活，何必把钱都砸在车上呢？
0: 反正这个确实很那个啥，很中肯啊，很中肯。现在孩子没有 BBA 情怀了，对，他们现在全是智能化，哪有啥 BBA 情怀呀。我儿子一整就跟我说，妈妈，你能给我买一个玩具，就是我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的玩具吗？我寻思啥玩具呢？
2: 他喜欢说豆包吗？
0: 他喜欢呢。
2: 打电话。
0: 我不是跟他说，我不

0: 跟之前跟大家推荐过买了一个那种，但现在哎呀，这种东西升级太快了。我给他买这个时候应该就是几个月前的事儿，现在已经升级到了已经带屏幕的了。就原来那个 AI 是捏的，然后现在升级到带屏幕的。哎呀，反正就是现在这个智能东西吧，它更新的太快了。然后现在不仅是升级了，还便宜了。哎呀，就是感觉我刚买没多久，我又要给它买，我真是我也不想再换了。天天拿那个捏的，像一个小灯一样的，一捏你就能说话，你一松开它给你回话，就这种。而且人现在出5G 的了，我买的时候是4G 的，完我家是5G 网。哎呀，就是信号还有的时候不太好。现在孩子没有 BBA 情怀，机器人，对，他就是小男孩嘛，看那个动画片看的，有一些机器人，这不就是能，他是假的，就是现实和假的，就是动画片他分不清，他认为动画片里面的就是能那个什么。哦，对了，你们知道吗？小猪佩奇，他已经有妹妹了。我昨天我是看动画片，我说，他说妈妈，小猪佩奇生孩子了。我说小猪佩奇，我以为是小猪佩奇跟他的好朋友过家家呢。我说他是过家家是假生吧？然后他说不是，他妈妈给他生孩子了。我一看，妈呀，生个妹妹，叫什么？叫一什么玩意儿来着？他妈都三胎了，小猪佩奇。哎呀，你说现在这动画片这续集整得好几千集吧，这动画片的直播间风太大了。直播间这我热的，我还有啥问题啊？咱们可以继续来问。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想问问古大夫，是不是如果买比亚迪纯电的话，大部分跑滴滴容易被人误会吧？我也没觉着有多少人，一小部分吧。
1: 怎么说呢？这个你要是，不想让人家看觉得是这个
0: 跑滴滴啊，
1: 那就换车型嘛。因为你看好多这个私家车都避开卡罗拉雷凌，
0: 卡罗拉雷凌。再一个，那个是领跑呢？领跑有跑滴滴的吗？
1: 有，
0: 也有，南方多吧？
1: 少。
0: 我前两天我不是去了一趟长春吗？就是长春的哪个车来着？红旗的一款车，特别的大，属于 B 级，还就是空间特别大。那什么车？他们当地政府有政策。全下来
2: 那个出租车吧，
0: 对，出租车
2: EQM5
0: 老大了，那个车贼好，
2: 是空间倒可以，但是那个车有个就是转向，感觉转向舵不够似的，
0: 就别说转不转向，人家价格在这摆着，好像最后下来才8-9万块钱。
1: 但是那个新能源车型，因为它尺寸太大了，
0: 它
1: 应该
0: 尺寸
1: 和空间达到 A6 的级别了，
0: 对对。
1: 然后它的电耗特别大，我们冬天做测试的时候，它是算是测试的那些车里面电耗最高的。
0: 我问他了，我说呀，这么大的，因为我打车打到那个车的，我说这么大车得多钱呢？他说老便宜了，他说因为当时卖不出去，太贵卖不出去，然后呢就是有一些很多的这个补贴政策，他就是薅着这羊毛了，好像才花几万块钱买到的，老好了，说这车你不开滴滴都白瞎了。确实那车可好了。都说17快黄了，员工一个月上不了几天班啊，这个听谁说的我们不知道。哎，深圳用领跑跑顺风车，用领跑跑顺风啊，那顺风车不是属于不是那个啥吗？顺风车不属于营运车辆吧，古大夫？
1: 顺风不属于，
0: 顺风一天好像就能跑两次，上班一次，上下班
1: 是
0: 不属于营运车辆，是不是？说你那儿咋呼呼的风啊？我开电风扇呢，这个我们空调坏了。抖音上的啊，那不知道啊，确实咱不知道，你咱并不能那个啥给瞎评论，没听说啊。买比亚迪纯电保险都比同级别车贵，因为同级车型滴滴太多，是吗？那你他这个不分营运不营非营运吗？他还能都不能吧？ 它能都一概而论吗？这太不科学了。营运车辆是一个价，非营运是一个价，即便你们买的是同一款车型，对吧，古大夫？
1: 不是，它是怎么讲呢？
0: 不是，
1: 如果你买一个正常渠道能售的车，并不是出行版，我们指的这个出行版就是专门对营运车辆卖的，但是你个人买，它卖不卖？它卖。
0: 但是不就是保险这一块？
1: 保险是肯定是你保非营运是一个价，保营运是一个价，这个取决于你自己的取舍。
0: 对呀，
1: 有很多的营运车保了非营运的保险，但是出险的时候
0: 人不给你赔，
1: 对，有困难。
0: 因为出险的时候他一看你的公里数各方面的，他就知道你肯定是营运车辆，所以这个咱别存侥幸心理啊。你要多花点钱，你到时候不是你少花那点钱完，你到时候不给你赔，你说你到时候多闹心呢。早上从河源去宝安机场，晚上返回来，一个来回剩300-400块钱。是怎么剩的呢？拉顺风车了是不是？你不在哈尔滨呢？不在哈尔滨是吗？你说这河源和宝安也不是在黑龙江的地方吧？
1: 我们深圳吗？顺风车吗？
0: 啊，深圳啊。刹车片自己买换合理吗？
2: 刹车片不建议你自己买，有的时候你在买不好那个刹车片，它影响你刹车的距离，再一个就是异响啥的。还有一个装配不是说的那么好装配的。你比如说前轮还好一些，后轮的话带那个电子手刹的话可能需要做电脑匹配复位，所以说这东西你不一定能自己能弄。
0: 就建议你不要自己弄。
2: 对，专业的、
0: 就是、
2: 专业的东西就该有专业的人，你不要自己去弄。
0: 但你自己买行。自己买行，然后
2: 那自己买的话就像我说的这个刹车片，因为这个质量参差不齐，包括异响还有这个刹车距离，所以说你还去到实体店换吧，没差多少钱。安全的东西你不要去自己就觉得是去弄。你要说的哪块那个掉个漆了，你自己买点补漆笔抹一抹调一调了，这没问题。但是这种安全东西还是说的交给专业的人。
0: 好的啊，咱们今天的这个嘉宾啊是那个上汽奥迪的全家，然后有关上汽奥迪的问题，你在广东是吧？你咋跑广东去了呢？大美直播这都出省了还跑那么远，这不是好起来了吗？在网上啊，再说了，咱有很多的听友现在就可能已经就是比如说工作呀，玩呗，上那头。我发现有一个我去年就是不是去那个三亚，然后那个我发现有好多人，他们可能比如说身体的原因，然后呢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吧，在那边租房子，然后租房子呢你不得花钱吗？然后在那边就跑滴滴挣钱，哎，这面租这面挣着，然后每天呢又能享受这种温暖的这种空气啊环境啊，然后呢还没花啥钱。我是这行啊，我说呀，你这一来一回你这多划算呢，尤其是冬天的海南那边就是打滴滴的人还不少，我就来回坐飞机来回坐顺风车了解的啊。那真不错真不错啊。去外地有粉丝认出你没？咋没有呢？我上外地我都戴眼镜，认出来我这老不好意思了。机场啥还得接机，还接机呢，我还有这接机呢。啊，我们的上汽奥迪啊，各位，有想了解上汽奥迪的可以来找到我们啊。然后呢，请全家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相关的一些车型，还有就是最新的一些这个金融政策啊。
3: 上汽奥迪的话，现在咱们是有纯油的车和纯电的车。如果说是大家想选油车的情况下，可以看到咱们的 A5L、A7L 和 Q6， 咱们是 B 级轿车、C 级轿车和大尺寸的 SUV 全都有的。如果说是想选到一个非常运动的，然后是掀背造型的，B 级轿车，可以看一下咱们的 A5L 这款车型，起步价是259,900，现在叠加一个增换购的政策，6000-8000，优惠完的话，裸车是25万出头，就可以选到一个非常时尚动感的一个轿车。如果说是对空间要求大一些，然后想要那个内部乘坐空间和外观看着更大气一些的话，可以看一下咱们的 A7L 这款车型的话，咱们现在还是有特价车。如果选黑武士版本的话，现在裸车价格的话是35万多，不到36万，就可以选到一个整个熏黑套件的，然后红色内饰非常有层次感、非常动感的一款 C 加级轿车、
0: 嗯、
3: 如果说是想选到可商用可家用，然后空间非常大，乘坐和驾驶都非常舒服的一款大型 SUV 的话，可以看到咱们的奥迪 Q6。 奥迪 Q6 现在就是咱们也推出特价车型，现在还剩一台，这个裸车优惠完是32万左右，具体的话可以到店去试驾看一看。如果说是像大家选择纯电车型，可以看一下咱们的 E5 Sportback 和咱们的 E7X。 E5 呢是一款啊小瓦罐车型，外观设计非常有特点，然后有一些小个性小设计感的外观呢，设计的非常有未来感，它是概念车走进了现实，也是这样一款车型。内饰呢也是有连屏的设计，电子外后视镜啊，整个的咱们有很多小的设计，就是可以去看一看。咱们有个奥迪智慧岛，可以画爱心，可以放烟花，还可以在屏幕上拨动那个小网球，非常好玩非常好开的一款车型，现在起步价格优惠完是20万5千9。那如果说是想选到大点的 SUV 车型，冰箱彩电大沙发，然后既兼顾操控又兼顾安全，然后同时各方面表现都非常不错的，可以看一下咱们的 E7X 这样一个大五座大四座的一个纯电 SUV 车型，这个起步价格是26万9千8，现在可以叠加一个1万到12000的一个增换购补贴，同时还有限时优惠是5000抵10000的，就说明起步价格优惠完的话，现在是25万多，可以选到一个车长超过5米的一个冰箱、彩电、大沙发都有的一款纯电车型。这几款车型的话呢，就是贷款都是非常划算的，尤其是咱们的 AUDI 的纯电车型，现在都是有5年超低息的政策，就是你贷款20万，5年的总利息是7920，这个利息是超级低、超级低的。然后如果说是想选定额贷、短期内还款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个10万块钱2年零利息的一个活动，纯纯的零利息，然后也没有什么套路，都是真真正正的把这些贴息给到客户的。然后这几款车型的话，现在都可以到店去试驾。
0: 确实是很那个，价格是很合适啊，也很合理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买车的啊，想要买车的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的，咱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来进行咨询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经营群啊。孙大美你收了神通吧，这风呼呼，哎，你们听得这么的清晰明显吗？啊，手机传过来就会有点那个，你怎么办呢？主要是我太热了，我热得要命。有风扇直吹，确定不唱首500的歌吗？不唱了，不唱了。今天吹的我有点迷糊了都。这我不太喜欢吹风扇，这吹到话筒呼呼响是吧？大家忍一忍，再忍一会儿，马上咱们就结束了。忍一会儿咱们就结束了啊，再忍一忍。我就坐在这儿，就是已经就是热到什么程度，我说一会儿话我嗓子都疼，冒烟儿就热的。车辆方面的问题啊，还有什么问的？说说小米这个车啊，怎么那么多人买呢？空调开开，空调坏，这不早开了，坏了吗？不是，小米这个车怎么样？
1: 能买啊，速七、预期啊，还是等一等，要新上的呀。
0: 其实我一直感觉啊，就是你可能就是刚才不是有朋友说那个，就是现在的00后们已经没有 BBA 情怀了。但是怎么说呢？我们还是得听资方的吧，对不对？就是小孩买车，就年轻人买车，是不是得听父母的呀？还是父母听孩子的呀？比如说你全家，你们那个奥迪是，就是孩子真心喜欢，还是说父母是就是硬给孩子要非得要买这个奥迪呢？
3: 也会有，就是孩子想看的车型，父母不同意的这种也会有。但是现在基本上大部分的话都会听孩子的选择
0: 啊，听孩子的多。
3: 但是
0: 也
3: 确实会有，就是父母只想选传统品牌的车型，孩子也拗不过。
0: 就我是想说，现在即便是传统品牌，但是它的这个配置啊，各方面还是挺扛打的。它不照，比如说这些叫互联网车企的所谓的啊这种，它的配置要低。父母听孩子的呗，要不买了也不高兴。 哎，这当父母你会说

0: 你说以后咱得多难哈，超哥。反正也是，嗯，你买东西你不买人家喜欢的，你还给人家买车，你不买人家喜欢的，你买你自己喜欢的，是不是？咱买车都是这么跟大家说的，一定要买自己喜欢的，别买别人喜欢的。咱们也是这么劝大家的呀，对不对？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这个挺矛盾，是吧？就我们既做父母，又作为资方，然后再加上我们还做汽车节目。
1: 但是你给，
0: 我们劝大家，
1: 给别人买的肯定挑别人喜欢的呀。
0: 对呀，
1: 自己买就挑自己喜欢
0: 的。不是，我就说咱要是跟孩子说，你说你要买车，咱跟孩子说，咱们是作为一个汽车节目，咱们跟孩子说，你买车，我跟你说，就听从你自己内心。别听别人说，
1: 对，
0: 对吧？就买自己喜欢的，你别买别人喜欢的。我朋友给孩子买个迈腾，孩子老不高兴了，孩子二十多岁。我记得我前段时间跟
1: 他说，二十多岁啊，那他可能是喜欢比较更好一些的，觉得那个有点
0: 喜欢更迈腾啊，哥呀，你给二十多岁小孩买迈腾，我之前
1: 我
0: 有个同事，
1: 身边好几个二十多岁开迈腾的，
0: 反正我身边有一个开迈腾，就是那个我们楼上一个主持人啊，也是当时他二十多岁，现在也二十多岁啊，但他这就是好几年前三四年前的事儿了。姐，我爸给我买个迈腾，哎呀老闹心了，天天跟我叨叨，就是这意思，就是哎呀不喜欢。但是你说因为他可能是属于就是他爸属于那种就是父权比较重的那种人，就是说话说一不二那种，就不容易反驳。那这孩子呢，就是确实挺，这车就是开也不是，不开也不是。00后看大连屏高智能，父母看实用安全性。别管父母看啥，总之咱们眼光已经不一样了。别说70后、80后、90后，你别管你几零后啊，你跟人家00后、05后、11后什么的，哎呀，你别跟人家说什么没有代沟，你就绝对，人家说咱是啥来着？说咱们什么来着？
1: 见不见过秦始皇
0: 啊？见不见过慈禧啊？还见不见？
1: 对，
0: 反正就意思就是咱们已经很古老的人物了，就不要跟他们找共同语言，根本找不到。我想让别人买我喜欢的。
1: 你问你80后，你见过武则天吗？啊，
0: 反正就是意思就是咱们已经很老很老很老了，所以说你想跟他们去找一些共同语言呀，或者说想跟他们找。也不太可能。行，我们今天就到这吧，结束了，太热了，这屋里太热啊，8:50了也。东北小伙行不行？必须迈腾380。我跟你说，这话以后就成古董了，你挂墙上吧。你跟人小伙20来岁，你跟人提什么迈腾380，听不懂，你们这是什么语？这是听不懂。听不懂啊，人家现在说的话你也听不懂。你现在那些00后什么，有一次我儿子到那个小区院里玩，我儿子最小嘛，骑自行车，因为一般骑自行车不都得4-5岁嘛，他才3岁就会骑自行车，所以他自行车特别小，特别 Q 版的自行车。他到院里去，人家跟他说，妈呀，这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0: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 美丽中国。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2: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2: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
2: 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找家有喜事啊！
7: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6: 找家有喜事。
8: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6: 找家有喜事，
9: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

各位早上好啊，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交喜事啊。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今天在南岗区婚姻登记处给大家服务，今天是七夕的前一天啊，但是能看到今天登记的人真多，在我眼前的每一个窗口全都排满了啊。这是我在婚姻登记处的一线给大家报道，如果此时此刻你想要领取结婚证，没有预约上也没有关系，联系我们节目组，我来帮助大家啊，来带大家备婚，从你领证啊，会亲家呀，订婚呢、啊、答谢呀，找酒店呢、啊、选婚纱呀，婚纱照啊，我都能帮助大家啊。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看着这些幸福的小情侣啊，喜气洋洋，穿的特别的漂亮，然后还带着小头纱，领着这个跟拍的人呢，你就觉得眼前的这个景象充满了喜悦感，仿佛七夕没有，七夕的前一天就已经在这个为这个爱情来预热了。

好了，既然说到这个领取结婚证啊，给大家聊一聊这个地铁站也能办结婚证。这是怎么讲的呢啊？这是因站名与幸福吧谐音啊，成为全国首个设在地铁内的婚姻登记点。截止到八月，这里已经为5700多对新人办理完结婚登记啊。这个位于合肥的轨交3号线幸福坝站的婚姻登记点，这个幸福坝嘛，谐音幸福坝，这个再度登上了关注啊。有媒体在2026年的8月14号报道说，因站名独特，合肥市肥西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入驻合肥轨交3号线幸福坝站，成为了全国首个设在地铁内的婚姻登记点。截止目前，这座特殊的婚姻登记处已迎来了超过5700对新人啊。随后话题标签地铁站也能办结婚证了，8月14日冲上了这个微博热搜第一啊。那这个引发热议的地铁婚姻登记开设于2年前，它的公众号呢是合肥轨道交通消息称啊，2024年的1月26号，合肥轨道3号线幸福坝站焕然一新，典雅的淡蓝色与喜庆的红色交织，站厅随时可见的红灯笼洋溢着喜庆，贩卖着浪漫的鲜花机，留下了许多瞬间的自助摄影师啊。然后还有供乘客打卡的幸福列车一一呈现啊。值得一提的是，全国首个轨道车站内的婚姻登记处，这个肥西县民政局婚姻坝婚姻登记处正式亮相，车站内迎来了首对在此登记的幸福新人。这个消息称呢，为了更好服务新人需求，2024年的1月初，合肥市率先推出了结婚定制城市服务。合肥的轨道含这个合肥文旅、肥西民政局等多部门联动，908新媒体共同推出爱在合肥主题婚礼策划，并于1月8号发布相关信息啊。那根据这个安徽商报了解到呢，这个幸福坝不但是地铁三号线的一个站名，也是一个地名。这个应该说是从周恩来总理啊视察大坝建设而得名。根据相关的史料记载，幸福坝位于肥西上派镇肥光社区啊，1954年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取名肥光，意为肥西之光。1958年1月6号，周恩来总理视察正在修建的肥光水库大坝时，当时的肥光农业社主任告诉周总理，大坝完工后呢，这个自流灌溉可使全社区大部分农田变成保收田，所以取名幸福坝。你看，幸福坝是这么得名的，哎，就是给人民带来这种幸福感。2019年底，合肥地铁三号线正式开通运营，随后这个三号线南延线正式开工建设。2023年底，三号线南延线开通运营，原先的首末站之一的幸福坝站，哎，取代了啊，为延续三号线幸福坝站，代表更美好的寓意。合肥轨道交通采纳了市民的建议，保留了本次列车开往幸福坝方向。终点啊是省儿童医院新区，满载幸福出发。本次列车终点站，省儿童医院新区，向幸福出发，合肥欢迎您。哎，这都是语音播报的一些内容。啊，我就觉得这坐上这个地铁，你就向幸福开始了。2026年2月2号，合肥县融媒体发布的信息是这么说的：2025年的肥西县累计办理结婚登记6229对，同比增长了36.3%，增长率呢位居于合肥市首位。作为全国首个设立在地铁站的婚姻登记的示范点，幸福坝婚姻登记处呢全年办理登记2895对，占全县总近一半的登记量，已经成为服务新人登记的重要窗口。

方式，将鼓励措施进一步闲置到婚育的全体产业链条当中。我觉得这个分析是非常好的，把这个结婚登记啊，真的让大家觉得它不是过去三分钟两分钟就把证领完了，而是每一个人生都有不同的一个意义，这也是现在的00后啊，95后的一些年轻人在追求的一些事情。所以说幸福就在眼前，带着你心爱的人一起来领证啊。想上哪里领证，都可以咨询我们节目组，比如说你想要在哈尔滨呢，室内啊，面积最大，室内啊，就屋里拍照最好看的是南岗婚姻登记处啊。如果你想有一些旁边有建筑特色的，那这就是道外的巴洛克婚姻登记处。那如果假如说你想在公园里，那就是戴秀湖公园婚姻登记处，这是厢房的，跟公园啊有小桥啊、流水啊、树木啊。那如果说你想在5A级景区，那一定是松北区的太阳岛的婚姻登记处。那个婚姻登记处呢，就直接就是太阳岛上嘛，这个全世界都闻名的一个地方，所以说领下你们的结婚证也很不错。那如果有一些新人说，我还有没有什么特色登记的呢？还有道里区的中央大街婚姻登记处，感受百年老街这个面包石，仿佛也能见证着你们的爱情。所以说领取结婚证的一系列的地标啊、电话呀，或者是预约呀，你都可以找我们节目组来帮助大家啊。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9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9天小写的全拼音。

全国省全省新闻品质就在加油喜事，加油喜事节目正在直播。刚才给大家聊了一下甜蜜的事儿，幸幸福福的事儿呢，这个时候呢也跟大家说一下注意事项吧啊。其实有的时候呢，希望在节目里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注意事项啊，就是希望大家在办婚礼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留下一些让自己心情不开心，甚至是因为自己的一些怎么讲的呢，自己的界限模棱两可，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呢啊，这个是新娘不顾台风啊，舞亭的通知，不顾这个通知啊，办婚礼花300元雇伴娘，伴娘回家的路上被砸伤了。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办，你雇的伴娘在回家的时候受伤了，而且你是不顾当地政府这个舞亭的通知。跟大家聊一聊啊，这是上一年的10月4号晚上啊，这广东湛江因台风麦德姆发出紧急的动员令啊，全市分区域分时段采取舞停措施。这个不过新娘啊刘某仍然决定在5号啊按原计划举办婚礼，并花了300元钱雇了一个伴娘黄某。但婚礼结束之后呢，伴娘黄某在返回的途中啊，乘坐的车辆被不明物体砸中，导致身体多处骨折。黄某随后将新娘刘某告上法庭，就是伴娘把这个新娘告上法庭了。索赔要多少呢？要24000多块钱。然后这也是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啊，赔偿黄某各项损失10000余元。这法院呢审理查明说，去年9月28号，新娘刘某通过某二手平台联系到这个伴娘黄某，双方约定黄某于10月5号为这个新娘刘某提供伴娘服务，劳动费呢是300元。10月4号晚，这个湛江市政府发出这个台风紧急动员令，通知了这个台风啊即将来袭，决定啊从10月4号起分区域分时段采取舞停，这舞停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等措施。然后除承担这个救险呢灾害啊以及保障社会运行的任务的单位和个人之外呢，其他人员非必要不外出。10月5号的14时50分啊，这个台风呢在湛江开始登陆。然后在登陆这个过程当中呢，不过这10月4号晚上，这个新娘黄某仍然接啊，这个伴娘黄某仍然接到这个新娘给她的通知，通知她要办婚礼。5号呢，婚礼结束之后，黄某在返回的时候搭乘的车辆被不明物体砸到啊，导致这个伴娘黄某受伤，经医院诊断为头部开放性伤口，还有头皮擦伤，以及自己受伤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系列问题，有颅骨骨折，然后还有蝶骨骨折，这个黄某

某啊，共住院是10天的时间啊。他娘黄某是这么讲的，他说，新娘刘某作为活动的组织者，哦，已在知晓台风舞亭的公告前提下，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保障参与者的安全，反而要求黄某在危险的天气当中出行返回，其行为存在重大过错，是导致本次损伤的主要原因。这个新娘刘某辩称呢，说婚礼结束之后呢，黄某是自愿免费搭顺风车返回的啊，接送黄某本是自己的好意啊，黄某在发生事情之后反而指责自己未采取有效措施而保障原告安全。此外黄某受伤不是发生在婚礼现场，超出了合同约定的范围，不属于刘某的责任防护范围。然后这法院审理后呢，认为根据原被告在某二手平台交易的聊天当中就知道了，这个原告黄某与被告刘某之间形成了个人劳务关系，这是第一个要素啊。刘某作为接受劳务以及劳务受益人，在政府发布舞亭的通知下，仍然安排他人去接送黄某，并未能妥善安排黄某的行程，未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存在较大的过错，依法对原告造成这个损失要承担主要赔偿责任。最终啊，一审法院，这是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判决，新娘刘某赔偿黄某各项损失12,340元。你看，这个是让我们有什么感觉呢？就是所有你在承办婚礼当中的主体是你，那既然主体是你，你就要给你的所有的忙碌的人员肩负起他们的安全。然后还有在这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另一个角度我们也要读懂，就是真是要有一些恶劣天气，一定要按照政府的公告来进行，尤其是婚礼，千万不要把这个很开心的一件事儿，你说还对簿公堂了，永远的时候到结婚那一天，一想起这事儿，你自己心情都不得劲儿。那筹备婚礼当中的一系列的问题呢，很琐碎。面对这些事情呢，很多的年轻小两口呢，20多岁的时候，我觉得既然是年轻人嘛，第一次办婚礼，难免有一些不知道的地方。那通过我们家有喜事呢，你可以了解到啊，家有喜事节目组真真正正能够帮大家备婚，让你的婚礼顺顺利利的啊。顺顺利利的前提是你要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聊婚礼，拜拜喽。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每天这个时段来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关爱大家的身体健康。那今天我们的一个主题就叫做血压和血管健康。哎呀，到底是因为血压高会引起我们的血管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还是因为血管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会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它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哎呀，血脂高，血液粘稠，甚至出现了高血压症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啊，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它、保护它、管理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内八病房的副主任马丹，和大家在线交流科普。那我们在科普的过程当中呢，个性化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帮您答疑解惑。您可以拨热线87997399 87997399，您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马主任。马主任你好。
1: 你好。
0: 嗯，欢迎马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再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马主任呢叫马丹，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内八病房的副主任，他是主任医师、副教授、心血管内科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同时兼任黑龙江省医促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肿瘤心脏病学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心力衰竭专业

0: 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心血管疾病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马主任在临床主要是从事心力衰竭、房颤、高血压等疾病的临床治疗和研究工作，获得黑龙江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项、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项啊。马主任，今天我们聊的这个是血压和血管的健康。其实一说到这儿啊，我觉得他俩是密不可分的，是不是啊？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哎，我这高血压怎么来的？我家里也没有遗传基因啊，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血管出了问题才导致血压的升高吗？有的人可能会说，哎，那我这个有是高血压了，是不是必然会导致这个血管健康出了问题？这个他俩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给我们来先说一下，捋一下好不好？
1: 血管和这个高血压呢，它是一个互相促进的一个过程。确实很多，尤其是初期的这个高血压呢，它是由于这个血管出现了这种动脉硬化的一些表现，导致它出现高血压的。尤其一些老年人，我们这个50岁以上，他出现这种原发性高血压的这个机会就大了很多，就是因为他的血管出现了这种硬化和老化的这种变化，他这种是就是老年性的这个血管导致的高血压。那还有一部分年轻人的高血压呢，他是暂时可能这个血管还没有这种器质性的变化，他就血管还没硬呢，弹性还不错，但是呢，他由于这种工作的压力也好啊，各方面的这个变化，他这个血管处在一种紧绷的状态，他的血压就会比较高，这是我们年轻人的这个高血压的一个原因，尤其是这个低压比较高的这样的这个年轻的朋友们，他这个血管还没硬呢，他只是弹性开始下降了但是呢，他长期的高血压基本上是必然会出现这个血管的这个变化，长期高血压它对这个血管肯定是一种冲击啊，本来这个血流它比较平缓，对这个血管壁是没有刺激的。但是当它压力特别高的时候呢，它对这个我们不说所谓的这种剪切力，就会引起这个血管内皮的变化。就像这个墙，你总去搓它，去怼它
0: 啊，
1: 它就起皮了，它就翘了。
0: 你们这个临床就叫剪切力。
1: 对，它是剪
0: 是剪刀的剪吗？
1: 剪刀的剪，
0: 切是切断的切。
1: 对
0: 啊，
1: 剪切力，它这种剪切力对血管，它会内皮就有损伤了。我们经常说，本来咱这个血管就纳米级的，什么东西都不挂，是吧？但是它内皮出现了损伤之后，这个有一些炎症的介质啊，有一些血脂啊，它就钻到这个内皮下边了。
0: 内皮下面，
1: 然后就像说兜住了，它这个血管它不就鼓起来了，然后就出斑块了，
0: 对，
1: 然后就动脉硬化了。就是会引起他心梗啊、脑梗啊，就其他的这个血管的这种变化。
0: 他们是相辅相成，或者是连带性很强的关系。
1: 对，然后高血压呢，它肯定会引起血管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呢，如果你血压比如说170，180，长期处在这种水平，那么你两三年可能肾功就不好了，可能就没准哪一下就脑出血了。你特别高，它这个速度进展的就会快。但是呢，你像我们也遇到过很多人，他从这个发现高血压，他就把血压控制在110、120。有些人吃的药确实控制的非常好，就是高压在112，他可能10年20年他还一个药还控制的很好，就是因为他很低，他外周他就不硬化，他不硬化，他弹性减弱的他就慢，他这个血压升高的幅度就也弱。
0: 对。
1: 就是有这种大型的这种临床研究，就是在你初期的时候，如果血压控制的好，那么你以后吃多种降压药的几率也低。你一开始就控制在，有些人觉得你看我140、90也不是很高，然后我岁数小，我也不是很想吃药但是你可能两三年、三五年这种140、90，它就会让你的血管变硬，让你的弹性变差。你可能三五年，你这个血压可能就150、160，就。不得不吃药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一种药都不一定能够让它很好的控制，可能它就得2种、3种了。
0: 看起来呀，
1: 这都是有研究
0: 数据的。
1: 对，
0: 看起来呀，就是有了血压高的这种情况，你就得控制，不能不当回事儿，是吧？
1: 对。
0: 而且现在你看，我们昨天跟朋友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还提到，他说我就是高血压，吃降压药也会到150，然后那我说你赶紧调啊，或者换药啊。
1: 对呀。
0: 他说都换了好几次了。总是这样，那他越是这样的，他是顽固性的吗？还是他在临床上换药或者方向不对呀？还是说是一几种联合用药了的？
1: 就像他这种，基本上 所谓的就是反复

0: 不换药都不行的，它有两种情况。
1: 啊。
0: 一种呢，有些人吃药了之后，他换完一顿两顿，他觉得没好使，他就觉得这药不行。啊，他这
1: 啊。
0: 种就是换得太频了。咱们一般情况下至少得换2周以上，他这个血药浓度才能达到这个药的最大的这个降压效果。
1: 明白了。
0: 啊，所以他怎么也得观察个2、3周还不行，你才能说这个药对于你来说不行。啊，如果要是说我们常就是。劲儿比较大的，像地平这类的降压药也试过了，然后其他什么沙坦呀，好多药他都试过了，还不行，那他就是要联合用药了，他就一种就不行，肯定就是得联合，因为
1: 对。
0: 好多人，我们现在在门诊很多就是基础，因为他来看病的时候血压就已经很高了，他就可能160、100以上，我们上来就联合用药，啊，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为了增加这种依从性呢，咱现在不有单片复方制剂嘛？他就是把两个药做成一片儿，
1: 哦，那这个挺好，
0: 对，他早上吃一次，他就那个什么了，
1: 省事儿了。
0: 对，然后他就好接受，他没觉得他吃了100药，
1: 对，
0: 所以他就觉得还好接受，依从性就会好一点，
1: 是。
0: 对。
1: 看起来大家千万别忽略了这个血压。我们平时经常会说啊，现在随着大家生活的水平提高，都知道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成了几大高、四大高了。
0: 四
1: 以前
0: 高，
1: 说三高，
0: 对，
1: 现
0: 现
1: 在我
0: 在
1: 觉得把
0: 四
1: 尿
0: 高。
1: 酸也加进来了，就是它是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非常关键的四个指标。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当回事儿。出现了一个问题，你就要赶紧控制。如果这个问题控制了，你还有这个症状，或者是头晕，或者其他问题的话，那你就考虑你是不是有血压高的问题了，或者是你吃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高血脂的问题，这都需要进行逐一排除的。所以说，给大家呀，提个健康的醒儿，就是当你有一些症状和问题表现的时候，一定要请我们的专业老师帮您来及时的判断、评估、用药。及时的去解决，不要把小病攒成大病，是吧？今天我们就关注大家的血压和血管的健康，这个也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问题，往往有的时候也是出现问题最多的一个，是不是？在
0: 确
1: 临
0: 实，
1: 床上患者也非常多，所以说今天难得我们把马主任请到直播间了，给大家进行科普的过程当中，根据您或者是家人的这个血压的状况、血管的健康状况，您可以随时来请教马主任，我们一对一的帮您解答，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哈。其实刚才这个马主任，我们讲到的就是血管和血压，它俩的关系，其实它俩是环环相扣的，是不是？
0: 对，
1: 也是，您也提到了高血压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就是把我们的血管搞坏的，可以这样理
0: 对，
1: 解，是吧？
0: 是。
1: 啊，这种就是由高血压导致的，它最终结果是要导致全身血管的问题的，是不是？
0: 对，它对全身都是有影响的。
1: 都有影响的。那如果在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引发了这种要命的一些靶器官的损害，都有哪些疾病？您结合临床给我们大家提个醒。
0: 好的。首先呢，它高血压就是咱们全身每个脏器都有血管的这种分布，
1: 对。
0: 所以只要有血管分布的地方都受高血压的影响。但是呢，我们肯定更关注的第一就是这个脑血管的问题啊，因为它
1: 脑
0: 这，
1: 袋非常重要，心脏非常重要。
0: 因为脑血管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它影响咱们的这个生活质量 啊，因为它。血压特别高呢，大家都很简单能理解，说一旦脑出血了怎么办？对，血压太高了，这个血管它受弹性受不住这个压力的情况下，它破了，这个脑血管问题将来偏瘫了。我们确实有那种20、30多岁、40多岁，然后就脑出血了，然后就瘫痪了这样的患者。我说人家老年人吧，咱都比较控制，有时间测血压，有时间上门诊看病，好多都是年轻人，他。不测也不知道，或者也没当回事儿，然后偶尔激动了，就血压更高了，他就一下子发现就是脑出血，然后才开始治疗高血压。我们好多在门诊就是那种脑出血1个月以后康复期了，血压控制的还不好，上我们门诊来看病的，这种也很多。所以这个脑出血是很可怕的。另外呢，其实脑梗就是脑卒中，这个梗死的也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脑血管它也动脉硬化了。长期的这个血压对这个血管壁的这种冲击，它
1: 剪
0: 出，
1: 切，
0: 对，
1: 剪切力，
0: 这种剪切力，它
1: 对，
0: 出现了这种动脉的硬化，就出现了这个脑梗，然后心脏血管的这个动脉硬化呢，那就这个冠心病了嘛，
1: 对
0: 啊，这也是我们非常常见的和这个容易出现问题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嗯，剩下呢大家影响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小血管肾的这个血管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它一旦小血管出现了这种动脉硬化，目前来看还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比如说像咱们心梗啊脑梗啊这种大血管堵了，咱还能支个架，还能扩一扩，
1: 是。
0: 但是一旦肾的这个血管或者是眼底的这个血管的动脉硬化，它不，目前没有药让它可逆，就是小的，肾里边不是一堆的这个毛细血管嘛，它过滤这个尿液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它这种小的毛细血管也不能支架，就只能吃药。
1: 嗯嗯
0: 啊，而且它一旦损伤了之后不可逆，所以很多人这个一旦肾功能出现了这个问题，
1: 嗯，
0: 那么它就是以后将来透析的风险其实还是很高
1: 的。
0: 对，
1: 哎呦，那要这么说的话，这个血管的健康太重要了，所以说这个血压也是个元凶啊，重要的一个元凶啊。
0: 对，咱们全国2.5亿的高血压啊，非常多这个数量。而咱们为什么这个特别重视高血压，就是因为它引起的这个并发症的问题
1: 严重。
0: 对，咱们整个这个心脑血管负担这么重的这个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咱们整体的这个高血压知晓率不够，控制率也不够。
1: 嗯
0: 治疗都不够。
1: 这个知晓率，我觉得这个有很多人他是存侥幸的心理的，有的知道就是不想吃药，因为高血压终身服药，一会儿我们也会谈到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的是什么呢？是因为检查别的疾病才发现自己有高血压的，就是平时的健康理念还不够。有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也想知道，哎呀，我50了，我快60了，我有没有高血压呀？我有的时候总是头晕，这个跟高血压有没有关系啊？他也是想这个自己再给自己诊病，但是往往在诊过程当中呢，就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信号，往往就会容易引发其他问题，是不是？
0: 对，所以我们一般建议现在20多岁就要开始量血压了，不是50岁才要量血压，
1: 是吗？
0: 就是这个20岁、30岁在门诊发现高血压，就是由于比如说体检也好，或者家里父母量血压顺带的自己量一个发现的，
1: 嗯，
0: 这种20-30岁的原发性高血压也特别多。
1: 哎呀，
0: 就是我们其他的肾也好啊，血管其他的这个遗传啊什么的都不明显。就是工作压力大，生活习惯不好
1: 导致的。
0: 对，
1: 那这种叫原发性的也叫继发性的，是不是啊？继发性的是某一种疾病引起的高血压，原发性的就是
0: 所谓的咱们没有特别明确的这种单一因素的。
1: 对，
0: 因为你说我生活习惯不好来的这个高血压吧，它怎么说，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很明确的一个
1: 病种。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这种呢生活习惯来的大部分也就还是认为就算是原发性高血压。
1: 但是它可不可以改变一下呢？
0: 他如果改的话，
1: 因为他是生活习惯呢，
0: 他如果改的话，他血压是能好的，
1: 能好的，
0: 他是能好的
1: 啊、哦！哎呀，生活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哈。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给大家普及一下有关血压和血管健康的话题，它是密不可分的，又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常见的，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甚至于会引发我们各种脑血管、心血管、肾脏血管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凶，就是高血压。今天在普及科普的过程当中，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八病房的副主任马丹主任也会就他临床的一些症状、患者常见的问题，还有您个性化的情况帮您来指导。有问题随时拨热线87997399 87997399，也可以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各位继续走进节目啊。您看啊，我们刚才说到了血压导致的全身血管的病变，您提到了脑粗重和出血，心冠心衰亲衰竭，是吧？肾您又提到了，它这个肾脏它不像心脑可以用药啊，你这个肾脏你只能是这个进行这个
0: 心脑支架，
1: 对，可以支架，可以有其他手段干预，你肾脏只能用药，是不是？所以未来你要发生这种透析的可能性就很高了。所以说还是应了您的那句话了，叫血压管不好，心脑肾全跑不了。
0: 对，
1: 和这个押韵，但是有道理啊。你这句话是不是在临床经常跟患者说呀？
0: 对，我们 就是我们出这个高血压门诊嘛，
1: 啊，
0: 所以很多来看高血压的这个。

0: 患者就说你不用给我检查，你就给我这个告诉我吃什么药就行
1: 他看得太简单了吧？
0: 对，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检查，就是要我们想想，我们得判断你有没有心脑肾的这个并发症出现了。不能你来高血压了，但是你的高血压已经引起你脑动脉硬化很重了，然后冠心病很重了，肾功能都不好了，我们还不管，我们就光治血压，这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在门诊呢，一方面要查这个高血压的原因，一方面我们要查高血压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啊，这是我们在门诊必须得就是对患者负责任的这个处理这个事儿
1: 没错，
0: 啊，要
1: 就是你
0: 细
1: 出现
0: 心。
1: 问题的话，我们也得及时同步治疗啊，你不能摁了葫芦起了瓢啊。
0: 对，好多人，你看，说我来，我为啥要测个血糖？那我也不能，我就光治血压了，你那边糖尿病嗷嗷高，那也不行啊。所以他都是，就咱们刚才讲那个，这个四高的问题，都
1: 对，
0: 同步都是要处理的，不能只处理一种，
1: 是
0: 这
1: 的。
0: 是肯定的。
1: 好，大家重视起自己的这个血压健康，重视起自己的这个各种心脑血管的健康啊！我们希望这个马主任继续给大家答疑解惑。先来接个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主持人好，
1: 哎，请讲。
2: 专家好，我就请教专家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量血压的问题，
0: 好
2: 就
0: 的。
2: 搁水银的血压计，要是量的话，我今天我以前问过大夫，有三种说法，
0: 您说。
2: 有的说是量3次取平均值，有的说量1次以后隔几分钟再量第二次，那个第三种说法有点忘了，我就请教您到底是怎么量啊？
0: 首先呢，我们量血压，不管是这个水银的也好，还是电子血压计也好呢，一般原则上是第一个，我们一般建议测3次，然后第一个不要。为什么第一个不要呢？就是因为好多时候都是我们拿了血压计坐这儿，歇一小会儿，1分钟2分钟，咱忍不住就开始测了啊。所以呢，这个呢就基本上是一个活动状态的血压，通常都会偏高，所以我们第一个血压这个数是不要的，然后。第一个测完了之后，过1分钟，也不是说你马上，尤其电子血压计摁也很容易，我们摁一下测了出个数，然后马上就再摁一下，我们要给这个血管一个休息恢复的时间，我们建议至少1分钟以上，然后咱们再摁这个第二下，然后再过1分钟再摁这个第三下，然后要后2次的这个平均值。基本上大部分人应该，比如说我一坐在这儿，我量个140，然后稳当稳当，再量个130多，然后120几，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这个趋势。然后我们认为的这个血压，的这个数有效的这个数就是这个120多和这个130多，这个数是你现在的这个血压的这个水平，这是一种情况啊，我们要它越来越低，这是符合正常人的。当然，还有一部分人特别紧张、特别焦虑，他就是那个越量越高的那种，我们就还认为那个低的算。为啥？我先量个140，哎，我这个点儿怎么140了？我再一量一个就150了，再一量就160、180了。那后边那个就是紧张来的，它不符合咱们正常这个生活的这种变化。所以好多人后边那个180的就赶紧又吃药啊，又上急诊啊，那不用，还是按照前面那个就算了，按照这个，然后多个半个小时，比如说特别紧张那种，可能过半个小时、1个小时
1: 就
0: 转移
1: 平
0: 转移
1: 稳
0: 注意
1: 下
0: 力，
1: 来了。
0: 然后你再测一个，它就下去了。所以这种还是按照这个前面那个算，
1: 它也叫紧张性高血压吧，
0: 对，
1: 神经紧张
0: 对，
1: 性高
0: 神
1: 血压，
0: 经的
1: 它
0: 这
1: 是
0: 种。
1: 那个汞柱的，就是那个手动
2: 但
1: 的
2: 是
1: 那个。
2: 我搁水银血压计，我天天早晨起床以后，比如说我6点量，天天早晨6点量，这个就不用像你说第一次不看那个了，是不是？
0: 就是它是一个是什么呢？比如说我躺在床上或者坐在这儿，我边上就是个血压计，我不需要到别的地方走过来拿呀什么的这种。如果你已经处在一个很安静的状态了，那么你量这个第一个可以算。然后你为了验证这种情况，你第一个量，你过1个小时，过1分钟，咱再量一个。如果它俩没有什么差距，那就说明它不是活动到安静的这种变化。你说我量2个都130，那就是130呗。是不是你就不用非得还量第三次了？因为你教科书说是前2次差距比较大，那就建议再量第三个。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2: 那个再一个是每天是定时量吗？
0: 也没有那么严格，说我就爱某一个时间点啊。我们大部分人就是，如果我长期血压控制的相对比较稳定的话，可能1、2周。做一个早上的，做一个晚上的就可以了。如果是我最近有别的变

0: 话，你比如说我感冒啦、睡不好觉啦，有其他的情况呢，你早上、中午、晚上可以再监测检测，或者是换药的阶段就可以测得频繁一些。
1: 啊，再一个，那个每个人的这个是左臂和右臂，是不是血压值它都不一样？
0: 它是可以差10个以内，就是有左
1: 啊，
0: 利手啊、右利手，啊，它差的不多是可以的。
1: 啊，那你一说这个，那就还是就是量完第一次以后，隔1分钟再量吗？
0: 对，我觉得还是再量第二个，看一下有没有变化。它俩要是相差，比如说3、2个、4、5个，这就没事儿。那你下回你就可以就按你那个第一个，你觉得这个第一个都是安静状态比较准的，那咱就不用，尤其是水银柱量，量的还不是很方便，不是不好量啊。而
1: 是
0: 且
1: 这
0: 吧，
1: 个，
0: 我们其实现在老年人也不太建议使用这个水银柱的，因为水银柱呢，它毕竟还要靠咱们这个耳朵去听，它带着那个听诊器听那个声儿。它有的时候受这个环境嘈杂呀，或者自己听力的这个变化，它有的时候听得没那么准。我
1: 不
0: 觉
1: 是，
0: 得现
1: 再一
0: 在
1: 个是
0: 还是
1: 你
0: 电
1: 研
0: 子
1: 究
0: 选
1: 吧，
0: 剂。
1: 那个电子它，你比如说我上药店、上医院量也好，都是水
0: 嗯。
1: 银，都是电子的，它不一样。你一个地方一个样，所以它不准。我是相信那个水银的，
2: 那
1: 那
2: 还
1: 个，
2: 是血压计的问题吧？
1: 这个
0: 它
1: 水银
0: 是，
1: 的那个，那请问一下，就
0: 那。
1: 水银的打到最低打到多少？完了再放气儿啊？
0: 就是我们科学的量这个血压，过去呢是说我就是咱们往上打这个气儿的时候，不是嗖嗖嗖一个劲儿的往上打，它要求的是边听边往上打，它就是听不到声了之后，就基本上是你高压的位置，然后比高压的位置高20左右。就比如说我
1: 不
0: 现
1: 是，
0: 在血压
1: 你
0: 二
1: 想
0: 十，高
1: 诊
0: 二十，
1: 断
0: 比
1: 你
0: 如
1: 的
0: 说
1: 瘤
0: 我
1: 啊？
0: 大概是140，我在140还听着声了，150就没声了，那咱打到160就可以开始往下放了。
1: 不是，我说是往上打的时候，
0: 对
1: 往
0: 呀、啊，
1: 上打的时候，我打到
0: 他，
1: 220，220完了再往下放。我
0: 那
1: 是
0: 你
1: 说
0: 打
1: 最
0: 太
1: 高
0: 高了，
1: 220还高啊？
0: 我们不让打那么高啊，
1: 是吗？
0: 啊，对呀、啊，就比如说
1: 那我
0: 咱平常
1: 从。
0: 178的血压，那你可以打到220，啊，如果就是134的血压，就打到156就够了。
1: 也不能嘛，那能测出来吗？
0: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推荐老年人使这个水银的血压？因为它这个往外放气儿，这个水银往下走的这个过程，都需要手的这个灵活性和这个耳朵。正常，它应
1: 我
0: 该
1: 知道。
0: 打的过程中就听着声往上打，但很多人
1: 啊，
0: 都做不到，
1: 你。
0: 都是猛的就把这个血压打上去了。
2: 是
0: 啊，
1: 我这个往上打不用听声儿，不是往下降就听声
0: 原
1: 儿
0: 则
1: 吧？
0: 上规定是往上打的时候也要听声。
1: 是吗？哎呀，
0: 对呀，不
1: 这个
0: 听
1: 那
0: 声
1: 我
0: 咋知道咱打220合适，还是打180合适啊？
1: 这个还听声啊？我知道，我就听
0: 对，
1: 下往下降的声儿，降到
0: 对，
1: 一
0: 我
1: 百
0: 知
1: 八。
0: 道。
1: 对呀，两个声嘛。
0: 对。
1: 完了，最后没声了，
0: 然后
1: 就
0: 咱说
1: 低
0: 说
1: 呀。
0: 为什么你觉得在医院和在外面测那个
2: 电子，
0: 电子的和这个水银的是有差别的，是因为咱们在外界的这个环境跟在家安静状态，它血压本身就有差距。就像我们在诊室里诊断高血压的标准是140、90，但是居家里的话是135、85，就是你在家里测血压135以上就算高血压了，但是你在诊室我们诊断的标准就是140了。为什么它会有这个差距？就是因为你在家里的这个环境，你的状态跟在医院的状态它是不一样的。
2: 他的意思是，他在各个药店用不同的血压计、电子血压计测的一测不一样的值，他就感觉到不信任，他又用水银的，是这意思吧？
1: 对，
2: 你
1: 是
2: 看，
1: 这个。
2: 他是这个
1: 好
2: 意
1: 了，
2: 思。
1: 这个问题我明白了，
2: 好，
1: 谢
2: 好嘞，
1: 谢专家，谢谢主持人
2: 别客
1: 啊。
2: 气，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各位，还有关于血压和血管健康的问题，继续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心血管内科心内八病房副主任马丹啊，记好了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抓紧时间来留言，来吧，马主任，我觉得他问的这个问题特别有代表性，我们就不妨把接下来把这个在家里自测血压的这一块最容易忽视的一些细节给大家提个醒，怎么样？把这个。 先跟大家来说，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就包括我自己，我现在可能是年龄有点增长了哈，我就在家买那个电子

0: 血压计。当我不舒服的时候，我回家一量，哎，我觉得血压挺好的啊。然后紧接着没有那个耐心，反而像你说空一分钟，咔，我又摁第二个键子，第二遍量完了，咔，我又连第三遍，哎，差不多大少都是那些，那就说明我的血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
1: 对，因为是这样，我们推荐说你量三个血压，是因为你头一个不太正常。
0: 对
1: 啊，这是不太正常情况下，如果都已经量120/80了，
0: 嗯，
1: 我就没有必要非得再量一个，非得要再量出130/140来，就高了，那
0: 肯定是第一次量130多，所以说有点那个紧张。
1: 但是通常情况下呢，就是比如说一开始量，有些人量150，
0: 嗯，
1: 然后我坐一会儿再量就130了，
0: 嗯，
1: 那咱得按那130的来吃这个假药。
0: 好，
1: 要你要按150就多了，
0: 嗯，
1: 然后家庭自测的这个血压呢，首先刚才跟这个
0: 听众
1: 也说了咱这个设备的问题，我们现在呢，第一这个水银柱肯定是不环保，国家也不让生产了，
0: 啊，
1: 是推荐用这个电子血压计。另外呢，
0: 但是那个电子血压计的时候，我想请教一下马主任，他是不是得定期校正啊？
1: 对，但是呢，咱们其实现在相对来说是比较缺这个专门的这个校正的机构啊，
0: 商家售后也不行，是不是？
1: 没有，好像没听说有这种那个什么的。
0: 嗯、哦，
1: 它、
0: 哦、
1: 其实咱们现在大部分的这个设备，我觉得使个3年5载的都还行，
0: 都没问题。
1: 对、
0: 嗯，
1: 它主要这个电子血压计测出来相对不准的时候，就几种情况，一种呢就是那电池不行了，
0: 嗯，
1: 因为它需要有一个这个加压的这个过程，
0: 哦、
1: 啊。加压的这个过程，它跟它那个电量它就有关系，
0: 明白？
1: 所以就是定期的把这个电池换一换，这是一个、
0: 嗯。
1: 再有一个呢，咱们这个电子血压计，它绑的这个松紧对这个血压影响比较大。这个袖带、
0: 嗯、
1: 比如说特别胖的人，那个袖带都快勒不住，都要崩爆了这种，那你就得换专门的适合这个胖的，这个有长专门卖长袖带的对、
0: 嗯、
1: 就粗的那种袖带、
0: 嗯、
1: 然后绑呢，绑如果特别紧这个数就高、
0: 嗯、
1: 绑特别松测出来血压就低，
0: 嗯
1: 啊，所以尤其是自己一个人单手操作的时候，它确实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0: 明白了
1: 啊。当然这种问题它肯定跟你这个水银的也好和电子的都有问题，它都得是绑的比较好、
0: 嗯、
1: 它才容易。然后在、
0: 哦、绑的时候也得按照那个血压计指示那个箭头是在这个手中间、
1: 就是、
0: 内侧。
1: 首先这个袖带的位置呢，它一定要在肘窝以上，
0: 嗯
1: 啊，在这个肘窝以上，咱们不能把这个就是这个袖带就绑在这个胳膊肘这个地方
0: 啊、哦、在这以上 啊
1: 对，
0: 那它那个显示有一根管，你得冲着你的中指啊。
1: 其实那个管的位置是在这个冠动脉，它是在相对内侧的这个位置、
0: 哦、
1: 啊。但其实我们在这个临床上，我们也验证过，这个管的位置，它对这个箭头稍微的左一点、右一点，它只要在这个范围内都可以，在整个这个小臂内侧的这个范围都可以，不基本不影响、
0: 哦，
1: 不会因为这个管的位置就影响它测出来
0: 的
1: 数
0: 值。
1: 对、
0: 嗯，
1: 主要影响的位置，第一就是这个袖带不能绑得太靠下了，
0: 嗯，
1: 第二呢就是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
0: 嗯，
1: 啊，太紧一个手指头都塞不进去的，那肯定就是紧了，
0: 嗯 嗯
1: 啊，然后就特别逛，你塞三个都没事，那都能塞进去，那就是松了，
0: 嗯，
1: 这个会对数值的影响比较大。
0: 好
1: 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求这个情绪相对稳定。大家如果就比较生气啊，比较激动了，刚吵完架，你一测它肯定是高的。
0: 嗯
1: 啊，这种精神情绪来的这种高呢，我们一般不建议加降压药。你这时候我刚吵完架，血压180。那你10分钟可能20分钟气儿消了，血压就120了。你这个时候临时加一个劲儿大的降压药，你药吃进去了拿不出来，过一会儿你再低血压了，你再迷糊了，
0: 嗯，
1: 这也不行，
0: 嗯 嗯
1: 所以一定要是相对平稳的状态。
0: 嗯，
1: 但你说我这几天家里比如说有
0: 特别
1: 悲伤的事儿啊
0: 事，
1: 着急上火的事儿、
0: 嗯、可以临时加一点。
1: 对，这事儿一时半会儿的2-3天也过不去的。
0: 是的，
1: 那咱就加药吧。
0: 好，好，还有什么注意的问题？
1: 嗯，另外就是这个在家的自测的这个警戒线是135/85，
0: 135到185高压、啊、
1: 高压135，低压85，
0: 我知道
1: 这个以上就算高血压了。
0: 好，
1: 跟咱们在诊室的标准140/90是不一样的。
0: 嗯，差五个呗。
1: 对，差五个。
0: 嗯嗯，好，各位还有什么血压和血管健康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心内八病房的副主任马丹，来自于哈医大医院。欢迎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我们再来接个热线啊。您好，这位听众。
2: 喂，你好。
0: 哎，请讲。
2: 我想问，哎，两位老师好，我想问一下老师，刚才老师讲说那个水银的环。

0: 环保不好，我家也是水银的，我想问问老师，这不好在哪？应该注意什么？
1: 它水银环保不好吧？主要是在那个生产那个过程，它那个里边不是汞吗？它水银的这个生产，它厂家是污染环境的，到咱家以后，只要它不漏，对咱家是没啥影响的。
0: 啊啊，
1: 啊，
0: 那我明
1: 不用担
0: 白了。
1: 心这个，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吧，这个水银的这个它需要两个人操作，还得需要这个耳朵听力比较稳当的操作，所以呢不太适合老年人，就是自己在家测呀，或者这种，相对来说还是电子的更方便、更安全，而且它好多电子的它自动报数，它就告诉你高了还是不高了，而且有的时候还有一些血压计，它不测的时候有一些心率不稳啊，它还能告诉你
2: 心跳，
1: 心跳快了或者心率不齐了，它还有一些其他的提示作用。我觉得现在整体的这个电子血压计还挺准的。
0: 我是自己测，你家没有人给我测。我顺便问一下老师，我上几天我从来没有血压高，我上几天血压高到160了。我吃了一片那个阿魏沙坦，完了就下来了。下来后期一点，早晨高，白天不高，我就不吃药了。完了这两天又低压70到110了。
1: 嗯，那就是首先咱们可能不是一个长期的这种高血压，可能临时有一些变化，尤其是早上高的血压呢，可能跟就有没有睡眠不好啊，最近有没有什么感冒啊、变天啦、其他的这些因素啊，它整体长期，如果你说我最近都110/70，那肯定就是不能诊断是高血压。
0: 啊，对，平时不得，平时我试过几回，就是120，有时候120多，最多130、80那中间，就这几天就170的。
2: 我是想问一下，你是自己给自己拿水银汞注的血压计量血压呀？
0: 对呀。
2: 你好厉害呀！那刚才马主任说不得两个人操作吗？他自己听
1: 他
2: 啊。
1: 就是自己听啊，然后你自己这个手绑的这个袖带，其实操作起来它没那么容易准确，我觉得。然后呢，自己的话，你还容易把那个就是那个听诊器的那个头是容易塞到那个袖带下面的，要不然你一只手打气儿，你就没有手去扶着那个听诊器嘛。但我们原则上测血压的时候，为什么就是这个听诊器？它水银的时候不有一个听诊器，有个头
2: 圆的，
1: 放在这儿，圆的放在这儿嘛？它原则上是不让塞在袖带下面的，它是应该就是另一个人一只手扶着这个听诊器，一只手松它那个打气儿的那个装置，啊，它所以原则上它就是水银柱，它就应该两个人操作。但你说咱家就一个人，其实我还是更建议你买一个
2: 电子
1: 这个
2: 血压
1: 电子血
2: 计，
1: 压计。现在电子血压计100多块钱
2: 便宜
1: 也不
2: 吧？
1: 贵，对，100多的就挺好
2: 大的
1: 使
2: 品牌也就200-300块钱，
1: 的。对，对。
0: 对，我得两个手操作，要不能打充气。
1: 对呀。
2: 你再上别的地方再测测血压，药店有的时候也有这种免费测血压的吧？你再试试，然后，
0: 我试了，他跟我测的差不多。
1: 对。
2: 那他为什么就，那他看样子就不能判断是高血压，对不对？
1: 它肯定不是高
2: 不
1: 血
2: 是
1: 压
2: 高血压。
1: 啊，然后就是要分析咱们那个不有一个150、160的高的那个时候，所以就看高的那个时间是因为什么啊？是我没睡好啊，还是有其他的这个波动了？就像我家我妈颈椎病犯了，血压就高了啊，她
0: 我
1: 疼
0: 上
1: 的
0: 几天，
1: 睡不好，她这个
0: 老
1: 血
0: 师
1: 压
0: 我
1: 就
0: 打扰
1: 高。
0: 一下了，老师我打扰你。上几天我这耳鸣相当严重了，就是闹心。
1: 对，但肯定她耳鸣，然后。就是我说，身上任何地方不舒服都可以刺激血压高，啊，像耳鸣啊、感冒啊。我想说，有些人在门诊，我说打比方，这骨折了，腿疼的嗷嗷叫唤，那血压能不高吗？他肯定会高的。但这种呢，他不能按照原发性高血压那么治，是要去治病因。病因是啥？比如说咱耳鸣，那咱就得去治耳鸣；如果我睡眠不好，那我就得治睡眠，去除这个诱因。他血压他就正常了，而不是说要长期吃降压药了。就像你临时吃一顿，那咱特别难受的时候吃一顿也可以，反正那个阿魏沙坦劲儿也不大，也不太担心把你吃低了啊。但是它不解决咱根本问题。
2: 但是你最近的时间，他说他一天可不可以监测几次呢？早中晚。
1: 对，基本上三次就够了。
2: 早中晚不管空腹，它不像血糖一样空腹前空腹后吧？
1: 对，
2: 随时都可以查，是不是？
1: 对，
2: 你就是每天早晨量个两三遍，完了你取、嗯。

0: 第二遍、第三遍的平均值，然后你中午也这样再量一次，晚上你睡觉前你再量一次，你看看你最近几天的血压波动情况，你记录一下。
1: 或者是我觉得，像你本身没有高血压的话，其实不建议量太频。焦虑，
0: 焦虑，
1: 越量越紧张。因为有高血压的人吧，我们建议你吃药前后啊，咱看一看药物效果怎么样。好多人高血压了，我天天吃着药，然后天天150、160，他也不加药，也不管，也不测，那肯定我们不推荐。但是也不建议没有高血压的人，然后每天一天量3次这种血压，他就是徒增烦恼啊，因为它这个变化它是慢性的变化。你就比如说，咱就算是将来变成高血压了，那也得比如说几个月以后、半年、一年以后，他也不能说咱今天没有高血压的，明天我一下子就变成高血压了，那不会的。所以我觉得你一两个月没有啥特殊的事儿，一两个月测测血压就行，不用天天测，不用天天测。
0: 好吧，
2: 明白了，明白
0: 听明白了。好，
2: 了，明白了，
0: 再
2: 谢
0: 见。
2: 谢老师，谢
0: 哎，
2: 谢两位老师。
0: 别客气，再见。其实我想请教一下马主任，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感觉血压高了，它有前期症状吗？比如说，你看你脑卒中或者什么各种疾病，你都有一些症状，你是不是会感觉到，比如说血管蹦了，还是说是我头晕了，还是我有什么症状了，证明我血压高了呢？有没有前期的一些潜伏因素？
1: 大部分是没有的，
0: 大部分是没
1: 大
0: 有
1: 部
0: 的。
1: 分是没有的。就是我们，为什么提倡大家就是体检测高血压啊？体检测血压就是，比如说我半年呀、几个月偏年轻的这样的人，半年几个月咱测一回这个血压，就是不知道啥时候高了啊。因为等你出现这个，如果是高血压引起的这个脑袋不舒服的话，那它可能就很高了。所以咱们要多发现那种临界的高血压，提示咱重视这件事儿的这种血压。
0: 明白
1: 比
0: 了。
1: 如说我平常体检，尤其是偏胖一点的啊，工作压力大，这个熬夜呀、睡眠不好的这样的，他可能很早他血压就140、90了，啊，你不测那就不知道。你等他长到150、160，有这个头晕啊、头胀的这些症状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可能就稍稍有点晚了。
0: 是。好，各位，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有关血压和血管健康的一个话题，关注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这个也是临床非常普遍性的一个问题，也存在着很多的认知误区。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内八病房的副主任马丹，跟大家进行科普。在线交流的同时，也愿意一对一的帮您指导，然后有问题随时交流，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在线互动就可以了哈。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那些，其实都是说到了血管健康，还有一个血压的指数，是不是？一说到血管健康的时候，我们就说人的身体是随着有年龄的变化逐渐的衰老的。其实血管的健康它也是逐渐衰老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在临床当中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让我们这个方法是无创的，检查出来、摸清出来我们血管的这个年龄和硬化程度，然后我们好提前的预防，有这样的方法吗，马主任？
1: 我们在门诊有这个动脉硬化的检查，就是这个检查，它就叫动脉硬化测定，
0: 动脉硬化测定
1: 就是动脉硬化测定。
0: 啊。
1: 它来看咱们这个四肢的血压和这个脉搏波的这个变化，它来评估咱们这个动脉硬化的这个程度，
0: 他
1: 看
0: 是。
1: 你是符合你这个年龄段的，还是说你比这个其
0: 要
1: 他人
0: 高，
1: 老得更早了。
0: 那他那个是像做测血压一样那么简单吗？就是无创的，
1: 无创，完全无创。
0: 他是通过怎么做呀？
1: 他就是躺在这个
0: 床
1: 我们
0: 上，
1: 诊查床上，然后把这个双上肢和双下肢的这个血压啊，它有一个测量的一个测一会儿，它这个脉搏波动的情况，它有一个波形，根据这个波形，根据这个压力的情况来判断你这个动脉硬化的这个程度。
0: 就看你血管年轻的度程度呗。比
1: 对，
0: 如说现在你血管20多岁没问题。
1: 对。
0: 40岁了，50岁了，赶紧要干预了。
1: 对，他这个报告，他会有提示你有轻度的动脉硬化还是严重的动脉硬化。
0: 明白了，哎，我说好像做过这个，我忘了是什么时候，反正好像做过这个，掐了好多掐子。
1: 对，体
0: 啊，
1: 检的好多体检的地方也
0: 它
1: 有，
0: 就是一个
1: 我
0: 小
1: 们门
0: 电
1: 诊
0: 脑，
1: 也有。
0: 就是掐了很多掐子，那个很简单。
1: 对，非常简单的一个检查，因为它在血压这个心脏收缩了之后，这个血往外流的这个过程，心脏一收缩，它这个有波形的这个变化，这个有弹性的血管， 它波形是一样的，
0: 嗯，
1: 弹性差的它是一样，它就根据这个波形来看
0: 啊。那我们去检查的时候，你就要就是说，我有医生，我想检查一个动脉硬化测。

0: 跟血压关系不大。
1: 哦，好像活动一会儿就开了，就好像这活起来了，血
0: 对，
1: 就。
0: 因为风湿科他们有一个术语叫晨僵，就是早晨有点这种僵硬的这种。
1: 好，各位血管的健康、血压的健康，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医大一心内科的副主任马丹，8799-7399，8799-7399，8799-7399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各位，传红继续帮大家看名医，有问题关于血压血管健康随时请教马主任，来自于医大一心内科副主任啊，8799-7399，8799-7399。你看马主任，刚才我们也量了怎么在家里把这个自己的血压测定，用什么方法，我们又说了怎么来搞清自己这个动脉硬化的一个年龄，血管的年龄问题。其实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很多人就说，特别是咱们东北，就是一到了那个季节波动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呀，我去打点针吧，通血管吧，哈。就是它这个季节性的波动，一般的来说，它有什么样的规律？血管自身的这种状况，然后对于这种波动又会有什么影响？
0: 嗯，咱们北方呢，这个血压它确实受这个气候的这个影响。今天上午还有一个患者，他就说，我在海南血压贼好，一回来就高了，一回来就高了。让边上另一个家属说，那你就别回来了，
1: 别回来了。
0: 别回来了。当然这是开玩笑的一个说法，咱们确实那海南到夏天特别热的时候，血压你要是睡不好它也容易高。
1: 是，
0: 也是。但是就是比较舒适的时候，它确实这个整体的这个血管处在一个比较舒张的状态，血压确实是比在咱们北方这个血管收缩的时候血压会就是低一些。大部分整体的人群呢是这个夏天低冬天高，然后呢春秋波动。所以我们春秋的时候这个血压就是比原来高了，这种都很多啊。因为咱们室内暖和，所以很多人秋天过了之后这个冬天它就好了，这个血压它就又稳定了，
1: 室内暖和了。
0: 对，它就是整个它就温度上来了。
1: 对，
0: 相当于咱们就是这个供暖四月份和这个90月份，就是三四月份屋里冷，90月份屋里冷的时候，这个时候血压波动最大。所以呢一般就这个时候就是加强监测，然后呢大部分人都需要在这个阶段把原有的降压药在这个加量，这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处理办法。然后呢等这个夏天到了，或者是相对这个气温都适应了，然后可以再减，就是这个量是逐渐调逐渐减的。但不能有些人就这个阶段不关注不良，它高了也没当回事儿就过去了，这就容易出现其他的并发症的问题了。
1: 好，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啊。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心内科病房的副主任马丹。刚才我们这个就是波动的时候，我们来如何来看待，是不是及时的一个调整，或者是及时的把药量加大。还有就是我们觉得所有的问题我们都要进行一个防范，而且防范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物理方法要比这个药物疗法要顶用。我说的顶用只能对身体没有最起码很多的一些伤害嘛。现在临床上很多人都在强调什么呢，叫生活方式医学，是吧？那我们控压护血管的非药物良方具体都有哪些？从您专业的这个角度给我们大家来说说吧。
0: 我们这个高血压无论是平常控制的好还是不好，都要求改善这个生活方式。改善生活方式呢，其实最重要的第一条就是限盐。
1: 限盐，
0: 咱们北方的整体这个高血压发病率比南方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咱口重。咱们吃的这个太咸了，这个盐、
1: 哎、
0: 我们经常
1: 昨天一个朋友吃饭吃那个蘸酱菜，然后非得把那个酱放的多一些，我说你少一点不一样吗？有一点滋味就可以啊。
0: 对，但是我们就说这个盐就是升压药
1: 啊，
0: 所以在病房如果有些人比如说我都吃了三四种降压药了还控制的不好，就得严格的问问你都吃啥了。
1: 对，
0: 就那个爱吃什么蘸酱菜呀，爱吃咸菜呀，就是他那个菜不下饭不行，就得吃个两三碗大米饭，我得吃多少菜。
1: 嗯，
0: 他那菜吃的不多，但都齁咸的。
1: 嗯，
0: 这种肯定是不行的啊。这边我们吃着加药，你那边吃。

0: 这个升压药，那肯定很难调好
1: 对，
0: 啊。
1: 对。
0: 然后我们说这个每天5颗呀，这个大家也不太好量，也不太好这个计算的。所以我们就是就我个人的意见就是，
1: 少吃，少吃肉少。
0: 这个菜，如果你不就饭就能吃，说明它至少不是太咸的。就只要必须得配饭才能吃的那种菜，那肯定就丑。
1: 明白。昨天做鱼，很多人说：“哎呀，这个鱼要是不咸一点，不进味儿。”
0: 对，
1: 但是我一吃，我就感觉：“哎呦，咸呐！”我平时我可能口轻，
0: 对。然后呢，基本上只要在外边吃饭多啊，我们来说我口不重啊，我也不吃咸菜啊。但是你就问他，你一天在家里吃几顿，在外面吃几顿？有好多人他的中饭和晚饭都是在外边吃的，在外边他就没有咸、没有淡的菜，他淡了不好吃，他卖不出去，
1: 是，
0: 所以他而且他也怕坏，他各方面的考虑就没有淡的这个菜。

0: 儿子我还得七八千步呢，怎么就跟一天怎么能做到一天只走三四千步这种数据是怎么出来的？那肯定是不行的。那有些人就出门就开车，然后电梯上楼，下楼就是多一步都没有的，这真是不行。所以必须得把这个运动，因为运动呢，如果你长时间没有，现在大家工作也很忙，压力也很大，你没有大块的这个时间，那么就比如说咱早下车一站，走一站，或者是中午吃完饭溜达溜达，走一走，然后晚上回家早下车一站呗。然后车库停远点儿，车停远点儿，就
1: 对，
0: 多走
1: 想
0: 一
1: 尽各
0: 走。
1: 种办法给自己制造走步空间。
0: 对，
1: 嗯，
0: 然后，
1: 除了限盐就是运动，
0: 对，
1: 嗯，
0: 然后这个运动呢，我们建议就是控制好的血压的情况下运动。我
1: 嗯。
0: 们一般建议吃着要运动，尤其是有一些，就像咱们刚开始说的是我刚发现的这个高血压，我将来能不能撤加药？我们一般建议你先吃着降压药来改善生活方式，然后如果你这个生活方式改得好了，咱将来再撤这个降压药。啊，现在的观点跟过去不太一样，过去呢就是这个降压药咱就吃了，就得终生吃药，不让停药。
1: 啊，对呀。
0: 啊，对，但是我们有一些刚发现的血压，生活方式不良的生活方式占它高血压原因的比重比较大，那么它就有机会能撤。
1: 那还是找根
0: 嗯。
1: 儿。
0: 就是你，比如说我140、90的这个血压，我吃着药的情况下，然后我运动，我跑步，我瘦个10斤20斤的，那我就能撤药。
1: 对呀，
0: 你说我1斤也没瘦，天天还三四千步，该吃吃，该喝喝，有些酒也不戒的，那他肯定减不了药，
1: 对的，
0: 这
1: 需
0: 都
1: 要
0: 不用
1: 毅
0: 想。
1: 力，需要你自己去
0: 所
1: 创
0: 以
1: 造。
0: 说，我们而且好多人说我减肥，我先不吃药。我说你能不能减得下来还不一定呢，你先把药吃上再说吧。
1: 减肥是一个终身的话题。
0: 对，但是呢，这个运动呢，运动降压和体重没有直接关系。你只要运动起来，哪怕你没瘦，体重没减，但是它也降压。
1: 但是得达到一定量和那个心率吧，得快走，不能慢慢悠悠的那种散步，是不是啊？
0: 它只要动起来就行。
1: 你现在对大家要求这么低吗？
0: 就是实在 是
1: 实在是
0: 达不到的
1: 达
0: 人
1: 不
0: 太
1: 到，
0: 多了，但至少要。因为还有一些特别胖的人，他走快了，他也受不了。我们建议这个逐步的这个活动，只要动起来就比不动强。
1: 好，
0: 但只不过你要是说快走啊，或者你要是能慢跑，你就能降20。
1: 好，
0: 但是你要慢走，也就降到4个5个。
1: 明白了。那你为了自己进步，你效率高一点，你就快走两步呗，你自己调整吧，根据身体情况哈。我们再来接个热线啊，看看这位听众什么问题。你好，
2: 你好，
1: 哎，请讲，张女士。
2: 我想那个问一下马主任，那个我的血压吧，就是早晨清晨起来量的时候，就是头一次血压就是高，有时候150多点，有时候能达到160，但是第二次再量血压就140多，就是隔一会儿再量，完了左侧的血压和右侧的血压，它俩差距太大，就是右侧量正常的时候多，就120多、130多，但是那个左侧高血压就比那个能差20-30，我不知道这，
0: 如果要是说每次都差20-30的话呢，那就得建议你来查一查这个锁骨下动脉的这个血管。我们有的时候呢，是因为这个血管狭窄了之后，才这一侧才没有那么高的。啊，我
2: 对，
0: 们
2: 那个，
0: 左右差10个是可以的，差20-30这就不正常了。
2: 马主任，我这个左侧的那个就是，左侧的血管狭窄到70到80那样式儿的狭窄，
0: 那这种情
2: 就
0: 况呢，
2: 是。
0: 我们就建议你到我们这个血管外科或者是这个脑外科，他们针对
2: 我
0: 这个
2: 这
0: 血管来治疗。
2: 今天开春住院时候查的，就是右侧正常，就左侧就是狭窄，就是堵了70%。

0: 的化石。
1: 对，所以它测出来的这个血压，它两侧就不一样，啊，然
0: 啊。
1: 后呢，测出来不一样的情况下呢，我们降压的这个标准是按照这个高的降，就比如说我一边量血压150，一边量血压120，然后我们按照这个血压150来吃这个降压药。
0: 但是我这段时间吧，我吃降压药就早晨吃那个半片那个琥珀贝塔乐克，就是我心率有点快，稍微，完了下午的时候我吃那个安珍地平那个，
1: 氨
0: 就
1: 氯地平，
0: 吃1/3，完了血压基本上就在140左右那样式的，就是高的，
1: 咱多大年纪？
0: 78，
1: 78，七
0: 嗯。
1: 十八呢？血压134还可以，但我觉得你吃三分之一整体还是有点少，我觉得你可以吃半片呗。
0: 半片儿，有的时候我要量的吧，就是有时候137、8、140，我就吃半片儿就维持。有时候要是干啥的话，我就多吃一点，反正我就那么吃。
1: 嗯，
0: 那
1: 倒是确实
0: 这个。
1: 可以根据这个血压的情况来这个调节这个量，因为咱如果已经脖子就是颈部血管如果有70%左右的狭窄呢，我们也不敢把你这个血压降得特别低，怕影响你这个脑灌注，
0: 他
1: 啊。
0: 因为我低压低呀，低压一般在72、73或者是60有那样式的，
1: 这个低压不算低，咱们
0: 不算
1: 低压
0: 低。
1: 呢这个60以上就可以了。因为
0: 啊，
1: 这个低压呢，它跟这个血管弹性有关系，所以老年人的这个低压呢就上不去了，就没有那么高。
0: 低压和高压呢，有的时候80差相差的80、70、80那样式的。
1: 对，所以呢，你吃降药呢，它这个低压也不会降得特别低，啊，
0: 是吧？
1: 就只要保持在60以上，这就是正常的低压，
0: 啊，
1: 你不用太
0: 六
1: 担
0: 十，
1: 心这个，你就关
0: 啊，
1: 注你的那个高压来吃降压药就可以了。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低压它和咱们的这个饮食有关系。你说我水喝的特别少啊，这个血压也低压也容易低，它跟这个循环血量有关系。
0: 啊，我那个血管狭窄，就是这面70到80那个，我还用吃呢。我有动脉硬化。
1: 七八十的狭窄呢，至少他汀肯定是要吃的。
0: 他丁啊，他丁那个长期吃啊。
1: 对，肯定是要长期吃的。然后，如果有相应的这个器官灌注的不好的话，建议到血管外科看看，那七八十的狭窄原则上都够支架了。
0: 我这个吧是怎么回事呢？那个马主任，我这个左侧的，原来没有脉，现在就有点脉。左侧的胳膊没有脉，原来
1: 对，
0: 好像
1: 那就是见好
0: 堵
1: 了
0: 的，
1: 呗。
0: 啊，
1: 见
0: 现在
1: 好
0: 就
1: 了。
0: 是有脉了，能量出去。原来血压是零，就是你。就是年轻的时候，现在有血压了，就老
1: 那
0: 吃这个
1: 如
0: 血
1: 果
0: 管药啊。
1: 那就需要排除一下，如果是年轻的时候那边没有脉的话，那得考虑有没有多发大动脉炎，大动脉炎导致的这种血管狭窄，它闭塞了，它就没有脉了。哦，因为原来是七
0: 马
1: 十
0: 主任，
1: 八，我
0: 你
1: 以为
0: 说
1: 就
0: 这
1: 是
0: 个，
1: 动脉硬化的。
0: 我年轻的时候有动脉炎，但是现在没查出来有动脉炎了，好像没有。
1: 那说明这个动脉炎可能不是处在活动期，但是呢，它引起的这个血管的狭窄可能就，不可能没有新的进展，但是它原来它已经窄了，它也回不去啊，是不
0: 啊，
1: 是？
0: 回不去是吧？现
1: 对。
0: 在就是这个，我还用吃那个动脉硬化的药吗？
1: 但
0: 反
1: 我
0: 正
1: 觉得咱78了，还是看咱血脂的情况，如果要是偏高，低密度脂蛋白还是建议你控制在1.8以下。
0: 我低密度脂蛋白，我前两天体检是2点多点，就是原来是3.95，现在吃到降到2点多点了，
1: 还是就
0: 就
1: 是
0: 是正常值，
1: 最
0: 正
1: 好，
0: 常值
1: 不
0: 啊。
1: 能，咱不能按照正常值要
0: 因为
1: 求
0: 你
1: 了，
0: 年龄在这摆着呢，
1: 已
0: 按
1: 经
0: 照
1: 有
0: 一
1: 动
0: 点
1: 脉硬
0: 八
1: 化了。
0: 以下，1.8以下是最好的。 啊，还得往下降是
1: 对
0: 吧？那 对 我还得吃那个他汀呗。
1: 对，不建议停药，
0: 好吧，
1: 啊，
0: 供
1: 那
0: 您
1: 行，
0: 参
1: 谢
0: 考。
1: 谢
0: 哎，
1: 啊，谢谢
0: 好，
1: 马主
0: 再
1: 任，好。
0: 见。好，非常感谢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内八病房的副主任马丹给大家交流了这一期有关血压和血管健康的科普，希望大家受益。然后有什么问题，也欢迎随时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会邀请到不同的医大体系的老师给大家来走进直播间啊。谢谢马主任，辛苦了，也谢谢听众朋友一直在收听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再见。
1: 再见。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朱重八抱着母亲冰凉的尸体睡着了。没过多久，他似乎听到母亲在哀求他：“重八，我的儿，把我们给葬了，入土为安吧。”朱重八醒了，出了一身的冷汗，他瞪大红肿的眼睛，久久地注视着母亲，然后转向二哥和大嫂：“哥，嫂子，刚才娘告诉我，要我赶快葬了他。”“哎，兄弟，葬在哪儿啊？哪有地方葬啊？”骨瘦如柴的大嫂自言自语，说完呜呜地哭了起来。“二哥，我们去。”朱重八没有说完，唰，他拉起了正在哭泣的二哥，来到了刘家。他原以为啊，朱家人常年替刘家种地，交了不少的租子，他给刘家放牛，把牛养得膘肥体壮，现如今自己家死了这么多人，向他要块墓地葬人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呢，刘家阿德却只从门缝里探出头来，瞟了他一眼。“什么？你父母死了，跟我何干呐？你们给我干活，我没给你饭吃吗？啊，真是岂有此理！”砰，把门给关上了。朱重八恨得眼珠子直冒火呀！天哪，给爹娘找个葬身之地真就这么难吗？朱重八在心里边愤怒地呼喊着呀。这时候同寨的郑家大哥看见了，他于心不忍，一咬牙把自己家的墓地腾出了一半给了朱家。郑家给的墓地在半山上，朱家没钱买棺材呀，就用原来父母睡觉的旧芦席裹了他们的尸体。朱重八和二哥一人背上母亲，一人背上父亲，上山去安葬。到了半山腰，哥俩是又饿又累呀，实在是走不动了。这时候又下起了大暴雨，他们就把父母放在了地上，跑到山崖下边躲雨。只听外边是风声大作，嘎啦啦啦，雷鸣闪电，这雨啊，哗，下了一阵比一阵猛啊。 朱重八和二哥躲在石洞里边，又冷又饿，疲惫不堪，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朱重八仿佛听见母亲又在叫他：“重八，我的儿，娘饿呀，饿呀。”朱重八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雨过天晴了，于是和二哥钻出了岩洞，回到放着父母尸体的地方。只见这儿啊，已经成了一座小山，父母早被埋葬于内了。哥俩看着山上冲下来的一堆黄土，一时不知所措呀。他们哪里会知道啊，就因为这场暴雨，就因为山上垮下来的一堆黄土埋了他的父母，竟然让朱重八撞上了龙脉，这才有了他后来的皇位啊。这话呀，是后来扬名天下的刘伯温说的。在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想起了父母的惨死和无钱安葬的事情，心里边很是伤心的，于是就派了刘伯温去看一看，找一块好地方重新安葬父母。精通易经八卦的刘伯温来到这半山腰看完之后，回来告诉朱元璋说：“陛下，您父母所葬之地是龙脉之首，紫气万顷，风云呈祥，您能当皇帝全靠这龙脉护佑啊。”朱元璋听了之后呢，哎，就信了。父母的原葬一直没敢动。很快朱二哥回过神来了：“重八，既然这样了，咱们就回去吧。”朱重八摇了摇头，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把在石洞里做的梦告诉了二哥：“哥，娘说他饿，他饿，咱们得给他找些东西吃啊。”二哥看了看眼前的一堆黄土，看了看天，看了看地，最后和朱重八四目对视，长长的叹了口气呀。“不行，我去，我去。”朱重八说完踉跄的奔跑开了。过了很长时间，他才回到父母的坟前，手里边紧紧地捏着些茅草根。他趴在那堆黄土上呜咽咽地哭了很长时间呢，直到二哥硬把他拽了回去。已经是家徒四壁了，连草木都吃尽了。看着两个快饿死的孩子，大嫂不想死了，为了找条生路，他背一个抱一个朝娘家的方向走去啊。二哥看着朱重八：“重八，我们就此分手吧，但愿还能活着再相见。”说着啪抱着弟弟是嚎啕大哭啊，然后就离开了。一个原本虽说贫困却也有乐趣的大家庭，转眼之间便不复存在了。冰冷的破草房里只剩下了一个孤苦伶仃的放牛娃。

瘟疫与饥饿，他已经是一无所有喽。眼看是山穷水尽，可是天不绝人呐！邻里好心的汪氏老太太看到朱重八身陷绝境，无法生存，她于心不忍呐，想让他有口饭吃，有条生路。他思来想去，来了个主意。也许做和尚能让他活下去。于是汪老太太准备了一份礼物，让自己的孩子带上去庙里求情，请求住持收留这个放牛娃。平时做和尚，因为既不能享受天伦之乐，又非常的清苦，只要愿意去都能如所愿。但是在那个灾荒的年头，因为做和尚总能有口饭吃，也成了热门的职业喽。朱重八看着汪氏的儿子拿着礼物走了，他扑通一声泪眼婆娑地跪在了他的面前，梆梆梆一个劲儿地磕头啊。汪氏老太太摸着他的头，哎呀，重八，快别这样，大家都是邻居，我也就这点能力，还不知道住持能不能看在我的薄面上收留你到庙里做个和尚。朱重八听了心里边一紧张啊，他自言自语，难道我真该饿死吗？汪氏老太太见他这样也哭了，他过来抚摸着朱重八的头，重八，天无绝人之路，你总会有路走下去的。说的没有错呀，谁又会料到朱重八这一路走去竟走到了皇帝的宝座呀，真正是很有些意思啊。苦难中那些不幸的人们呐，切勿悲哀怨叹，人类中最优秀的人与你同步啊。黄觉寺的住持看在汪氏老太太情理的份上，答应她的请求，一挥剃刀把个放牛娃变成了个小和尚。只是可惜呀，在那样的年月，寺庙的存粮终是有限的，加上僧人行列的人又越来越多，稀饭呢却越来越少。没过多久，黄觉寺便告粮荒。这个住持是个很有办法的老和尚，他稍加考虑就有了高招。他将部分和尚赶出门去化缘，这样呢既减少庙里的开销，又增加了庙里的收入。因这差事想去的人少，刚去越狱的朱重八就摊上了。这时候的他还没有学会念经，更做不来佛事，只是个行童，就是公寺院里边一室的小和尚，还算不得真和尚，只是为了活下去在庙里边滥竽充数。摊上化缘的差事后啊，朱重八身着一领破烂的僧衫，足穿草鞋，手托个钵子，人家说哪里好乞讨他就往哪里去。他一个人就这么孤零零的四处流浪，已经有3年多了。昨天是刚来到皖北的，朱重八跑了一阵也没能看到炊烟，只因为饥饿难耐，也只好踉跄狂奔了。直到走进小镇的时候，他才放慢了脚步。哎，他忽然发现一位脸色近乎蜡黄的妇人从屋里边走了出来。这是朱重八走进小镇见到的第一个人呐。这个妇人大约快50岁年纪了，身材瘦小，头发差不多全白了。他的脸呐，虽然只剩下了骨头架子，却还是呈现出明显的正三角形，一双无神的眼睛比一般女人的要长一些，额头比较窄，还有一些突出，那鼻子

是明显的失行。朱重八虽然昨天除了水，就再也没有东西进过肚子，但是他还年轻，又睡了一夜，而且喝足了清泉，还洗涤了一番，他现在啊，还是很有精神的。朱重八心思灵巧，目光自然就很快了，他一眼就看清了妇人的脸、眼睛、额头，还有鼻子，心里边不觉得一喜呀。凭借着这几年要饭的经验，朱重八非常的清楚，像这种年纪、这种长相的妇人是最为乐善好施的。于是他没等妇人的目光移过来，朱重八啪，立时拉长了脸，同时将自个儿的下巴用劲儿朝下，两颊呢尽量耸耸上挺。这么一来，他本来就不漂亮的一张脸便凝上了无尽的苦痛和悲愁啊，仿佛他就是痛苦，就是心酸，就是在受折磨。如果说3年的化缘生涯使小和尚有所得的话，最大的一个心得，他便是学会了示弱。刚被黄觉寺逐出来做游方僧的时候，朱重八是经常几天讨不得一碗斋饭，哪怕是饿得快昏死过去了，他仍然憋出口气强打精神。结果呢，自然是谁也不肯给他什么。为了这件事，他终于有一天想明白了，乞丐的唯一绝招那就是示弱呀。只有他人眼中的弱者才可能得到他人的帮助。其实啊，大凡世上万物，生命总是软弱的，坚硬时便没了生命啊。朱重八为自己从自然中采集到的这点感悟而自豪，牙齿硬啊，早早脱，舌头软呐，死也在。这么几年来，除了生存下去，朱重八已经没有别的奢求了。他的困境已经到了极限了，他一直在调动他所有的智慧，为突破这困境而努力。朱重八就用这张忍受着巨大痛苦与折磨的脸，横亘在那可怜的妇人面前。他并不忙着有所行动，更不忙着去多说一个字儿，只是缓缓的，仿佛是很艰难的举起那个有些残破的斋碗。这个可怜的妇人呐，像是被吓住了一样钻进了屋里边。朱重八呢，一点都没有意外，更没有担心，他像个稳操胜券的老猎人，那棱角分明的嘴角显出了强硬的信心呐，但输的便隐埋在了原先的痛苦与悲哀之中了。3年的讨饭生涯，使得朱重八为了一羹汤、一勺饭而不断的去揣摩别人的心理，以顺从别人攫取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这样练就了他异常敏锐的目光啊，极善于洞察人们的心理活动。朱重八料定妇人还会出来的，他不但不向前，还怯怯然的后退了一步，只是那张脸仿佛是被凝固了，就那样可怜兮兮的一动不动的撂在那儿。门滋溜的一声颤抖着打开了，一切正如朱重八所料啊，那个妇人又探出头来了，原先的惊吓没有了，脸上充满着神圣的怜悯与痛心。如果说他是被朱重八吓着了，更不如说他被小和尚那张脸震撼了，这张脸瞬息间便埋进了他的心底呀。

0: 躲进屋子里之后，夫人对小和尚那张脸似乎看得更加的真切了。天哪，这人世间的苦命人实在是太多了。他是这么痛苦，年纪还这么小，怎么忍受得了啊？我的苦和他比，哎。夫人心里边像是堵了什么一样，很痛，她想哭。片刻，她终于下了决心。朱重八从夫人那悲天怜人的脸上，已经得到莫大的安慰了，一种胜利者的喜悦灌满了他的心，但他丝毫也不让自己那张凝固的脸有什么变化。夫人终于又一次走出来了。脚步是异常的沉重啊。他不再看朱重八的那张脸了，只专注的看着朱重八的那只斋碗，那只有些残破的斋碗。他庄严的走上前去，犹如为理想献身的圣女，随着他的手勇敢的向前，啪，一块菜饼便悲壮地落进了小和尚的斋碗里，啪！夫人猛然掉头冲回屋子里，那凄然的叹息，比砰然的闭门声更令人心碎呀。这张菜饼，变成夫人家里全部的存粮啊，是她强忍了一天的饥饿。留下来准备给随时可能回家的儿子吃的，可他呢，还是在哀叹声中慨然地给了那位从不相识、与他毫不相干的朱重八。朱重八，他是个聪明透顶的家伙呀，他不知道这些详情，但从夫人那悲天怜人的脸和凄然的叹息声里，他早已懂了，明白了这张菜饼对夫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于是乎，他不想将这张从那可怜之至的夫人那儿得来的这张饼，很快地塞进噜噜作响的肠胃里去。这个妇人，可能比我更加可怜。然而，我显示的比他更加可怜，所以这饼便到了我的斋碗里。朱重八正想着，脸上露出了一种得意，也露出了一种同情啊。人就是这么个复杂的动物啊，为了自己的利益，在伤害了别人时，心里边也会产生同情的。突然，朱重八感到有人已经来到他的面前，正在瞅着他的斋碗呀，他不由得一惊，猛地抬起头来，啪，双手自然地将斋碗拢在了胸前。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

0: 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4: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3: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4: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3: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4: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3: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4: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5: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6: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7: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6: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6: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8: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9: Hello， 大家好，这里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问候各位啊。那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04518799739，有请今天第一位打进电话来啊，左少海，欢迎，中午好。
10: 哎，潘浩老师你好。
9: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10: 哎，信号好吗？
9: 可以的。
10: 我想和我的搭档雨飞妹妹唱首歌。
9: 欢迎雨飞。今天两个人给大家准备什么歌？
11: 潘浩老师你好。
9: Hello，Hello。两个人给大家准备了什么歌？
11: 我俩准备的歌是《心语》。
9: 好的，时间交给二位。

0: 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二位带来这首《心语》，拜拜喽。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请到下一位哈，这个看看是哪一位，有请龙飞，欢迎龙飞，中午好。
2: 潘浩你好，潘浩中午好。
1: 你好。
2: 嗯，我是小月姐姐。
1: 嗯，欢迎小月姐姐哈。
2: 啊，我首先给左哥与飞姐给他俩点赞，他俩唱的好，唱的挺棒的。
1: 那今天小月姐姐是唱歌还是朗诵？
2: 我今天朗诵。
1: 好。
2: 我首先也是那个给我们开心困难家小猪群的所有的哥哥姐姐，祝他们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教育。
1: 好。
2: 每天收获更多的开心和快乐，祝大家幸福到永久啊。我朗诵一首《让爱回到陌生》。
1: 需要
2: 给我整背景音乐。
1: 啊、好的，我给这边给您找。开始吧。
2: 好。过去是一幅画，绽放了遍地花，甜蜜包裹着

0: 的话，忘了吧这爱情的虚假，忘了吧把承诺都放下，不要再追问我无力回答，彼此挥手远走天涯，忘了吧那风吹和雨打，忘了吧我满眼的泪花，忘了吧这心痛的挣扎，忘了吧我们曾经说过的话，忘了吧这爱情的虚假，忘了吧把承诺都放下，不要再追问我无力回答，彼此回首远走天涯，彼此挥手远走天涯。朗诵完毕，谢谢唐浩，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小月姐姐的朗诵。
2: 哎、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2: 哎、
1: 感谢龙飞大哥。
2: 哎呀，彭浩你好。
1: 嗯。
2: 现在我和我的搭档小月妹，我们俩唱一首《红尘情歌》，好不好？
1: 好的，那抓紧时间。
2: 好的。

0: 哭泣，为什么眼泪你淅沥？
1: 分手时含泪看着我，到现在你是否记得我？
0: 爱情的故事分分合合，痛苦的人不止我一个。
1: 轰轰烈烈的曾经相爱过，
0: 卿卿我我变成了传说。
1: 浪漫红尘中有你也有我，
0: 让我唱一首爱你的歌。
1: 分手时含泪看着我，到现在你是否记得我？
0: 爱情的故事分分合合，痛苦的人不止我一个。
1: 轰轰烈烈的曾经相爱过，
0: 卿卿我我变成了传说。
1: 浪漫红尘中有你也

0: 好，
1: 谢谢，
2: 谢谢
0: 方。嗯，好，感谢二位，拜拜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看看下一位是谁来了？陈玉刚 ，Hello， 中午好。
3: 哦，中午好，广播员，祝你们工作顺利。
0: 好的，好的，欢迎欢迎欢迎，来自安徽的陈玉刚哈，这个我们虽隔千里哈，但是通过这个连线的方式您的声音将响彻哈尔滨的上空。那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3: 今天我唱一首《我的快乐就是想你吧》那首歌。
0: 好的，那时间交给您。
3: 好的。夏天走了菊花太郎，秋风送了点

0: 好，非常感谢啊！这个很经典的歌，我的快乐就是想你，希望可以常来，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祝你们工作顺利啊！
0: 拜拜。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有请我们的王林刚大哥。Hello，中午好。
2: 潘浩，中午好。
0: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今天唱首歌吧，
0: 好啊，唱什么歌？
2: 唱一首我唱赞歌献祖国。
0: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好。

0: 好的，非常感谢，哇哦，今天王林刚大哥的这个发挥真的非常棒，唱得太好了，
1: 好吗？
0: 嗯，非常好，拜拜喽。
1: 哎，这
0: 好啊，这个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是张宝山大哥，Hello，宝山大哥。
2: 长浩老师好，
0: 嗯，啊，今天宝山大哥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准备一首《阿哥你莫走
0: 好的，时间交
2: 》。
0: 给
2: 嗯，
0: 您。
2: 好，开始。

0: 谢谢，采访了采访老师。
1: 哇，非常感谢我们的宝山大哥。拜拜喽。
0: 拜拜了拜拜了。
1: 好啊，这个我们宝沙大哥非常温柔深情的演唱啊，有请我们下一位刘一林大哥。 Hello， 中午好。
2: 陈浩老师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今天我给大家演唱一首短歌吧。
1: 好，
2: 听上顺序不落的这样啊。
1: 好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刘一林大哥。
2: 好嘞好嘞好嘞，今天有点短歌。

0: 嘞，谢谢。
1: 哇，我们会随着我们的刘琳大哥的这个音乐一起唱出来哈，非常经典的歌，非常感谢刘琳大哥，拜拜喽。
0: 好的，拜拜。
1: 好，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超级会唱歌的张文华大哥。Hello， 中午好。
2: 涛涛老师你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哎，我唱一首也是新学的啊，《战士第二故乡》老歌，跟张宝山、王连刚大哥跟前面的都点赞啊。
1: 嗯，好的。

水绕海角，人都说咱到二方从来不曾一棵树，全死了。

0: 好，谢谢庞华老师，唱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华大哥带来好听的歌，拜拜喽，
0: 拜拜。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零四五幺八七九九七三九九零四五幺八。

0: 7997399，有请到下一位啊，何红霞姐姐，欢迎，中午好。
1: 潘老师，中午好。给前面的都点赞。
0: 好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1: 上班还没好就忘了疼。
0: 好的，时间交给您。
1: 好。

0: 好，唱完了。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红霞姐姐，拜拜喽。
0: 好好，谢谢，好，
1: 好，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9，我们有请下一位是刘海旺。哈喽，中午好。
2: 潘好，上午好。
1: 嗯，好久不见哈，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特别想念。
1: 是想念。嗯，今天给大家唱什么歌？
2: 唱一个有缘再相见吧。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好，伙伴走啊。

0: 大家。
1: 好好，非常感谢哇，这样的一首歌哈，感谢我们的刘海旺大哥，希望可以常来，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嗯，拜拜，常来常来。好，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我们的思琪姐姐。Hello， 思琪姐姐。
2: Hello， 潘浩老师，中午好，大家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带来一首《女人是泰戈》。
1: 好的，好的。
2: 嗯，好，我放伴奏。
1: 嗯。
2: 女人是老虎，送给大家。

0: 谢，演唱完毕，非常好，昨天刚学的。
1: 哎呀，很不错啊，演唱的非常棒，非常感谢我们的思琪姐姐，常来好不好？
0: 好的，非常高兴你们能喜欢，好，再见，
1: 拜拜。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这一个小时的参与哈，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去锁定调频 FM889，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我是潘浩，我们明天再见啦，拜。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0: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 美丽中国。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4: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一百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一百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

65岁停止专家门诊，还强调不会长期的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4-5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2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心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啊，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

0: 种被裹挟的感觉，他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哦，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温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哈，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0: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财富 Radio。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 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抵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5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 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疯狂内卷的市场上，一旦卷入价格战，品牌往往会进入降低损害产品体验，甚至是亏本烧钱换销量，最终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局面。但是冷冻食品品牌皇家小虎却完成了产品迭代，找准用户需求，规模化订单，降低成本，优质低价，提升复购的正向循环模型，实现了两年销售额超过10亿，烤肠单品全网第一的成绩。坚持超值产品主义的皇家小虎如何提高产品的复购率，靠效率制胜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皇家小虎创始人黄飞勇的介绍。皇家小虎是真正在疫情中成长起来的品牌。6月27号是个很特殊的日子，皇家小虎是6月27号在长沙成立的，今年是皇家小虎4岁的日子。皇家小虎做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的赛道，这是一个非常大、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是一个星辰大海。皇家小虎公司的文化叫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把一点一滴的事情做好，把细节做好，把应该要做的事情做好，生意自然成。所以皇家小虎生意本质的逻辑就是让用户获得价值，为用户创造

创造价值，让用户满意，形成复购。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是一个高频刚需的赛道，跟绝大部分的赛道不一样，现在做到了十亿的规模，依然处于萌芽期，是一个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十亿是个起步规模，而且是刚刚起步的阶段，所以皇家小虎会跟大家有不一样的思考，会思考怎样在这个赛道里走得更长。皇家小虎把自己的品牌主张叫超值产品主义，我们把它分成两步看，超值与产品主义。很多人会问，一个产品既要做得好又要超值，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现在绝大部分企业都在追求眼前的利润，皇家小虎创始周期就定了一个规矩，利润值不能过高，只保持皇家小虎正常发展的利润就好，要把利润让给用户。事实证明皇家小虎可以做到，东西做得好，价格也能做到实惠。早期皇家小虎不知道做什么产品，只是一个做电商的团队，团队里大部分都是做电商的人，但皇家小虎从来不把自己定位成一家电商公司，我们是具有互联网基因的传统企业。我现在分享的主题是以电商板块为核心，因为皇家小虎在电商起步。目前皇家小虎最大的两个单品是烤肠和蛋挞，在最初的选品中，皇家小虎考虑到传统能买到蛋挞的途径是肯德基、烘焙店、商超，但我们认为它的覆盖半径依然有限。团队一直在思考如何做到场景创新，怎么把场景拓得更宽一点。电商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电商能够卖到家庭，想吃可以马上吃，而且现烤的蛋挞一定比烤出来放一段时间后的好吃。另外一款就是烤肠，选品的时候我们认为不管国内国外，全世界的人都爱吃烤肠，皇家小虎一直思考怎么做一个好吃的肉肠，怎么能够让妈妈们孩子们安心吃。定位主要来源于全世界人都爱吃肠的广普性，它是一个普适性的产品，这些产品要做到好吃又超值，让用户能够放心吃，感觉满意并持续复购。皇家小虎的品牌定位是做每个家庭美好生活的陪伴者。目前皇家小虎的单个蛋挞销量连续三年全球第一，超过目前肯德基这些传统体系渠道，包括烤肠也一样，连续三年全国销量第一。如今皇家小虎的烤肠蛋挞产值也是全国最大的，皇家小虎拥有全国单车间最大的烤肠单品类的产线，围绕速冻小吃品类，皇家小虎同样延伸出了很多子品类。重新定义超级爆品可以分为四个板块，首先看市场需求量，一定要做一个刚需高频的产品，能够在这个品类里做到效率优化，同时能迭代一些东西。第二，烹饪简单，不能太复杂。第三，就是品质过硬。最后，价格能够做到超值。皇家小虎绝大部分的产品基本都符合这四个板块。我们要把好产品定义成价格公道、品质厚道的产品，要做到好原料、好工艺、好配方、好服务、好价格。其实每项都很难，但是我们一步步在努力变得更好。皇家小虎团队一直有一个理念，允许团队犯错误。我们现在也许不是最完美的，但是我们有向上变好的心，允许大家犯错误，包容团队的成长。皇家小虎在各个平台的榜单，包括口碑复购榜，都能够名列前茅，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有时候因为平台的规则会有些变化，但绝大部分都是第一。皇家小虎产品的高复购率的核心是会在每个环节上去思考惊喜感。消费者买东西是买心目中的预期，现在绝大部分人应该都有在线上购物的经历，本身想花30块钱买东西，
但收到后发现它的价值远远超过预期，这会怎么样呢？高复购中有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惊喜感。惊喜感可以分为履约、价格、产品三大块。皇家小虎目前是全中国 2C 冻品赛道里面拥有最多分仓的品牌，目前运营22个自营仓加78个云仓。仓库是冻品赛道很重要的壁垒，有了仓库就能够解决履约的惊喜。皇家小虎20多个仓库基本上做到了接近一省一仓，省内发货当天就能到，而且省内发货肯定便宜，绝大部分竞争品牌很难做到这么好的体验。但皇家小虎不但提高了履约的速度，同时也解决了成本的问题。皇家小虎每优化一个过程，都会把省下来的利润让给用户，用户也会更信任我们，最终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我们能把价格卖得比大家想象的便宜，很重要的原因是皇家小虎会在每个环节里面优化成本。有了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之后，怎么样在平台里面破冰？大家觉得很难在线上平台从零到一起盘，但对于在电商行业里面做过很多年的人来讲，从零到一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因为没有从一做到过100，所以我们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做。皇家小虎现在也面临管理、组织等一系列的困扰跟问题。零到一百，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内部定了一个规矩，把零到一做100遍，就变成了100。产品品牌需要依托于渠道，所以皇家小虎会在每个渠道里面思考自身跟平台的关系。平台要什么，用户要什么，品牌要什么，会把这几个关系想得清楚。每个平台的属性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渠道不一样，要把平台理解成渠道。在产品具有广似性的情况下，如果要将产品卖给每个渠道，每个渠道的要求都要满足。在此期间，我们要找到最舒适或者最默契的配合方式，把这个东西想明白了之后，才能制定每个渠道的单独运营思路。每个渠道的属性是不一样的，货架电商不同于传统渠道，它是一个人找货的渠道，消费者有什么需求就去搜索然后成交。在天猫，绝大部分的时候，如果想要提高客单价，就要把流量价值最大化。拼多多则要让用户满意，从而提高转化。每个渠道的属性不一样，把这些属性弄明白之后，就知道运营策略的问题。在内容电商平台要留住用户，就要根据平台制定单独的运营策略，把电商团队拆分出来单独运营。皇家小虎是全网少数在所有渠道里都能卖得不错的品牌，天猫、拼多多、抖音、快手都还卖得不错，每个渠道都在做，而且基本都是第一。只有品牌才能跨越周期，最开始不知道怎么做品牌的时候，首先让自己像个品牌。最开始创业的时候，皇家小虎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品牌，做了之后很多人满意了，最终就定位成一个真正意义的品牌了。我们认为品牌才能跨越周期，跨越平台，才能根据平台需求或者根据渠道的需求来制定运营策略跟销售规划。销售的本质总共就是四步，不管是线上线下，永远分四步：曝光、点击、转化、复购。首先曝光，线下什么地方开店，线上在什么位置曝光。第二步点击，点进去看到你的产品。第三步转化，也就是成交，以及成交之后怎么复购。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复购核心指标，要把这个看得比任何都重要。复购是核心要求，没有复购的产品在任何平台都不做，很多产品复购率达不到指标，皇家小虎会选择直接下掉。皇家小虎的产品只有在渠道里产生复购，才会在平台里面卖这个产品，这是销售的本质。
对于拉新，皇家小虎并没有那么的看重。

在太多的人公司有这方面的需求，因为订单量才能解决仓库能不能运营。冻品这个赛道很特殊，皇家小虎已经有足够的订单量解决仓库布局的问题。除了仓库，皇家小虎还在华北建立了第一个超级工厂，我也很荣幸被派到这个工厂来做负责人。一个人做了19年电商的人去管一家工厂，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皇家小虎建立了华北超级工厂之后，已经解决了两大主力单品的生产能力，一个月的产能基本上可以达到6000吨以上。5000吨以上的规模车间，皇家小虎建了好几个，以迎接下半年的挑战。未来皇家小虎一定会在缺失的地方补齐能力。回到我们最开始挖的坑，售价有四大成本：流量成本、履约成本、商品成本和利润。我们一定要保证正常的利润，公司才能活下去，而剩下的就是要不断的迭代优化前三项。首先，皇家小虎的流量成本可以以比行业里面绝大部分商家更低的成本拿到流量，这是皇家小虎的运营能力。还有皇家小虎的履约成本可以通过分仓多仓布局就近解决发货问题，皇家小虎因此也是冻品赛道里面发货成本最低的品牌。而且皇家小虎金发明制的到达率基本达到 95% 以上，这是行业里绝大部分商家很难做到的。并且皇家小虎还要再继续优化，希望做得更好，让部分地区可以实现上午10点钟前买，下午就能送到。皇家小虎第一轮是顺为资本投资的，有很多理念跟小米比较像，小米的产品就是早上买下午能收到，皇家小虎也在争取做到。给我们一些时间，皇家小虎会让部分地区享受到这种服务，而且不增加成本。最后就是商品成本，皇家小虎通过学习华为工厂的批量化、自动化、规模化，解决了生产中心的两大成本，人力成本与人员成本。只有批量化、规模化、自动化才能更高效的生产，提高劳效，降低生产成本。皇家小虎其实做了一件很重的事情，但我们依然认为要为用户负责任，提高品质，因此我们坚持去做生产这件最重要的事情。不断的迭代优化效率是在为用户创造价值，真正的跟用户交朋友。皇家小虎真诚一点，让用户能够买得起，买得放心，形成正向的复购，最终形成现在皇家小虎的销售体量。一切刚刚开始，我认为皇家小虎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过程中多多支持皇家小虎。总结一句话，优秀的公司赢得利润，伟大的公司赢得人心。我认为好的企业不只追求利润，在食品这个赛道里，很多时候更需要赢得用户的心，让公司能走得更远。刚刚呢，皇家小虎的创始人黄飞勇总结的一句话，其实是著名的管理学家德鲁克一本叫做《利润至上的追求》的书中提到的，品牌是一个企业最高级别的志向，做生意，商业只是你的入门及格线。那么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呢？黄飞勇说了，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还是来源于超值产品主义的理念，就是把东西做好，把价格做低。因为在目前经济大环境下，他们怎么让企业走得更远，更多的还是要让用户认可你。黄飞勇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品牌，也做过传统品牌，做七匹狼做了差不多接近10年。七匹狼在他的心目中已经不能叫做一个纯粹的品牌，应该叫一个老的商标。当用户不再复购时，它只是一个商标，只有让用户可以不断购买的品牌才是品牌。未来的人越来越理性，新一代的消费者也越来越理性。我们认为把东西做好，让用户能够持续购买，
能够持续的让用户使用的品牌。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智慧呢，和您分享我们的养宠青年啊，节约养宠的那些事儿。现在啊，年轻一代在许多的长辈口中就成了连自己都养活不好，还天天伺候猫啊狗儿的一群人。他们自己熬夜，饮食不规律，但是呢，会为宠物定制健康的吃饭计划。在钱包干瘪的时候，自己是能省则省，但一定要在能力范围内给宠物买最好的粮食，宁可和朋友轻断交，也要在下班后立刻赶回家陪伴家里的毛孩子。这些贫穷的养宠人啊，在养殖业实现了消费自由。走在外面呢，我们能看到越来越多的穿着漂亮的衣服的狗狗啊，和坐在手推车里小心翼翼探索这个世界的猫猫。在他们的被爱里呢，宠温经济持续升温。根据2023到2024年的中国宠物行业的白皮书显示，2023年中国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大家猜一猜，2793亿元，真的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消费数字啊。不过也有越来越多的养宠人感慨说，现在的这个宠物用品的价格呢，动辄几百几千甚至上万也有啊，实在是太贵了。比如说无尘的豆腐猫砂基本都是30-40元一袋，宠物的沐浴液的均价也在50-60。那大家可以想想，你自己家买的沐浴液就给我们自己用的大概在多少钱，也就这个价位，是不是啊？小猫小狗的洗澡的一个小瓶装的东西也要50-60。那驱虫药啊，硬纸壳做的猫爬架就更不用说了。我昨天在逛宠物市场的时候看到，是有200多的、300多，最贵有600多的啊，又还有1000多的，就看你要几阶的啊，有3阶的，有4阶、5阶，有更高的，越高级的越贵呗。如果想要上点科技的啊，比如说购入自动猫砂盆这样的产品，就要花费上千元，更不用说还存在着大量的那种天价产品，比如说400元的一根的一个梳子，这昨天我看到了，380多，100元一支的牙膏，等等等等，在不断强调着贵有贵的道理。而秉持着该省省该花花理念的年轻人呢，绝不肯被动的掏空钱包，于是呢，他们自己钻研出了许多，评价养宠物法则啊，我们看看这些条条啊，并在网络上奔走相告，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实现宠物幸福、主人富足。也许听了我们今天的财富智慧啊，你也可以做一个精明的养宠人。我们来听听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养宠观念啊，比如说。鸡的窝猫也喜欢，这是怎么回事呢？对于养猫人来说呢，猫爪，这个叫猫爪板啊，猫抓板是必不可少的用品，否则呢，家里的沙发呀、窗帘啊都会遭殃的。就是这个猫抓板是养猫的必备品，现在普通的猫抓板的价格已经被打下来了，但是大家呢总能找到更实惠的产品，买一个鸡窝只要几块钱。与这个猫

抓板相比呢，具有不易掉屑呀，使用寿命更长的优点。在这股热潮下，许多的宠物用品商店已经推出了和鸡窝外观完全一致的草编猫窝。也就是如果你家有小猫咪的朋友，如果你要买猫抓板或者给猫要寻求一个窝的话，一个温暖的窝，您完全可以用鸡窝来平替来替代，好吧。还有就是可以去兽药店买驱虫药，因为狗狗和猫猫本来就是猛兽啊，对不对啊？说猛兽可能有点说厉害了。曾经呢，我看过，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在养宠物的时候，是要去宠物医院或者是专门的宠物店给他们的猫猫狗狗买驱虫药的。大家呢只认准大宠物啊、海乐旺啊这些知名品牌。那每个月呢，单只的猫猫狗狗驱虫都要花费在50元左右。对于多宠物家庭而言呢，其实每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因为现在有很多家庭他不止养一只啊。我的同事就是有家里有一只狗狗一只猫猫，还有的朋友家里养了3条或者是3条狗4只猫这种啊。对于多宠物家庭来说，你这个消费就是很大的驱虫药的消费。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养宠人开始走进兽药店啊，让兽医根据宠物的体重调整用料剂量啊。每次驱虫呢可能大概算下来也就几块钱吧，这样是不是很划算？就是如果您再给宠物买药，尤其是家里有多只的，就去宠物医院啊，就宠物药兽药店就可以了，按照宠物的体重来调整用药的剂量，那里也有专业的兽医。那每逢小长假出远门，宠物饮水机就会派上用场了，对不对啊？像我们放的中秋、国庆长假，如果说你把宠物自己留在家里，你会担心它的饭啊、它的水啊怎么办？如果说你用敞开式的碗给宠物留水的话，难免就会发生浮毛飘进或者打散的情况，或者是那宠物一天就喝完了怎么办呢？饮水机能够确保宠物能有干净的水源啊，能够不断的给它供给水。市面上呢，容量稍微大一些的宠物饮水机最低也要10几元，如果是电动饮水机呢，那基本就是上百元了。那花1-2块钱买一个给鸡鸭喂水的这个喂水器，也就是把大桶的矿泉水放置在上面，这真是个既实用又实惠的做法。也就是今天我们教给你第三招，养宠人听好了，就是用鸡鸭喂水器代替宠物饮水机。养猫猫的朋友都知道，猫砂盆它是一款价格差距很大的产品，如果你不那么追求外观的美观，花10几块钱就能够买到。要是选择为颜值买单，那花费几百元其实也很轻松的。不过呢，既然如果你不挑颜值了，那大可以有更便宜的选择。前两年呢，用零件盒啊当这个猫砂盆在养宠人中风靡了一段时间。零件盒呢体积大又结实耐用，3-4块钱就能买到一个，那怎么看呢都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当零件盒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物件摇身一变成为养猫的单品后呢，它的身价也开始暴涨了。如今呢，如果你想买一个大小合适的零件盒，也是要花费30-40元的。于是呢，人们就把目光投向了养殖箱啊，也能同时容纳2-3只猫咪大小，只需要10元。也有人呢，将目光投向了食堂打菜的这个不锈钢盆儿，价格贵了一些，但是更加的方便清洁。这第四点就是告诉您，用养殖箱来代替猫砂盆是完全可以的啊。有一些小猫呢，精力非常充沛，需要主人长时间的陪玩才能消耗掉一身的力气。许多人呢也担心自己去上班啦，猫咪独自在家会感觉到孤独，于是呢一些养猫人士就将封闭式的小鱼缸搬到了家中，一方面呢可以起到观赏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猫啊
这个小猫咪的诱捕器，有一些小猫呢，它就可以一动不动的盯上两个小时用来打发时间。这一点也可以啊，用鱼缸充当猫咪电视机啊，因为小鱼是在里动的嘛，啊，这样可以来打发小猫咪的时间。真的，人的创造力真的是无限的啊。那么宠物呢，它是需要避光的啊，宠物粮它是要避光，还有要这个密封储存。大多数容量稍大的宠物储存粮罐呢，价格在几十元。那米桶的密封性比较好，能防虫防潮防水啊，价格呢也非常的实惠。但是价格低的米桶一般都是透明塑料材质的，需要放在柜子里才能用呢。于是呢，有一些聪明的养宠人开始将视线投向了食品级的酵素桶，它有六七升的容量，十元以内就能入手，在上面贴贴纸啊，画画画，颜值也不错的啊。就如果说您没有合适的物器啊，器皿来储存宠物粮的话，可以买一个十元以下的酵素桶，网上都可以买到。刚刚我说了，昨天去逛宠物市场的时候，特意去看了一下猫爬架，真的是，几百元应该是最低的，甚至有上千元的，在网上还有特别定做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您看看是不是划不划算呢？啊，所以有一些养宠人呢，就用这个花架啊来代替这个猫爬架，或者是有一些主人是在二手市场啊淘一个这个猫爬架，甚至是有的聪明人可以花二三十元来淘一个大花架。大花架我们知道有木头的，有木头质地的，有这个不锈钢的，有金属的。您拿回家以后呢，可以用麻绳啊，麻绳将它缠绕，再用纸箱啊、猫抓板这样的物品延伸出一些平台，这样呢，动动手 DIY 一个猫爬架就制作好了，总花费不过是三四十元，其实对动手能力的要求并不是很高，你只要把锋利的地方用麻绳给它缠上就好，然后做一下软包，是不是？刚刚我也说了，用纸箱啊，这样做出延伸一些小平台，有猫咪活动的空间就可以了。然后小猫咪玩呢，还有一些玩具叫什么猫隧道，是不是？如果你想买一条一米长的这个猫隧道，在宠物店应该是十几元到几十元吧。于是呢，有一些养宠人就把眼光瞄在了油烟管道。这个油烟管道价格很低，就可以成为猫隧道的平替，一米只需要六七块钱，这是不是更划算？好的，我们先说到这儿，来欣赏一首歌曲，稍作休息。歌曲过后呢，继续我们的财富风云，财富智慧。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一时刻陪伴您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聪明又这个懂得经济划算，找到平替的非常精明的这些年轻的养宠人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能够记在脑子里，我们真的是给大家一些省钱又实用的小妙招。刚刚呢，在和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实用的办法，真的我们家也能用到，因为我们家也有条一狗狗嘛。欢迎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啊，养宠物的朋友随时的和卢阳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说你是在养宠的路上怎么进行省钱的。爱呢，常觉得亏欠这句话在养宠人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的。大家每天都是在变着法的想着如何是给宠物丰容，让他们过得更开心更快乐，对不对？于是呢，儿童帐篷也被很多的单身人士买回了家中。这些儿童帐篷一般都是配备了隧道啊、球池啊、海洋球，平时呢可以折叠，不占空间，价格也很友好。配齐这三件套可能只需要40几块钱。网上有很多儿童的帐篷，然后买回家也可以给宠物玩。还有很多朋友发现呢，每到冬天宠物就不喜欢喝水了，特别是在没有暖气的地区，这类现象比较明显。在这些时刻呢，宠物的心情应该类似于在冰天雪地里有人强迫你喝一瓶带冰碴的水。所以在冬天呢，给宠物用加热功能的饮水机是十分必要的。市面上呢，这类饮水机至少也要几十元。于是呢，我

0: 我们勤劳睿智的养宠人开始把小型酸奶机买回家了，用十几块钱的价格就可以让宠物实现了恒温饮水。在这里呢，可以告诉养宠人们，如果家里有垃圾哈，您千万先别想着要扔掉，哎，别一下投到垃圾箱里。这个纸箱呢，就先别送给楼下的大爷大妈了，因为小猫小狗呢，不会在意玩具是不是没用的纸箱变成的，对不对？他们只会因为有新玩具而感到特别的高兴和幸福。纸箱就是天然的猫咪乐园，打开纸箱放在地上，过一会儿一定会长出猫咪，把它们当成猫窝的。你也可以在纸箱四周掏一些小洞啊，在里面放一些小球啊，再插上逗猫棒，小猫一定会特别喜欢的。展开硬纸板也可以成为狗狗的玩具，不要的像纸盒啊、网兜啊、袋子、麻绳啊，统统的贴上去，再将小狗喜欢的零食分散在内，他们会很享受搜索食物带来的快感。就连那个塑料瓶子也别扔出去啊，将喝完水的塑料瓶晾干，根据冻干或者是其他零食的大小呢，在塑料瓶上剪出几个大小适宜的洞，一个宠物漏食玩具就做好啦。水瓶上的包装呢，也可以撕下来，然后呢剪成细条，捆在棒子上做成逗猫棒。猫咪是很喜欢塑料摩擦的这个声音的，刷刷刷的啊。还有就是将不用的塑料袋放在地上，你大概率会收获一只陪着塑料袋疯狂跑酷的猫咪或者是狗狗。也可以找出一只不要的袜子啊，塞入几个塑料袋，将袜口打上结，一个响指玩具就做好啦。如果说你一花了一笔钱给你的猫买了专用的猫咪设计的玩具球，但是它不玩，你先别着急啊，去你的运动设备里把你不玩的羽毛球啊、乒乓球放在地上，你大概率会收获到一只玩得兴奋的猫咪。作为一件消耗品啊，猫砂是很贵的，所以说人们一直致力于寻找猫砂的平替。那你像沙子呀，还有玻璃珠啊，都有人尝试过。目前呢，价格最低的还要数鹅卵石了，即便捡不到，在网上购买呢，也只需要几块钱。挑一些圆润的、不会划伤猫咪的猫砂，放进猫砂盆里，排泄物用工具夹出，定期清理就可以了，能够做到终身的使用。当然了，它的便利性啊，远不如猫砂。如果遇到猫咪软便的，清洗将会很麻烦，并且呢无法掩盖臭味，一些猫咪呢也拒绝使用它。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养宠人们，你有什么经济实用的养宠省钱的小妙招好方法，也可以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啊。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听众留言。阿甘说实用的很，记下来了。那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省钱的小妙招。 Never 说了，猫粮和猫砂才是费钱的主力。还有嘻哈少女说了，我养乌龟，龟不贵，但是粮呢，我都是买进口的，一周至少要买三次的活虾。由于买虾呢，不好意思只买一只，每次呢都买一两斤，顺带自己吃了。那我吃樱桃啊，吃草莓呀，他们也吃，但是据观察呀，乌龟更喜欢吃香蕉。哎呀，这个养宠人们可能也把乌龟当作一种宠物哈，但是我没有明白，这个有时候遛猫啊遛狗啊，这乌龟怎么遛呢？能跟我说一说吗？ Amy 说了，玩具部分和小朋友其实是一样的，只要买小朋友的那种玩具，或者是谁家小朋友玩够了不要了啊，我们都可以捡回来给小猫小狗玩。哎，对，这个也是一种省钱的办法。雨桑说了，养鼠鼠也一样啊，一开始买品牌垫料啊，垫料，现在呢买散装玉米芯。哦，这个是什么呢？ 以前呢看品牌成品鼠笼，现在是买收纳箱和铁丝网自己改造，那真是越养越有经验啊。瓜小姐说了，自从买过杨石槽做硅缸，购物平台就给我分享这个石槽收纳，后来呢就是各种按斤算的鱼苗啊、饲料啊，甚至是鱼塘保温膜、增氧机。哦，我知道了，也就是说你自从在那个网站上购买了那个硅缸，然后他们就不停的给你分享那种各种用品，比如说收纳箱啊、食槽啊，或者是鱼苗啊，或者是小龟吃的各种饲料，甚至是那个保鲜膜哈，还有给小龟打氧的那种啊。那听了我们的节目，是不是给您稍微增添了一点精打细算的思路呢？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每天的财富风云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鲜活生动的财富人物故事以及权威专家的深度剖析，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

空经济这个词现在很热，飞手考证也是，但这并不意味着着急下场就能吃到这波需求的红利。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花10000块钱考飞手证的事儿。最近啊，多地的招聘正式的启动，无人机飞手这一新兴的职业，因为高达100万的就业人才缺口，再次引起了人们的热议。但是网上说的这个月薪过万就业容易的这种说法，是一种基于直觉的猜测，还是有其根据呢？陈国林是一个毕业于土木专业的二本生，毕业以后呢，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听说飞手职业最近是很吃香之后呢，跑到杭州花了将近20000块钱考了证，希望能借此转行。只是拿到了飞手证的他至今没能如愿。海投简历，但石沉大海。陈国林有些无奈地说，别以为考了证就有工作，考证和就业是两回事。我拿着 CAAC 的超市拒飞手证一样接不到活。陈国林说的这个 CAAC 超市拒飞手证呢，是目前飞手就业的刚需证件，培训期大约是1个月，培训加考证费用在10000元左右。陈国林在社交媒体看到跟他一样考了飞手证却找不到工作的人还很多，大家在网络上抱团分享找飞手工作的经验，但是呢，普遍反馈都是不好找，同时极力劝退跃跃欲试的人们。许多公司的飞手呢，都是飞电线塔

巡检这类的工作，工资待遇呢也就四五千块，有经验的工资会高一些，赚八千一万的都算飞手里面的高薪了。近年来各地出台的低空经济产业方案中，针对行业人才提出了不少的支持措施，其中呢不乏看起来远景不错的条件，比如广东提到编制出台省级低空经济产业人才支持专项政策，精准引进培养低空领域的行业领军人才，创技科技创新团队等多类型的人才，将试航审定通航服务类别的专业技术人才列入省级人才计划。上海呢就提出了要加大人才支持力度，梯队的培养行业发展所需的前沿技术研发设计、试航审定、飞行的管理、运营服务、检验检测、标准制定等各类的人才。但在陈国林和许多考了飞手证的人来看，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政策离真实的落实、自身就业还有相当一段的距离。最令陈国林发愁的是，根据最新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安全管理规则，无人机操控员执照有效期变更是六年，但是审证频率两年一次，两年内你要在 UOM 系统上飞满100小时就得去更新和签注，市区内和超市区驾驶员执照在两年内无审证，那申请空域和飞行报备的权限就失效了，如果六年内没有更新，这个执照会被销户，如果想重新使用就要重新进行理论和实践的考试。他最担心的是自己花钱考来的证书因为一直找不到对口工作而报废。2024年低空经济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其中无人机行业一直是备受关注的。据中国民航局发布的2023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全行业无人机拥有者注册用户 92.9 万户，注册无人机共126.7万架，有效无人机操控员执照共 19.44 万本。从数字上看缺口比较大，但实际需求可能并没有这么多。广州迪飞无人机科技总经理胡祖火从2016年开始从事无人机的研发与培训工作。他说，前几年提起无人机，很多人以为是摄影玩具，但工业级的无人机已经可以完成很多的工作了。他介绍说，近两年低空经济热度确实很高，去年呢，他们招生量翻了一倍。他认为飞手的需求是确实存在的，但事实上的数量缺口可能没有推测的那么高，100万对标的是无人机的数量，但是公司化的规模往往是由一个飞手操作多台的无人机。出身于2002年的温光恩是湖南人，毕业于广州某技术学院汽修专业，在一家本田 4S 店里从事汽车修理，两年后越发越觉得传统的汽修行业日薄西山。4S 店的汽修工人的薪资构成是由基本工资加上工时，现在呢，燃油车数量和自己的工作量是一起减少。翁光恩回忆说，我当汽修工人时呢，实习是2300块钱一个月，转正后的最低一次工资是3600，公司只包一顿午饭，其他像吃住啊都要自己给。收入最高的一次是因为广州大暴雪，送了一大批水淹车需要修理，那个月呢工资有6000多元。那因为广州的大暴雨啊，送来了一大批的这个车，所以那个月工资才有这么多。微薄的工资，一眼可见的行业天花板，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一直偶然刷到的短视频让他了解了飞手这个职业，于是呢，下决心决定转去这个看起来更有生机的行业。这个职业在测绘之类的领域待遇还不错，所以呢，想转行试试。培训期间呢，翁光恩每天上午9点开始，一直学习到中午12点，下午从2点再学到6点，晚上再单独复习一遍，从未缺勤。最终他只花了20多天的时间，所有科目都一次性考过了。
被培训公司邀请留下来担任

0: 助教的工作。在此之前，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自己想换行业的事。翁光恩考的是中型的超视距多旋翼的民用无人机操控员执照，也就是 CAAC， 由民航局发放，是目前认可度最高、法律效力最强的无人机驾驶证。大部分学员都要学习一个月以上，还有的人陆陆续续学了一年还没敢考。理论与实践都很重要。翁光恩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实操无人机的时候手一直抖，他说，我特别紧张，无人机不是很好操控，不止我一个人抖，跟我一起下去飞的人手都在抖。飞手的工作环境和知识要比翁光恩想象中更艰难。在户外操作无人机，夏天的高温暴晒是常事，飞手要学习气象学的知识，还得学习民航无人机的法规、飞行原理等理论知识。小飞机也遵循着许多大飞机的安全规范。和他同期考飞手证的50多个人，小到19岁，大到50多岁，大部分是20到30岁的男性，只有2名女性。学员中有一部分是无人机专业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是企业送来培训考证的人。在交警、消防、电网、城管等单位，基于性价比与熟悉情况的考虑，要求老员工新技能，送员工来考证培训。过去呢，公路巡检是开一台巡检车在路上巡查，现在有了无人机，每天定时按照既定航线飞行就可以完成任务。考取飞手证以后，翁光恩也投过几次的简历，但是他发现许多招聘飞手的公司只招聘有飞行经验的飞手，仅仅是持证的小白，没有任何相关经验的话，大部分公司都是不要的。翁光恩只能先从培训做起，接下来他希望能考取无人机的教员证。广州迪飞无人机科技公司是国内最早组织无人机飞手培训的机构之一，除了培训，公司还有无人机实训室建设、无人机定制开发等相关的业务。迪飞呢，也是广州目前的无人机飞手常态化的考点，每个月有一次无人机飞手驾驶考试。据胡祖火介绍，每次飞手考试参与人数在100到200人之间，平均每年在迪飞毕业的飞手有1000人左右。据胡祖火观察，眼下无人机培训市场比较混乱，一些培训机构在近2年才成立，为了招揽学员，会夸大飞手的市场需求与薪资待遇，营造过度的职业期待与焦虑感。实际上，无人机飞手真实收入跨度比较大，新手月薪大都是从几千元起，工作出色的熟手才能月入过万。胡祖火强调，除了要有效合规的考证培训，学员还要仔细考察机构有没有能力提供一些就业或创业的指引。对大部分普通企业来说，无人机就是一个工具，企业其实只需要让员工进行培训就能拿到资格证，不需要专门招聘一名飞手。对这个行业一无所知的年轻人，指望考个证就能找到高薪工作不太现实。低空经济是新的产业机遇，要保持行业良性发展，只能稳中求进，而不是蛊惑年轻人轻易地投身浪潮中。培训机构打着100万人才缺口的广告，只管招生不管就业，这种过度的宣传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在飞手考证热这之下，选择半路出家的飞手，他有一定的职业空间，同时呢也有一定的风险。在胡祖火看来，今年中型无人机出厂的场景越来越多了，空中物流就是其中之一。截止2024年6月，深圳市已建成低空起降点249个，开通无人机航线207条。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到2025年底将建成1000个以上。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 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天这个时间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脑卒中离我们有多远？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大家的脑部的血管健康。一说到脑卒中，您知道看什么科吗？神经内科。所以我们也今天特别邀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神经内二科的主任，神经内科助培基地的主任张春元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关于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健康啊，神经内科可能会涉及到这个脑梗啊，或者是脑出血呀、或者是高血压呀，甚至可能还会涉及到有一些睡眠不好啊、认知障碍呀等等，都在我们的这个神经内科。大家记住了两种参与方式，一个是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3: 哎，主持人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啊。张主任第一次来，我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张主任叫张春元，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神经内二科的主任，神经内科助培基地主任。他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微循环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及哈尔滨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医疗卫生专家，黑龙江省卫生健康标委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康复医学会眩晕康复专委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医养结合促委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睡眠专委会的常委，黑龙江省抗癫痫协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医学会卒中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脑血管病学会癫痫与睡眠障碍专业委员会委员等等，发表 SCI 论文两篇，国家级的论文20多篇，著作一部，专利3项，获得黑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3等奖等多项科研奖励，黑龙江省卫健委科研立项多项啊等等。应该说我们的这个张主任一直在一线神经内科在进行一系列的钻研啊，给大家来进行更好的一个医学知识的普及和治疗，对吧？
3: 对，已经在我们这个神经内科工作了20多年了。
1: 哎呦，20多年了，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而且您现在又是神经内科助培基地的主任，就是应该说带研究生了啊。
3: 研究生以及这个规范化这个临床的医生的一个培养都是在我们医院，对，
1: 是吧？非常专业也非常厉害的张主任哈。今天你看我在介绍您的过程当中，微循环专业委员会，还有包括我们的眩晕，还有睡眠，还有癫痫，还有卒中血管病，这些都是在我们神经内科的一些疾病。我们觉得现在很多的一些医院神经内科它也都是在亚专科进行一个分类，那我们在省医院厢房院区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亚专科的分类呢？
3: 是这样，我们也有亚专科分类，但是呢就是主要因为我们这个涉及到这个助培的这个教学工作，也是需要我们有这个分类的，但分类具体都是在我们科室。像我们科室也有这个像癫痫的学组，然后震颤性疾病的学组啊，以及睡眠障碍的学组啊等等啊，还有认知功能障碍的学组，但它都是在就是我们这个基地下。然后那个我们是那个具体的这些学组呢，它可能在这个科研领域然后的钻研的比较深，但是这个常见病多发病呢，那肯定是各个学组它都是掌握的非常的熟练
1: 的知识，是不是？
3: 然后也都是接受这样的病人的。
1: 我们整个的神经内科大概有几个这方面的科室啊？
3: 我们神经内科呢，因为我们医院本身现在就是有这个南岗院区和厢房院区
1: 啊，
3: 然后我们厢房院区呢就有4个神经科室，神经内1、2、3，同时还有一个老年神经内科，而我们南岗院区呢还有2个神经内科。
1: 好，应该说我们的实力还是非常雄厚的。
3: 对，
1: 整个来说这些脑血管疾病还有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它都是
4: 大家常见的一些疾病多发。一般的来说，我们临床上都是在整个的学术的进步也好，还是我们采用的一些技术和方法手段也好，都是在领先的，都是在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探究的，是不是啊？
3: 对，我们医生嘛，大家都开玩笑说是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专业。
4: 对，
3: 所以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人是我们最重要的财富，对吧？所以我们作为医生，实际上我们担负的这个使命呢，也是最神圣、最重要的。那么医学也是不断的在进步、在更新。那么我们为了更好的能够为我们的这个患者服务，为我们龙江百姓服务，所以我们也是不断的紧跟国际、国内的这种指南呢，它的这种推荐的最新进的治疗疗法，以及呢，国际上还有一些可能就是我们目前正在探索、钻研的一些前沿的东西，那么我们都要第一时间的去同步掌握，保证我们的患者呢能够得到最先进、最准确、最优秀的这样的治疗。
4: 都说学医的太累了，活到老学到老。
3: 对，
4: 二十多年了哈，一直在临床一线给大家服务，所以说神经内科方面的经验也非常丰富。哎，我们神内二也是有各个学组的，是不是？您是主要是哪个方向？
3: 我主要还是在脑血管病。
4: 脑血管病方向，我觉得脑血管病这个是在我们临床当中啊是非常常见和多发的。而且你看，你介绍消防院区的时候，还有专门有一个老年神经内科，就说明在我们这个老年这个群体当中，这些疾病还是非常普遍的。
3: 是的，
4: 一说到脑卒中，大家可能有点害怕，到底什么是卒中啊？这个卒中到底是梗啊还是出血呀？这个怎么理解呀？我们先从这个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好不好？然后在我们这个张主任给大家做科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给我们的听众进行个性化的一对一的一个答疑解惑，随时可以拨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3: 好的，那么脑卒中啊，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老百姓经常说的这种中风啊，然后我们西医临床上呢叫做脑血管病。那么呢，它就分为两大类啊，一类呢就是缺血性脑血管病，一类呢就是出血性脑血管病。那么通俗的说，那出血性脑血管病就是我们说的脑出血、状膜下腔出血啊，那么缺血性脑血管病呢，那就是脑梗死、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等等。那咱们再通俗一点理解，脑梗死就是血管堵住了，脑出血就是血管破裂了。当然了，这个血管指的都是我们脑内的这个血管，那么它都会导致我们脑袋里面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它坏死，从而出现这种相应的功能障碍
4: 啊。那您刚才说到了脑出血是腔隙性脑梗死。
3: 脑出血是出血性的这个脑卒中，然后这个腔隙性脑梗死呢，它是脑梗死下面的一个分支，就是我们的脑梗死它是缺血性脑血管病，
4: 是缺血性的。
3: 缺血性脑血管病中呢，它其实就分为比如我们刚才说的有这个脑梗死，有腔隙性脑梗死。那腔隙性脑梗死指的意思就是小梗塞病灶，通常我们指的是病灶小于一厘米的，就叫腔隙性的脑梗死。那还有呢，包括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就是它的这个症状没有一直持续存在，一会儿它缓过来了，这个就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等等。
4: 这个都是缺血性的，就是脑梗都属于这一部分了。
3: 对，
4: 我明白了。这个你既然梗了，我记得我们曾经做节目的时候，一位听众问到说，以前都说脑梗，现在怎么叫什么腔隙性脑梗死加了个死，然后大家就害怕了。其实他现在就是语言更加规范了，在打这个报告的过程当中，是不是？
3: 对，实际上呢，我们这个通用名一直叫做脑梗死，但是因为在临床上，我们确实也考虑到有一些患者就是
4: 心理压力，
3: 看见这个字他就会觉得是一个比较重的疾病，所以可能我们还叫脑梗塞、脑梗塞，但实际上如果要是用我们最专业规范的名字说，它就是脑梗死。这个死不是指我们整个这个人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是我们脑子里的神经元细胞它出现了坏死。
4: 神经元细胞，
3: 对，它是神经元细胞的一种坏死，所以我们叫它是一个梗死病灶。
4: 好，这回大家认识了哈，也了解了，我觉得把这个概念弄清楚了，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聊起来的时候，大家就会认知的很轻松了啊。有什么脑血管疾病方面的问题，涉及到神经内科的问题，包括睡眠，包括癫痫，包括有一些阿尔茨海默症，甚至是有一些这个脑梗、腔梗，或者是有一些出血，用药，或者日常生活当中 你现在整个的治疗方案都可以和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神经内二科的主任、神经内科助培基地的主任张春元张主任直接互动交流。我们也可以给您更多的一些答疑解惑的时间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我都会看到的啊。刚才就把脑卒中给我们说了一个概念，其实中医上来讲就是中风是吧？它有脑血管的一个缺血性的和出血性的，这回概念理解了。那很多人说了，那我这个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现在都说不治已病治未病嘛，防患于未然。这个脑血管病可以预防吗？
3: 那当然可以了。
4: 真可以啊。
3: 这个问题
4: 那跟遗传基因没有关系吗？
3: 当然也有关系。这个我们一会儿可以再讨论。
4: 好啊。
3: 但是你就说这个同样的啊，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确实是这个脑血管病呢，它是有一定的遗传倾向的。但不是说100%一定会发病。它的这个危险因素呢，要是详细的分来的话，它有一些不可控危险因素，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遗传的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不可控的危险因素。那么呢，同时呢，它还有一些可控的危险因素。那么我们要去预防的呢，实际上就是这些可控的危险因素。
4: 血脂了，血压了。
3: 对。那么咱先说啊，这个不可控的危险因素它包括哪些呀？
4: 好啊。
3: 一个呢，刚才咱提到的遗传。
4: 对。
3: 如果我们的父母他有这个脑血管病，那肯定我们相对来说是易感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处于的这个环境是北方高寒地带，那么我们就比这个南方甚至是热带就更容易发病啊。第三个呢，就是相对来说绝经前的女性会比男性更多一层保护因素，也就是说男性会比绝经前的女性更容易发病，这个也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
4: 啊，
3: 等等吧。但是呢，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随着年龄的增长，那这个要不怎么说是老年病？老年病呢，它就是随着的年龄的增长，它就会越来越容易发生
4: 这
3: 种心脑血管疾病。
4: 这
3: 样。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更关注的了，就是什么？我们
4: 可控的、
3: 可以控制的这些危险因素。那这些就包括哪些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像这个血压、血脂、血糖。还有同型半胱氨酸，这都是我们脑血管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4: 同型半胱氨酸是指的是我们近三个月的
3: 是同型半胱氨酸呢，它是我们生化中的一个指标。它是血里面的一种，可以简单的理解跟血脂啊、血糖啊一样的一种物质。我们可以通过采血化验来评估它的水平。这个指标呢，大致就是每个，因为它试剂不同啊，它检验方法不同，它可能这个正常值的范围不同，但是大致呢是在0-10左右。那么如果我们去生化化验的时候要单独加上这一项看一看，它如果在10以内就说明我们是正常的，没有问题，但如果它要是高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我们就要把它控制好。而且控制起来非常简单，就是吃药就可以了。
4: 高是就是同型半胱氨酸超过10就是危险因素了。
3: 对，
4: 是吧？
3: 它就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4: 还
3: 有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生活饮食习惯，像你吸烟、饮酒、高盐饮食、不规律的作息、工作压力大等等，那这些就都是它的危险因素了。
4: 对。所以说你看脑血管病是可以预防的。
3: 对。
4: 那你说遗传因素我们改不了，但是我觉得它也不是占绝对的嘛。
3: 对。
4: 既然有这个因素了，那我们就把这些所有的因素你能规避的尽量去规避的话，相对来说你的风险就小了。
3: 对。
4: 是不是啊？
3: 对。
4: 有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看到，就是出去晚上遛弯哈，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邻居。有的可能就是很正常，有的可能坐轮椅，有的可能在家人的搀扶之下，有的可能处于恢复期，所以说谁看到谁的光鲜的一面的同时，其实他们也有很大的心理压力的，是不是？
3: 是的。
4: 当我们这个有一些疾病的过程当中，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啊？为什么就偏偏我摊上了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些都没有必要去纠结，关键是你预防它，提前防范它，做到位了，我觉得就是很坦然了，是不是？再有一个，我觉得生活当中经常会说不怕一次梗，就怕二次梗。那你二次梗的时候，就说明你还是没有这个增强你的意识，这个跟自己的这个很有关系的啊。
3: 您这个说的特别好，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要提到的这个预防。刚才我说的这些危险因素，在你没有得脑血管病的时候，我们去预防，这个叫一级预防。然后当我们已经有了脑血管病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到我们这儿来就诊，我们医生的职责除了说要把你这一次治疗好，更多的就是去帮助你寻找 找你的危险因素，然后来帮助你制定一个详细合理的计划，咱们来去预防这些危险因素，尽量避免你再发，这个我们就叫做二级预防。
4: 对，
3: 那么我们还有呢，临床上比较少提起的还有一个三级预防。三级预防就是当你已经有了反复脑血管病或者某一次严重脑血管病以后出现功能障碍了，这个时候我们要防一些并发症，比如说你要是卧床了防褥疮啊，比如说你要是这个突然困难

0: 就是单独给你孩子来进行一个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一个健身方案，我觉得这个都是家长意识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意识，可能跟考学有关，但是我觉得这个从娃娃抓起也未尝不可嘛。
1: 那我觉得这个要感谢你们，你们这个宣传的力度多了，老百姓的这个意识就上去了、
0: 嗯、对，
1: 那么他肯定重视自己身体，而且你们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些科学的合理的健康的，而不是一些就是自己就是自以为是的那种锻炼啊预防啊，那这个就是肯定会对他们有好处的。
0: 是我们冰城医生这个时候的价值我又去自豪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请到的也都是还有什么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涉及到神经内科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神经内二科的主任，神经内科助培基地的主任张春元张主任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脑卒中离我们有多远，87997399 87997399，抓紧时间拨打热线，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冰城医生关注大家的脑血管健康。哎呀，我觉得这个心脏脑就是我们核心呢、啊、所以说一定要时刻关注它，有一些信号，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有一些这个感觉和平时不一样的地方，都要引起一些重视。到底哪些不一样，这些症状都细节包括哪些，我们继续和大家来交流。欢迎大家有问题及时走进我们的节目哈。其实说了这么多，对于脑卒中我们也理解了，脑血管病的一些危险因素也可以预防我们也知道了，但是很多人就说我们怎么来识别这个脑卒中的早期，这个非常关键。
1: 哦，这个主持人您问的特别好，因为这个呢、嗯、对于我们神经科尤其是这脑血管病的这个治疗方面是特别关键的、
0: 嗯、
1: 因为我们经常都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叫做时间就是生命、
0: 嗯、
1: 时间就是大脑，
0: 是、
1: 哦、因为你越早能够到达医院，那么你能够接受的这个治疗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哦、这个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急性脑血管病上是有所体现的、
0: 嗯、
1: 那么就涉及到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在临床啊也经常就觉得很遗憾，就有一些患者呢他就没有能够及时的能够到医院，不是他不想不重视，而是他不知道他已经患了脑血管病了、
0: 嗯、
1: 那所以呢我们就要去掌握一些我们自己老百姓生活中也能判断出来的这种小窍门吧。
0: 好、啊、
1: 就是能够告诉我们说你可能是得脑血管病，我得赶紧上医院去看病。
0: 嗯啊、嗯，这个张主任临床20多年的经验了，也真的是发自肺腑的希望把这些经验总结出来告诉大家、
1: 嗯、
0: 你万一发现生活当中你有这些信号了，一定一定要重视，抓紧时间、
1: 嗯、
0: 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救治。
1: 这个非常重要，
0: 不管你这个120叫了花多少钱，不管你这个打车花了多少钱，生命是最重要的。
1: 是的，
0: 嗯，
1: 这个是无可替代的，尤其是这个功能啊，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发病4.5小时你能够到医院的缺血性脑血管病，有一些是可以接受溶栓治疗的，那么这个是有希望把你的这个功能完全恢复的。
0: 嗯
1: 嗯，一直要就可以，就这么神奇。
0: 是
1: 但如果超过这个时间窗，那么你就错失这个机会了。
0: 嗯，4.5小时啊，有的时候会说
1: 6小时也可以，但是他用的药物就不一样了。4.5小时以内我们可以用的比如说 阿替普酶这一类药、
0: 嗯、
1: 但是你4.5到6小时那你就只能用尿激酶了，它的这个效果就会差一点。
0: 嗯嗯
1: 嗯, 嗯，但当然了，六小时就要比你超过6小时这个还是更重要。
0: 哎呀，就是一个比一个好吧、
1: 嗯、
0: 就是越早越好，是不是、嗯、
1: 那咱就说你这个怎么才能赶紧的识别出来，说我们或者说我们的家人可能是犯了这个脑血管病了啊。有几个是我们国际上都比较通用的，一个呢我们就叫中风120、
0: 嗯、
1: 啊，120就是三个数。
0: 嗯，
1: 那一呢指的是什么呢？一就是我们要去看我们的一张脸。
0: 嗯
1: 啊，我们的脸呢基本上都是大差不差对称的，但是如果要是突然间我们出现某一侧的这个面部出现口角歪斜呀，啊这个眼睛闭合不严呢，或者觉得一侧面部的这个痛觉减退，觉得麻木啊，啊，或者是你吃东西的时候觉得一侧这腮帮子，哎，怎么好像就总咬这个腮帮子上肉啊？我怎么这边总是夹饭粒子呀？啊，那么这个就有可能是出现了这个脑血管病，这就是脸对不对称？一就是看你一张脸是不是对称，
0: 嗯，
1: 啊，一侧的面部有没有问题？
0: 嗯，
1: 那二是什么呢？二就是看我们的双上肢，
0: 嗯、
1: 两只胳膊。两只胳膊如果要是说一样有力，那么这就是正常的。但是我们突然出现了一侧的这个肢体

0: 上肢或者是下肢或者是偏身，就是上肢和下肢都会出现的这种麻木无力活动不灵，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能是发生了急性脑血管病了，那么这个就应该尽快到医院来了。那第三个是灵，灵是什么？聆听我们的说话语言的这个表达。那么如果要是说你突然间出现说话变笨，吐字不清然后呢你想说的话的时候怎么说不出来了，家里人发现答非所问等等与语言相关的这些问题，那么我们都考虑可能是发生了急性脑血管病这个就是中风120。
1: 记住了吗？一张脸双上肢和聆听
0: 对，主持人总结的太好了
1: 这就是我们记住，因为你说的这个数字很好记，那我们再把它细细的剖一下的时候深入人心就更快一点嘛。看你的脸是不是对称，看你的双上肢好不好使看你的聆听语言功能是不是还是正常的是不是
0: 对，这个是咱们这个国内总结的120就
1: 还有国际吗？
0: 对，国际上我们还有通用的一些比如说 FAST 和 BFAST 的那 FAST 的是啥呢？你 fast 的是快赶快是不是？
1: 对，
0: 把这几个单词，把这个单词它的字母拆分开，每一个都有意义。比如说 fast 的 FAST 那 F 是什么？ F 就是 face， 也是指我们的面部就和我们的这个E是对应的是不是？ A 是什么？ A 是 arm 上肢，那就对应了我们的这个
1: 二
0: 那 S 是什么？ speech语言那
1: 聆听，
0: 聆听，对，那最后一个 T 是啥？一点就是比我们这个 fast 的增加了一个 B， 就一定要快 B E， 那 B 是什么呢？B 是 balance 平衡如果要是我们突然出现头晕、走路不稳、走路像一次栽了，那你就有的患者到我们这儿来了以后就说大夫，我就发现我突然我就不能走直线。我就瞅着那个大树，我说我躲开他，我奔着他我就去了。这个就是平衡障碍，他就是高度怀疑是得了这个脑血管病了。E 是什么呢？ E 也很关键， E 是爱，是眼睛。我们有很多很多这个患者，他眼睛突然出问题了，他第一时间肯定是上眼科去就诊。但是如果他要是没有到，像我们医院的眼科医生经验都非常丰富了，简单的问一问就大概能判出来说你这个不是我们眼睛的问题，你赶紧到神经科去就诊。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你就是在这个眼科查了很长时间甚至有的人可能在眼科住院处理了，那么他其实并不是眼睛本身的问题，而是管理我们眼睛的司令部，我们的脑子出现问题了，那你这个时候其实是应该第一时间到眼科来就诊到我们神经科来就诊的，而不是去眼科。那么什么样的这个眼睛的这个问题可能说我们怀疑是神经科，是中枢出了问题呢？一般来说我们要去描述的就是突然出现的你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它都不会是突然出现，它都是一点一点症状越来越重而我们是突然出现的一过性的单眼或双眼的黑蒙，就是一下看不清东西了然后呢或者是你看东西出现双影了这个一个手指头伸在前面，你一看这怎么两个手指头了？很多患者来主诉的时候，他说我不敢下楼，因为我下楼的时候他有两个影，我不知道我踩的是哪一个楼梯是真实的楼梯。那么这些情况都高度怀疑是我们脑血管的问题。对，所以这个就是 B fast。
1: 是不是啊？哎呦，我觉得这个张主任思路非常的清晰，然后给大家讲解起来的是言简意赅，最起码让我们听懂易懂，怪不得您是驻培基地的这个主任呢整个的是神经内科驻培基地主任啊。我觉得这个120记住了，国际 FAST 还有 BFAST 大家都了解了，平衡障碍和眼睛这块加到里面就已经很全面了我想这个 BFAST 也是在 FAST 的基础之上
0: 是
1: 然后我们增加的因为有的人他并不是说当患了脑血管疾病之后这些所有的都要呈现，
0: 是的，
1: 是不是啊？
0: 是某一个或者是某一组套，就只要出现其中的一个问题，那么就有可能是脑血管病。但是如果要是你同时出现两个、三个，那就高度怀疑，一定要立刻就到医院来了。
1: 明白了。如果你脸都已经感觉到不那么平衡了，双上肢也没有力气了，然后你再加上眼睛黑蒙了，你这个重影了，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就三个因素就完全可以了。
0: 这个中间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来说我们的脑血管病它急性出现的时候都是单侧的，
1: 单侧的、
0: 就是我们说这个二是指双上肢，你要看两个胳膊
1: 一
0: 不一样
1: 啊，一不一样。对，
0: 如果它的力量不一样了，那么单肢的这个问题。

0: 相对来说更容易是脑血管病。
1: 明白。
0: 双上肢有时候可能颈椎病啊，
1: 啊，
0: 然后啊，双上肢远端的这个有可能是周围神经病啊等等。
1: 我知道张主任非常严谨，就是说两个胳膊抬起来的时候，一个胳膊是正常的，一个胳膊怎么抬也抬不起来。
0: 对对。
1: 这个时候就可以怀疑脑血管病了，
0: 是
1: 不是？
0: 嗯。
1: 好，各位，我们今天请到的是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神经内二科的主任，神经内科驻培基地的主任张春元，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我们关于脑血管的健康啊。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就您或家人的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们详细咨询。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刚才我们把这个早期识别的这块120中风120国际 FAST 还有个 BFAST 都说到了哈，就是怀疑如果这个时候真的是脑中风了，脑子有问题了，我们这个时候怎么办？打120吗？
0: 啊，那当然了，
1: 这是首先想到的。
0: 对，我们要第一时间拨打120。
1: 嗯，
0: 尽量啊，如果要是症状非常轻的，当然可以自行就诊。
1: 嗯，
0: 但如果要是症状相对比较明显，我们还是建议应该打120，等待120来帮助我们就是转运这个患者。
1: 嗯，
0: 因为这个家属自己在家有的时候可能就不会掌握那个专业的这个搬运技术，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患者他要是突然出现严重的脑血管病，他可能就有这种吞咽困难呢，甚至是他有这种呛咳的情况。那别有这个痰堵塞在气道啊什么，这是严重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是就是在等待120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有一些就是家属需要注意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临床其实也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患者，就是比较遗憾的，所以有这样的机会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究竟在等待120的过程中应该是做哪些事，不做哪些事。
1: 嗯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突然间发现这个患者得脑血管病了，那么他一般来说血压会比平时要高的。但我们的很多的这个老百姓他不知道，
1: 一测血压高赶紧吃降压药。
0: 是的是的，对。那么他以为他出现这些症状了是因为他血压高了，比如说他头晕吧，他会觉得我可能是因为我血压高了所以我才头晕，但其实呢是因为你头晕了你才血压高。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自己在家加服降压药，就是你可能你早上起来已经把你如正常该吃的降压药你已经吃完了，但是你现在有了不舒服以后，你一测血压发现它180甚至200甚至更高，这个时候你就马上想我得吃降压药。我们以前呢就曾经就是接诊过这样的患者，他其实他当时发病的时候只是一个头晕
1: 啊，
0: 然后他发现他血压高以后他就开始吃降压药。他吃的降压药呢还不是我们平时用的长效的降压药，因为我们都知道降压药有长效的有短效的。
1: 嗯，
0: 那么长效降压药它降压是比较平稳相对来说慢一点的，那么短效降压药呢它是降得非常快的，但是它维持的时间是相对比较短的。
1: 嗯，
0: 那么他就吃这个降压药，他马上就吃短效降压药，但是他吃一粒一粒，他发现他血压没有降，他就着急了他就再吃一粒儿。当他吃到第三粒儿的时候，他的血压可能就从180一下降到120。那这个时候他出现的情况就是他一侧的肢体就完全瘫痪，一点也不能动了。那这个是为啥呢？是因为其实我们比如说要得脑梗了，那么我们有症状，可能头晕了，有胳膊腿麻了，这个时候我们身体是有一个保护机制的，就是这就好比是我们顶楼没有水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水泵它本能的要加压，它压力上去了才能勉强给你的顶楼供一点水。
1: 嗯，
0: 这是我们举的一个小例子。
1: 明白。
0: 那么如果要是说你人为的去把这个阀门关掉了，那么它这个顶楼还能有水了吗？
1: 没有啊。
0: 对呀，那么它如果要是没有水，咱们的大脑5分钟缺血缺氧就不可逆的损害。你的血压突然间从180降到120，就相当于你把你这个泵的阀门一下就给它关上了。
1: 嗯，
0: 那么你这个缺血出现以后，那你这一侧的这个肢体，它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大脑，它管理这侧肢体这个大脑，它没有血液的供应了，它神经元细胞就开始缺血坏死了。那么你这个肢体当然就出现功能障碍了，这就是非常可惜的。
1: 嗯，
0: 可能如果他自己不处理，那么他到我们医院来，我们医生正规的去给他处理，我们首先要去治根儿啊，咱不能先把血压降下来，咱应该先改善循环，让你的这个血管的这个灌注变好，对不对？
1: 也就是说它不至于会出现一侧瘫的这种情况。
0: 是的，它很有可能它不会出现一侧瘫。
1: 是。
0: 嗯。
1: 哎呀，这个太重要了。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听节目的时候也把这个核心听住了。今天我觉得这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如果家里人有出现

0: 脑血管问题的时候，我们通过前面的一些辨别哈，千万不要擅自的服用降压药。
1: 对，还有就是有的患者他就是他会一下子给这个患者吃，比如说三片阿司匹林，因为现在也有一些这个就是介绍嘛，就说比如说你要是得急性脑梗了，赶紧吃点阿司匹林呐、啊，这种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
0: 嗯，
1: 那么它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这个脑血管病，刚才咱们讲了，它有可能是
0: 缺血性
1: 的。但它也有可能是对，它也有可能是出血性的。那如果要是你是，它其实临床表现是一样的，它都可能是头晕呐、啊、血压高呀、肢体瘫呐、啊、等等。但是实际上它的这个成因是完全不同的嘛。那么我们需要到医院来，我们做 CT 来鉴别的。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出血性疾病，你吃阿司匹林呢？
0: 吃反了。
1: 那么它就吃反了呀，那它症状会加重的。
0: 嗯
1: 哦，所以说一定不要自己在家里随便服用药物，
0: 降压药和阿司匹林不能随便吃、啊。
1: 是的，嗯、
0: 哦，这个完全到医院就赶趟的，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就是说你这个咱不差那几分钟，虽然说咱说时间就是生命，但是你自己随便瞎处方的这个药物反而可能加重病情。我们还是要不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应该打120呢？有的时候你自己送到医院来，你可能急诊门在哪儿你都找不着。
0: 嗯，
1: 但是人120非常专业，他帮助你这个从楼上转运下来患者，然后给你送到医院急诊，直接就对接到急诊了。而且在120车上，他就初步的一些处理，比如说可能给你监测血压、心电呢、啊，然后给你一些必备的这些药物啊。患者和家属自己本身可能不会判断，但是120的这个跟车的医生他是非常有经验的，他会给你一些不会影响你病情的这些急诊急救的。
0: 嗯。好，这个是我们在怀疑脑卒中的时候，在家里等待的时候，千万不要做的就是擅自的服用降压药和阿司匹林的药、
1: 嗯、
0: 还有没有了这方面的关键？
1: 还有一些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比如我说有一些比如说出血性疾病患者可能会有抽搐发作的
0: 啊、
1: 那么抽搐发作的过程中呢，他有可能具有这种咬舌呀，然后这个肌张力增高，然后再震颤这种情况，那么家属千万不要去就是硬就是去强行的掰动，比如说有的就非得把他的这个、口唇掰开，然后往里塞个小木棒，呵呵、
0: 啊、
1: 这都是就是电视上有的时候也会演、
0: 啊、
1: 这个千万不要尝试、
0: 啊、
1: 对，不能那个就是往他的这个嘴里塞东西
0: 啊
1: 然后就是同时要注意要把他的姿势摆成侧卧，就有的时候我们这样的患者他颅压高，他可能会出现呕吐，他不就会有一些呕吐物，对，他会呛，那么呛他就会误吸到气道，有可能就会出现窒息，那么我们就要让他的尽量侧卧，这样他有呕吐物他可以自然流出来，然后我们也可以去观察患者的情况，可以用这个小手绢啊或者是小纱布用手包上，然后把它如果嘴里有异物的话轻轻的帮它蘸取出来，避免它吸到这个气道里，
0: 就是保持整个的呼吸是畅通的。
1: 是的，
0: 好，这几个特别重要，我觉得今天说的那个阿司匹林和降压药那块、那个是重中之重，是不是、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就是抽搐的时候不要强掰、那就让他自己现在那种处于那种紧张的状态吗？
1: 他这种抽搐呢，大部分患者呢他是就是在一分钟左右甚至就是几分钟以内它是可以自行缓解的，它中间是有间歇的
0: 啊、
1: 就是然后除非是特别严重的癫痫持续状态，这种你即使你掰你也缓解不了它的这个情况的，
0: 明白了，
1: 反而给它造成了二次伤害。
0: 明白了、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纯医生，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脑血管健康哈、大家有的时候会说哎呀脑血管健康听得太多了这个科普，但是真正的就是发生了或者是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时候，我觉得每个人还是应该非常紧张，所以说平时的时候这些科普知识一定要深入人心。刚才我们讲到了我们特别是脑卒中离我们多远的这个话题，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神经内二科的主任张春元也跟大家讲了非常非常细致的一些环节，包括120包括 FAST， 刚才又提到了我们怀疑脑卒中等待救援的时候不应该吃降压药，不应该吃阿司匹林，也不应该强行的掰患者的这个抽搐的这个肢体或者是口腔，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那这些是我们怀疑脑卒中的时候等待的时候不要做的，要做的呢是有哪些呢？
1: 要做的呢，那主要就是那我们第一时间打了这个120以后，然后我们就要把这个患者摆成一个适当的这个体位，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侧卧。第二个就是如果要是这个有条件的家里家属多的话，应该赶紧下楼去迎一迎我们的120。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要把这个120的这个医生就准确的
0: 正确引导
1: 我们这个楼我们这个单元我们这个楼层，是不是？
0: 嗯嗯，
1: 然后要把如果要是 没有人员的情况下，也应该把这个大门啊啥的都打开，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你像他这楼下都有门禁啊啥的，就是尽量的

0: 缩短我们这个急诊急救这个时间，畅通我们的急救通道。
1: 这个太重要了，
0: 这个是我们家属非常需要做的。再一个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准备啊，你的身份证啊，你医保卡呀，一定要想着带啊，然后住院押金得准备一下，然后不要是到了，当然了，到医院我们肯定第一时间去抢救这个病人，但是我们要办理住院手续等等，那你就要避免就反复的这个折腾，这个延误时间的这个过程。
1: 是的，是的，就是有的时候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到有的时候年龄大了之后，我觉得做儿女的给爸爸妈妈或者是什么在门口准备好一个小兜，这个小兜里就是他万一有住院或者什么问题的时候拿着兜就走
0: 啊，
1: 这个兜里边可能有他的洗漱用具，可能有他的身份证，可能有他的这个医保卡啊，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他生活的必需品，这样最起码能够满足住院的基本需求。
0: 那您这个就是太好了，
1: 是不是
0: 你这个方法，我也要去给我的患者也要去那个宣传科普一下子，
1: 对不对？
0: 应该准备，对，这样的话，一旦要是因为老年人嘛，他有的时候这个出现这个疾病，可能是这个概率就相对大了。那么我们能够准备好这一切，然后第一时间就能做好这个住院呢，这个准备是非常关键的。
1: 对的，对的，就是哪些该做的，哪些不该做的，大家不知道听没听明白哈？基本上就这些，是不是张主任？大家涉及到脑血管疾病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的张主任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到了医院之后，就涉及到及时的一个治疗，这个要交给我们的专业人士了。
0: 是的，
1: 但是很多人要了解一下，我们整个的在缺血性脑卒中的方面，目前临床上的一些治疗方案。这个就是最起码和我们的患者家属交流起来的时候也是没有障碍的。
0: 嗯，是的，这个问题也问得特别好，也是我们今天我觉得科普以后会比较有意义的一个。因为刚才咱们也说到了，就是说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大脑，我们强调说这个患者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来，那其实这就是跟我们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措施是密切相关的。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4.5小时和这个6小时，那么我刚才也说到了一些，就是这个药物说有希望说打一针药马上这个症状就能完全改善的神奇的治疗措施，那么咱们就系统的来说一下。
1: 好啊，
0: 那么我们这个对于这个缺血性脑血管病，尤其是这个脑梗死吧，咱们就说脑梗死这个疾病的治疗，实际上我们国际上都是一样的，我们的指南现在就是我们国内的治疗和国际上是接轨的，我们的治疗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不同之处。那它的这个关键点呢，其实就是我们叫做时间窗的问题。时间窗是这样，就是我们如果从发病的有症状的时候开始算起，如果4.5小时以内能够到达医院把这个药用上，那么就有希望完全的改善患者的症状。那很多患者实际上你来的时候已经瘫痪了，甚至昏迷了。那你说我们还能改善吗？能的，就是用这个药物就可以，比如说阿替普霉啊、替奈普霉啊等等这些溶栓药，那么它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当然了，那么我们说这个药物呢，它的这个作用越强，实际上呢它也是存在一定风险的。你比如说就像这个通下水道，我们可能倒酸我们就能通开，但是我们倒点盐水可能它就通不开。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医生来帮助你评估患者用这个药物的这个获益和风险的大小。那么肯定同时呢我们的患者和家属也要承担一定的这种风险，
1: 签字，
0: 对，他得知情同意认可这个问题。就是一旦说我们溶栓之后可能存在的这个出血，那么我们能不能认可，那就是
1: 但是你要这个时候你就要看哪个是利大弊大了。
0: 对，我们医生呢都会就是从患者的角度出发去给他分析。那我们评判的这个标准呢也是很多的，这些呢就是我们也都会跟家属细致的去沟通。那你就比如说这个东西呢每个人他的这个想法都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之前我们曾经接诊过一个画家，画家他正好就是右手他突然出现了这个肢体的这个运动障碍啊，那么我们去跟他沟通的时候呢，其实他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说我们因为我们会给患者打分，你这个分越高的话，其实你溶栓的你获益就会越高，因为你要是不溶栓你瘫痪了卧床了，对患者对家庭都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这个打击，而且之后的照护也都非常困难，那可能你溶栓你的这个收益就会更大。但是你比如说他的评分比较低，你像只有一个手出现一个功能障碍的话，那么可能你就是处于一个可溶可不溶，那么你也存在着这个

0: 同样冒这个出血的风险。
1: 哦，
0: 但是那么他每个人他有自己的考虑啊。那这个画家他的手是他的生命啊，对吧？
1: 嗯，
0: 如果他要是说这个功能障碍了，那他可能就影响他的事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和他充分的沟通。那么他如果要是愿意承担这个风险的情况下，我们评估他其他指标都是合格的情况下，我们也会积极的给他进行这个治疗。
1: 嗯
0: 嗯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叫做个体化治疗。
1: 个体化治疗，
0: 每个人每个家庭他的考虑都是不一样的。
1: 嗯，对，
0: 这是4.5小时以内能够溶栓。
1: 嗯，
0: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6小时的问题。六小时呢就是4.5到6小时之内，那么我们可以选择的叫做尿激酶，它也是一个溶栓药。
1: 嗯，
0: 但是这个溶栓药它的作用呢相对这个阿替普酶来说就比较弱一些。
1: 嗯，
0: 当然它的价钱也会便宜一些。
1: 嗯，
0: 那么可能有一些错过4.5小时黄金时间窗的人，他可能会选择这个，或者有一些人他即使是在4.5小时内，可能他考虑这个价格呀各方面因素，他可能也会选择这个尿激酶。
1: 哦，
0: 啊，所以我们才说对于每一个患者我们都要去综合评估他的方方面面的这个情况，来为他选择一个最优的治疗。
1: 嗯，
0: 那么我们如果要是说患者病情比较重，又错过了这个时间窗，
1: 大于6小时了，
0: 哎，才来了，那怎么办呢？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这样，我们神经内科是和神经外科紧密合作的。
1: 哦，
0: 嗯，那么他超过6小时以后，或者是我们有一些患者，即使我们用了溶栓治疗，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溶栓后再堵塞的问题。就是它这个血管的条件呢，它整个的这个机体的这个就形成血栓的这个能力啊都比较强的情况，可能其实我们用了溶栓药它中间改善了，但是它过后它又再次的堵塞了。
1: 嗯，
0: 那么等等这些情况我们都可以请外科神经外科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第一时间可以请他们来会诊评估，如果条件允许可以上台桥接治疗。
1: 桥接治疗，
0: 我们可以进行血管内的治疗。就是比如说拉栓，它这个可以把这个导丝直接伸到病灶处，把这个血栓取出来。
1: 哦，
0: 嗯，这个
1: 就取栓治疗。
0: 对，
1: 嗯，
0: 这个是最直接的。我们这个治疗，那么这个也是要求时间窗的，肯定是越早做效果越好。
1: 嗯，
0: 因为它这个血管一旦堵塞以后，我们这个神经元细胞就开始出现这个缺血坏死了。那么每一分钟可以说我们都有大量的神经元细胞它在坏死。我们可以举一个比较通俗的例子，比如说一个苹果，
1: 嗯，
0: 我们看到它开始烂了，是一个芯儿烂了。
1: 嗯，
0: 但实际上在这个苹果的这个烂芯儿的周围已经有很多地方它已经有点发黄了，氧化了。我们要是在脑子里来说，就是这个梗死出现以后，我们能看到的现在叫做梗死的核心区，在这个梗死的核心区我们还有一大片缺血半暗带，半暗带没有完全暗掉，就是说它还有挽救的机会。
1: 哦，
0: 我们去抢救的就是缺血半暗
1: 带
0: 这大量的神经元细胞，但是我们每一分钟的延误，这个缺血半暗带都在缩小，梗死核心区都在扩大。
1: 哦，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我们这个时间就是生命，真的不是说是危言耸听。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这个4.5小时，4.5到6个小时，6个小时之外，
0: 嗯，
1: 我们都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其实手段是有的。
0: 嗯，
1: 就是还是越早时间的话越利于患者的一个健康康复。
0: 嗯，
1: 可以这么说。
0: 嗯，那么我们超过了桥接时间窗之后就没有办法了吗？
1: 有，
0: 也还有办法。这个时候但是我们的效果就不是那么立竿见影了。
1: 这是什么办法？
0: 那我们还有一些综合的治疗了，包括我们现在用的改善循环的药物，包括刚才咱们提到的像阿司匹林抗血板聚集的药物，包括我们像有一些清除自由基脑保护的药物等等。然后我们这些综合治疗是指的这个急性期这个药物治疗。之后我们还会早期配合上我们的法宝，就是咱们祖国的瑰宝是什么，中医中药治疗。包括中医的早期康复也非常重要。针灸按摩帮助我们把这个体位摆好，就是告诉患者怎么进行早期的功能锻炼。
1: 嗯，
0: 这样都能够帮助我们能改善这个急性脑血管病它的预后。
1: 嗯，好，就是在临床上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些积累的经验还是方法非常多的，就是关键是大家能够抓住这个时间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嗯，
1: 这个是我们刚才提到了脑卒中特别是缺血性脑梗，然后我们这个采用的一些治疗方案。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在听我们张主任聊天的过程当中哈，关注这个脑卒中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有神经内科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请教，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请到的是黑龙江省医院消防院区神经内二科的主任，神经内科助培基地主

0: 主任张春元，共同关注脑卒中8799-7399，抓紧时间走进节目。
1: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刚才和张主任聊天的过程当中，我自己都感觉到我很紧张啊，因为这个时间就是生命，然后我们在讲到了都是跟 4.5 啊、6啊、大于6都有关系的哈。所以说你刚才在跟大家交流的过程当中说到了一个叫，除了我们真正的出现了这种缺血性的脑梗死之外，还提到了一个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
2: 是的，
0: 这个短暂性的是不用就医吗？是一过性的就好了吗？是可以自主再次的恢复吗？是什么一个概念呢，张主任？
2: 啊，这个主持人这个问题问的也非常的好，我觉得这个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真的也可以认真听一下，他对我们的这个预防啊，这个脑血管病，他也是有这个就是很有必要的。是这样，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呢，它短暂性提到的就是一阵儿。就好了。他这个脑缺血呢，他出现了症状，但是他是一个发作性的，他可能经历数分钟，他就改善了。他比如说我们在临床经常能碰见这样的就诊病人，说哎呀，我就是突然间我在外面走着走着，然后我这条腿我就动不了了。但是我在那站了一会儿，然后哎，我就缓过来了，我好人一个，我就又回家了。那么他为什么又来就诊了呢？因为肯定他是又犯了这个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实际上呢是我们临床上非常重视的一个疾病，因为我们可以理解为它就是脑梗前兆。这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0: 信号，
2: 让我们能够在脑梗还没有得的时候积极的治疗，这样我们就有很大的机会不得脑梗。那么这个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呢，大部分患者他是这个血管有了一些基础的问题了，比如说已经有明显的狭窄了。那么在一定的诱因下，比如说他劳累了，他熬夜了，他没有好好的吃喝，这个灌注不足了，或者是他感冒发烧拉肚子了，等等各种原因导致你整个身体的循环血量相对不足，然后你这个血管又出现了痉挛，这个时候呢，你这个血管就相当于这个水管子让人一脚踩住了，那他这个水就不过了，那么你肯定就会出现症状。但是过一会儿呢，这个脚松开了，你这个水管子它就又再通了，那么呢，他这个症状呢就改善了。但是这个病它最大的风险就在于它可能会反复的发作，甚至某一次发作以后它就不缓解，形成脑梗了。我们一般来说就叫1/3、1/3、1/3。1/3的人可能他血管基础比较好，没有明显的狭窄，他只是由于这个外因严重的劳累啊等等导致血管痉挛，他一过性的出现了这个症状，那他可能就犯一次再也不犯了。那这种呢当然是最理想的情况，但是还有1/3的患者他会反复的发作。那么还有1/3的患者呢，就是某一次发作以后他就不缓解，形成脑梗了。那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在出现症状的时候呢及时的就诊，要查一下我们是不是血管已经有了基础的问题，已经有了狭窄。如果你要是有狭窄的这种情况，那么你反复发作和形成脑梗的风险就非常的高。那你如果要是能够及时的就诊，你就可以避免一个严重的脑血管病事件的这个发生。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是这样啊，他觉得我可能这个反复犯也没事儿，但是我们谁也不能跑到明天去看一看，谁也不知道你下一次发作以后还能不能缓解。所以不要存有侥幸心理，我们在临床经常能看到这样，非常遗憾，其实它是可以避免形成严重后果的，但是因为没有及时就诊，那么最后它形成了脑梗。那么它形成脑梗，像我们刚才说的，它又没在时间窗内能够得到溶栓治疗，那么它就可能就会留下功能障碍。
0: 是，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别那么坚强，所谓的坚强是带引号的，就什么都忍着，认为都没事儿。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娇气一点反而更好。
2: 是的，
0: 我是不是我最起码的我就排除一下，我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查，我没有因素了，我再回家也踏实。
2: 是的，
0: 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这个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千万别忽视了，你自己也会判断，因为说你是累了你或者干什么，可能是颈椎啊或者什么，它那个感觉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2: 不一样的，
0: 是不是？ 是啊，他如果你发过一次，或者是你有过晕，或者是头疼的这种经历的话，你就要重视一下，你得给他最起码你得区分开，你颈椎是有毛病，你还是脑。

0: 血管有毛病。
1: 而且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到刚才我们说那个120或者是 BFAST 的、
2: 啊、对，
1: 你要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如果你发作的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症状、
0: 啊、
1: 那么其实就高度怀疑你还是一个
0: 脑血管，
1: 对，脑血管的问题。
0: 嗯嗯，好，各位欢迎继续就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的张主任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我们很多患者在治疗完了之后大部分来说都需要长期服药了，比如说得了一次脑梗之后、
1: 嗯、
0: 那他这个为什么要长期服药呢，是还是控制危险因素吗？
1: 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脑梗是这样啊，就不是说我们这次治好了啊、那你这个治疗就结束了。比如说像这个感冒、
0: 嗯、
1: 我们这个吃完药治好了，我们之后不需要吃药。那么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脑梗呢、脑卒中啊，这个治疗它其实预防危险因素，进行这个一级预防、二级预防，甚至三级预防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可能我们就需要长期的口服一些药物来预防它的再次发作。
0: 嗯。
1: 嗯，因为我们如果有危险因素的人群，我们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啊，就是我们这一次呢，出现了这个脑梗死是第一根血管出现了问题，狭窄闭塞了、
0: 嗯。
1: 但是我们从小长到大，十个手指虽然不是一般齐，但是它是一起长出来的。我们脑血管也是这样，你的第一条血管出现了问题，那么你的第二条、第三条血管呢？他们是不是也其实都动脉硬化了，他们可能也都狭窄了呢、
0: 嗯、
1: 那么我们就要去关注这些血管的问题，我们继续去长期口服药物就是为了避免这些血管从动脉硬化到狭窄到闭塞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嗯，
0: 还是预防，
1: 对，
0: 还
1: 是要预防，
0: 是
1: 积极的控制危险因素，
0: 因为你已经是有过这种疾病的发生了、
1: 嗯、
0: 所以说再次的防止另外其他血管的几率的发病是吧。
1: 对，那么除了控制这些危险因素、嗯、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就是需要吃什么呢，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阿司匹林、
0: 啊、
1: 这个时候就应该吃了、
0: 啊、
1: 然后还有我们抗动脉硬化的，比如说他汀类的这个降脂药物、
0: 啊
1: 嗯、都需要在我们医生帮助患者评估之后来长期的服用，避免他这个就是再次出现急性脑血管意外。
0: 嗯，而且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医生啊，给大家在控制这个血脂啊，或者是低密度那个这个胆固醇的时候哈，
1: 指标、嗯、
0: 啊指标的时候要求非常非常的严格啊、
1: 嗯
0: 哦。我记得原来好像说 1.8， 现在有的甚至到了 1.4
1: 了。1.4、1450。
0: 对、
1: 嗯。甚至我们还有一个主张说越低越好，甚至可以降到更低，甚至是说它是一个坏蛋白说我们可以不要。当然了，我们不那么激进，但是确实是我们不能说光自己看这个化验单我们这个血脂正常了没有箭头了就说明我们已经达标了、
0: 嗯、
1: 不是的，我们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给他制定他自己的这个这个指标的这个控制的这个
0: 匹配度。
1: 对啊、比如说您刚才说的，比如说低密度脂蛋白它要在 1.8 毫摩尔每升以下、
0: 嗯、
1: 或者是 1.4 以下。
0: 对，好，各位，我们今天在整个了解了脑卒中到底离我们有多远这样的一些科普之后，通过我们黑龙江省医院消防医院区神经内科的主任、神经内科驻培基地的主任张春元深入浅出的给大家这样非常清晰的概念的一些解答，我相信大家对于脑卒中了解的更全面了，平时生活当中也应该注意多多的防范和观察，最起码的你身边发现了这种情况你要给他提示打120，你要给他提示看看他是不是这个中风120的一些典型的症状，是不是有 FAST 的一些表现，是不是这个做到了规范的等待我们的救援，这个时候千万不要乱吃降压药和我们的阿司匹林，对不对？
1: 嗯，
0: 好，各位，今天收获颇丰啊，大家这个场外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建议大家还是到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也再次感谢来自我们黑龙江省医院消防医院区神经内科的主任、神经内科驻培基地的主任张春元给我们做了这一场非常精彩的科普啊，谢谢您，辛苦了，再见、
1: 啊、也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嗯、好，听众朋友，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希望大家呢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啊，那每天都会在节目中呢来探讨这些有关我们身体啊方方面面的一些知识，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随时拨通电话来参与节目。稍后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会为大家邀请到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当然了，最近也是谈到了一系列啊这个相对来说比如说冷门一点的症状啊，比如说昨天跟大家谈到的一些这个周围血管这方面的一些疾病啊。其实主要就是想跟大家说什么意思呢，有些疾病虽然是很冷门，但如果发作在你身上会对你的身体啊造成很大的一些困扰，我们要及早的关注。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我们在昨天给大家讲的这一环节的过程中，那么我们还缺了一个问题，就是温度。到这个季节里边，大家会发现，就是现在心脏病和脑梗疾病的特别的多，犯病率特别高，而且呢有很多是支架的。血管性疾病是没有小病的，但是血管性疾病起身的时候都是轻微指征，就类似于我们昨天给大家讲的，你说你都七八十、八九十岁了，你还感到啊，我这皮肤好好啊，都冒亮光，那能是好事吗？你手上都长斑，脸上也长斑，那不是好事，那是皮肤太薄要破了，所以一定要盯住。第二个，那么一破的过程中，里边小血管就该破了。第二个，脑梗、心梗都是血管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是不在意这些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讲说温度决定生死的时候，就世间万物都是相通的，都不离不开这条道，血管就是那条道。那么温度决定生死，它就像你家里边吃饭碗里的油湿油，大家看起来像感觉一下像不像说的粘的东西，就像痰一样，你用冷水能不能把它洗掉？洗不掉。但是你这个道理你认可，我们说手脚冰凉的怕冷怕风的赶紧调身体，因为温度决定生死，那么这句话他就听完就结束了。之后呢理由满满，我老了，你阳气不足了，当得上大病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我没有钱，我不想活了，我不要命了。你想没想过，当温度决定生死的时候，就你调调体温，补养补养身体的元阳，你都舍不得。你到真正大病的时候，你哭天抢地的，你怨谁？还有，你哭天抢地做给谁看？做给医生？做给医院？我就告诉你，你手脚冰凉，你全身冰冷，你就死在医院里边，那个地方都不，花坛都不会给你葬一块地方，那地方寸土寸金啊。这个病为什么可我来呀，可我抓呀，就这么雪上加霜。你要是知道自己钱少，还要真正的活着， 你大病来的时候，医院真的不关注你，医生也不关注。现实生活中，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我们身体这种抓伤都是从小起大，而且温度决定生死这一环节的过程中，我告诉大家，冷热都不行。你就总经出汗的过程中，你不要跟我谈长寿。很多人说，那你一个出汗，你跟我谈什么长寿？温度决定生死，你热，你爆血管，你内热呀，津液少，啥东都干吧，就类似于我们种植物的时候，阳光曝晒，地都干裂了，那大饥荒、大逃亡怎么来的？你的身体能扛住不？那大饥荒、大逃亡，土地干裂的时候，还有个晚上，那么不至于那么天天曝晒，你的身体那个火盆就搁里边烤着呢，还有那个冰块也搁里边震着呢。而这冰块一震的过程中，所以要你调一调冷暖的过程中，就听过去拉倒。我是手脚冰凉，但是你不会动，因为你热的情况下就容易出血，冷的就凝结。所以一堵上的过程中，心梗，支架的支架，大小的大小，脑袋的，那么溶酸的溶酸，微碳的微碳，到最后的胳膊腿不好使的，躺床上的，又当你躺着的过程中，你大家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就这些人就性格像变了一样。因为什么？我以前能走能撂，能吃能喝能骂人，口若莲花，现在就折磨自己家的人，就折磨你，我就磨你，我磨死你，因为他磨别人磨不着。所以一般治脑梗后遗症，家人实在顶不住了。

0: 啊，我就会跟他们讲，我就会问他，我说来告诉我你以前啥职业呀？是不是累的呀？你一定很辛苦啊，能把身体都累这样了？没有啊。身体，我们单位也不，我也没告诉他累活，那时候坐办公室累啥，就读书看报，事儿还少。第二，我说你现在开多少钱呀？你就一点点的趟他。首先，我们不是为了窥探你的秘密，是什么？要听你说话那个舌板音，你能不能咬出字？我们要判断到说。他的运动神经元被压了，他的语言神经元压了多少？还有吞咽，所以我们问他有没有呛水、呛咳，这些东西我们都会问。所以有的人就感觉到在测他们的军情，所以呢，这家伙紧锣密鼓的瞎捂着。当我们一问的完的情况下，你会发现这个人性格变化之后，出来的时候把信息你整理出来的过程，你就会发现这个人不应该是这样。这个人应该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家里红砖铺地，那么凤鸾车就在旁边伺候着，那得吃山珍海味，一顿饭得吃180道菜的那种。为啥？他拿出所有的谱，所有的范儿就是那样，他家就应该是这样的，他家龙椅。那么有的人开玩笑说，那么啥也没有，我说没有，还这么吹牛，还这么疯狂。那么这些取证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我刚才说了一个热一个冷的时候啊，能得到这些病。那么如果身体一冷一热的呢，就是上半身热，下半身凉的那种呢，更吓人，叫少阳症，就更吓人了。那左边俩热，右边俩凉的呢，只是凉，那么还有麻木的呢，单独的这种麻木，所以是没有人相信的。那么大家想一想，用冷水能不能把这个碗里边粘这些东西洗掉？就是你再大的力气你也洗不掉，你越洗越多，越多越粘。但是你用热水轻松就洗掉了。那么温度一上来，这上面的油啊、汁儿啊、垃圾呀、啊，很轻松的就化到了。所以你这句话你能悟到了，你能听明白，但是你做不到。这就是为什么中医劝你戒断寒凉。这段时间呢，寒凉，还有一个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这段时间发病率这么高？支架的支架哐哐的，找人，我昨天还在给大家找人，我以往的一个什么，辽宁省的一个海边的人，回到黑龙江的时候，就在你们的保健轮的一单二。整不进去，做一个照影的情况下就得4天，周六就收进去了，周四才能做。从外转内的情况下，还好巧，好有一个 N 年，就是我们好朋友一样。我是没看那个工作手机，他在我这个人手机里边，我无意中聊到个信息，我瞬间给打，我说怎么，我说你怎么，你过来看看，我说看了。跟他的信息差不多，也得等4、5天才能做上心脏造影。我说我经常看见你带着孩子那么玩啊，他说这不老家哈尔滨的吗？我给他妈妈看过风湿、睡眠之类的，看的挺好的。嗯，跟我说，我说别着急了，你使不上劲的时候我给你使吧，你这个得耐心等待了。我说我这个刚整完一个，这是真没有位置啊。所以你能想起寒凉是这样吗？你只是听完寒凉就结束了，你是不在乎的。哎呀，出点汗怎么了？就像我们的高血脂、脂肪肝，大家是不会在意的，短期，但是真正惹祸。所以当你走到什么，哎呀，手脚冰冷，再给我盖一下，你不能开空调，那屋里边那么热，不愿意开空调，啊，你就会发现你特别能挑。我告诉大家，当你们的身体。如果一个空调房在23到26度你都适应不了的时候，你们身体已经出事儿了。
1: 哎，我今年还看到了一个大数据的统计啊，当然不是国内的，是国外的啊，因为他们那边今年也很热嘛，但是因为有很多人没有空调， 啊，所以温度比较低，所以导致了。

0: 一些老年基础性疾病的一个爆发率是比往年都是有所提高的。然后有大夫说啊，其实很多老人觉得啊，我自己这空调房里那么冷啊，我待不住。但是说如果在空调房里的温度相对来说比较适宜的话，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1: 23到26呀，最其实合适的是温度是23度，最省电的温度是26度空调。我就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如果在北方就是天气炎热这段时间的过程中，大约一个月我们曾经算计过，大约得90块钱。一个月90块，你买个猪蹄儿那多少钱？你心都不说，宁愿买猪蹄儿也不行，也不能买这个，风扇也不行，空调也不行，到最后你是身体冷热不均的。还有刚才海鹏说的太死人的，他说的太文雅了，而且在某些国家是不可以往墙上打钉子的，他们都整那个室内那种悬挂的。中国的空调在某些国家都卖疯了，而且这个在我们什么地方也是，他死了不少人，包括印度包括法国死了不少人，就是热射病，体内不断在发烧，汗不流水也不能也不行，你以为洗洗脸就完事儿了。后来我就告诉几个老的，我说不行的情况下，那你都热的不行了，我说你还得按照我刚的方法，毛巾卷上啥矿泉水瓶子搁冰柜里边冻那个，你就能这样了。你不这样你也没有办法，你这个整那个受不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大家会想象不到的，冷热包括冷热不均早晚惹祸，大家就看你身体的脆弱度，那么这个脆弱度到的过程中很快就把你抓上。我们手里边有一款专门治这种冷的平衡的，就是大家听过也是20-30年不撒手那个金龙合剂，不能撒手，撒手就蒙。那么冷这块呢，它就造成一种凝滞，所以就容易堵，所以有脑梗的人心脏堵90%的一定要小心呐。所以这个金龙合剂过程中这些年为啥不撒手，我们有几样东西不敢撒手，没有替代品，你觉得这玩意儿这是最吓人的。而且我们曾经尝试过把它这个方子重新扒下来，再重新根据个人的情况调一调，抓出来的草药跟人家价格差不多了。很多人玩妈呀，10天280-290一天30块钱，你现在如果吃汤药的情况下你们都没算过，也就是一天70块钱里边你吃不着啥，里边里边没好东西。所以呢像这个金龙合剂的过程中，糖尿病人也都能喝，这些东西是安全的。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沾水都暴力，但是有几样东西沾水不是暴力的，它是真正的，而且我们尽量少用水。真正的科要不要好，要不就是科技好，能沾住水的东西是能用，你俩吸收好，各有利弊。但是现在呢能拿到水的东西的过程中，一定是在这个领域里边嘎嘎霸道的东西，所以那个东西我们曾经尝试煎出来效果也没那好，就是这个比例。所以啊就是这种冷热不均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天凉的过程中那个金龙合剂对身体冷热不均好用，但是热的不能喝哦，热的不行，就是冷热不均可以喝。

0: 寒的根源是阳虚，大家会发现我们十二道真言里边有两个东西重合了，什么玩意儿啊？血的根源是气虚，还有一个脾的根源是气虚。气血，气血，气在前，血在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缺一不可。气随血行，血行风自灭，气随血脱，血漏出来，包括眼底出血那块漏了，气就跑。气随汗脱，我们出汗呢，那么汗为心之液，血之养，所以汗蒸的身是黏黏的，这些你们是不在意的。那么这种根源的过程中，我们只气虚只占顿了一半，其他的呢？所以你得讲根，你根你是整不住的。你的身体能按照我们医书这种板长吗？是不现实的。所以大家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我们近期连老的连新的这部分病者的时候，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句，七十位就是忌之心右只脑的那个珊瑚，近期尽量早一碗晚一碗，千万别按照说我现在挺好，我隔一天一个，三天一个，五天一个，七天一个，千万不要，一定要早一个晚一个犯病的，别拖进医院，医院现在没位置啊，早一个晚一个给我顶过去。第二个呢，就是说医疗圈里边每天都是好玩的事儿啊，这种好玩的过程中，让大家说你们这些人一天也不正常的看病啊，看病的时候你就能接受这种好的信息。我今天看病的过程中，孩子从二楼上张下来了，说的好听是张下来，说的不好听就由于家长的管控掉下来了，马上就要啥了，开学了，大一，就是由于跟父母哥和父母就是给他强行做主，把他的专业给改了，就从录取到现在一天没得消息，我从二楼跳下来了。我一看着，我说这个你能去上学吗？这样呢，这一个男孩，这个一个什么玩意儿呢，不就完了吗？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父母特别有文化，特别知性的这种，那么这种特别知性，你就会发现这孩子长不好，而且这孩子说话力气太重。很多的时候啊，特别是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大家认知不够的时候，我现在我可以首先给大家做个定性，就是我们这一些孩子们，我不是瞧不起你们，你们离开父母，你们连饭都吃不上，看看你身上吃的穿的喝的用的拿的，好的，骑的车摩托车，拿的那个电话，哪个是你自己挣来的？都不是。离开父母，我告诉你们，如果要是把你们的经济给你们掐死，你们什么都不是，你这是社会小屁烂儿，你是社会小盲流子，不理解父母苦心，你的认知那么一点的情况下，你以为翻翻网络刷刷 APP 听点心灵毒鸡汤完了之后呢好高骛远，我曾经就干过你们这些蠢事。
1: 哦，
0: 我当
1: 时
0: 的时候
1: 报考的时候，第一志愿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第二北京大学
0: 咱俩不能再调侃这个不行，这个容易惹祸。当时我是一心朴实奔什么去，大家想一想啊，环境保护。
1: 哦，
0: 我一心朴实的往这方面学啊。但是现在你就会发现，我怎那个年代我怎么能犯出这种愚蠢之事，世上怎么竟有如此蠢笨之人。到现在你就会发现，那叫不是蠢，是愚蠢，又愚又蠢，根本就没预测不到父母那种的给你人生的方向。
1: 对，最重要的是你自己也没给自己的底气啊，分没考到吧。

0: 来，你过来，你出来。父母的话，其实啊，就是经历过一段的时候，还有一些就是叛逆的男孩女孩的时候，我刚才捏不，我说这个骨头还在外边呢，你得等我。我说这个时间太忙了，这个骨头没完全啥呢啊。他说他天天不对，就那么锁着也不在乎。
1: 嗯。
0: 我说这个骨头这块还皮着，你等我忙完呢，我才跟你讲，后边还有七八个人。我说到我帮你扶一下位吧，是别人介绍过来的。哎呀，但是说话得厉害啊，那我得等多长时间？我说我又不收你钱，我还有，我要没有什么，你回到医院去，你得重拆、重拉开再整。我还想跳楼，疯了吧你？就是你们这种货色，出去都吃不上饭。我告诉你，有两个月不给你打生活费，你整去吧。但是不能这么干的啊！咱家的女孩的时候可不能这么干，千万记住，女孩来钱的办法太多了。咱们做富翁商的，听父母的；父母从医的，听父母的。父母从教的，就教学的，听父母的。那么父母如果从农的，不要听他们的，他们的见识太浅了。他们俩加一起，就是都把小学五年级文化，都是五年级文化加在一起，还没有你一个初中生好呢。不要听他们的。父母从军的这个，我告诉大家要听自己的。那么父母摆摊的听自己的，父母有资源的听他们的是啥是捷径，父母没出路的听他们的就是陷阱，这就是人生。很多人说你这不骂人呢吗？你瞧不起摆摊？没有，自己有自己过活的标准，这是不一样的，大家的认知不一样。我们今天我看到最后的时候还有一个好玩的事情，好玩啥玩意儿？我这不是耶瑞间盘突出，我说对面呢是什么电力医院，共产党的。我现在可以等你，我给你打个电话，你到那去拍。如果是没有这个，他不是腰椎间盘突出的情况下，片子钱我给你出，我就为他给他叫板。那么人好心儿，去，你给我打电话吧，现在去拍。腰椎间盘突出五种症状，第一个指腰痛，腿脚没事儿。第二个就是腰加屁股又疼又麻。第三个腰不疼，只是腿和屁股疼，老百姓说胯骨尖儿、胯骨轴子那块疼，这块就已经开始不好整了。第四个腰连着腿，脚都发麻，连傻都知道腰椎出事了。那么第五个单纯的腿脚麻木，腰没感觉。我今天干这个事儿就是第五种。我这边还没看完呢，回来了，哎呀妈，真是，我说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啊？我说快点把片子拿过来给我吃了吧，我把钱都给你准备好。他说没有。我说你这是有钱没地方花，这几百块钱你必须得花出去，因为你的认知不够。但是你还特别能犟，自己还不会找药，找了医生还不信，所以就给这些人看病特别的难，看太准了不行，看不出来也不行。那我就想，你们把人逼到哪儿，就是稀里糊涂看病的行，顺着你说的行，你说啥我们就得是啥的行。你们这种坑谁呢？医生无所谓的。但是有的时候我自己心里边儿关过不去呀。我们知道呢，就是整个岁月行走的过程中，你的身体不老是不可能的，而且生命中我跟你说，温度决定生死，就是冷热你都不在乎。你这些的情况下，你要想岁岁无恙、岁岁长安，你要能感每天感觉到烟火常温之后呢，八岁之后或九十岁之后，你还想干呢？那些东西我告诉你，别吹牛，都是得攒，攒啥？攒健康，攒免疫。那腰椎间盘的过程中，我们现在可好看了。腰椎颈椎只要是骨病现在可好看，特别是

0: 越老的效果越好使，什么样的？四象祛湿，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以往的过程中，连膏药啊、推拿的什么样全是一网上，现在一套方案的过程中，连贴都不用贴，挠挠好用，就是地中、壮骨。加上什么，就是那个腿呀、啊、麻的全身游离性疼痛的过程中，基本上止痛药都止不住的。第三个呢，就是那个复方独活，把他们仨放在一起，基本上所有的骨病全拿下。我们这套方案使的过程中，是定点人跟了3月，就是一个人定期投放3月，一批人整个方案全回来了，现在就开始往下放这套方案了。真好使，东西好用，就像刚才这五种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就拍片之后，我说的就这套方案，写旁边这个小护士写了一堆纸，那个我拿回一张签名就拿走了，他说都一样了，我这套方案嗷嗷牛，就类似于我们看心脑血管的，给珊瑚，那么以70为主要的，你们没跑。就但是这两种牛逼，其他的不行啊，因为呢就是整个腰椎间盘突出这套方案就是越老越灵，越老越灵，越老越灵。我们还有一个老便秘的那个也在定到3期呢，那个玩意儿也好使，但是现在一粒弄不着，好东西都给大家弄下来。那么关于像那个四象祛湿啊、地中壮骨胶囊呀、包括复方独活呀，我们愿意成型的方案，你呢跟产癌的医生进行沟通，这个是越老的颈椎、腰椎、肩周，这个东西现在是最快的4小时见效，最迟的72小时，这套方案非常的牛。那么今天主要部分到就到这里，有问题呢你可以关注产癌的电话了解，那么冷暖的金龙的事儿，还有这个后边骨病的事儿，往产癌打电话，就到这里，再见海峰。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如果对我们节目关注的朋友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参与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玉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曲不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罗瓷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天，蜜饯黄连终清苦，强摘瓜果不能甜，好事还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道，栗兰旺手起刀落，咔嚓一刀就把这普明给杀了，把那个妇人吓得全都动不了了，就好似一滩肉泥相仿。侠客爷，侠客爷，千千万万老妇人我饶了，从今以后我痛改前非，我一定学好。栗兰香一看大爷栗兰旺不肯杀那刁妇，栗兰香迈不过来，看了看这妇人，你这刁妇伶牙俐齿，给那智深和尚和普月没少出坏主意，也是你恶贯满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就见那个妇人吓得哆嗦成一团了，哎，侠客爷，侠客爷，这妇人花容失色，现在五官挪移呀，真害了怕了。您想一个人，马上知道他要死，并且还不是自然死亡，要让人用刀给杀了，你说他能不害怕？妇人心想，哎，这也是我平时作恶多端的，这就用了这句话了，皆善之家有余庆，饥恶之家有余殃，也是我自己行为不检点。哎，他还想，栗兰星摁崩簧推眼翅，嘎嘣苍苍就把肋下的佩刀那拽出来，这刀拽出来以后一闪寒光，就听噗，就把这妇人的人头斩落在地，这妇人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蓝旺又往两边看了看，谁叫江三呢？旁边有个人说话了，大官爷，小人我叫江三，你在庙里边做饭吗？僧人吃斋，可是你一人所做。江三一听，不错，是我所做。那我问你，我二弟殿真住在庙里，是不是你侍候于他？大官爷呀，他了人家每日两餐的酒菜全属我江三所做，殿的爷十分慷慨，那每顿饭赏我文银十两，二员外仗义疏财，那么酒菜之中下药可是你一人所为。江三一听，我说侠客爷，实在不知，小人一字不知半字不晓，那全是和尚一人所为，因为他有一把转心壶，能藏药酒，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我要是知道他要害二员外，我舍出性命也得保护殿二员外，我若帮助害人，那我成什么人了？栗兰旺点了点头，好，既然如此，那么你快出去过上一辆花车，还有两辆厂车，快来应用。江三答应一声，出了万佛寺，少时回来，先叫金氏姑嫂上了花车， 蓝忘便带人围着庙转了一圈，这才叫齐了电击庄的人，一起来到了后角门。王东命人往前跑，那跑了几尺，果然跑了出来，就用大车把电针的尸骨盛好了，又从花盆下边拿出人头一起收好，把庙里的财产归三老拿走。厉兰望就把42人那找齐了，就和这些人说，你们这些人谁也别走，跟着我赶奔电击庄去看个热闹，每人每天给2两银子，叫你们看一看凶僧的收缘结果。我看莲花党的恶淫贼哪一个敢来找我弟兄。说完了以后，他们弟兄又在各处搜查了一番，不见有人，这才叫手下人等把家具一起抄上了大车。这些事儿办完了，厉兰旺瞧了瞧蒋国瑞、李国珍还有石锦龙三位兄长，您众位先将我二弟的尸骨以及东西送回电击庄，待我将他姑嫂送回金家庄。徐国珍答应说，你去吧。蓝忘说，锦龙大弟，你得在此等我，我去一趟金家铺少时即回。说完了以后，看他们走了，这才告别了石锦龙。他送着花车来到金家铺，找到了连家标店，面见连茂通。连茂通啊，这个高兴，我说兄弟，你来到此处，人马准备齐了吗？厉兰望说，仁兄，我的直男在家吗？茂通听到这儿，他不在家，他弟兄正在贵房讲话，来了石锦龙和连发。咱们书中暗表，原来石锦龙在庙里边等着厉兰望，他后面起了火了，那少时连发来到前面，双膝跪倒，叶父老大人在上，孩儿连发给您叩头了。石锦龙连忙把连发搀起来，你来此何事？老人家，虽然您上了年纪，走道赛腿，是孩儿我在您背后，我呀可没敢说话。老侠客石锦龙听至此，心里边暗暗的佩服，这真是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能人背后有能人。连发就说，义父啊，这座庙可不能给他留着，那将来那是个大祸，因此啊我给他点了。石锦龙点头称是，那咱们爷俩也赶快走吧。说完了，这两个人出了庙，那庙也就烛火借天的火，就把这万佛寺烧了个片瓦无存，这人间的魔窟啊就算完了。他们来到了金家铺连家老店，到了贵房与厉兰望相见。兰望就问大弟，哎，我不是让你在万佛寺等着我，你怎么来了？石锦龙这才说，哥哥，那庙不可留，已然被连发那放火给烧了，再留那庙难免招那凶僧恶道，乃是人间的祸害，莫若把庙烧了，也可以给这一方除去祸害，免得那些少妇长女为他人所害。连茂通命人预备酒宴，少时酒宴摆下，大家分宾主落座，同桌饮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连茂通就问，如今殿二员外之仇已经报了，您为什么还面带愁容，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厉兰望听着此口答开一声，连茂通啊，听厉兰望这么一说， 他就知道丽兰旺和电真的情谊那相当深。哥哥呀，既然仇已经报了，还有什么仇呢？兰旺听之此，只因那恶贼普月未能拿货，把我兄弟的朱英宝刀也给拐走了，恐怕以后我在电家庄住着，有个疏忽大意之时，就有大凶大险。旁边圣手飞行石锦龙说话了，大哥，我也不是说句狂话，咱们兄弟久在一起，我石锦龙借了100个胆子，他也不敢前来。旁边连发说了，叔父啊，休要如此的小心，普月一定不敢回来。我听说您的刀法在江湖上赫赫有名，提起来那是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打算借着电龙的机会跟您学些刀法，将来再会几手绝艺，岂不是您的左膀右臂？厉兰旺点了点头，那都可以。连连兄啊，他随我去你也可放心。连茂通听至此，我说兄弟，你说的哪里话来？您带着连发走，我焉有不放心的，您只管把他带去。旁边圣手飞行石锦龙也挺高兴，如此甚好，那我做个保人，连发呀就拜在厉大哥门下做个徒弟。连茂通笑了，这样就更好了，连发你还不上前见过你的师父？莲花当时上前叩头，行过师徒之礼。李兰旺看着莲花，兖州府你可认识？师父啊，如果走平道，您说有什么事？兰王看着他，你找那绘画的画匠石明，叫他们带着应用的东西赶奔电家庄，你买上3匹白布，再买上5色的颜色，一起拿到电家庄村东头老店家的家庙。连子发看着厉兰旺，师傅您要这有什么用？兰旺看了看连发，让你去买你就去买，我另有用意。连发就知道自己的师傅买这些个东西那肯定有用，连连称是。厉兰旺、石锦龙二人告辞回转电家庄，那连发赶奔兖州府找好了画匠一共10名，又买好了布以及5色的颜色，一起赶奔电家庄。如今说厉兰旺、石锦龙回到家庙见了大家，忙问运回的尸首放在何处。徐国珍就说了，现在庄院停放。厉兰旺说了一声好，虽叫电龙见海，你们全随我来。当时一二三个来到庄院一看，电海就问大员外，如今我主人的尸骨还有我主母的人头你也全找回来了，可怎么办？兰旺看着众人，你也去买一口棺材，就把棉被放在里边，然后把衣服与他搭上，也就是了。电海出去照办，时间不算太大，就照着方案全办好了，又命胆大的仆人把妇人的人头对在箱子上，也一起陈列好了，停放在一起。这些事儿全都办完了，厉兰旺吩咐人，电文魁呀，一会儿你看看我徒弟连发是不是把那画匠全找齐了，如果来齐了，你也告诉他们，叫他们就按照我们爷儿九个的面容，就像真人一般大小，穿着打扮一定要画得惟妙惟肖，不准有一点差错。说完了以后，就拉着电龙 一同来到家庙，正要关门，

那东村外有人喊师傅，您先别关门，徒弟我把画匠给您请来了，您等上一等。栗兰望一看，心中大喜，就命大家进了家庙，叫他们来到了东庙房，告诉我这些画匠必须把那孝鹏以及我等众人的喜容全画在白布之上。这些个画匠在当地颇为有名，全都是乔笔的丹青，依着栗兰望所说的那刷刷点点就画好了。栗兰望又命卞文魁找来了棚匠，搭好了白棚，上锤手停的电针的灵柩，下锤手是电门王氏的灵柩，叫人买了100斤蜡油，2张炉席，在棺材的对过塞上2根桩子，4张月牙桌，又让木匠用锯拉出小月牙来，命人把赛猪瓶制身还有生铁佛制圆绑在订婚桩上，绑好了不斩。现在的制身你看，平时这家伙满不在乎，还要制圆那挺凶，现在把这俩人绑在订婚桩上，这俩人心中想弯了，看起来我们不久于人世，想我们做的事儿也真够损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积善之家有余庆，积恶之家有余殃啊，看起来我们恶贯满盈，今天得要得报应。这两个人是追悔莫及，所以这人在社会上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一定要多行好事，多行善事，千万不能为了一己之私，为了一时之欢，违背了道义，违背了功德，将来要遭了天谴。栗兰望命人找来6斤棉花，上锤手绑制身，下锤手绑制圆。栗兰望吩咐卞文魁，你可以命人把白布缝在一起，另外命人栽好了2根大棚杆子，上头削成个尖儿，然后把4张月牙桌子夹在那里，准备好了一对耷拉杆子，要派人去抱凶山，请来了个兵卒的头目，此人姓李，叫李云，人称是快刀手。蓝旺看了看李云，李云呐，你将凶僧破釜开膛，摘下心肝取人头，就给殿庄主祭祀亡魂。这李云把袖面那挽了挽，这人杀人那成了习惯，就来到那智深还有智源的近前。现在这俩和尚心里再想弯了，彻底的弯了，今天呐，我们就要与世长辞，3寸气在千般用，一旦窝长万事兴。这两个和尚现在吓得心都尿了，有人说这俩人不会武功吗？会武功也不行，志远虽然金钟罩铁布衫破定身形，你把金钟罩铁布衫给破了，智深现在是低头不语，心想要知现在是何必当初。李云先来到智源的近前，智源现在这眼都蓝了，一看李云过来，手里边拿着牛耳尖刀，就见李云呢来到智源近前，呵呵呵一阵冷笑，哈哈哈哈，我说凶僧智远，要说你实在的可恨，你也不在竹帘寺好好的修行，来到殿居长的家庙
刺杀立德爷，助我纣为虐，为夜虎作伥，我看你这死有余辜。”说着话，一伸手刺拉起，就把志远前襟的衣服给撕开了，一伸手就到旁边拿过水瓢来，拿过了一盆凉水，这盆凉水就往前心一泼。我说：“志远呢，你闭眼吧。”当时一刀往西扎，然后往西拉，就把志远的心那活活的就给揪出来。志远是惨叫声声，最后一刀把志远的脑袋给卸下来，旁边的智深吓得抖一耳蛋，现在的脸儿全绿了。志远死了以后，这鲤鱼又把智深也给杀了，把人头放在供桌上，然后把两个凶僧一截50斤辣油用棉花蘸好了，拿席把二人卷好，一起绑到两根松木之上，又命画匠画好了二僧人生前的面貌。然后到了晚间，命人一点人油蜡，大伙儿无不称快，总算给电真夫妇是报仇雪恨。栗兰旺办完了丧事，众家亲友该回去的回去了，电真夫妇一同安了葬。此时庙中就他们兄弟，栗兰旺就叫画匠将九人的喜容画上，画匠点头应允，就从栗兰旺与电真交友起，直到一个报仇为止，一共是864章，一幕一幕的要请人注写明白，怎么立二友庄，怎么唱谢秋戏，以及普月怎么彩画电真如何干涉，后来怎么为电真报仇，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才叫人装在一个大柜里，然后上上锁，把画匠交来，给了钱。栗兰旺对九名医生说：“你们大家愿意在这儿，还是愿意回去？”九个医生一起回答：“愿意在此，叫少庄主督书。”栗兰旺点了点头，既然如此，就把医生全留下。那栗兰星一见：“兄长，现在这事儿全办完了，小弟也该回奔历代。”兰旺看了看自己的兄弟：“好啊，那你回去吧，我可不能随你走，因为就抛下此子殿龙无人照看，我必须把他培养成人。”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3: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4: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哎呀，这个大家可能不知道啊，我也是反复思量了半天啊，才决定跟大家说这件事儿。就是我的小编啊，大家都知道大个嘛，啊，虽然名字是大个，但其实个子啊，我的并不那么高。那之所以叫大个呢，主要是为了表达一个美好的愿望。然后今天早上，他神秘兮兮的跟我说：“哥，我昨天半夜不知道咋的了，腿就疼起来了。你说这是不是迟来的生长痛？我是不是要长个了？”然后啊，我就问了他一下具体啥症状啊，煞有介事的拿出手机操作了一番，之后告诉他：“啊，我替你用 AI 查了一下，说你这可能啊更符合老寒腿的症状，可能是你晚上吹空调吹多了。”有人呢是被空调吹醒的，而有人啊是被炸街的噪音吵醒的。去年5月29号凌晨，贵阳52岁男子王某啊又被摩托车的轰鸣声吵醒了。从2019年开始，小区附近啊就有人半夜炸街。王某呢睡眠很浅，长期睡眠不好，精神濒临崩溃。他那天啊两次被吵醒后，就拿着一把水果刀下了楼。不久啊，两辆摩托车行驶过来，第一辆啊没拦住，王某便持刀刺向了第二辆车的骑手傅某，又在对方倒地后啊一顿捅刺，随后傅某经抢救无效死亡。被刺死的傅某呢只有19岁，生前是派出所辅警。父母说他是独子，尸检显示他身中11刀，鉴定显示傅某的摩托经过改装，噪音达到110分贝，远超国家标准。法院认为傅某确有不妥，但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过错。5月18号，王某因故意杀人一审被判处死刑，目前他已上诉。王某妻子说，家里的两个孩子都在上学，自己患癌，全家只靠丈夫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丈夫压力很大，每晚又无法睡好，精神早已濒临崩溃。王某之前啊，并不是没有用过合法手段来维权，他从2022年开始就多次投诉举报。这场悲剧没有赢家，两个家庭同时陷入深渊，也留下了多重值得深思的现实命题。从情理层面，不难共情王某多年持续遭受夜间噪音侵扰，反复维权却难以根治的痛苦。长期失眠叠加沉重的生活压力，日积月累的负面情绪不断积压，最终在凌晨被噪音刺激后彻底爆发。民众饱受炸街困扰的委屈真实存在，改装摩托深夜轰鸣扰民本身就属于违反噪声污染防治相关法规的违法行为，理应受到交警公安部门的查处。但情理不能逾越法律底线，我们必须厘清一个边界问题，扰民有错，但罪不至死。我们傅某改装车辆制造噪音是行政层面的不当行为，可以依法处罚，责令整改，但该行为并没有直接威胁王某的生命安全，达不到刑法规定的被害人重大过错标准。任何人无权动用私刑以暴力剥夺他人生命。王某提前持刀等候，连续多次捅刺被害人，手段残忍，法律层面认定构成故意杀人罪，有着清晰的依据。受害人是年仅19岁的独子，一条年轻生命逝去，他的父母要承受永久的丧亲之痛，这份伤痛同样无法抹平。案件同时抛出一个亟待回应的社会难题，当普通人持续遭遇噪声扰民，那合法投诉渠道无法实现理想效果时，矛盾应该如何化解呢？王某多次举报却没能彻底制止夜间炸街乱象，这类民生痛点考验城市噪音治理的精细化水平，相关职能部门需要持续加大对改装摩托车深夜飙车炸街行为的巡查管控，畅通群众投诉闭环处置机制，降低老百姓维权成本，尽可能疏导矛盾源头，避免类似冲突隐患持续发酵。
此案也深刻警示所有人，面对侵权困扰，愤怒可以理解，但暴力永远不是解决问题的选项。合法维权的道路或许存在阻碍，但逾越法治底线实施报复，最终只会让自己和两个家庭付出无法挽回的沉重代价。再来说个不拿法律法规当回事啊，还自投罗网的。近日啊，男子舒某在杭州余杭一加油站啊等待充电位，见有交警正在处理事故啊，因好奇下车围观，并主动发问：“哎，你们查酒驾吗？”原来啊，以为只是舒某太爱吃瓜，结果交警回应：“在处理事故，怎么了？”面对问询，舒某毫无防备地说：“啊，我喝了瓶啤酒，我怕你们查酒驾，我怕死了。”交警立即对舒某进行了吹气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血液95毫克，涉嫌醉驾。随后呢，血检确认数值为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118.2毫克，属于醉酒驾驶。原来啊，舒某前一晚20时左右连续饮用了2瓶啤酒及2两白酒后入睡，凌晨醒来啊，以为酒气已消，便驾车前往家对面的加油站充电。因为醉酒驾驶机动车，舒某被依法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并处罚款1500元。都说这好奇害死猫啊，这下见识到好奇心坑自己了。别的路人看见交警啊，恨不得都远远绕行，你倒好，主动凑上去啊，开启灵魂拷问，相当于跑到警察面前主动上交了违法线索吗？可舒某啊，自己还心存侥幸啊，觉着睡一觉酒精就能自动清零，可身体代谢酒精哪有那么快啊，嘴上念叨着害怕酒驾被查，手里啊却稳稳握着方向盘，这典型的是心理慌行动刚啊。那不少人都有误区，认为隔了一夜是不是就不算酒驾了。记住，判定酒驾看的是血液酒精浓度，不是你睡了几个钟头。你要是真啊安安静静的在那充个电，也许就让你蒙混过关了啊。可你这一通啊主动自爆，那没办法，吊销驾照，5年内不能开车，罚款，这些都给你安排到位了。这场大型自首现场也给大家提了个醒，喝酒不开车不是一句口号，千万别心存侥幸，更别主动找交警啊摸底儿测试，这种试探代价实在太大了。刚刚舒某的事儿算是赶巧了吧。哎，再来说个更无巧不成书的事儿。2025年初，李女士花费40000元购入了一款限量名牌包，仅背过一次便随手放在家中玄关处，大半年后才发现包不见了。今年3月底啊，因为实在喜爱这款绝版包，李女士呢通过二手平台花费了20000余元买下了一只成色、款式、购入地、标准啊都与原包高度吻合的同款。收货后呢，李女士越看越觉得这就是自己的包，但苦于购物小票已经遗失。直到搬家时啊，李女士的妹妹意外翻出了一张印有包包唯一编码的购物小票，经过与包内的钢印对比，编码完全一致，证实啊这正是她本人失窃的财物。于是李女士呢全往派出所报案，经过二手平台交易记录逐层排查，发现啊该包在1年多内啊被转手5次，而最初呢就是从上海流出的，被中间商卖到了广州二手市场，几经倒手后又重新流回上海本地平台，最终呢被原主人拍下。进一步调查后发现，第一名卖家正是李女士的闺蜜兼昔日室友郑某。原来在2025年2月，李女士因为失恋邀请刚来上海的郑某到家同住，郑某住了4个月，于2025年6月离开，仅2天后这只包就被挂到了二手平台出售。原来郑某当时啊，因为工作合同违约，面临10几万元的赔偿金，手头拮据，便趁独自在家时将玄关的名牌包偷走，以10000元低价卖给了回收商。事后李女士四处找包时呢，郑某还假意安慰呢，啊，说你在家好好找找，肯定能找得到。办案民警直言，
从业多年，很少遇到如此巧合的案件。赃物跨城五次流转，回到失主手中，这种概率啊实在太低了。目前，郑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被上海徐汇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一场极具戏剧性的重逢，背后却是一场令人唏嘘的背叛啊！兜兜转转，五次转手，跨越上海、广州两座城市，失窃奢侈品意外回到失主身边，这样极端低概率的巧合，像是一场现实版的因果循环，让一起盗窃案浮出水面。那最让人难以释怀的，从来不是啊这个包千里流转的奇遇，而是熟人作案的冰冷现实。郑某身为好友、室友，受到李女士接纳与照料，却在寄居期间啊，觊觎对方财物，暗中偷走名牌包变现。事发之后呢，他还若无其事的啊，假装宽慰寻找失物的李女士，一面维系友情，一面享受赃款带来的喘息。信任被熟人悄悄碾碎，这样的伤害远比普通盗窃更加伤人。这起案件也折射出二手奢侈品流通领域的漏洞，一只来源存疑的失窃赃物能够顺利的多次跨城转手，在回收商、二手商家之间不断流通，足见部分二手交易环节缺少严格的物品来源核验机制。物品独特编码本是溯源凭证，却长期没有被交易各方重视，客观上为赃物流转提供了空间。所幸呢，天网恢恢，机缘巧合之下的物证重现，违法行为再也无法掩盖。这起案件也给所有人带来了双重提醒，与人相交，保留必要的边界，妥善保管贵重私人物品。而对于二手交易从业者而言，完善物品来源核查流程，守住经营底线，才能斩断赃物流通的链条。同时要提醒所有人，生活遇到经济困境，可以寻找合法的途径解决，依靠窃取他人财物渡过难关，一时啊看似可以缓解困境，最终只会触犯法律，让你付出沉重的代价。越过底线的人就要付出

查了，而是之前已经被通报过，被要求整改了。如今啊，复测仍然存在问题。通报之后呢，整改了吗？再犯怎么办呢？所以啊，这不是初犯，这是累犯。省新界们被通报过，被约谈过，却依然我行我素地收集用户信息，因为他们算得很清楚，被通报的代价远小于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带来的商业收益。在大数据时代，用户个人信息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料，用户的消费习惯、位置轨迹、通讯记录，每一条数据都可以被转化为精准的商业推送，个性化的定价策略，甚至被打包出售给第三方。那一款日活百万级的 APP， 其通过违规收集个人信息所获得的商业收益当然不菲，而一次通报的代价可能仅仅是限期整改四个字。当违规的收益是千万级，而代价是零，那逐利的资本怎么可能会主动停止呢？如果每一次都是通报、整改、再通报的死循环，那通报就变成了例行公事，企业学会了应付检查，却没有学会尊重用户。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保护法规定，情节严重的省级以上部门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吊销相关业务许可。安徽通信管理局的通报是负责任的，但复测仍违规，恰恰说明限期整改的威慑力远远不够。那对于复测仍然违规的 APP， 那不能只停留在点名批评，而应该启动更严厉的处置程序。经济学中啊，有一种策略叫触发策略，一旦对方违反合作规则，就永久性的切换到惩罚模式。在 APP 监管领域，我们同样需要这样的触发机制，一次违规限期整改，两次违规永久下架嘛。只有让违规的成本真正超越违规的收益，才能打破通报、整改、再通报的这样的死循环。个人信息保护不能只能靠通报了事，需要建立一次违规限期整改、两次违规永久下架的硬约束，让省新界们明白，用户的隐私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法律的底线也不是可以反复试探的橡皮筋。再来说一个应当引起我们深思的现象。曾在重庆高校就读的小鹏，去年暑期啊，到外卖配送站兼职，一个月跑了400多单，按照每单6元计算，本应该拿到2400余元的报酬，最后呢却被告知倒欠公司200多元。配送站给出的扣款理由啊，五花八门：保险费、工服和头盔折旧费、住宿费以及600元的旷工离职罚款等一连串项目。直到向劳动执法部门反映后，他才拿回了应得的报酬。一个大学生小靠劳动赚点生活费，最后却收到欠费通知单。哎，荒谬的背后是短期用工中不容忽视的权力失衡。那这条新闻能够迅速引发全网共鸣，核心在于啊，越干活越欠钱，戳中了零工劳动者，暑期兼职学生群体普遍的就业焦虑。不少骑手啊，在社交平台吐槽行业乱象，平台、站点、租车行、房屋出租方层层获利，唯独一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被层层压缩克扣。劳动考核可以有，合理成本可以提前约定，但绝不能等到薪资结算环节凭空新增各类收费项目，更不能依靠企业单方制定的内部规则，把劳动者辛苦换来的报酬扣得一干二净。首先啊，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合同，而在于合同是否真实反映了双方的约定。小鹏称，自己签的暑期短期用工协议明确工作到8月底，但站点后来又以协议写有啊一年工期为由，认定其未满3个月属于旷工离职。招聘时说的就是短期兼职，结算时却拿另一套期限规则来追责。不少站点抓住学生暑期务工周期短、不懂维权的弱点，就玩这种招短写长的文字游戏，短期用工签长期协议，事后随意认定违约，漫天罚款，本质上是属于变相压榨兼职劳动力。其次，经营成本不能披上各种名目后全都转嫁给劳动者，

工服、头盔、保险、住宿等费用是否应该由个人承担，首先要看约定、实际发生的情况和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不能想扣什么就扣什么。现实中的一些企业把工装费、磨损费、管理费、保证金，甚至团建公益金都塞进工资条，看似项目繁多，实质都是把经营成本向弱势一方下压。人社部出台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指引明确，企业应按时足额支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报酬，不得克扣或无故拖欠。企业支付劳动报酬时，应向劳动者提供本人的劳动报酬清单。最后，短期兼职更容易成为管理漏洞的承压区。大学生暑期打工时间短，流动快，不熟悉劳动争议处理流程，即便被少扣几百元，也可能因为维权耗时、异地往返而选择放弃。正是维权难、成本高的现状，让这种扣费模式形成惯性，成为某些站点降低用工成本的灰色办法。治理这类问题啊，不能只依靠劳动者的单打独斗，还需要平台、站点、监管、高校四方协同发力。劳动市场可以灵活，用工规则不能含糊。外卖行业吸纳了大量短期就业和青年兼职，为劳动者提供了收入的机会，也为城市生活提供了便利。但越是门槛低、流动性强的岗位，越需要把最基本的报酬规则守牢。年轻人走出校园靠双手挣钱，本该得到的是对劳动价值最朴素的确认，把每一笔收入算清，每一项扣款讲明白，让短期工不因为身份短而权益缩水，这既是对劳动者的保护，也是平台经济走向规范成熟必须要补上的一步。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30到17:00，欢迎您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不要搞了好吧。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后。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哈，都会给大家分享备婚当中的一些前期准备工作，然后备婚的一些流程，包括我们从订婚开始，哪怕到求婚，哪怕到最后婚礼的呈现，各个环节当中我们需要想到的、做到的、准备到的，就是希望大家每一期节目听过了之后都会有收获，让我们备婚当中能够是开心、快乐、顺畅的。哎呀，说到结婚的时候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人生应该说有两次的幸运，一次是遇见你，一次是走到底。两个人之间总会有一个人在某个时候用求婚这种浪漫的方式来表达爱意。一个浪漫的求婚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只要愿意花心思，增加创意性，更值得往后回忆。今天呢，我们的家有喜事传红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新颖又浪漫的一些求婚方式，看看能不能打开你的小灵感啊。电影院创意求婚，你可以选择在家里或者是电影院看电影，看到一半的时候插播录制好的甜蜜生活短视频来进行求婚了。惊喜就从走入电影院的这一刻开始，当电影进行到想要的字幕的时候，大屏幕就播起了求婚的视频，前后排坐着家人以及朋友为你包下了整个影院的浪漫，原来自己才是那个拯救了银河系的女主角啊。哇，当这个时候屏幕上亮起嫁给我的时候，是格外的一份惊喜，然后紧接着就是感动，甚至有的时候会感觉到热泪盈眶。还有一种浪漫的求婚方式叫做特殊楼层电梯来求婚，就是在被求婚人回家的电梯上，在

0: 有纪念意义数字的楼层来进行停留，每一次打开电梯门都会有好友送上礼物和祝福语，求婚人等候在最后一个楼层处啊。电梯求婚可以和天台结合起来，在最高层引导女生走向已经布置好的天台，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之下接受浪漫的拥抱，想一想真的就是很美好的一件事儿哈。当然这个一定要提示大家，电梯求婚的时候一定要避开晚高峰，避免给他人会造成困扰哦。当然这个如果跟这个天台结合起来的真的是特别完美的一件事儿哈。所有的天台提前做好一个布置，找一个好的季节，好的气候条件，好的时间点，浪漫的氛围营造出来之后，顺着电梯到了天台，哇，想一想我们的这个仪式太浪漫了。还有一种求婚方式叫做什么呢？幸福指路牌求婚，就是在被求婚人第一次约会的地方或者是母校，快到达指定地点的路上，相隔一段距离或者是拐角处，突然有人举带着箭头还有话语的牌子，引导走向求婚人布置好的终点。每一句爱的表达还有好友的指引之下，走向通往幸福的路，终点就是那个你愿意坚守一生的人，这样的求婚肯定会让人感觉到感动很久很久吧。
1: 不要哭了。
0: 当然了，我们在求婚的过程当中引导指路人的时候，是不是还会有一些特别的造型，比如说他喜欢的玩偶，他喜欢大熊猫，他喜欢小熊，哎，我们在每一个环节当中都会穿上这样的服装，小伙伴们来进行一个指引，真的是特别有意义的啊。一个惊喜接着一个惊喜，让我们哇哇的不断的往前走，会最终奔赴你想要奔赴那个值得一生来托付的人啊。还有一种求婚方式叫做摩天轮高空求婚，就是以出去玩的名义带着女生到达游乐场，当摩天轮到达最高点的时候，一起向下看，地面就亮起了灯海和告白的话，这个时候拿出戒指单膝跪地求婚，下来之后发现被求婚人的亲朋好友都是等候在灯海处，男生们一定要记得让女朋友提前打扮一番，化一个美美的妆哦。每一个求婚的流程，当我在表达结束之后的时候，都会给大家一点一点想象的空间啊，看看这种场景是不是适合你。还有什么样的浪漫求婚方式呢？接下来还有一种叫做游戏剧情的求婚，就是提前布置房间，可以以游戏或者是电影主题来进行布置，然后设置一些线索道具，让被求婚人通过玩游戏一步一步的找到求婚的戒指。线索和道具建议设计一些只有你们之间才知道的默契词，或者是回忆相关有纪念意义的物品，这里呢可以配合哈利波特等主题来进行哦。当然这个主题一定要是你的另一半非常喜欢又非常了解的一个主题啊。还有一种方式叫做密室求婚哈，孩子们愿意玩的一种游戏，就是跟密室老板商量好了，先把求婚人单独的抓走，然后呢引导被求婚人一步步的去解密，走向布置好的求婚房间，闯过所有的关卡，在惊险刺激当中终于解开了密室的之谜，打开门逃出的那一刻，却进入了另一个幸福又甜蜜的空间，将反差运用到了极致啊。
1: 不要搞了好了。
0: 除了密室逃脱，孩子们愿不愿意玩剧本杀？剧本杀求婚也可以的，就是找一个甜甜的恋爱本，然后呢推荐求婚本叫一言为定，参照故事情节把被求婚人引入到另外一个房间来进行求婚就可以了。应该说剧本杀和密室都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娱乐方式，在紧张的剧情引导之下一步步的接近真相，绝对能够带给双方一次难忘的浪漫求婚。

还有一种就是特别是很多的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叫娃娃机，就是提前跟工作人员沟通好了，然后调试好机器，在最显眼的一个娃娃身上绑着钻戒，引导女生去抓这个娃娃，抓出来的那一刻工作人员就递上玫瑰，男生跪地求婚。还有什么比毛绒娃娃更可爱的呢？假如你的另一半是一个娃娃机的爱好者，那这样的求婚方式简直就是再浪漫不过了。这么老多的一些求婚啊方式，是不是已经打动到你了？还想到了我们今天给大家说的多种浪漫求婚方式吗？花一点点心思，我们可以电影院的创意求婚，可以特殊楼层的电梯求婚，可以幸福指路牌的求婚，摩天轮的高空求婚，还有游戏剧情的求婚，密室的求婚，剧本杀的求婚，乃至于娃娃机的求婚。无论是婚礼上还是求婚，对于大多数来说都是一辈子一次的事情，所以一定要尽力做到完美。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哈。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各位在备婚当中有一些需求，比如说找到我们的这个各种婚庆服务人员，包括我们的四大金刚啊，化妆师、婚礼主持人、照相、摄像，甚至于我们的婚礼堂，还有五星级的酒店，另外呢还有婚车，还有伴手礼等等，我们都可以有众多的联盟商家为大家的婚礼保驾护航。各位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我来跟大家说说有关伴郎伴娘的事儿哈。筹备婚礼真的是千头万绪，除了场地选婚纱，还有一个甜蜜的烦恼，就是选伴郎伴娘，不仅是你的颜值担当，更是你婚礼当天最有力的左膀右臂。选对人，婚礼流程顺畅温馨，选错人可能是手忙脚乱了。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聊的这个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搞定这个关键的环节。为什么说伴郎伴娘如此的重要呢？首先啊，我觉得伴郎伴娘他是情感支持者，婚前焦虑，仪式紧张怎么办？伴郎伴娘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啊，给你力量和安慰。还有就是我们整个婚礼流程的执行者，从迎亲的一些游戏，然后带我们的这个保管戒指，从接待宾客，然后到整理裙摆，他们总是确保婚礼顺畅的总指挥。还有伴郎伴娘是我们整个婚礼的氛围营造者，抢亲的时候他能够活跃气氛，敬酒的时候能够机智解围，咱他们应该说是婚礼的气氛组的担当。那挑选伴郎伴娘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黄金法则，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哈。首先是什么呀？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靠谱。靠谱，靠谱。责任心啊，比颜值更重要。一个细心的朋友，远比一个爱玩的朋友啊，这个派对达人更能够帮助你来解决问题的。因为你整个的婚礼当中所有的一些细节都会是伴郎伴娘在身边贴心服务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更踏实，所以说细心的朋友真的是很重要。还有一个大家在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关系的亲密度，挚友大于熟人，优先考虑你生命当中最重要最了解你的朋友，他们更懂你的需求，也更能够投入情感啊。还有一个就是性格和能力，五补搭配是上策，就是伴郎团伴娘团最好有不同的人设，一个细心周到的大管家，一个活泼外向的气氛王，一个力大无穷的搬运工。这些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人设，我觉得真的是能够互补啊，就是你们在选伴郎伴娘的时候非常棒的一个选择。接下来就是数量的选择和对称性，就是大家在选择伴郎伴娘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双数为佳。通常伴郎或者是伴娘他数量是相等的，以两个人到六个人啊为常见，或者是两对到六对，根据婚礼的规模还有个人的社交圈来决定的，不必强求。两个

人也挺好，两位伴郎两位伴娘足够了，或者是八个人十二个人都可以的啊，但是都要是双数的。当然这个伴郎伴娘要干嘛，这个职责清单我觉得应该跟大家来说一下。婚礼前的时候陪着一起来试纱挑选礼服，然后协助准备一些请柬装喜糖，策划并且组织单身派对，参与婚礼的彩排。婚礼当天的时候，伴娘要协助新娘化妆穿衣，保管婚戒、手机、红包等贵重的物品，设计迎亲小游戏，随时来整理新娘的妆容和裙摆。另外呢，如果是伴郎的话，就要带领兄弟团抢亲了，保管新郎的戒指，负责迎宾、引导宾客，协助敬酒、挡酒啊。婚礼之后就是要帮忙清点带回物品，协助结算部分费用啦。常见的雷区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啊，必须要找未婚的吗？其实早就过时了，现在更重要的是看重的情谊，已婚的闺蜜或者是兄弟经验更丰富是绝佳的人选。好朋友太多了，选谁不伤和气呢？我觉得跟大家坦诚沟通，说明你的难处，可以邀请他们来担任姐妹团或者是兄弟团的成员，同样参与重要的环节啊。异地的朋友如何来邀请啊？建议大家尽早的沟通，给对方充足的准备时间，而且体贴的要询问是不是需要帮忙解决住宿和交通的问题。真的啊，在我们结婚的过程当中，选择伴郎伴娘是一场关于信任和情谊的托付，他们是你青春岁月的见证者，也是你迈向新的人生阶段的护航人。所以说，用心选择，真诚的邀请，并且记得在婚礼之后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拥抱和一份精心准备的谢礼啊，也就是我们经常会准备的伴郎伴娘团的伴手礼。希望我们的这一篇伴郎伴娘的攻略能够像一件贴心的小棉袄，为你抵御所有备婚的慌张，只留下属于这个季节最温暖浪漫的回忆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

0: 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0: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3: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2: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3: 好，下面散会。
4: 耶，下班，下班了。
5: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6: 这里是下班万岁。
3: 上班好好工作，
0: 下班好好享受。
3: 这里是
5: 下班万岁。
3: 大家好，我是汪洋。
0: 我是百合。
3: 欢迎各位哈，在周二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个外面正在下着淅沥沥的小雨。
0: 是的，嗯，刚刷完车。
3: 对，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呢应该早点回家了，万一它变成大雨呢，是不是？
0: 嗯，对，今天不好说，
3: 不好说。对，
0: 但目前看的是微雨，雨量很小。对，我都没有打伞。
3: 嗯，
0: 目前的室外气温是25度哈、啊、预测这场雨呢将会下到6点钟左右、
3: 嗯、
0: 那今天的最低气温呢是22度，昨晚温差不是很大，
3: 不是很大。嗯，对，
0: 明天呢是依然有降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哇，这两天好凉快哦。
3: 就是那个晚上的气温，其实开窗子不用开空调了。我昨天晚上晨练了一下，在我们家小区院里，
0: 嗯，
3: 然后就听那个我们家一楼那些雨达上哒哒都是空调那个滴的水声音。
0: 但还在开空调。
3: 我想这个开空调的邻居，你不妨你开一开窗户感受一下，
0: 对，
3: 省点电吧，是吧？
0: 但今天我们家就中午也还是在开空调，
3: 有点热。对对对，但晚上的时候你真可以打开窗子感受一下，就不用开空调了，因为真的是凉爽的天气哈。
0: 对，就是大家可以开客厅的窗户，
3: 嗯，
0: 卧室不建议开，
3: 你把嘴吹歪了是吗？
0: 对，容易面瘫啊什么的。
3: 好吧，今天呢是七夕节的前夜啊。昨天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下班万岁听友群里说，
0: 嗯，
3: 给我媳妇儿买点啥呀？这是快到日子了，真是哈、啊。
0: 我今天也在想，然后我就想明天要不然看电影去吧。结果一搜，因为最近这个哈东万达不是很火吗？它变成了叫如意影院。
3: 对。
0: 然后它的那个 IMAX 激光厅啊、最近其实它以前也是这个厅。
3: 对。
0: 只不过最近它变成了什么6星级的影院？
3: 对，6星级的影院，全国只有5家。然后呢，它那个厅呢又高又大，然后容纳的这个影迷又多。
0: 对，然后我看现在很多，比如说像大庆的朋友、齐齐哈尔的朋友
3: 都来了，
0: 外地的朋友，对，都会来哈尔滨选择去看这个电影院的电影。
3: 对，
0: 然后我搜了一下哈，你就别说明天了，
3: 嗯，
0: 这一周的 IMAX 厅你都做不到，
3: 好位置都没了，
0: 好位置真的好可怕呀。
3: 所以要提前下手，而且还不便宜呢。那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看电影的话，如果想去的话呢，你可以关注小程序龙影通。龙就是咱们黑龙江的龙，影是影视影、通是通道的通，通知的通，龙影通的小程序。然后可以下单之前勾领一张10元的优惠券。
0: 哦，对，最近电影票
3: 有点贵，
0: 对，
3: 还要是71张的话，你就可以60人拿下了，对吧、？OK 吗？省钱吗，朋友们？
0: 我今天还问汪洋，我说你想不想去看那个《奥德赛》？我就说算了吧，
3: 太贵了，看一个蜘蛛侠够了。
0: 而且《奥德赛》居然
3: 看不懂，容易
0: 3个小时啊，这个太考虑我们的肾功能了。
3: 好吧，来说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啊。今天我们这话题呢还是挺有意思的，我们来说4种状态，你觉得哪个更恐怖？第一个是远嫁，比如说
0: 家很远，
3: 百合当年差点嫁广东去啊。
0: 对对，那个算远嫁了。
3: 第二个是下嫁，我还不懂什么叫下嫁，然后还刚才问百合来着，什么叫下嫁？
0: 对，王安说不懂下嫁。
3: 什么叫下嫁？
0: 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家庭不匹配，
3: 女方的条件优于男方。
0: 对、
3: 嗯、
0: 或者是男方，其实反正啊，对，一般都是女方
3: 优于男方，
0: 叫下嫁。
3: 下嫁、第三是晚嫁
0: 啊、晚婚，
3: 晚婚。第四就是不嫁。
0: 我要说这四个哪种最恐怖？
3: 对，恐怖。对，
0: 怎么会用恐怖来形容呢？
3: 更恐怖。如果我的话，我觉得远嫁可能更恐怖一点，因为一个女孩离开了自己的娘家，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
0: 是，
3: 然后进入到一个陌生的家庭，
0: 包括习俗什么的，
3: 而且你老婆婆的，你还有
0: 对。

0: 我当年真的就是，你知道最恐怖的是什么吗？
1: 啊，
0: 我完全听不懂他们的方言
1: 啊。对啊，
0: 就如果真的是他们一家人聚在一起说我
1: 坏话、
0: 骂我，对，蛐蛐我，我是完全听不懂的。
1: 对对，不知道大家怎么选？哎，你选哪个？
0: 没有办法跟婆婆沟通。
1: 你选哪个？
0: 哪个最恐怖是吧？
1: 远嫁、下嫁、晚嫁、不嫁。
0: 嗯，其实我觉得远嫁、晚。各有各的恐怖，有各有各的好。
1: 最恐怖的你就觉得，
0: 因为都有可能幸福，也都有可能不幸福。
1: 我觉得反而觉得那个晚嫁和不嫁还可以，因为晚嫁肯定是选最后选挑到你最喜欢的那个。
0: 对，晚嫁
1: 不
0: 觉得是问题。
1: 对对对，
0: 是的。
1: 然后不嫁、
0: 也不觉得是问题。
1: 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俩是没要孩子，今天就飞上海了吧，各种看演唱会。我俩不用存太多钱，玩就行了。我天，他天天发朋友圈，那个抖音炫，我就特别羡慕他俩。
0: 没有孩子的这种快乐，
1: 对
0: 对，就是
1: 他俩跟小伙伴似的，兄弟似的，他俩。
0: 对啊，你看，像很多单身的人士，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去有教育子女的这种担心经济的压力，对吧？他就是每天管好自己，养一条小狗，开心就好了。那我觉得可能最恐怖的应该是下嫁。
1: 下嫁，为啥？
0: 因为可能方方面面不匹配，经济条件啊，家庭地位啊，
1: 男生会自卑是吗？
0: 对，就是如果真的不门当户对的话，是会有一些问题，
1: 是，
0: 就是我觉得大概率是会有问题，
1: 是，
0: 对，但是其他这三个都不一定会不幸福。
1: 如果是我的话，我下嫁的话，我会忍气吞声的，毕竟家里有钱。女方又出房又出、
0: 男生会忍气吞声、
1: 啊、
0: 但是你没有看过
1: 前
0: 几年那个电影，朱一龙演那个叫什么来着，消失的
1: 他
0: 就是找了一个很有钱的女孩，然后
1: 为了
0: 他
1: 的钱，
0: 对，最后给他关笼子里了。
1: 天，胖子说，我从过年到现在还没刷车呢啊！这个小麦也说，
0: 我
1: 一刷车就下雨，
0: 一夏天都没刷，然后今天刷了。
1: 是汪洋小铁丝说，远嫁吧，路费好贵啊。
0: 啊，
1: 路费好贵啊，有可能，对对对，比如你嫁广州去，广东
0: 真的就是回来一趟非常的远，非常的难，
1: 对，一去一回啊。愿望勾践说，不嫁吧，年纪大了孤苦伶仃的，也没啥盼头，没啥盼头吗？
0: 不一定啊，对啊，有姐妹呀、
1: 啊。火鸡他说、
0: 啊，
1: 我想了想，我想结婚了。俗话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0: 想结婚了？
1: 嗯，
0: 单身的朋友吗？
1: 可以参与我们
0: 相亲文化节。对啊，相亲文化周的活动非常的多，你可以来关注一下，几乎每天都有。
1: 对对对啊。好吧，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了。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胖子帮我们听一下，我们俩谁的麦克像衣服蹭话筒的声音？
0: 应该是汪洋吧，因为站在他那边，毕竟他怕热。
1: 我昨天下节目两个小时之后，我跟那个嘉宾老师，我脸都开始往下淌油了，
0: 都不是淌水了，是淌油。
1: 昨天
0: 人要
1: 特别
0: 油要化，
1: 对，特别的闷，
0: 好夸张。
1: 然后感觉脸上就开始滴的油了，都已经。
0: 嗯，
1: 我一照镜子，跟那猪刚鬣似的脸。
0: 那么你没瘦二斤啊？
1: 也差不多啊，有可能瘦二斤吧。嗯，
0: 对，反正最近我们直播间非常的养生，非常的健康，
1: 就除湿气，对对对对，
0: 挺好的。
1: 除湿气，对对对，挺好的。愿望勾践说，门当户对挺重要的。
0: 对，
1: 上家
0: 当然哦，也有门当户对不幸福的，就两个人都很匹配，条件很匹配，然后就是势均力敌
1: 啊，
0: 你也不照顾我，我也不忍着你，
1: 对
0: 对，两个人就是每天撕，也有这种的。
1: 愿望勾践说，办个大款吧。上架，
0: 上架
1: 这个词儿，我今天第一天听说，我还特意百度呢。你说，你说
0: 不是你主持这么多场婚礼，你居然啊，反正婚礼上不可能
1: 说
0: 下架。
1: 哎呀，下架到你女方家，这个
0: 对对对，
1: 这个男生真是，远嫁、下嫁、晚嫁、不嫁，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我们看大家怎么说啊。
0: 大猛龙他说，如果不嫁人呢，痛苦大概率会从50岁以后开始，什么孤独啦，需要人照顾啦，那也是50岁以后的事儿。但如果嫁错人的话呢，恭喜哦，有可能从结婚的第二天就开始痛苦了甚至可能活不到50岁了。
1: 那倒不至于吧。现在平均寿命不都得是80-90岁现在是吧？
0: 对，但是有可能会被气到，就是很多女生
1: 结节。
0: 对，你像我们一般闺蜜出来聊天，经常吐槽的都是
1: 自己老公。

0: 这个误区他说下嫁，你厉害的话你还可以掌权，晚嫁只要能生孩子没什么，不嫁啊、死就死死了吧，远嫁有人欺负你，你都没地方伸冤啊！他把所有的缺点都说了一下。
1: 那对啊，那到底是哪个呀？
0: 所以
1: 都很恐怖，
0: 都很恐怖。
1: 天啊，不至于吧？那你觉得什么不恐怖啊？就是适婚年龄去结婚，找到那个对的人就最好了，是吗？
0: 真是，那太幸运了吧？是不是？是吧？然后这位淑女她说，相比起来下嫁最惨。
1: 我也觉得是，因为首先，条件上就不匹配。
0: 哎，我有一个朋友
1: 就
0: 是，他跟他的那个媳妇儿，他就是他媳妇儿是算是条件比较好，他家条件不是特别好。然后他好像求他老丈人买个什么东西或投资个项目吧，想证明一下自己。然后他老丈人就把他一顿损，说你就陪好我姑娘就行，你俩天天快快乐乐就行。不要想着这个什么创业赚钱的
1: 啊，还不让那老公创业，
0: 你没那本事，就那意思，就瞧
1: 不
0: 起他。对，你没那本事。后来他俩因为这个事情吵的是不可开交，而且一吵架，那女生还愿意发朋友圈，把他那破事全公布
1: 出来。这个好尴尬。
0: 我就天天在朋友圈看，对对对。完了有一次，我们也好久不联系，找我吃饭啊，然后我们仨在饭桌上，男生就直接摔碗了，当时。
1: 哦，现在呢？
0: 现在
1: 可能还在忍吧，为了钱。
0: 对，应该是。但是
1: 算了，有的时候啪50万扔在我脸上，好像也不是很疼。
0: 现在可能男生成熟长大了，想明白了。
1: 对，
0: 对，我不用证明自己，
1: 挺好的。对，
0: 我不用证明自己。我老丈人说的对。
1: 是啊，创业多好，创业多累啊。
0: 对，就想明白了，他是。然后，反正就是知道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超级自卑的，
1: 对，一定会，
0: 对 对, 对，
1: 你就想吧，你家是比如说条件非常非常差啊、然后呢，女方家亿万富翁，
0: 哎呀妈呀，
1: 对你平时你干点什么都是你们家的生活习俗，然后人家呢就是随随便便给小费都是500-1000的，
0: 你看看，
1: 就很难在一起生活吧？
0: 是，确实是，好了，17:15，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我们节目哈，下面我们再来听听小春哥的歌吧。百合，你还有几？
1: 快来了！
0: 几周啊？还有两周？
1: 3周吧。他9月13号
0: 啊，九月中旬
1: 中呢，还有一个月呢。
0: 我们来听听陈小春的声音哈。陈小春前两天上热搜说他不工作，怕他媳妇孩子饿着
1: 啊。对，他不能不工作，
0: 不能不工作。
1: 对，他是那种很拼的人，他十几岁就出来了。
0: 是鸡哥嘛？那我们来听听他的什么歌呢？一定要幸福吧！马上这个相亲文化周也要。明天是相亲那个七夕情人节嘛，是不是？
1: 对，
0: 这首歌送给大家。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今天我们来聊的是远嫁、下嫁、晚嫁、不嫁，哪个更恐怖一点？
1: 然后再次提示收音机前的男同胞们，明天就是七夕节了啊，别忘了，听我们的节目人应该都知道了吧。
0: 哎，明天
1: 别给我装不知道了、啊、
0: 明天那个微信转账是不是又可以开通那个大额权限了，520之类的可以转了，是不是？
1: 咱们对咱们自己的七夕节情人节应该会吧，
0: 应该会
1: 开通一下。但我真的是奇怪啊，会不会现在还有很多人还去过这个七夕节、嗯、到底是谁在过呀？像我们老夫老妻呢，可能就
0: 转个账完事了。
1: 对，
0: 你说账都没有你家那个、
1: 啊、那对，到底是谁在过？就年轻人还真的那么在乎情人节？
0: 你看吧，明天晚上的中央大街肯定就得是人满为患，跟那个端午节那天晚上似的，都得。
1: 而情侣队一定是
0: 有个节就是溜达去
1: 过的。
0: 这两天金价不涨了吗？哎，你就发现金价越涨，越有人愿意去买去。
1: 对，是
0: 啊，三百
1: 便宜的时候不买，之前买的
0: 越贵的时候越有人去挑去。
1: 哎，对了呢，
0: 对，你这奇了个怪了哈。越王勾芡说嫁嫁嫁，怎么最后要骑马？
1: 随便嫁一个就行。上学的时候老师说了，选择题宁可选错也不能空着、反正选谁都是错、所以不能不嫁，嫁了就好管他对错呢。
0: 哎呦喂，嫁嫁嫁。
1: 勾芡结了吗？
0: 肯定结了吧。
1: 结了、
0: 结了，越王勾芡那个有实力呢啊，一代代好几个亿的，
1: 对呀、啊，不是上亿的资产、啊、
0: 上亿的资产。
1: 你会选择一个就是女孩
0: 上嫁下嫁
1: 下嫁给你吗？
0: 还是上嫁？
1: 因为他是对啊、他还算是比较
0: 有实力的。
1: 对对
0: 对对，明天还有一个特别说的节日，就是医师节。每年的8月19号是医师节啊、医疗教学科研团队上的医护工作者要过他们的自己的节日，而且还和七夕节
1: 撞车了，那更要过了，
0: 更要好好过一下了哈、对吧？哎呦，这明天这一下过好多个节啊，很幸福呀，是不是哈？
1: 对，一时也很辛苦，
0: 好辛苦，超辛苦哈。好，那我们就来看大家留言哈。这个 M 他说最幸福的就是不嫁，昨天我刷了一个照片，然后让大家选 A 和 B，A 照片呢是一家人啊挤在一个小房子里，然后沙发全是人，然后餐桌上全是人，还有一桌打麻将的人。然后另外呢，他家楼下呢是一张照片，是一个人，然后吃着这个一桌好吃的，然后桌子上放了一个 iPad， 然后吃的都是那种重口味的，比如说小龙虾呀、麻辣烫那种。
1: 是享受全家的幸福，还是一个人的
0: 独自的狂欢？结果我一看。

0: 评论区选择楼下的人
1: 更多，
0: 可能要我愿意选楼上，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热闹的人。
1: 其实我也喜欢热闹，就是我觉得偶尔跟家人朋友热闹
0: 一
1: 下，
0: 对啊，
1: 但是我也偶尔喜欢
0: 独
1: 处，独
0: 处
1: 自己一个人。
0: 我独处不了，我不喜欢独处。我如果独处的话，你看我比如说像昨天我就自己在江北，
1: 你经常独处啊，
0: 就说独处的人未来就变成，
1: 所以你现在
0: 变成运动员了。
1: 会单吗？觉得
0: 昨天晚上我就没啥事，我就下楼开始跑圈去了，健身去了。早晚要变成运动员吗？
1: 早晚会变成 muscle man。 你到底什么时候变？
0: 那不太可能。就减掉五斤肉是目标吧。赶紧瘦一瘦胖子。
1: 好吧。静他说远嫁最恐怖没有之一。
0: 远嫁，
1: 对，远嫁真的就是你知道爸爸妈妈够不着的那种着急，
0: 然后天天躲被窝哭啊。
1: 对，然后到了过年的时候，就是去你家还是去我家的这种纠结。
0: 团队说错嫁，哎，咱有错嫁吗？
1: 没有错嫁。远嫁、下嫁、晚嫁、不嫁，
0: 没有错嫁，
1: 我都背下来了。
0: 错嫁。
1: 错嫁那肯定最恐怖啊，
0: 止损呗，马上止损呗。
1: 对啊，我自己都知道错了。你想想你
0: 满满说的挺对的，不幸福最恐怖，没有幸福的能力更恐怖。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幸福是需要创造出来的，
1: 对
0: 对吧，幸福不是你去
1: 别人给的
0: 给的等的，是需要我们共同营造出来的。
1: 对，
0: 我一般主持婚礼的时候最后一句话就是幸福的路在你们脚下，夫妻同心其利断金，一起奔向美好。
1: 对，
0: 都是都我都会说一下这句话。
1: 走吧，走向你们的幸福的舞台，下场吧。是不是
0: 不能说
1: 撵走了，
0: 不能说下场
1: 啊啊，
0: 也不能说下台，都不好听
1: 啊。对对对。
0: 就像幸福的远方出发吧，
1: 啊，出发出发，
0: go go go， 驾驾驾。是不是
1: 某某说嫁要嫁独生子啊，这个是什么？这个独生子，
0: 独生子
1: 就是怕有大姑姐或者怕有什么什么
0: 分财产的之类的，
1: 我觉得这个还好。
0: 还有伏地魔哟，
1: 都不绝对，
0: 还有伏地魔之类的啊。
1: 对，
0: M 说下嫁大于远嫁大于不嫁大于晚嫁，他认为晚嫁不好。
1: 哈，下嫁他觉得最好，
0: 可能是女生呗，他就觉得更有话语权
1: 啊，就觉得可能对方会更知道疼他爱他。
0: 对，
1: 因为毕竟是人家下嫁给你了。
0: 是的是的啊。行吧，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了。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889 GBWY889 就可以了啊。哎呀，今年的这个七夕情人节啊，明天是下雨啊，这个牛郎和织女还能碰见了吗？
1: 应该不会一直下吧。
0: 我看了一下，
1: 而且我们可以选择室内活动呀。
0: 啊，对，可以室内，看个电影，吃个饭。哎呀，还没说买啥礼物呢，是不是？你们家那位准备啥了？准备个惊喜，啥没准备？
1: 一般都是惊喜啊。
0: 你会揍他一顿吗？
1: 看我心情吧。啊，
0: 打不动主要是。这个没有什么礼物的话，我觉得就转个红包最实惠了。他喜欢啥自己去买就好了。
1: 对，
0: 所以也没有头疼。
1: 对，
0: 对不对？
1: 其实我现在已经不太在意礼不礼物了，因为我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家那位不是那种会节假日送礼的，但是他会选择在你需要的时候送礼，
0: 送礼，
1: 对，所以就平时把日子过好，然后七夕那天的话呢，吃顿饭啊，看个电影啊，两个人一起去干点什么，也可以。
0: 你会发朋友圈秀一下吗？
1: 我现在我也不会送礼物给他。
0: 你会秀一下吗？
1: 我不会。
0: 啊，不会啊！
1: 对，我不太会，不太是那种爱秀恩爱的人。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可能脑袋一昏一热，还秀一下。现在已经不会了。
0: 好了，下面时间我们这首歌休息一下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来听，我要你。

0: 天亮。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5: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5: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6: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5: 法护生态环境，
6: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7: 思想之光，
5: 建绿色冰城，
7: 美丽中国。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胖子说这个版本的我要你很有意思，
1: 确实很有意思。
0: 有没有听出来我前面放的是伴奏？
1: 前面放错了啦，然后又换了一小歌，
0: 因为我
1: 这首歌很好听，
0: 他写的是吉他，纯吉他版，吉他版。
1: 嗯，
0: 我喜欢就是那种就
1: 是
0: 很民谣的风格的歌了。然后这个时候
1: 因为有人唱，
0: 闷热的天气，然后听起来淡淡的感觉，
1: 对，
0: 结果没人唱，差点把百科的麦推
1: 上去，差一点就我唱了。
0: 任素汐她唱歌真的是很难模仿。
1: 很有他的味道，
0: 很有他的味道。他说话，但是他发音位置好像跟咱们都不太一样。
1: 他前几天在北京开演唱会，然后我的同学跟他居然还是同学，他们两个是烟台艺校的同学。
0: 哎呦，山东人啊！
1: 对
0: 啊，
1: 然后我当时要跟他讲，我说：“那你跟他说一声，让他来哈尔滨开演唱会吧。
0: ”来上我节目吧。好，今天我们来说的互动话题呢是远嫁、不嫁、下嫁、晚嫁，哪个更恐怖一点啊？这马上就是进入到一个相亲的旺季了。其实这一周都是在相亲，很多朋友可能忙死了吧？
1: 对，
0: 各种介绍对象的。
1: 我们的活动也有很多，
0: 很多很多。
1: 对，包括你像我们频率的主活动呢是在22号，
0: 对
1: 啊，然后还有23号也有活动。
0: 对，
1: 然后这两天还看到包括市总工会啊，我们包括相亲周，
0: 嗯，
1: 哇，这个活动特别多。然后在我们的活动现场呢。我也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相亲文化节已经16年了嘛，
0: 嗯，
1: 啊，我看到了，
0: 那些老听众了是吧？
1: 对，就是看到，经常每一年都还会来朋友们，然后有时候看到他们，我说实话，我还是有点心酸的，因为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有的朋友真的他已经
0: 来了好多次了，
1: 40多了，40加了。
0: 哎，你看这位朋友也排个序，
1: 还在找，
0: 下嫁、远嫁、晚嫁、不嫁，
1: 下，哪个最？
0: 下嫁，他觉得下嫁最恐怖。
1: 下嫁
0: 最恐怖的应该是男方吧，对不对？
1: 当然不是了，是女方。
0: 女方家那么有权有势的，他恐怖什么呢？
1: 但是他可能就是他可能嫁到了那个就很差的家庭啊。
0: 啊，他带资进组，
1: 对啊，他还要
0: 带不动，
1: 去照顾婆婆，然后婆婆还不让他带着他的丫鬟来。我们家可没有那个说头啊，我们家都是得亲力亲为的自己干。饭都得自己做，地都得自己擦，你都得跪地下擦，那你说这个恐不恐怖呢？
0: 有点。小青他说不管怎么嫁都是吞针加吃哑巴。为什么要吞针啊？
1: 就是有苦说不出吧，
0: 吞哑巴呢
1: 有苦难咽，
0: 气的吧是。
1: 哎呀，反正你知道就是那个采访吗？很多人去采访已婚人士，然后说请你说一说结婚的好处是什么。你看过那种采访吗？
0: 看过，憋住了，
1: 很多人都说不出来。对，大部分人都说不出来，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很
0: 哎呀，所以需要好好经营，学会经营感情最重要。
1: 但是其实我都觉得就是别选不嫁，就人生这么多年啊，你要
0: 起码得找个伴儿，
1: 要体验一下吧。你最起码你要体验一下，你可以嫁错，你可以下嫁，你可以远嫁，你可以晚嫁，但如果不见的话，你没有这方面的
0: 体验，
1: 你真的就觉得你这辈子对吧都不会遗憾吗？
0: 欲望勾践说去哪儿相亲？咱们经济广播这场已经招募结束了，是在本周日，本周六，在西城红场的这个行王子酒店，我们已经招满了啊。这个有单身的可以在群里发信息吧，
1: 对，
0: 只能这样了。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别的频率的活动也有。
0: 但问题交通台是宠物相亲，现在宠物相亲很火吗？
1: 我看他那边现在就是已经全线开放到没有宠物也可以来了。因为可能带宠物相亲人比较少吧。
0: 我刚买了12只寄居蟹，我这是真可以给他们配一下。
1: 真的假的？
0: 啊，真的。
1: 你又买了12只寄居蟹，什么时候的事儿？
0: 还没到呢，你要吗？分你2只啊。
1: 不要。
0: 你要吃啊？
1: 你为什么喜欢养这种奇奇怪怪的宠物？
0: 因为我呢之前养过
1: 龙猫什么的，
0: 养过龙猫，然后朋友家又下过花枝鼠。
1: 对，我觉得这种都不会跟人交流，
0: 都是太有味儿了，受不了，太味儿了，这些小动物。然后每天都得收拾。
1: 寄居蟹是海鲜啊，你不能吃海鲜，你为什么要养？
0: 然后寄居蟹呢就是可以静静看它在里头爬，就跟 看小蚂蚁一样，挺有意思的。
1: 有意思吗？
0: 还不知道能活几只呢，因为它12只小豆丁只保6只活。
1: 好奇怪啊。
0: 给我寄居蟹相个亲吧。
1: 也可以，你这也算宠物，你可以带去啊。
0: 还没到呢。
1: 那你就可以说我的宠物在路上，但我也有
0: 椒盐的，椒盐的。
1: 对，
0: 寄居蟹你们吃过吗？
1: 死了的话呢，就可以做汤了。哎，
0: 叫什么虾怪吧？寄居蟹叫
1: 可以吃啊，
0: 可以吃的。它那个虾叫虾怪，对对。
1: 我们吃的那个醉蟹蟹钳是不是就是寄居蟹？不知道。
0: 寄居蟹是带着一个小房子的，它有自己的壳，然后你可以在网上买很多自己壳给它 DIY， 然后放到它旁边，它自己会换壳的，它小屁股一扭就钻进去了，对，还挺逗的那个。
1: 逗吧。
0: 它那个
1: 什么爱
0: 小屁股那个位置就是
1: 真的，包括你知道有的人喜欢养，我曾经养过蜥蜴。养变色龙是我跟我朋友开玩笑，对，他说你过生日你要什么礼物啊，我给你买一个什么，我说那买个变色龙吧，没想到他真买到了，然后后来让我饿死了，因为他实在不吃东西，他虫子我也没有办法给他吃虫子，
0: 对，你买虫子，
1: 对，然后还有人养蛇呀，养老鼠啊，
0: 对，最近我总刷到那个
1: 小猪啊，
0: 蛇喂蛇吃小老鼠的视频，
1: 而且是活的那种，对不对？
0: 对，就
1: 我真是觉得
0: 有点解压。
1: 对呀、啊，你说这个人来跟我相亲，他拿大蟒蛇来了，然后他说：“你爱吃小老鼠吗？我的蛇爱吃，来，我给你看一下，
0: 然后
1: 活的哟，吱吱吱。”
0: 然后那蛇咔咬一口，然后开始死亡旋转。
1: 对呀、啊，就只能是找到他们志同道合的。
0: 这叫异宠类吧，应该会有这一类人，
1: 会有很多
0: 他们凑在一起，也挺开心的。其实
1: 我觉得是年轻人。就喜欢扮酷，
0: 扮酷吗？
1: 对，要不然真的有，哎呀，
0: 宠物相亲现在也挺火，宠物也是未来一个很火热的市场，
1: 很火，对，
0: 对对对，
1: 而且其实很多单身的人更喜欢养宠物，
0: 对，奶盖儿小熊他说远嫁和下嫁都不怎么样啊、远嫁，所以大家都不希望离家很远哈、啊，但是如果你们俩，
1: 你像我嫁的就最近的了吧，应该全世界。
0: 是百合就嫁对门了，嫁对门
1: 真的是。
0: 那如果两个人一起去了另外一个城市呢，我觉得这个还好
1: 啊，
0: 对不对，
1: 就是父母都不在身边，
0: 都不在身边
1: 啊，然后我们两个嫁到深我们两个在深圳结婚，
0: 对对对，
1: 这个还好，
0: 这还好，
1: 公公婆婆也不在，娘家妈也不在，
0: 对，李阳说除非不嫁，其他顶峰相见都很恐怖，
1: 顶峰相见
0: 都会掰头掰吃一下，是不是？
1: 哦，
0: 都得薅个头发吗？
1: 就是没有没有和睦的远嫁吗？没有和睦的下嫁吗？没有和睦的晚嫁吗？你知道在网上有一种说法，晚嫁的人会比早婚的人婚姻更长久，因为比如说你四十岁左右结婚啊，你的婚姻观啊，你整个你人生观你更成熟，
0: 对啊，
1: 对吧，你也是挑了一溜十三招了，你也知道什么样的人更适合自己，你不会像年轻的时候冲动去结婚，然后纯粹是为了爱情而结婚，你会权衡利弊，所以会更稳定，会更幸福的，所以我觉得晚嫁真的是最
0: 的，
1: 对，是这里面最好的一个选项了，因为我就算是晚嫁
0: 也算是，对啊，
1: 对，
0: 好吧，下面时间我们来听首歌休息一下，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GBWY889。哎，又到了我们秀饭的时间了哈。
1: 对呀，我看汪洋小铁丝儿的这个是他们家今天做的是锅包肉啊，还是这个什么软炸里脊啊？
0: 应该是软炸里脊、
1: 哦。
0: 然后呢，又糊的那个倭瓜吧。
1: 嗯。
0: 然后、
1: 哦、苞米。然后那个是什么？
0: 干豆腐丝儿拌的，
1: 它那个特别像韩式的那个
0: 韩式
1: 的
0: 那个酸酸甜甜辣辣的，
1: 把干豆腐丝儿搓得晶晶亮亮的。
0: 对，然后还有就是西兰花和这个胡萝卜呛的吧，
1: 健康。
0: 对对对。
1: 然后那个好像是什么？

0: 什么虾仁和什么菜啊，土豆丝还什么
1: 虾仁
0: 啊，看着好香哦。
1: 哎呀，饿了吗？
0: 大家饭每天都好好。
1: 咱们单位今天晚上吃的是红烧肉炖干豆腐丝儿，嗯
0: 啊，
1: 然后银耳木耳黄瓜片拌的八八两，跟冰镇冰牙都跟冰棍似的。
0: 主要咱们单位那个五花肉太肥了，
1: 肥了，不知道为什么天天晚上吃这么肥的。
0: 是。
1: 然后是豆腐，就是鸡蛋豆腐，
0: 鸡刨豆腐，
1: 对，叫鸡刨豆腐。
0: 鸡刨豆腐
1: 就是豆腐和鸡蛋炒一下，叫鸡刨豆腐。你没吃过这道菜吗？
0: 没有哎。
1: 叫鸡刨豆腐，
0: 鸡蛋豆腐炒一下。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肉炒芹菜，咱们单位是这四个菜。
0: 哦，
1: 也还行哈，是不是？
0: 听着挺香的，
1: 挺香的啊。
0: 嗯，
1: 多余解释说讲究门当户对，所以下嫁不可娶。
0: 哦，对。再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话题说的是下嫁、远嫁、
1: 不嫁、
0: 晚嫁，哪个最恐怖？
1: 对，
0: 哦，
1: 给大家说一说啊。
0: 对，其实我觉得还是下嫁。
1: 青宁他说，我觉得赶鸭子下嫁最恐怖，跟一个不熟的结婚最可怕啊。但是以前的那个，
0: 哦，闪婚是吗？
1: 以前的那个父母可能就是更早一波的，可能他们就是先结婚后认识呢。
0: 对啊，那你像以前古代人两个人没见过面呢。
1: 啊，对对对，
0: 对吧？什么指腹为婚呐，
1: 啊，
0: 对吧？
1: 你给你姑娘指腹了吗？
0: 没有，有很多人想。
1: 没有朋友家的儿子很帅的，很好的，你相中的吗？
0: 目前还没有。
1: 还没有啊？
0: 嗯。
1: 哎呀。
0: 但是有那个小男孩，就家长老来就是跟我们聊一下要不要。我说这太早吧，我说你在说什么，我说你是担心男孩你的儿子以后
1: 找不到对象。现在就这么早，你说以后还有没有这种相亲的活动了呢？
0: 以后一定是会有，但是我就是希望大家不管是嫁与不嫁，都要首先学会爱自己，然后学会享受人生，就是人生没有绝对的对和错，没有哪个选择一定是错的，一定是对的。但是刚才说到了一个哈，没有我们今天选项里面错嫁，对，都错了，那肯定就是错的呀，
1: 就是耽误了你很多年的青春吧，然后恋爱到结婚，是不是？
0: 对，但是其实也会有人将错就错下去，看你怎么想，看你什么心态吧。我今天呢，咱们这个话题之前，其实我特别搜了一下2026年这几年的结婚率，
1: 怎样？
0: 特意看了一下，
1: 怎么样？
0: 因为现在已经出来今年的结果了，
1: 截至目前的结果，
0: 上半年的结果吧，
1: 上半年的，对，
0: 2026年的上半年呢，登记是328万对。
1: 还可以吧。
0: 然后比就是跟去年比应该是差不多的，因为去年2025年一整年是354，那我们还有半年的时间呢，肯定会
1: 超
0: 过的嘛。超
1: 过了，
0: 对，
1: 一定超过了。
0: 就我看了一下哈，从2022年一直这几年都是300多对，
1: 300多万对。
0: 对啊，300多万对。
1: 300多对。
0: 但是在10年前啊，2016年是600万对。
1: 翻番啊。
0: 对。
1: 哎，
0: 所以其实还是呈下降趋势的，
1: 下降趋势的，
0: 对，包括你再往前数，基本上最早2013年啊，更恐怖，700万对，
1: 2013年啊，
0: 对，
1: 啊，那是一个房价在蹭蹭上涨的时期，
0: 对。2016年的房价其实也很高，大家没有想过，现在其实结婚的成本变低了。现在首先房子很便宜，
1: 然后你家要老二还有补贴，
0: 对，生孩子的成本也降低了，但是依然大家选择结婚的人数在下降，
1: 下降，
0: 就是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1: 什么时候
0: 你要选择什么样的人生，
1: 结婚有补贴就好了，对，对不对？
0: 对，
1: 结婚再补点儿。再刺激一下，哎，
0: 是，但其实现在成本真的是有降低的，
1: 有降低了，对，
0: 就是可能现在更多人选择享受生活，享受去爱自己，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结婚，并没有自己理想的那么好，
1: 对，
0: 好，就是现在人可能清醒多了吧，
1: 对，好吧，也欢迎大家哈，继续的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啊 ，GBWY889，GBWY889，多余姐说。哎呀，这车开的精心，胆战惊心的。现在开车这么多不按套路出牌的吗？什么？
0: 停下，听完下班万岁再
1: 走啊！
0: 现在要这样了吗？今天是怎么了？是外面还在下雨？
1: 他说正常直行，侧面一个车一下子就出来了，一个急刹车，后车跟得太紧了，打了一个一把舵，我车。 躲我车后尾巴了，哎呦喂，晚高峰千万别着急，是不是？
0: 对，
1: 越着急越出问题。
0: 就是、确实，现在会有一些人，就是开车是有点莽莽撞撞的，所以还是就是你正常行驶就好了。
1: 好，感谢各位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吧。不管怎么讲，选择你自己认可的人生就可以了。
0: 对，然后首先要学会爱自己。
1: 对啊，稍后的18点是由汪洋继续当班为各位主持889财经在线啊，别走开，稍后见，我们来听袁惟仁《爱情香港爱情故事》。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5: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阵雨天气，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市场是探底回升，沪指小幅收涨，那深成指、创业板指数呢是跌幅收窄。在板块方面呢，农业板块强势，金建米业、农发种业、北大荒等十多只个股呢是涨停。猪肉等养殖业板块是震荡拉升，天山生物、天邦食品、罗牛山涨停。游戏股活跃啊，这个海油工程领涨，人性机器人板块呢是尾盘拉升，沪光股份、旭光电子涨停。在下跌方面呢，影视股是震荡调整，北京文化触及跌停。再有算力租赁板块是集体下跌啊，宏博股份是领跌，创新药板块回调，贝达药业20厘米跌停。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是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过了3200家。来看收盘，沪指报收3990.30点，上涨0.19%；深成指报收于14622.50点，下跌0.56%；创业板报收于3705.56点，下跌0.93%。在盘面上，转基因、种植业与林业、玉米板块等方向是涨幅榜的前列，快手概念、影视院线、能源、金属板块等方向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热点板块啊，首先有农业啊。消息面上，摩根大通的报告预计呢，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扰动和潜在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推高化肥和食品的价格，全球食品的通胀率将会从2026年上半年的 2.8% 升到了2027年上半年的 5%。 另外呢是猪肉板块啊，今天像天邦食品、罗牛山等个股是涨停啊。消息面上，据农业农村部的最新监测，8月17号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6.03元，较上周五上升了1.6%。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同比上行0.34个点啊，猪肉价格呈现了明确的边际回暖态势。好吧，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哈，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有市场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互动哈。稍后呢时间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啊，微信视频号啊，可以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微信视频号可以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来收看我们稍后的直播。好了，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央视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特征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海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北京市统计局发布北京经济运行情况，今年1至7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增速比上半年提高 1.3 个百分点。重点行业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32.9%， 其中集成电路制造业在存储芯片需求增加带动下增长一倍，医药制造业增长 4.8%， 五大装备制造业增长 4.3%。

4.2， 其中通用设备、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需推进无人物流培育拓展。在城乡配送、干线运输、园区短驳、仓储分拣、装卸搬运等领域，有序拓展无人物流场景。积极培育无人车加无人机、有人车加无人机控地智慧协同场景。积极推进绿色物流转型升级，依托骨干物流通道、绿色轻路、零碳运输走廊，完善充换电站、加氢站等补能网络，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今天，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六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自2020年8月18日开通至2026年8月17日，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 1.1 亿人次，车辆超1300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 37.5%、35.1%。横琴口岸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文昌国际航天城管理局副局长袁世英昨天表示，文昌着力提升发射制造能级。目前商业发射场一、二号工位已实现常态化运营，卫星超级工厂进入试生产。海上回收平台和测控系统加速建设。今年年底前，三、四号新工位将具备发射能力，卫星超级工厂首星同步下线。中国商火、惠州空间、天兵科技、建源科技等火箭链重大项目已陆续开工。通过持续完善转运道路、运输码头等配套工程，文昌将加快形成高密度、高可靠、低成本的商业发射能力，高效支撑百箭千星任务。今天，阿里云韩国第三座数据中心正式上线，同步推出 Agentic AI 系列服务。此次上线的新数据中心将提供计算、存储、网络、安全、数据库、容器及云原生等企业级服务，并布局六项 Agentic AI 服务，覆盖智能体开发、部署、运营及安全管理等各类客户需求。与此同时，阿里云持续通过开源模型扩大 AI 开发者生态。目前 Quant 模型家族全球累计下载量已超过20亿次，开发者基于 Quant 创建的衍生模型超过30万个。阿里云近期已在欧洲、东亚、东南亚、拉美等重点区域持续完善云基础设施网络，为全球客户提供更加稳定和扩展的云与 AI 服务能力。昨天，华泰华住安住 REIT 获证监会批文，成为深交所首单酒店型商业不动产 REITs， 也是华泰证券资管获批的首单商业不动产 REITs 项目。目前，酒店不动产 REITs 在国内公募 REITs 中尚属于稀缺品类。华泰华住安住 REIT 的资产项目位于广州、上海的核心商贸及交通枢纽区域，具备显著的区位优势，汇集大量商务客源及会展需求，有望为 REITs 市场投资者提供更为广阔的品种选择。据 The Information 最新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特斯拉已向内部员工传达计划，最快将于8月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向公众推出 Cybercab。这款车没有方向盘，也没有刹车踏板，是特斯拉专为其自动驾驶轿车服务 Robotaxi 打造的首款专用车型。推出节奏分两步，先在公共道路上向特斯拉员工提供 Cybertab 乘车服务，数天后再将其正式并入面向公众的奥斯汀 Robotaxi 服务。根据一份财务文件，英伟达同意投入最高1050亿美元支持俄亥俄州一座大型新数据中心园区。该园区未来将由 OpenAI 租用，此举标志着推动人工智能热潮的两大主导力量正在进一步深化合作。OpenAI 周一表示，已达成协议，将从位于 Pike County 的这座园区获得最高约8吉瓦的算力，其中首批800兆瓦预计将在2028年前投入使用。据韩媒报道，三星电子计划在明年推出一款全新阔折叠手机。业内认为，
今年上市的 Galaxy Z Fold

0: 8市场反馈较好，从而让三星尝到了甜头，希望继续探索折叠屏手机新形态。消息称，三星电子已在内部启动两款宽折叠新机的研发工作，并将相关计划告知合作伙伴。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充分发挥下沉市场在拓展内需增量空间、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中的战略支撑作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分类施策，优化消费渠道，丰富品牌供给，提升服务能力，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品质化需求。另外一件提到，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鼓励企业积极引入优质商品进入县域市场，在有条件的县域同步上市新品，促进同品同款商品城乡同质同享，引导企业开发符合县域消费特点的优质产品，支持商贸流通企业以自有品牌加以需定产构建柔性供应链，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绿色建材等下乡，扩大农村充电设施覆盖范围。在今天举行的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余英介绍了今年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的进展情况。他介绍，我们从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协议、国际合作载体、跨境服务生态、数字合作场景、沟通交流机制等六个方面系统谋划了20项试点事项，试点地方立足本地实际，明确试点任务，实行一地一策精准对接，首批试点选择在上海、海南、福建、福州、厦门、泉州、湖南、长沙、广东、广州、深圳、横琴、广西、南宁等10个地方开展，初步形成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试点布局。中汽协发布数据，今年7月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超过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7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1到7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数据还显示，7月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1到7月，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AI 时代需要怎样的管理人才？商科教育如何应变？记者从上海交大了解到，校方联合上海市人工智能协会、上海市人工智能研究院、安泰经管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共同发起成立了 AI 时代商科人才培养联盟，启动1000个 AI 场景共创计划。
3: AI 时代商科人才培养联盟将整合高校院所、科创平台、龙头企业和交大校友的网络资源，让企业一线需求进入商学院的课堂。除了用10年时间联合各行业打造1000项 AI 实景课题，项目还将依托长三角各地的特色产业布局，训练学员的产业运营、工程落地和全站经营能力。
4: 实际问题其实是综合的，没有一个问题实际问题真问题，他们说我把你切成几块，这一块是营销问题，那块是运营，那块是人力资源。所以呢，这种能力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就是要解决真问题的能力。
3: AI 时代以传统知识传授为主的课堂教育体系越来越不适应市场需求，将学习场景延伸至产业一线、科创园区、AI 研发基地，甚至是重点实验室或者全球商业市场，成为教育的必然选择。
5: 它可能面临整个组织的一个变革，那么这里面就面临大量的说，我内部的人才怎么培养、怎么成长，我外部引进什么样的人也不知道，因为现在企业其实很多新的一些，比如说我们想找一些 AI 的全栈工程师，或者是 AI 赋能的这个设计师，都没有这样的职业。
4: 是形势逼人，比如说我们去接触真问题，那么就要跟产业的。

0: 的整数关口，燃料油盘中涨幅是超过了 4%， 合成胶盘中的涨幅也是超过了 2%。 目前整个能源化工板块均是受到了国际油价上涨的带来的成本端的推动，与此同时部分品种供应端的收紧也是对于盘面带来了明显的提振。整个能源化工板块今日盘中的表现是相当强势，与此同时农产品板块中近期豆类油脂期价也是呈现出内外盘联动上涨的行情。一方面产业链层面天气题材的持续发酵以及进口成本端的驱动构成了豆类期价上行的核心驱动逻辑，另一方面近期国际油价的走强也是为整个油脂板块带来了外溢性的能源属性方面的支撑，令豆类油脂期价的表现是要明显强于其他的农产品品种。而相比之下，有色金属板块今日盘中的表现则是明显偏弱，沪锡、沪铜盘中的跌幅都是超过了 1%。一方面，目前国内正是处于季节性的消费淡季，高价铜是对于下游的需求是形成了抑制，整个下游的需求难以提振目前的铜价。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宏观层面来看，美联储降息预期的反复性令美元波动对于盘面带来了明显的扰动影响，后期仍然需要关注的是九月份旺季的需求情况以及美元走势的变化对于有色金属板块带来的进一步波动影响。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当地时间18日，在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呢升至了2.945%，这一数值呢是自1996年10月份以来的新高。据悉，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上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的财政的状况可能会进一步的恶化，日本国债遭到了投资者的抛售，收益率呢持续上升。韩国否认了当地媒体关于政府正在讨论承诺投资美国3500亿美元的首笔项目是半导体的报道。韩国总统府周二发出了短信，否认两国正在讨论将半导体作为首个战略投资候选项目的报道。总统府拒绝透露首尔和华盛顿就该投资承诺磋商的细节。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周日抵达华盛顿，以解决有关美国投资方案的最后的细节问题。他表示，一些具体的实际问题已经出现，但是首尔和华盛顿仍然力争最早在8月末前完成谈判，并且宣布投资项目。摩根士丹利的报告表示，截止到8月中旬，韩国 KOSPI 指数呢已经实现了较为健康的复苏，涨势不再局限于芯片股，市场的风险也是有所缓解。不过短期之内呢，走势仍然可能会出现波动。报告指出，预计 KOSPI 指数呢将会逐步的复苏，而非出现 V 型反转。除了芯片制造商及其相关概念股之外，更多的板块开始参与上涨，也为市场呢提供了支撑。这些板块呢包括国防、医疗保健、建筑和电信。报告称，由于韩国散户投资者再次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短期之内呢，散户的交易活动预计仍将保持低迷，外资流向仍将是市场流动性的关键的来源。
3: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4: 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
3: 江海看点。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本着价值投资、理性投资和稳健投资的原则，与股民朋友们展开互动，并提示市场的投资风险。在本周我们重点介绍一下新三板和北交所的有关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常识。首先我们说一下新三板。新三板市场诞生于2013年，初衷是为了全国范围内的

0: 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股票公开转让和发行的融资平台，与主板和科创板不同，新三板企业整体规模较小，发展阶段偏早，但是其中也不乏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在北交所设立后，新三板的基础层和创新层继续保留，成为北交所的预备梯队。投资者需要明确，并非所有的新三板公司都能够进入到北交所，只有经过规范治理，达到一定标准的创新层的企业才有机会进行申报。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的将新三板挂牌就等同于即将上市。其次，要掌握识别和防范风险的一种使用技巧。新三板由于投资者门槛较高，流动性相对有限，潜在的风险具有特殊性。第一类风险是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的风险是指部分挂牌公司信息披露意识比较薄弱，公告可能延迟或者是不完整。投资者应当养成定期查阅全国股转公司官网的习惯，核对公司是否按时发布了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审计意见是否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对于连续2年被出具了非标审计意见的公司，建议主动回避。第二类风险是流动性风险，很多基础层的股票可能长期无成交，若投资者急需变现，可能面临无法以合理价格卖出的困境。因此，投资者应该事先观察该股票的历史换手率和买卖盘的挂单的情况，优先选择做市商数量比较多的，或者近期有活跃成交的股票。第三类风险是财务造假的风险。一些企业为了提升估值，或者是为了迎合呢融资的需求，可能虚增营业收入或利润。投资者可以通过对比同行业公司的毛利率、应收账款周转率等指标，发现异常。此外，关注公司是否频繁的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或者是有高管大量离职，这些都是危险信号。风险防范的方法总结起来可以有三查三不：第一，查公司官网广告，查监管问询记录，查行业研究报告，不轻信转板的传言，不参与市值管理的灰色操作，不押注单一标的，特别要警惕那些通过微信群、直播平台推销所谓的新三板原始股的行为。正规的新三板股票交易必须得通过证券账户，在全国股转系统内进行，任何私下协议转让均属违规，且风险极高。最后，帮助投资者正确的认识新三板市场的价值与局限。新三板是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基石，它为大量无法达到沪深交易所上市条件的中小企业提供了直接融资渠道，也给早期的投资者分享企业成长的机会。但是，同时也承认，新三板的专业的门槛比较高，高于主板，需要投资者具备更强的行业研究能力和风险承受意愿。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建议通过北交所参与投资，因为北交所上市公司已经经过更严格的审核，交易机制更加连续。如果希望涉足新三板基础层或创新层，应当控制仓位占比，并与专业的投资顾问保持沟通。好的，今天我们把北交所和新三板的基础知识先介绍到这里。
1: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2: 今天市场的话是一个震荡分化的这个行情，盘中一度有明显的这个调整，当然这个调整的话，高位的一些科技类的品种双创指数啊，调整的幅度会更大一些，这就说明了市场反弹到目前这个位置之后呢，其实遇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这种分化的压力，特别是对于短线反弹幅度比较大的一些题材股啊和一些科技股而言，这个位置呢面临的一些抛压和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是逐渐在增加的，所以呢，整个市场其实是面临着一定程度上变盘的这个压力。再加上我们从技术上去看，指数在这个位置，上面是有比较重要的这种均线的压制，使得它的震荡分化的压力会进一步的加大。所以呢，从盘面上来看呢，整个市场未来可能会呈现出继续分化的这个态势。虽然说今天下午呢，整个指数是有向上回升的这个动能，那么一些板块呢也开始了向上的这个反弹，有一定的亮点，特别像农业相关的这些品种是有一些反弹，和科技方面的话，像人形机器人相关的品种的话也在逐渐的走强，形成了一定的带动作用。但是呢，对于整个行情来看的话，它的 趋势性

0: 也不是特别的充足，同时呢整个市场的主线也并不是特别的明确，所以未来一段时间的话我们可能需要继续关注。第一点就是指数在这个位置向上的动能是不是能够如期的展开，这点是有不确定性的。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整个市场的成交量、量能以及市场的强度是不是能够有所增强。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整个市场在未来一段时间科技类的品种，特别是双创相关的品种，他们未来何去何从，是不是能够延续之前反弹的这个态势，还是说它会出现一个震荡向下的回落。一旦形成震荡向下的回落的话，那么更多的品种和整个市场的强度的话可能都会有衰减和降温的这样的这个情况，那未来市场的不确定性的话会进一步的这个增加。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肯定需要重点去关注这样几方面的这个因素。
1: 股市查座，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进入到咱们今晚的股市查座环节哈，那同时呢，此刻在广播端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视频端，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视频号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左上角没有加关注的小伙伴们哈，抓紧时间给我们的直播间左上角加个关注，右下角点点赞，同时在评论区可以留下您的问题哈，稍后我们会依次来读一读。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刘老师晚上好。
2: 啊，晚上好，大家好。
1: 嗯，今天是本周的第二个交易日啊，沪深两市是涨跌互现的一个表现情况啊。
2: 对，
1: 对，对于这样的表现情况，接下来听听您的看法。
2: 啊，好的。今天呢整体指数呢是受外围情绪的一个影响和干扰啊，我们看到日韩指数这个白天芯片半导体的这个盘中呢出现了一轮跳水，然后我们这边呢也是前期获利比较丰厚的一些这个 AI 硬件呢也纷纷的出现了一个调整啊，获利回吐。然后呢好就好在整个市场呢经历了全天的一个争夺之后，那么尾盘啊部分资金又开始抢筹了一些这个国产算力，包括一些华为的这个升腾的一些概念股啊，那么就把指数推上去了啊。整体走势呢是比较正常和健康的啊，因为昨天呢我们也预判，那么在这个位置之上呢，这个四千点附近呢肯定是不会一蹴而就啊。那么经过了整个八月第一周的这种逼空行情，八月第二周的这种震荡反复，然后来到了第三周啊，那么明显从底部到上面这段时间，从3800到3990已经积累了很高的这个获利筹码啊。所以说短期的话呢它是有这种兑现的一个压力的，然后外围市场呢有一些风吹草动的话呢确实是会影响这个场内市场的一个人气。但是呢这个整体走势走下来一看啊，基本上呢量能并没有太大的一个萎缩，就是即使说这个市场出现了震荡，那么今天也是盘中进行了一个有效的一个修复啊，有效的一个修复，特别是上午这个机器人板块呢也是有这种赚钱的效应的啊。那么整体上芯片半导体即使出现了个调整，但是今天包括半导体设备包括这个小金属包括一些稀土，这些小金属黄金呐、啊、包括 H 股啊，那么低位的一些板块呢又开始纷纷的一个活跃啊。所以现在的市场呢还是处在一种这个有序轮动的一个状态之下，就是芯片其实熄火之后呢市场并没有说完全就是倒下去，那么其他的这种方向啊，农业啊今天也动了，
1: 昨天也有表现，其实农业
2: 啊农业是这个尼诺现象就比较严重啊。
1: 对，今天有新闻
2: 就是稍微有一些刺激的话呢资金也是愿意去的啊，资金愿意去的，那市场这种题材的炒作呀，包括这种业绩的这个持续的释放，那么有一些中长期的资金包括短线资金呢还是比较和谐的啊，比较和谐的。然后整体上目前来看还是这个判断啊，还是一个震荡的一个行情。但是这个震荡呢，我们觉得不会说像第二周一样，就是今天涨，明天跌啊，电风扇吹得特别快，板块轮动特别快，大家很难抓住一个线索。那么目前的这个市场呢，就是科技板块内部的一个高低切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没有被挖掘到的一些，比如说今天的这个硅片啊，就是前期没怎么涨过的，你像昨天的这个封测存储，就是前期没怎么涨过的，
1: 嗯
2: 啊，它就是开始往一些，这些细分的赛道里面去挖掘啊，细分赛道里面挖掘，涨得比较快的这些板块呢，啊，开始了一个调整，那资金呢依然是大多数资金还是在科技里面进行一个滚动操作啊，大体就是这个情况。
1: 嗯，那也欢迎大家哈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这个视频号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哈尔滨经济广播随时来留言。 面哈。今天我们有几条热搜在网上挂着啊，都跟新股有关系。我看了一下。

0: 啊，一个呢是这个宇树科技啊，这个
1: 明天上来了，
0: 对，重估它的一个估值冲破说是2000亿元的一个消息哈。
1: 我的天哪，2000亿，
0: 两千亿，
1: 六百亿它是申购的，
0: 对，
1: 2000亿的话就是463，三倍以上了，
0: 对
1: 啊，就可能明天是450以上，
0: 对。对于这个宇树科技明天登陆科创板，这个老师怎么看？
1: 市场是万众瞩目吧？你像那个昨天的长鑫，
0: 长鑫对
1: 对，长鑫其实上市也是万众瞩目的，这个昨天这个涨到了40000亿，然后今天就是回落了4%啊，就是这种明星的个股的话呢，一定是最吸引眼球的，最吸引眼球呢，一定是这个各路资金都密切关注的啊！你像今天这个人形机器人，今天已经开始有移动了，
0: 有表现
1: 啊！对，提前已经开始移动了啊！
0: 对，昨天还有新闻，那个宇树科技推出什么新那个机器人，它怎么蹦起来又落下来，特别稳，着地那个，对，
1: 它蹦得非常高，
0: 非常非常高，
1: 蹦2米，
0: 对，
1: 跑的速度快，
0: 哎，对，
1: 现在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动作呢，确实越来越花哨了，就不光是跳舞了，打仗也可以，运动会就是这周末有这个消息是机器人大，
0: 这周末的对，
1: 今天。明天是啊，明天对，明天是机器人大会，然后周末是机器人运动会，
0: 运动会，
1: 然后明天是宇树上
0: 啊，全是概念，
1: 三个消息
0: 给它包起来了，
1: 包一下，然后整个机器人，这个都活跃比较好。那昨天、明天就是上市了，如果炒的比较高的话呢，那肯定对这个情绪上是有影响的啊，
0: 是的，
1: 就这种，你像长鑫。直接把存储带起来了，大家能够看到是吧？昨天12个点存储集体高亢，那么明天这个宇树呢？它也是有这种
0: 机器人相关的
1: 顺逻辑。哎，你要是长得好，老大长得好，那跟做零部件的，跟产业链的公司，它都跟着喝汤啊，都跟着这吃肉。所以说还是有这种积极的因素的啊。所以说这个方向呢，明天可以重点去看一看，
0: 抓一抓。还有就是今天这个上海品准激光股份哈、这个登陆那个科创板，
1: 对，
0: 说它是这个最赚钱的发行价最高的个股了，
1: 110以上啊，收盘1155啊，就是这个1055万。
0: 是啊，
1: 这个现在的话，
0: 挣这么多钱，
1: 现在明显的感觉这个市场呢，对于这种硬核科技的公司，给的溢价比较高，
0: 溢价确实相当之
1: 高
0: 了，
1: 资金呢就非常的趋之若鹜嘛，就是现在的话，明显是新旧动能转换，然后资本市场的这种。这个功能啊，越来越倾向于对于一些这种融资核心和好的公司的这种融资平台啊。那么希望更多的中，现在大概是40来家，年底还是要就陆陆续续要上。要好公司的话呢，市场，其实 A 股市场这几年就是其实也是在逐渐的生态在好转啊。我们处在了一种优胜劣汰的这个阶段。就是你像以前的话呢，很多这种公司上来，但是呢，真正诞生长鑫的很少，
0: 对
1: 啊，好公司就是那些啊，以前是茅是吧，茅台这些，
0: 对，
1: 这个硬核白酒，我们这是科技，现在不一样了啊，全球这个信息化、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蓬勃发展，那么
0: 科技板块，
1: 就是你中国就是在这个新的赛道里面啊，新的生产力，这个能不能和这个其他的国家进行一个这种对抗吧？或者是取胜，那核心一点就是融资这一块啊，就是从政策的这个审批的速度、IPO 的速度、那么上的速度、发行的速度非常的快啊，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市场呢，把一些好的公司上来之后呢，这些公司不是未来圈钱的，哎，这个是和我们这个西方国家就是
0: 不一样的，
1: 对，不就是很多我们也要学习他们，就是你看美国诞生了那个7个互联网巨头啊，谷歌、Meta、亚马逊。苹果这些，纳斯达克指数涨了这么多年，你把这几个刨去之后，你看看大多数个股其实也不咋涨。就是好公司就上来之后呢，对于指数的话纳入权重，你就可能会看到它对市场的这个影响呢就越来越大。然后呢，这个如果上市公司经营改善，然后持续的盈利啊，产品迭代，分红提高，那么。它就会对于指数会形成一种长期的慢牛的一个趋势，啊，所以说我们觉得未来的话 ，A 股市场好的公司，大势的票越来越多化，肯定是一个稳定，这个是稳定器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说这种公司是资本市场也比较欢迎的，
0: 比较欢迎的哈，但是目前看到了这目前的领头的这个热点还是在科技这块儿，是吧？
1: 对，
0: 所以科创宗旨啊，一直是还是 表现还不错啊，今天是红盘的。
1: 嗯、对、
0: 嗯，
1: 因为现在的话，就七月份昨天这个直播的时候没说这个事儿、
0: 嗯，
1: 就是经济数据出来了啊。
0: 对对对对对，出数据了、
1: 对，工业增加值呢，你和六月比从5.3变成4.4几啊，就是往下走了一下。
0: 嗯、
1: 然后消费的话呢，机构预判是六月份的最低，
0: 嗯，
1: 但七月份呢，还低啊，就是社会消费品啊走的还是弱一些。
0: 嗯，
1: 然后这个投资的话呢，因为房地产的这种。拖累吧，也是双两位数的一个负增啊。
0: 嗯。
1: 然后这个地方的，包括这个政府和居民部门，其实投资的热情不是特别高涨。
0: 嗯。
1: 所以说现在的话，还是处在一种这种二元的这种表现当中。那么景气度比较高的方向呢，从这个宏观经济表现来看，依然是整个信息技术啊、电子啦、通讯啦、TMT 啦，哎，这些方向啊。
0: 嗯。
1: 其他的方向呢，比如说你是消费啊，包括内循环啊，这个还是有堵点的，有时有卡点啊、所以说现在的话机构呢也是比较聪明啊，清晰，它对于宏观的这种掌控呢、还是比较敏锐的，就是对于当前的情况来看，顺周期启动要晚要慢啊，所以说它能看的东西呢其实并不多。就市场当中对于目前的话，你看炒的好的都是景气度高的，中期业绩报告过硬的，能打的啊，说集中电路啦，这个电子专用材料啦，船舶航天航空啊，哎，工业自动化啦，机床通用机器人啊，所以说这些东西基本上机构基本上已经手里面攥着的都是这些东西啊，所以说当前的话依然是机构主导嘛，机构主导，因为前期已经建完仓了，他通过这个上市公司的调研呢，包括一些高频数据模型，已经把这些景气度比较高的行业买的差不多了啊，所以说呢，就是其实也是一种，就是 A 股里面现在的话，就是一定还是得聚焦吧，就是你找一些这个特别偏冷的一些赛道，
0: 嗯
1: 啊，我去说这个提前我去布局一下，可能就便宜啊，老是便宜，早晚这万物皆周期肯定能启动，但是慢。啊，就是慢。那机构的话呢，就是还是更愿意去找一些更快的啊，能这个成长的方向，它可能价值的这个方向呢，可能也会配啊，但是呢，配的不是特别多啊。所以说现在的话，还是以科技主导，科技主导呢，还是在于机构啊，就是也确实是证明了整个宏观行业的这种景气度的变化和机构持仓是相匹配的啊，所以说还是一个风格吧，
0: 好，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尤其是在广播端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哈，也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视频端啊，视频号啊，微信视频号可以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视频号可以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进入到咱们直播间，可以给我们的直播左上角先加个关注啊。本周哈，我们都请的是刘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刘元老师，然后右下角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呀，看到我们江海证券崔老师。给刘老师点赞了，哈哈，感谢互动啊！大家可以这个，我们投资者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敲出来哈。这两天的市场的这个进入到八月份之后，我们还是觉得看到了一些希望哈。你看这位朋友洪日文老师说，机器人这几天怎么看？宇树科技嘛，为代表。
1: 机器人昨天我们重点提了一下啊，就是它催化比较多啊，催化比较多。这周你像这个明天的上啊，基本上万众瞩目的。就是2000亿市值哈，能到什么程度咱不好说，但是今天这个上呢确实很这个吸眼球啊，就几十万就到手了这个新股，然后后面的话呢，这个你像宇树它是今年盈利的2.4亿吧，就是它招股说明书上能够看到啊，然后它整个这个量产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啊，然后就是跟国际的这人形机器人相比呢，我们中国的这些人这个厂商吧，它的产能占94%左右，就是我们先量产了啊，我们先量产了，我们的成本比较低，我们先量产了，我们的先应用这个需求啊，就是逐渐在打开市场啊，然后后面的话呢，就是这个机器人的运动会啊，包括明天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大会，都会有些新技术新成果去展示啊，所以说这个板块的话呢，催化是够的，催化是足的嘛，就持续性的话呢，我们也是判断还是可以去重点留意的嘛，昨天提到这个方向，今天动了，明天的话呢其实是比较重要的一天啊，明天重要的一天，那我们觉得这个赛道呢不是0-1了，已经是1-10了，企业开始扩厂了啊，开始扩建了，后面的话 这个国家也是对于你像制造业大国，你说直接搞个芯片啊，就我们和西方确实有差距啊。但是呢，你说这个搞关节零部件这东西，我们是强项。
0: 嗯
1: 啊，大模型只要训练好了，那就给这个机器人这个大脑做一个这个适配。那么。

0: 以后肯定是越来越聪明啊。对上海呢，我们上周大上周做节目的时候也提到了上海的人工智能展，其中有一个展区呢是专门是机器人的啊，这个展区可以去现场体验，他给你拿个冰激凌啊，倒杯咖啡啦，
1: 啊，就很灵活的动作，
0: 哎，他都走进千家万户，
1: 嗯
0: 啊，特别是这个很多工厂里面都是这个黑灯，就不需要电了，机器人不用电，
1: 嗯，
0: 不用
1: 电，
0: 嗯，所以已经开始这个，这特别是工业机器人啊，就是这个增速非常快，增速非常快，人形机器人呢。可能稍微慢一些，可能稍微慢一些啊。但是呢，这个行业确实已经起来了。然后，未来的你像这个，科技大佬那马斯克，就是这个他的工厂未来的产能是100万啊，这个物理 AI 的这个场景肯定是远远大于这种这个虚拟的啊，这种网络上的这种办个工啊，就回答个问题啊，这个场景肯定是更加丰富的，所以说这个长毛后雪吧，这个赛道啊，去重点去关注。
1: 嗯，侯人又问一下，说八月下旬啊，下半月机器人行业消息也很密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他说，哎，问了一个问题，就出现什么信号可以作为减仓的信号之一呢？
0: 现在呢，我们主要呢就是八月份定性为一个就是第三种和第四种，就是定性为震荡。啊，定性为震荡，不会是像第一周那个逼空了啊。就是减仓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啊，咱们投资者就是，之所以很多投资者是赔钱啊，他就是做不到一个这个账户的一个回撤的控制，就是你卖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卖啊，
1: 对，
0: 然后走的时候呢还走晚了，就是小赚大赔，那时间长了你就
1: 总体还是赔，
0: 对啊，
1: 对。
0: 当然我们做这个行业啊，包括赛道的话，就是一定是。对于整个市场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啊，当前我赚什么钱？上半年的话是逼空行情啊，芯片半导体涉及到涨价的啊，特别跟海外这个供应有关的、酸锂有关的，都是逼空行情，上的很好。七月份呢就是避险行情啊，你就是一个大跌，把人很套住了。八月份呢，这个估值修复已经结束了，后面的话开始走震荡了。这个时候如果能做一些高抛低吸的话。啊，做一些高抛低吸，你是能增厚收益的，因为后面的话并不是主升，并不是主升浪啊。因为现在的话，从板块的表现来看，除了创新药和这个部分 AI 的这个啊这个小金属啊走的还行之外，其他的都是轮动为主的，就是大多数板块是轮动的。就咱们也不能说我挑这个板块它就不轮动，它就是走主升浪。啊，这个概率不高，因为行业特别多，资金是有限的。
1: 对
0: 啊，它一定是往最景气度最高，而且呢预期差最足的这些方向去猛打猛冲啊，什么这个磷化银衬底啦、小金属啦，哎，都有涨价的预期了，哎，这些方向资金是愿意去看的。那么我觉得机器人的话呢，是时不时的有一个消息的催化，就上半年其实也没走什么持续，没走什么持续，它就应该是波段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觉得。大涨吧，啊，手里的产业链的公司大涨了，减一减，没问题，
1: 嗯，
0: 啊，减一减没问题，
1: 嗯，
0: 啊，把这个波段做好，啊，我这个八月份不多，我赚它个3-5个点，我就把这个肉吃到嘴里了，九月份再说，后面再研究，是吧？每个月有每个月的任务，咱把任务完成，指标 KPI 完成。咱们这个就是个合格的投资者了。
1: 嗯，刚才提到了一个这个机器人的减仓的信号，不知道这位投资者是不是觉得？这个概念就是概念，没有持续性呢，是不是？
0: 它是个长波后雪，就是未来的话呢，业绩会逐渐释放啊。
1: 对，
0: 后面的话催化包括马斯克的，
1: 嗯，
0: 这个机器人的量产的进度啊。但是最近的一个高潮就是明天了
1: 啊，对，
0: 对，就是明天了，很多事情都跌在这儿，周期三公周三周期共振。
1: 嗯，
0: 那么如果大涨，我觉得这个对于获利的。投资来讲，你可以适当的减一减，
1: 也算个信号。
0: 对对，
1: 嗯对。好，我们来请一位听众朋友哈，你好，这位朋友，嗯。
2: 喂，汪洋，你好，
1: 哎、王玉，晚上好啊，
2: 王玉啊，
1: 昨天参与过节目，
2: 叫老师给我、叫老师给我看两只股票。
1: 我们今天还是不能看个股，哈哈，
2: 不能看个股啊。
1: 对对，因为我们有视频直播啊，这个有规定
2: 啊。
1: 对，还是昨天说的，
2: 还那修正昨天那只股票，就是今天涨停板，我没出去。
1: 嗯，
2: 我没出，我出了1/3，王老师，
1: 你说一下吧，什么股票？我们看一下，嗯。
2: 金螳螂002081，
1: 002081，
2: 这个还仓位挺重，
1: 仓位挺重，
2: 就是我麻烦老师给看一眼，我看到换手挺大，我就

0: 这个不能说个股，
1: 对，
0: 不能说个股，
2: 行行行，
0: 容易封号，
1: 对啊，行吧，那我们只能这样，
0: 对，
2: 嗯，
0: 得遵守这个。
1: 一会儿我们来说这行业吧，
0: 对，
1: 行吧，
0: 行业还行。
2: 说这行业可不可以？行业
0: 它是题材的，
1: 题材的，
0: 它是跟这个，它不是装修。
1: 嗯，
2: 他现在进入芯片了，现在
0: 对他有这么个事儿
2: 啊，
0: 要不然他不能起。
2: 他有这么个概念啊，但是业绩还可以。
0: 装修跟房产，
2: 他美国建筑产业挺高。
0: 后周期不能说个股，反正就是他确实有题材起来的啊，明显是有资金去那啥，嗯，
2: 进入是吧？
0: 对，看关注吧，关注吧，比较强，因为毕竟今年整个芯片条，
2: 嗯，
1: 好吧，
2: 我好了，谢谢，
1: 嗯，好，我们再见啊，
2: 我就再拿一拿，我觉得他们没整完，
1: 好，我们再见啊。好，也欢迎大家哈，这个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尤其大家可以进行我们的视频号啊，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可以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视频号可以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啊，以后最后时间那个刘老师会说一下我们线下营业部的地址，我们线下可以和这刘老师交流哈，
0: 对，有问题可以来线下营业部，
1: 对，线下营业部，
0: 对，因为现在网上嘛，它这个
1: 有平台监管，
0: 平台都监管特别严格，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合规也非常严格，就不能说个
1: 我，
0: 包括一些肯定性的这个建议啊都不行，现在。特别严。
1: 红日问一个上证指数压力位怎么看啊？
0: 4000嘛，
1: 我们之前昨天也提过，
0: 但是整体上来看，大概率是能过，啊，大概率是能过，因为情绪还是可以的。今天量能也没怎么缩，而且 H 股企稳了，
1: 嗯，
0: 啊，那个阿里、这个腾讯这些公司，
1: 嗯，
0: 互联网巨头企稳了，然后老等股基本上就被封杀了。就是下面的这个低估值的这东西，那化工啊，今天有异动，就是低估值的什么农产品啊，啊，这个。这八百年看不到的这些板块，
1: 嗯
0: 啊，基本上也跌无可跌了，就是，
1: 嗯，
0: 基本上这些他们就可以。然后芯片半导体呢是个轮动，
1: 嗯，
0: 然后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哎，昨天是存储，昨天是封测，哎，今天是硅片，哎，它就开始轮动去深挖啊，什么玻璃基板，哎，这些方向，
1: 嗯，
0: 它就是都有这种进攻的动能吧，啊，所以说这个大后方守住老灯股应该是没什么下跌的空间啊，上证五零基本上可以，后面的话科创五零。正中500继续往上攻的话，那么就是4000点是应该是，明天是得争夺一下
1: ，而且这个科创这边还有一些相应的，
0: 然后整个指数它也没破五日均线，就今天正好踩了一脚，踩到了五日均线上啊，就是这个比较强势的一个表现，就五日均线都没有破，你就不用太过担心，
1: 嗯，
0: 啊，就是明天肯定也是震荡吧，震荡反复去争夺，啊，但是呢。目前的话，重心啊，我们觉得重心是会沿着五日均线去逐渐的去抬起来啊，现在的话可能还有四个交易日，整个五日均线的这个位置呢就达到了4000点嘛，所以说明天，应该是能碰一下啊，应该是能碰，但是呢，对于这个第三周，我们还是以震荡式来看待啊，你手里的个股真是冲高的话啊，你可以考虑减一减。啊，可以考虑减一减，
1: 哎，嗯，
0: 就是没必要太过极端，就不要忘记七月份的故事，
1: 嗯，
0: 啊，就特别尤其是指数连续上涨，
1: 嗯，
0: 回调是在所难免的啊。好，那我说一下营业部地址，啊，
1: 对对对，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啊，营业部地址呢，是在群力第四大道399号啊，汇智广场16楼，我们可以坐这个地铁3号线丁香公园站下车，啊，1号口上来啊，就是汇智广场。与金江路交口啊，这个第四大道与金江路交口啊，汇智广场就是导航，下面有停车场，都可以过去啊。然后现在每天来咨询的人也不少，就是对于这个当前的行情呢，把握也不是特别准确啊。然后很多这种老的股民经常跟我们讲，就是这么多年也没挣着钱啊，也没挣着钱，啊，就是可能觉得自己的思路是不太对的，所以说都还需要这种专业的这个投资顾问啊，这个给予一定的这个纠正吧，啊，就是你的方向搞错了，再努力也没有用啊。所以说现在的话，行情，经历了暴跌之后，现在开始慢修复了啊。我们也希望在这个修复的行情当中，能够帮助投资者，通过一些技术的手段吧，然后获得更好的一个收益。
1: 好，大家可以这个来到我们刘元老师所在的江海证券的营业部啊，可以线下和他交流啊，还有团队啊都在啊。
0: 对对对。
1: 而且除了股票，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些其他投资理财产品是吧？
0: 啊，对对对。现在的话，债就是稳健的话呢，有债券，
1: 债券
0: 可以去看债。债的话，收益率也是比较稳健的啊。
1: 虽然收益率没那么高，但是还是比较稳，是不是？
0: 比较稳，
1: 比较稳。
0: 你买的3A的债的话，一般违约的概率不大
1: 啊，
0: 违约的概率不大，尤其是一些，这个地方的这种 还可以吧，就是还有一些央企的都可以去看一看，
1: 嗯嗯，啊，这都有这个背书的和保证的，是不是？
0: 嗯，对对对，
1: 可以看一看，
0: 嗯，
1: 多做一些投资的组合，
0: 分散投资，
1: 对啊，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0: 对对，包括科技你也不要满仓科技，
1: 都不要满仓，
0: 还是要荤素搭配的
1: 啊，对，荤素搭配哈，
0: 对，
1: 好，那也特别感谢刘老师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辛苦您，咱们明天继续来聊，好吧？
0: 啊，明天聊，
1: 嗯，也祝愿我们电波前的还有网络前的所有投资者在明天的投资当中都能获得更多的收益哈。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这个中了宇树科技啊。好，那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参考。稍后的19点到20点是由池蕊关旭为各位主持《冰城少年》，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889收听参与我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明晚见。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乘生态文明
0: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 美丽中国。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站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5: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激凌，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冰城少年。
12: 好了，欢迎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大家好，我是池蕊。教育家默克尔曾经说过，金钱教育是人生的必修课，是儿童教育的重心，就如同金钱是家庭的重心一样。由此可见呢，儿童的财商教育是很重要的。但是跟很多发达的欧美国家不同，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还没有将财商教育纳入正式的课程体系，所以孩子的财商教育更多靠的是父母。之前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告联合了杂志，对于全国6000个家庭进行了在线调查，并从儿童的日常财商行为和认知情况入手，去洞察孩子的财商发展。如果你也有孩子，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首先呢，是财富来源认知。在孩子眼中，89.4%的孩子认为钱的来源渠道是工作赚来的，只有极少数的儿童不知道爸爸妈妈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说明大部分的儿童对于父母财富来源的认知度还是比较高的。现在很多人都是通过手机网购，有些孩子会误以为有手机就有钱。父母在跟孩子沟通金钱的时候，可以告诉孩子家里的钱不是无限的，钱是需要靠劳动辛苦赚来的。另外呢，家长在商城购物之后，可以拿着小票跟孩子讨论自己买了哪些商品，商品的价格数量是多少，让孩子对家庭的支出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再慢慢的 培养孩子的财商意识和对金钱的正确认识。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青少年，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5: 觉。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滨城少年。
12: 狐狸斯米尔。夜已经深了，变幻无常的浮冰竟同湖岸连接在了一起。住在大湖对岸的狐狸斯米尔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下子窜到浮冰上的。斯米尔来到大雁身边，大雁们顿时惊醒过来，拍动翅膀冲天而起。可是斯米尔还是一口咬住一只大雁的翅膀，叼起来回头就往陆地上跑。慌乱之中，尼尔斯摔倒在冰上，他一下子清醒过来，眼见有只短腿小狗叼着一只大雁从冰上跑掉，他马上追赶过去，想要从狗嘴里夺回那只大雁。猫顿在他身后高声呼喊，当心啊，当心啊。可是尼尔斯觉得像这么小的一只狗用不着害怕，所以一往无前地冲了过去。冰面上满是裂缝和窟窿，尽管夜是那么黑，尼尔斯却能够清清楚楚地看见，原来他现在有了一双小精灵的夜视眼，在黑暗里也能够看得见东西。狐狸斯米尔左躲右闪，从浮冰同陆地相连接的地方登上了岸，跑进了一片树干高大而挺拔的山毛榉树林里。尼尔斯在后面紧追不舍，根本没想过会遇到

0: 什么危险。他一心只是想着昨天晚上大雁们是怎么奚落他的，他要向他们展示一下，一个人不管身体有多小，毕竟比别的生物更通灵性。尼尔斯跑得飞快，他觉得那些粗壮的山毛榉树似乎在他身边哗啦啦地往后退。他终于追上了斯米尔，一把抓住了他的尾巴。
1: 哈，现在我要把大雁从你嘴里抢下来，
0: 他大喊道，并且用尽全身力气攥住狐狸的尾巴。但是他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拽不住斯米尔，狐狸拖着他往前跑，山毛榉树的枯叶纷纷扬扬地飘落在他的身边。斯米尔发现尼尔斯没什么危险，就张开大嘴朝那只大雁的喉咙咬下去。尼尔斯使出浑身力气猛地一拽，斯米尔没有提防，被他拖得往后倒退了两三步。这样大雁趁机脱身了，他吃力地拍动着翅膀腾空而起，飞回到了湖面上。斯米尔气坏了，转身要把尼尔斯吃掉。机灵的尼尔斯一直死死地拽住狐狸的尾巴，当狐狸转过头来想抓住他的时候，他就随着尾巴到了另外一边。这时他看见了一株小山毛榉树，他就突然松开狐狸尾巴，纵身爬上那棵树，而斯米尔仍旧跟着自己的尾巴继续兜圈子。尼尔斯骑在一根软软的树枝上冲他叫道，
1: 快别兜圈子了。
0: 斯米尔觉得自己连这么小一个小人都制服不了，简直太出丑了，就趴在这棵树下等待机会。那株小山毛榉树还没长高，尼尔斯够不到那些大树的树冠枝条，无法爬到另外一棵树上去，他又不敢爬到地上。尼尔斯紧紧抓住树枝，冷得就快要冻僵了，而且还困得要命，却不敢睡觉，生怕睡着了会摔下去。太阳终于冉冉升起了，湖上传来了大雁的鸣叫声，它们排起队伍准备继续飞行。尼尔斯朝他们呼喊，但是没有人回应他。尼尔斯伤心的就快哭出来了。上午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只孤零零的大雁飞进了树林浓密的树枝底下，在树干和树枝之间心慌意乱地寻找出路，飞得很慢很慢。斯米尔一见到它就离开那棵树，蹑手蹑脚地去追它。大雁没有避开，而是紧挨着他身边飞着。斯米尔向上直窜扑向他，可惜扑了个空，大雁朝湖边飞了过去。没过多久又飞来一只大雁，过了一会儿又飞来了一只，接着又是一只，它们飞的样子同前面飞走的那只一模一样。还没有等斯米尔喘过气来，只见三只大雁排成一行飞过来了，它们飞行的方式和先前那几只完全一样。斯米尔跳得很高去抓它们，可一只也没有抓到。一只只大雁就这么飞了过去，整整一天，这些大雁接连不断地从它头顶上飞过来又飞过去，飞过去又飞过来。这是斯米尔有生以来最沮丧的一天，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烦恼过，因为他居然连一只大雁都逮不到。到了傍晚，斯米尔已经眼花缭乱，看不清他们，只是跟在他们的影子后面追赶，舌头长长地拖在嘴巴外面，嘴里呼哧呼哧地冒着白沫。而他原本的猎物，那个小人儿，早已无影无踪了。

0: 威特斯克弗莱的历险。有一天早上，在斯康奈东部，离威特斯克弗莱大庄园不远的地方，飞过来一群大雁。它们降落在那儿的田野里。雁群里一共有13只灰色大雁，还有一只白色的雄鹅。背上驮着一个上身穿着红色背心，下身穿着皮裤，头戴尖顶帽的小人儿。大雁们正在地头吃食物的时候，有几个孩子沿着田埂走了过来。所有大雁都一下子飞了起来，但是那只白鹅依然若无其事地在地上走来走去。淘气的孩子们夹起白鹅就走，白鹅拼命地呼救道：
1: 尼尔斯，尼尔斯快来救我，尼尔斯快来救我。
0: 尼尔斯听到后爬起身来去追赶孩子们，而一路上白鹅猫的身上掉下来的羽毛成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尼尔斯一路追赶到了一个贵族庄园的门口，那个庄园是一座巍峨壮观的老式建筑物，四周平房环绕，中央是一座大城堡，东边是一个深长的拱形门道，一直通到城堡的院子里。一群年轻学生出门远足来到这里，停下来在路边休息喝水。

0: 在这里。雄鹅发出凄惨的哀嚎，情急之下，尼尔斯鼓足勇气，用尽全身力气把门撞得乒乓直响。一个小孩走出来把门打开，尼尔斯趁机朝屋子里一看，只见有个女人坐在地板的中央，正要剪掉鹅的翅膀尖儿。他看见门槛上站着一个小人儿，心想保准是个小精灵显灵了，吓得手一松，剪刀掉到了地上。雄鹅猫的就立即跑向门口，叼住尼尔斯的衣领飞向了天空。整个威特斯克弗莱地区的居民都在那儿仰起了头，凝目观望，感到非常惊奇。回到雁群中，大雁们把尼尔斯夸奖了一番，领头雁阿卡开口对他说，
1: 谢谢你对我们的帮助，我派人去说服对你施展妖术那个小精灵，他终于答应了，只要你一回到家，就会重新变回跟原来一样的人。
0: 事情真是出乎意料，大雁刚开始讲话的时候，尼尔斯还是高高兴兴的，可当他讲完话，他竟然变得这么伤心。他一言不发，扭过头去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他留恋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1: 我不要变成人，
0: 尼尔斯呼喊着，
1: 我要跟你们一起到拉普兰去。可是你确定你愿意跟我们一起旅行吗？我确定，
0: 尼尔斯一口咬定说，
1: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快活。
2: 那好吧，既然如此，那就随你的便。
1: 哈哈，谢谢，
0: 尼尔斯兴奋地回答。

0: 之舞大会。有一天大清早，露宿在维姆布湖上浮冰的大雁们被来自半空的喧哗声惊醒，叫声在空中回荡。
1: 大赫特里亚努特要我们向大雁阿卡和他率领的雁群致敬，明天在库拉山举行鹤之舞表演大会，欢迎你们光临。
0: 阿卡马上仰起头来回答道：
2: 谢谢，我们向他表示敬意。
0: 鹤群呼啸而过，继续向前飞去。他们一边飞行，一边对每一块田地和树林发出邀请：
1: 鹤之舞表演大会明天在库拉山举行，大赫特里亚努特，欢迎诸位光临。
0: 大雁们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伊尔斯也好想去开开眼界，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被允许去参加库拉山的鹤之舞大会。他听到这个消息好像被泼了盆冷水，失望极了。人们不得不承认，整个斯康奈境内虽然建造了许多巍然壮丽的建筑物，但是没有哪一栋建筑物的墙壁能够和年代悠远的库拉山的陡崖峭壁相媲美。库拉山并不高，峰峦低矮而狭长，上面有树林，有耕地，有山丘，还有沼泽。库拉山一直伸向大海，汹涌的浪涛拍打着峭壁，经年累月磨成了美不胜收的形状。这些稀奇古怪引人入胜的悬崖峭壁，前面有碧波万顷的浩瀚大海，上面有天高云淡空气清新的天空。这一切使得库拉山分外招人喜爱，选择这里作为鹤之舞大会的会场再适合不过了。动物们为了避开人类的注意，在前一天夜里便赶到了库拉山，各种动物分别按族类聚在一处，任何一只动物都用不着担心会遭到袭击。小兔甚至可以大模大样地走过狐狸聚集的山丘，这一天天下太平。灰色的云雀，漂亮的红色、灰色和白色的燕雀，翎毛上斑斑点点的紫翅椋鸟和嫩绿色的山雀，像彩云一样般飘来了。令人惊奇的是，尼尔斯竟然骑在白鹳背上向库拉山飞去的。原来白鹳阿尔曼里奇先生为了感谢尼尔斯勇敢的行为而特别邀请他来参加大会。尼尔斯激动万分，尼尔斯在白鹳的背上看到有一个山丘上全是马鹿头上的角，而另一个山丘上则挤满了苍鹭的颈。狐狸围聚的那个山丘是火红色的，海鸟聚集的那个山丘是黑白两色相间的，老鼠围聚的那个山丘则是灰颜色的，还有一个山丘布满了黑色的渡鸦。鹤之舞大会按照惯例是以乌鸦的飞行舞开始的，它们分为两群，面对面飞行，碰到一起又折回去重新开始。乌鸦对他们自己精彩的舞蹈感到非常自豪，乌鸦刚一跳完，山兔们就连蹦带跳地跑上场来。他们的表演滑稽有趣，大家都感到说不出的轻松快乐。接着大松鸡上演表演，

0: 100只身披深褐色羽毛、长着鲜红色眉毛的红嘴松鸡在树上引吭高歌。那美妙的歌声感染了所有的动物，黑群鸡也不甘示弱，跟着应和起来。就在这个时候，雁群里发生了意外。狐狸斯米尔偷偷地溜到大雁们聚集的山丘，攻击了一只大雁。斯米尔由于破坏了褐之舞大会的和平而遭到了严厉的惩罚，灰溜溜地离开了库拉山。然而褐之舞大会的欢乐气氛并没有受到这起意外的影响。在马鹿们表演了决斗之后，大会的重头戏来了。一阵阵悄声细语立即从一个山丘传到另一个山丘。
1: 哈，现在大鹤来表演啦！
0: 那些身披灰色墨云的大鸟真是美得出奇，翅膀上都长着漂亮的鳞羽。这些长腿细颈、头小身大的大鸟从山丘上神秘地飞下来，让大家看得眼花缭乱。它们在朝前飞翔的时候旋转着身躯，半似翱翔半似舞蹈，它们高雅洒脱地举翅振翼，令人不可思议的速度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它们别具一格的舞蹈大放异彩，真让观众目不暇接，大呼过瘾。怪不得整个大会用褐之舞来命名。他们的舞蹈蕴含着粗犷的活力，能激起大家美好而愉悦的憧憬。这一刻对动物来说是多么珍贵，因为每年只有一次。

门可罗雀。翟公是汉文帝时候的大臣，他任廷尉时位居九卿之首，许多人见他有实权，就整天围着他转，极尽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之能事，总想借他这棵大树纳粮受益。翟公门前常常是人来车往，门庭若市，特别是逢年过节时，祝贺的、送礼的车轿往往排起一字长蛇阵，有的甚至要等上一两天才能进去。有人见翟公过得红红火火、春风得意，就犯了红眼病，嫉妒的心痒难耐，于是他们就在皇帝面前诬陷翟公，说他执法不公，有受贿行为。皇上听信谗言，就罢了翟公的官，让他告老还乡。这样一来，平日里跟翟公称兄道弟、围着他屁股转的人都像躲瘟疫一样躲开了他，那些交往甚密的亲友好像蒸发了，一夜间都不见了。翟府门前顿时变得冷冷清清、空空荡荡，甚至可以张起罗网捕鸟雀了。后来经过调查证明，翟公是被人诬陷的，皇帝为他平反证明，并让他官复原职。之后那些曾经背弃他的人又厚颜无耻地蜂拥而至，翟公看透了世态炎凉，愤然在门上写了几个大字：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现。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见了门上的大字后，都灰溜溜地走了。故事出自《史记·集政列传》。门可罗雀原意为门前可以张网捕雀，形容门庭冷落、宾客很少。

周瓷王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临危不惧。公元前498年，孔子因为鲁国国君鲁定公沉湎于声色犬马、吃喝玩乐，于是带着一批学生离开了鲁国，开始周游列国。孔子先后到过许多国家，积极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于是那时大国都忙于争霸战争，小国都面临着被吞并的危险。对于孔子宣传的恢复周朝礼乐制度的主张，没人接受，所以他到处碰壁，孔子只好回到了鲁国。一次，他们路过河南境内的匡地，颜回过去曾经跟杨虎来过这里，并参加过一次攻城战役。恰好孔子的相貌又和杨虎很相像，加上颜回驾车时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匡人以为这一行人是来袭击他们的，忙集合武装，把孔子的马车及随从重重包围起来。孔子的学生子路奋力冲入包围圈，他担心孔子受不起惊吓，但他抬头一看，只见孔子正在人群中谈笑风生，而且还悠闲地弹着琴，神情镇定自若。子路纳闷地问：
2: 老师，我们的处境如此危险，您怎么还有这样高的兴致啊？
1: 孔子答道：在水中来去不怕蛟龙的是渔夫之勇，在野外走动不怕虎豹的是猎人之勇，面对着雪亮的刀枪不顾死活向前冲的是战士之勇，能掌握自己命运的，认清当前局势，面对危难而不惧的，才是圣人之用嘛。故事出自庄子《秋水篇》。临危不惧，用以表示面对危险，一点儿也不害怕。

北宋周敦颐。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繁，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鱼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鱼为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亦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毛遂自荐。公元前260年，秦国大将白起率大军攻打赵国，赵国元气大伤。两年后，秦国又进军赵国首府邯郸，赵王急忙派平原君赵胜为使者向楚国求救。平原君计划带20名文武双全的人出使楚国，但挑来挑去只挑中19人。正着急的时候，一个坐在最后的门客站起来说：“
1: 我能不能来凑个数呢？”
0: 平原君上下打量他一番，问：“
1: 您叫什么名字？来我这儿几年了？”
0: 那个门客说：“
1: 我叫毛遂，到这儿已经3年了。”
0: 平原君摇摇头说：“
1: 有才能的人活在这世上，就像一把锥子放在布袋里，它的尖儿很快就会冒出来。可是你到这儿3年了，我怎么没听说过你呀？”
0: 毛遂说：“
1: 这是因为直到今天您才看到我这把锥子，要是您早点把它放在袋子里，它早就戳破布袋露出尖儿来了。”
0: 平原君听他说的也有道理，就决定让他加入使团，凑足20人的数。到了楚国，平原君和楚王会谈联合抗秦的事，他们从早晨谈到中午也没有什么结果。这时毛遂佩剑登阶，从容上殿，对平原君说：“
1: 赵楚联合抗秦的利害关系3言2语就可以说清楚，为什么说了这么久还没决定下来呢？”
0: 楚王很不高兴，问平原君：“
2: 这是什么人？”
0: 平原君说：“
1: 这是我的门客毛遂。”
0: 楚王一听是个普通门客，更加生气，怒斥道：“
2: 我跟你主人商量国家大事，哪轮得到你来多嘴？还不赶快下去！”
0: 毛遂镇定自若：“
2: 国无大小，史无尊卑，谈判桌上咱们是平等的，您是一国之君，难道连这一点都不明白吗？”
0: 毛遂接着说道：“
2: 楚国的确是个地广兵多的国家，自从楚庄王以来一直做着霸主，但秦将白起不是曾经打败过你们吗？还攻破了你们的都城，甚至贵国的国君也做了秦国的俘虏，死在秦国，这是楚国的奇耻大辱，就连我们赵国人也为你们害羞。而您倒满不在乎，依然安坐龙椅。其实我们两国联合抗秦也不是单为我们赵国，主要是为了楚国，望您莫失良机。”
0: 毛遂一席话说得楚王哑口无言。最后楚王和赵胜等一行人歃血为盟，订立盟约。赵胜任务完成，感叹道：“
1: 我再也不敢自称能辨识人才了。”
0: 毛遂从此被奉为上宾。故事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毛遂自荐，比喻自告奋勇担当某项工作。

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谨。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哒哒哒。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时间还有重播时间，希望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们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身心幸福健康美丽。那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啊，和大家说39岁主播直播的时候猝然离世，身体发出三次警报，千万别硬扛。前一刻还在直播间互动，后一刻呢却因为剧烈的头痛倒在地上。最近山西39岁的主播王炸姐在直播的时候突发脑干出血离世，这个新闻真是令人痛心啊。也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那个曾被我们默认为老年病的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他悄悄地盯上那些自恃年轻熬夜拼命透支健康的年轻人。卒中的时候简单来说就是脑部血管突发的交通瘫痪，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堵了，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约占 80%， 好比脑血管被血栓形成的路障堵死，导致呢脑组织因为缺血而坏死。一个是破了，出血性脑卒中和脑出血，好比脑血管决堤了，血液漫入了脑组织，压迫损伤周围神经，无论是哪种都会损伤脑组织，轻则手脚无力说话不清，重则昏迷死亡，还可能呢引发肺炎血栓等并发症，让病情雪上加霜。很多人不理解啊，为什么正值壮年看似健康的身体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相比老年患者，中青年患者发生中风的原因呢更多在生活习惯上，像吸烟、酗酒、高盐、高油脂、高嘌呤的重口味饮食、超重或肥胖、熬夜、压力大、久坐、缺乏运动，这些都是导致中风的高危因素。特别是对于查出高血压、高血糖的年轻人，千万不要认为

为自己年轻就不好好治疗了，不注意啊控制病情，那高血压高血糖会带来脑梗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脑卒中虽然发病急，但并非是无迹可寻的。像王炸姐在发病前提到的，年前就开始偶尔的头痛，其实是身体发出重要的警报。在医学上，这些来去匆匆的症状被称为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这些小中风呢，通常表现为三种一过性的症状，相当于身体发出三次警报。一过性的黑蒙，也就是单眼或双眼黑蒙，看不见东西了，像被一块黑布挡住了，过一会儿呢，血液供应恢复之后，视力就会恢复，所以这种病症称为是一过性黑蒙。第二就是一过性失语，突然出现言语不利像这个侧置循环建立起来之后呢，会恢复，所以呢失语也是一过性的。第三个警报就是一过性的肢体无力，突然出现肢体无力，多发生在单侧肢体，过后呢也会恢复，症状也是一过性的。这些小症状之所以危险啊，正是因为它们一闪而过，极容易被误认为是太累了，缓缓就好。但他们呢却是身体发生的生死攸关的警报，如果啊置之不理的话，下一次可能会迎来大面积不可逆的脑卒中。所以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生了偏深的这种麻木口齿不清这样的症状，可能会意识到发生中风，反而是年轻人可能以为自己是累倒了，就选择先缓一缓休息，等症状很严重时候呢就医，很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讲突发脑卒中要记住几步它能救命，一旦发生脑卒中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快是第一要素，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正确的做法，立即拨打急救120电话，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可以让他呢侧卧或者把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那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啊，就是不要随意的搬动摇晃患者，不要试图给昏迷患者喂水呀或喂药，这些操作极容易导致呛咳或窒息，加重病情。预防脑卒中要改掉一些坏习惯，首先啊戒烟限酒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烟酒真的是血管的慢性杀手。健康饮食，每天食盐不过五克，少碰腌菜或者是腊肉啊，也别久坐，每周150分钟的运动，快走、打太极、八段锦都可以。还有睡够7到8小时，熬夜会让血压飙升，稳定情绪，生气焦虑会让血管痉挛。还有重视打鼾，严重的打鼾啊，伴随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管好慢性病，高血压最危险元凶，长期高血压会冲破脑血管。糖尿病高血糖损坏和损伤血管，加速动脉硬化。高血脂就是坏胆固醇形成斑块破裂，就会引发脑梗。那高尿酸血症诱发血管慢性炎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就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升高血液粘稠度，让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了。还有心房颤动，心脏容易形成血栓脱落，容易堵塞脑血管。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侥幸，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习惯里。所以建议大家从今天从现在起啊，试着把熬夜透支换作规律作息，把重口味的饮食换作是清淡营养，把久坐不动啊换成是适度运动，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兴起好好的这个爱自己。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常常的关注名医面对面节目啊，也把我们了解到和学习到的常识知识，还有你非常好的经验方法分享出去。你的每一次分享啊，或许就能帮助身边的人避开一次健康危机。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这档栏目哈，是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在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个个案心理咨询，来访者是小健的妈妈。小健今年14岁。小健妈妈说啊，孩子一直学习挺努力的，但从2025年9月份开始，升初二，孩子状态就有点消沉，学习成绩呢也从班里的前三名慢慢的一路下滑。过年之前的期末考试，孩子成绩跑掉了这个班里的20名了。对于这个成绩，孩子自己心里是很难受，很难接受。寒假虽然不长，也主动要求补课，除了学校的作业呢，还让妈妈多买了练习册。本来以为开学考试成绩就能提上来，谁知道呢，教学成绩刚刚在这个考试中公布，数学哈刚及格。这妈妈知道成绩之后真失控了，也数落了孩子一通，孩子当时情绪倒是稳定，没说话，默默进了房间。第二天早上孩子就没再起床。小健妈妈说，孩子现在快一周没上学了，她虽然和孩子道歉了，但孩子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一直说太累了，要歇一歇再回学校。小健妈妈说，现在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敢催孩子，怕越催孩子越不去，但又怕一直不催孩子落下的课越来越多，那后面想也都难了哈。这小健妈妈想问一问心理咨询专业老师，目前这个情况该怎么办。那小健的问题出现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小健妈妈她自己啊倾诉的家庭教育历程。她说啊，这个小健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学习一直要求挺高的，加上本身脾气有点暴躁，所以呢教育孩子的时候免不了会吼孩子。孩子上学初中之后，爸爸妈妈的育儿方式改变了不少，吼孩子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要求一直是没放下的，经常会因为学习的事情唠叨孩子。

人家有段时间啊，经常会抱怨学校的事情，但是爸爸妈妈都压下来了，一直和小健说不要太在意这些小事儿，心思都要放在学习上。后来呢，小健慢慢就不说了。学校的学习压力已经不小了，再加上家里的氛围又比较紧张，小健内心积累的情绪也越来越多。那小健为什么挺努力，但是成绩一直在下滑呢？这和我们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脑分为情绪脑和理智脑。情绪脑是负责掌管情绪的，理智脑呢是负责思考、记忆、解决问题的，也是支撑孩子学习动力的核心。但是啊，当情绪脑被激活的时候，理智脑就会降频，也就是直接下线，根本发挥不了正常的水平。学校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学习成绩的下降，让小健内心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是越来越强，学习的效率必定是越来越低的。那小健这个情况如何引导？我们把这个心理咨询老师引导小健妈妈的思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呢也是哈共同去研讨，如果对您有一些启发的话，也希望和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就是调整对孩子的期待。小健这几天没去学校，虽然爸爸妈妈嘴上没多说什么哈，但内心其实是非常失望的，总觉得这孩子太不上进了，本来成绩就退步了，现在又不去的话只会越来越差。孩子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虽然爸爸妈妈没有直说，但是他们对孩子的挑剔不满啊，孩子都能敏锐地感觉到。父母对孩子有期望是人之常情，但是当期望过高的时候，那对于孩子来说，这就不是努力的动力了，而是转变为重担，沉沉地压在孩子身上。同时长期的高压力会让孩子的身体分泌过多的皮质醇激素，这种激素正是前额叶受损的元凶。前额叶皮质啊，是负责我们人类理性思考和情感控制。当前额叶皮质送到这个损害啊，那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思考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都会降低。所以呢，心理咨询老师建议小健的妈妈一定要淡化对孩子的成绩要求，不要加强和加重孩子的焦虑。妈妈呢，可以主动的和孩子这样沟通。儿子，之前爸爸妈妈确实给你的压力有些大了，总和你说啊，要考重点高中啊，重点大学。这段时间爸爸妈妈也慢慢的想通了，学习这件事真的尽力就好。你以后记得别给自己设限，一定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之类的，学着关注自己的状态，累的时候随时休息。学习这条路真的很长，咱们慢慢走，相比学了多少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咱们不需要咬牙坚持，慢慢学到和找到努力和自洽的平衡点。小健妈妈担心如果她这样说的话，孩子就更加不努力了。其实不会的，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习动力，相反孩子会知道无论怎样爸妈呢都始终爱他，终始都会相信他。这种安全感能帮孩子抵御一切风雨，也会帮孩子慢慢的消除背负着在身体的压力，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而不是消化负面情绪上。那第二个就是学会啊帮助孩子疏导情绪。要想让小健能顺利的回到学校，妈妈要做的另外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帮孩子疏导情绪。妈妈说啊，确实很害怕孩子有情绪，尤其是孩子说一些丧气话的时候，她心里特别害怕孩子彻底躺平了，同时也觉得孩子确实不太省心啊，怎么同样是上学，别人家就能顺顺利利的，就自己家孩子这一天天事儿这么多。所以看到孩子情绪的时候，妈妈是特别嫌弃的。妈妈这样状态呢，孩子是能够清晰感受到的，因为怕被说教，怕被指责，所以孩子也不愿意向妈妈诉说了。其实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理解，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常人的人类情感。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理解和接纳才能更快地支持孩子从情绪风暴中走出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如何表达理解和支持呢？简单说就是不急着讲道理，也不劝孩子尽快去调整等等，而是去看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是什么，帮着孩子把这些情绪具体的描述出来，让孩子看到父母对他的理解，同时也是帮孩子厘清思路过程。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当小健以为成绩不好沮丧的时候，妈妈该怎么办？之前妈妈会数落孩子，说孩子瞎用功学习这么长时间也不见效果没有效率，补课费花那么多等等等等。其实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他自己是很难受的，
妈妈此刻的落井下石只会让孩子更气馁，更没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

0: 之后的学习和挑战了。妈妈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哈，这样借鉴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难过的，努力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拿到理想的成绩，肯定是委屈的，都是从学生时期过来的，这种感受妈妈懂。小健听这样的话呀，会觉得妈妈是懂他的，妈妈接纳自己的情绪，当情绪被接纳之后，孩子内心才会舒展一些。那接下来妈妈可以这样说，儿子成绩上的起起伏伏难免啊，那对爸爸妈妈来说，你努力的成绩就是好成绩。考完之后咱们就看看这次犯了哪些错，以后学习的重点是什么，以后呢一定啊会有进步的。看到孩子的脆弱，陪伴他一起度过，只有被看到的孩子才能和我们发生连接，而只有连接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再比如小健被妈妈批评之后好几天没去学校这件事儿，妈妈该如何和孩子沟通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开启话题哈，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失望的，没考好本来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呢妈妈也没看到你努力，还把你说了一通，心里就更别提了，对吧？是不是？那妈妈那天也真是太急了，看成绩就失控了，只顾着发泄自己情绪，根本没有考虑你的感受，这两天妈妈也特别后悔，很自责。小健，你这两天先好好休息，妈妈知道你确实是挺累的，以后学习呢咱们还是慢慢来，弦儿呢松一点，保证休息好，劳逸结合。那为什么要这么沟通哈？解释一下，因为小健现在最缺的就是安全感，他怕自己成绩不够好，怕爸爸妈妈对他的成就不满意，而妈妈这样沟通就是一点点帮他重建安全感，接住孩子的情绪，孩子才会慢慢的卸下防备，愿意和妈妈多表达多倾诉，愿意慢慢找回面对的勇气。第三就是满足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因为小健成绩啊退步不少，所以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回家呢又被父母批评，这样的互动模式严重的损害了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只会让孩子越来越没有力量去面对学习了。为什么呢？因为归属感和价值感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如果这两个需求啊持续受到伤害，那孩子表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下降，厌学休学是大概率的事儿了。那在我们接触到的厌学休学的孩子中，无一例外就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受到严重伤害。换句话说，如果孩子这两个需求满足了，即使成绩不好，孩子也会永远啊永葆向上的这种动力的哈。在这个过程中有波折是正常的。那什么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归属感简单的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和孩子之间爱的连接。价值感是孩子自己相信自己是好的，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针对小健目前的情况，心理老师建议小健妈妈一定要学会鼓励孩子，但是妈妈说孩子这种情况还给孩子鼓励，那孩子岂不是更不努力了，对成绩更不无所谓了，是不是更不愿意上学了？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如果妈妈能在孩子低能量的时候伸出援手，给予孩子鼓励，那么孩子内心深处的勇气才能被激发出来，孩子才能够慢慢的有力量开始学习。也就是说，爸爸妈妈不能只盯着孩子没去学校这点事儿，而是看看除了这点之外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其实小健虽然这两天没去学校，但作息一直保持得挺好，早上8点多起床，而且爸爸妈妈上班不在家，他就能安排自己吃饭，碗筷也自己洗，这些都是可以鼓励的点。那些妈妈看到了的点哈，要及时反馈给孩子，帮助孩子一点点的积累能量。妈妈或许可以这样说啊，小健这两天妈妈都没有叫你，你就自己起来，而且我们上班也不用你操心哈，这个吃饭呢你都自己啊安排的挺好，儿子呢自己的生活自主力还是挺强的。你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因为这一件件小事啊是小健力量的来源，通过妈妈的正向反馈，能帮小健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知，从心底里把我不好我很差这样的标签就撕掉了。再比如小健虽然这几天没去学校，但是班级群里的消息一直关注，老师呢发的学习资料小健也嘱咐妈妈要打印出来。那妈妈或许可以这样鼓励孩子，小健啊，学习的事情你自己就挺上心了，学习资料呢也都整理出来了，还特意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发给妈妈，妈妈打印的时候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小健明白他付出的每一点努力妈妈都看见，孩子呢也能更有努力的动力。 所以养一个休学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你熬的每个夜，流的每一次眼泪，真的都值得看见。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有位家长啊，给我们发来短信，他说女儿休学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既不看书也不出门，整天啊就是躲在房间里玩手机，刷小视频，买各种谷子，房间里都堆成小山了，还不停的买呀买呀。跟他说洗洗澡洗洗头吧，女孩应该打扮一下，他说无所谓，我将来又不打算结婚。你再问他，你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谈恋爱吗？他说我对男的没感兴趣。问他那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啃老。就这样过得也挺好，你们给我一口饭就行。于是妈妈又问孩子，就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想要完成的愿望吗？孩子说活着已经这么不容易了，哪儿也不想去，什么不想干，就等死。这听着真的很叫人绝望啊，这样的孩子。这位妈妈发出求救信号，说我该拿他怎么办，真的除了囤积没有再有其他的这种欲望了啊。这个无欲无求，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懒啊？那你看这位妈妈说，很多孩子明明不笨，明明曾经很努力，可走着走着就变得我们就非常非常心疼，但同时又感觉到非常生气的那个样子了，就是不想学不动弹，说什么无所谓，一副我做什么都没用这样的模样。他不是懒，不是叛逆，不是不懂事啊，而是一种被长期训练出的心理状态。我们说一个词儿叫习得性无助，也叫塞里格曼效应。习得性无助只有孩子有吗？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习得性无助里。不妨跟呢，成绩始终啊达不到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欲望像个无底洞，在班里不显眼儿，很少被老师肯定，在老师眼里只有那几个优等生，也努力讨过人喜欢哈，但是怎么做始终好像都在一些圈子之外，努力过进不过，却依然被比较被指责，无论怎么拼好像都不够好，一次两次十次上百次，这个努力没有正向结果，再努力还是失望。慢慢的，孩子心里就悄悄地长出一句话，我做什么都没用。这句话一旦生根呢，就不再只限于学习，它会蔓延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上，不想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尝试新东西，甚至连开心都觉得不配。不是他不想好，是他的大脑已经被反复的失败与不认可训练成了放弃模式。还有家长的习得性无助，说我都改了，怎么还没用呢？比孩子更煎熬的往往是家长。很多家长在孩子厌学休学之后，其实真的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不再吼了，不再催了，学着好好说话了，学着接纳，学着闭嘴，学着陪伴，学着调整自己的情绪和习惯。可是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都改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他们急着向外找办法，找答案，找专家，却对自己手上最有效最慢也最温柔的事儿视而不见。好好说话，稳定情绪，修复关系，一点点重建信任。不是这些事儿没用，是效果真的来得很慢。而家长内心早已经被焦虑和挫败提前训练成了一种惯性，就是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局。甚至包括很多人练瑜伽觉得心情啊也没变好啊，运动觉得对情绪没用啊，身体上也没啥感觉呀，冥想看书调整作息都觉得没效果，坐不住，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这些所谓的积累没用，我的努力没有用。习得性无助让我们提前放弃了自己。你看啊，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表现不一样， 根源一模一样。长期处在努力也没有用的情景里，人就会学会放弃，学会绝望，学会认命。这就是心理学家塞里格曼用几十年研究证明的习得性无助。但是我呢，想带着你往更深一层看，所谓学来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除了你的肉身，你是谁？你为什么成了现在的你？是什么塑造了你？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思是由什么构成的？其实啊，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记忆。记忆塑造了我们的人格，所谓习得，也就是过去所有的记忆，美好的、惊心动魄的、痛苦的、悲伤的，被否定、被打击，努力无回报，付出不被看见，努力挣扎，都好像困在原地。这些经历啊，通通被我们的大脑记下了。我们只记住自己想记的，想记住的往往是情绪最浓度大的，而记忆是有物质基础的。绝望是海马体与杏仁核共同写的剧本。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套精密的系统，海马体负责记事实，它像一个严谨的档案员，默默记录，我努力过没用，我改变过没用，我尝试过还是失败。这些事实变成了你对自己的底层信念，我不行，我做不到，

我无能为力。还有第二，杏仁核负责记情绪，它不记道理，只记感觉，挫败、羞耻、恐惧、绝望。只有类似情形一直出现，杏仁核立刻就拉响警报，危险、别事、会痛、放弃最安全。所以你看习得性无助啊，根本不是性格缺陷，它是海马体存下我不行的记忆，杏仁核刻下了我害怕的情绪，大脑被过去真实的塑造了。可喜可贺的真相就是，既能学到绝望，那就能学到希望，大脑终身可塑。有一个科学家实践证明，人在死亡之后化为灰烬前，大脑的细胞仍然在更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被修改，旧记忆塑造了你，新记忆呢可以重新定义你。孩子不需要一下子逆袭，家长也不需要立刻治好谁，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从极小极稳极确定能做到的小事开始，一点点的给大脑喂新的精力。孩子，你今天愿意动一下就是赢，家长今天稳住情绪就是进步。我们每个人每天比昨天多爱自己一点，就是在改写大脑。绝望是学来的，希望同样可以被重新训练。你不是无能为力，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重新相信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用。这一生啊，除了肉身和别人长得不同，你凭什么来证明你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思考哈，也是和大家共勉。也希望呢，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分享，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16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

0: 方性法规，
1: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0: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0: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1: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0: 美丽中国。
1: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疯狂内卷的市场上，一旦卷入价格战，品牌往往会进入降低损害产品体验，甚至是亏本烧钱换销量，最终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局面。但是冷冻食品品牌皇家小虎却完成了产品迭代，找准用户需求，规模化订单，降低成本，优质低价，提升复购的正向循环模型，实现了两年销售额超过10亿，烤肠单品全网第一的成绩。坚持超值产品主义的皇家小虎，如何提高产品的复购率，靠效率制胜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皇家小虎创始人黄飞勇的介绍。皇家小虎是真正在疫情中成长起来的品牌。6月27号是个很特殊的日子，皇家小虎是6月27号在长沙成立的，今年是皇家小虎4岁的日子。皇家小虎做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的赛道，这是一个非常大、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是一个星辰大海。皇家小虎公司的文化叫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把一点一滴的事情做好，把细节做好，把应该要做的事情做好，生意自然成。所以皇家小虎生意本质的逻辑就是让用户获得价值，为用户创造价值，让用户满意，形成复购。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是一个高频刚需的赛道，跟绝大部分的赛道不一样，现在做到了10亿的规模，依然处于萌芽期，是一个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十亿是个起步规模，而且是刚刚起步的阶段，所以皇家小虎会跟大家有不一样的思考，会思考怎样在这个赛道里走得更长。皇家小虎把自己的品牌主张叫超值产品主义，我们把它分成两步看，超值与产品主义。很多人会问，一个产品既要做得好又要超值，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现在绝大部分企业都在追求眼前的利润，皇家小虎创始周期就定了一个规矩，利润值不能过高，只保持皇家小虎正常发展的利润就好，要把利润让给用户。事实证明皇家小虎可以做到，东西做得好，价格也能做到实惠。早期皇家小虎不知道做什么产品，只是一个做电商的团队，团队里大部分都是做电商的人，但皇家小虎从来不把自己定位成一家电商公司，我们是具有互联网基因的传统企业。我现在分享的主题是以电商板块为核心，因为皇家小虎在电商起步。目前皇家小虎最大的两个单品是烤肠和蛋挞。在最初的选品中，皇家小虎考虑到传统能买到蛋挞的途径是肯德基、烘焙店、商超，但我们认为它的覆盖半径依然有限。团队一直在思考如何做到场景创新，怎么把场景拓得更宽一点。电商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电商能够卖到家庭，想吃可以马上吃，而且现烤的蛋挞一定比烤出来放一段时间后的好吃。另外一款就是烤肠。选品的时候，我们认为不管国内国外，全世界的人都爱吃烤肠。皇家小虎一直思考怎么做一个好吃的肉肠，怎么能够让妈妈们、孩子们安心吃。定位主要来源于全世界人都爱吃肠的广谱性，它是一个普适性的产品。这些产品要做到好吃又超值，让用户能够放心吃，感觉满意，并持续复购。皇家小虎的品牌定位是做每个家庭美好生活的陪伴者。目前皇家小虎的单个蛋挞销量连续3年全球第一，超过目前肯德基这些传统体系渠道，包括烤肠也一样，
连续三年全国销量第一。如今皇家小虎的烤肠蛋挞产值也是全国最大的。皇家小虎拥有全国单车间最大的烤肠单品类的产线，围绕速冻小吃品类，皇家小虎同样延伸出了很多子品类。重新定义超级爆品可以分为四个板块，首先看市场需求量，一定要做一个刚需高频的产品，能够在这个品类里做到效率优化，同时能迭代一些东西。第二，烹饪简单，不能太复杂。第三，就是品质过硬。最后，价格能够做到超值。皇家小虎绝大部分的产品基本都符合这四个板块。我们要把好产品定义成价格公道、品质厚道的产品，要做到好原料、好工艺、好配方、好服务、好价格。其实每项都很难，但是我们一步步在努力变得更好。皇家小虎团队一直有一个理念，允许团队犯错误。我们现在也许不是最完美的，但是我们有向上变好的心，允许大家犯错误，包容团队的成长。皇家小虎在各个平台的榜单，包括口碑、复购榜，都能够名列前茅，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有时候因为平台的规则会有些变化，但绝大部分都是第一。皇家小虎产品的高复购率的核心是会在每个环节上去思考惊喜感。消费者买东西是买心目中的预期，现在绝大部分人应该都有在线上购物的经历，本身想花30块钱买东西，但收到后发现它的价值远远超过预期，这会怎么样呢？高复购中有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惊喜感。惊喜感可以分为履约、价格、产品三大块。皇家小虎目前是全中国 2C 冻品赛道里面拥有最多分仓的品牌，目前运营22个自营仓加78个云仓。仓库是冻品赛道很重要的壁垒，有了仓库就能够解决履约的惊喜。皇家小虎20多个仓库基本上做到了接近一省一仓，省内发货当天就能到，而且省内发货肯定便宜，绝大部分竞争品牌很难做到这么好的体验。但皇家小虎不但提高了履约的速度，同时也解决了成本的问题。皇家小虎每优化一个过程，都会把省下来的利润让给用户，用户也会更信任我们，最终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我们能把价格卖得比大家想象的便宜，很重要的原因是皇家小虎会在每个环节里面优化成本。有了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之后，怎么样在平台里面破冰？大家觉得很难在线上平台从零到一起盘。

对于在电商行业里面做过很多年的人来讲，从零到一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因为没有从一做到过一百，所以我们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做。皇家小虎现在也面临管理、组织等一系列的困扰跟问题。零到一百，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内部定了一个规矩，把零到一做一百遍，就变成了一百。产品品牌需要依托于渠道，所以皇家小虎会在每个渠道里面思考自身跟平台的关系，平台要什么，用户要什么，品牌要什么，会把这几个关系想得清楚。每个平台的属性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渠道不一样，要把平台理解成渠道。在产品具有广泛性的情况下，如果要将产品卖给每个渠道，每个渠道的要求都要满足。在此期间，我们要找到最舒适或者最默契的配合方式，把这个东西想明白了之后，才能制定每个渠道的单独运营思路。每个渠道的属性是不一样的，货架电商不同于传统渠道，它是一个人找货的渠道，消费者有什么需求就去搜索，然后成交。在天猫，绝大部分的时候，如果想要提高客单价，就要把流量价值最大化。拼多多则要让用户满意，从而提高转化。每个渠道的属性不一样，把这些属性弄明白之后，就知道运营策略的问题。在内容电商平台要留住用户，就要根据平台制定单独的运营策略，把电商团队拆分出来单独运营。皇家小虎是全网少数在所有渠道里都能卖得不错的品牌，天猫、拼多多、抖音、快手都还卖得不错，每个渠道都在做，而且基本都是第一。只有品牌才能跨越周期，最开始不知道怎么做品牌的时候，首先让自己像个品牌。最开始创业的时候，皇家小虎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品牌，做了之后很多人满意了，最终就定位成一个真正意义的品牌了。我们认为品牌才能跨越周期，跨越平台，才能根据平台需求或者根据渠道的需求来制定运营策略跟销售规划。销售的本质总共就是四步，不管是线上线下，永远分四步：曝光、点击、转化、复购。首先曝光，线下什么地方开店，线上在什么位置曝光。第二步点击，点进去看到你的产品。第三步转化，也就是成交，以及成交之后怎么复购。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复购核心指标，要把这个看得比任何都重要。复购是核心要求，没有复购的产品在任何平台都不做。很多产品复购率达不到指标，皇家小虎会选择直接下掉。皇家小虎的产品只有在渠道里产生复购，才会在平台里面卖这个产品，这是销售的本质。对于拉新，皇家小虎并没有那么的看重。皇家小虎做到现在一直没有做太多拉新的工作，团队也一直在优化这个方面。我们认为消费者能够持续购买产品，皇家小虎已经可以做到足够大了。现在有8000万次的用户买过皇家小虎的东西，现在更多要做的是不断迭代、优化、复购。皇家小虎今年夏天开了22个仓，也是为了解决用户体验和复购的问题。皇家小虎的仓库可能也会考虑开源，帮助一些兄弟企业，帮助他们解决履约发货的问题，因为现在太多的人公司有这方面的需求，因为订单量才能解决仓库能不能运营。冻品这个赛道很特殊，皇家小虎已经有足够的订单量解决仓库布局的问题。除了仓库，皇家小虎还在华北建立了第一个超级工厂，我也很荣幸被派到这个工厂来做负责人。一个人做了19年电商的人去管一家工厂，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皇家小虎建立了华北超级工厂之后，已经解决了2大主力单品的生产能力，一个月的产能基本上可以达到6000吨以上。
5000吨以上的规模车间，皇家小虎建了好几个，以迎接下半年的挑战。未来皇家小虎一定会在缺失的地方补齐能力。回到我们最开始挖的坑，售价有四大成本：流量成本、履约成本、商品成本和利润。我们一定要保证正常的利润，公司才能活下去，而剩下的就是要不断的迭代优化前三项。首先，皇家小虎的流量成本可以以比行业里面绝大部分商家更低的成本拿到流量，这是皇家小虎的运营能力。还有皇家小虎的履约成本可以通过分仓、多仓布局就近解决发货问题。皇家小虎因此也是冻品赛道里面发货成本最低的品牌，而且皇家小虎金发明制的到达率基本达到 95% 以上，这是行业里绝大部分商家很难做到的。并且皇家小虎还要再继续优化，希望做得更好，让部分地区可以实现上午10点钟前买，下午就能送到。皇家小虎第一轮是顺为资本投资的，有很多理念跟小米比较像，小米的产品就是早上买下午能收到，皇家小虎也在争取做到。给我们一些时间，皇家小虎会让部分地区享受到这种服务，而且不增加成本。最后就是商品成本，皇家小虎通过学习华为工厂的批量化、自动化、规模化，解决了生产中心的两大成本，人力成本与人员成本。只有批量化、规模化、自动化，才能更高效的生产，提高劳效，降低生产成本。皇家小虎其实做了一件很重的事情，但我们依然认为要为用户负责任，提高品质，因此我们坚持去做生产这件最重要的事情。不断的迭代优化效率是在为用户创造价值，真正的跟用户交朋友。皇家小虎真诚一点，让用户能够买得起，买得放心，形成正向的复购，最终形成现在皇家小虎的销售体量。一切刚刚开始，我认为皇家小虎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过程中多多支持皇家小虎。总结一句话，优秀的公司赢得利润，伟大的公司赢得人心。我认为好的企业不只追求利润，在食品这个赛道里，很多时候更需要赢得用户的心，让公司能走得更远。刚刚呢，皇家小虎的创始人黄飞勇总结的一句话，其实是著名的管理学家德鲁克一本叫做《利润之上的追求》的书中提到的，品牌是一个企业最高级别的志向，做生意，商业只是你的入门及格线。那么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呢？黄飞勇说了，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还是来源于超值产品主义的理念，就是把东西做好，把价格做低。因为在目前经济大环境下，他们怎么让企业走得更远，更多的还是要让用户认可你。黄飞勇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品牌，也做过传统品牌，做七匹狼做了差不多接近10年。七匹狼在他的心目中已经不能叫做一个纯粹的品牌，应该叫一个老的商标。当用户不再复购时，它只是一个商标，只有让用户可以不断购买的品牌才是品牌。未来的人越来越理性，新一代的消费者也越来越理性。我们认为把东西做好，让用户能够持续购买，能够持续的让用户使用的品牌，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品牌。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智慧呢，和您分享我们的养宠青年啊，节约养宠的那些事儿。现在啊，年轻一代在许多的长辈口中就成了连自己都养活不好，还天天伺候猫啊狗儿的一群人。他们自己熬夜，饮食不规律，但是呢会为宠物定制健康的吃饭计划。在钱包干瘪的时候，自己是能省则省，但一定要在能力范围内给宠物买最好的粮食，宁可和朋友轻断交，也要在下班后立刻赶回家陪伴家里的毛孩子。这些贫穷的养宠人啊，在养殖业实现了消费自由。走在外面呢，我们能看到越来越多的穿着漂亮的衣服的狗狗啊，和坐在手推车里小心翼翼探索这个世界的猫猫。在他们的被爱里呢，宠温经济持续升温。根据2023到2024年的中国宠物行业的白皮书显示，2023年中国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大家猜一猜，2793亿元，真的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消费数字啊。不过也有越来越多的养宠人感慨说，现在的这个宠物用品的价格呢，动辄几百几千甚至上万也有啊，实在是太贵了。比如说无尘的豆腐猫砂基本都是30-40元一袋，宠物的沐浴液的均价也在50-60。那大家可以想想，你自己家买的沐浴液就给我们自己用的大概在多少钱，也就这个价位，是不是啊？小猫小狗的洗澡的一个小瓶装的东西也要50-60。那驱虫药啊，硬纸壳做的猫爬架就更不用说了。我昨天在逛宠物市场的时候看到，是有200多的、300多，最贵有600多的啊，又还有1000多的，就看你要几阶的啊，有3阶的，有4阶、5阶，有更高的，就越高级的越贵呗。如果想要上点科技的啊，比如说购入自动猫砂盆这样的产品，就要花费上千元，更不用说还存在着大量的那种天价产品，比如说400元的一根的一个梳子，这昨天我看到了，380多，100元一支的牙膏，等等等等，在不断强调着贵有贵的道理。而秉持着该省省该花花理念的年轻人呢，绝不肯被动的掏空钱包，于是呢，他们自己钻研出了许多，平价养宠物法则。啊，我们看看这些条条啊，并在网络上奔走相告，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实现宠物幸福，主人富足。也许听了我们今天的财富智慧啊，你也可以做一个精明的养宠人。我们来听听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养宠观念啊。比如说鸡的窝猫也喜欢，这是怎么回事呢？对于养猫人来说呢，猫爪，这个叫猫爪板啊，猫抓板是必不可少的用品，否则呢家里的沙发呀、窗帘啊都会遭殃的。就是这个猫抓板是养猫的必备品，现在普通的猫抓板的价格已经被打下来了，但是大家呢总能找到更实惠的产品，买一个鸡窝只要几块钱啊。与这个猫抓板相比呢，具有不易掉屑呀、使用寿命更长的优点。在这股热潮下，许多的宠物用品商店已经推出了和鸡窝外观完全一致的草编猫窝。也就是如果你家有小猫咪的朋友，如果你要买猫抓板或者给猫要寻求一个窝的话，一个温暖的窝，您完全可以用鸡窝来平替来替代，好吧。还有就是可以去兽药店买驱虫药，因为狗狗和猫猫本来就是猛兽啊，对不对啊？说猛兽可能有点说厉害了。曾经呢，我看过，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在养宠物的时候，是要去宠物医院或者是专门的宠物店给他们的猫猫狗狗买驱虫药的。大家呢只认准大宠物啊、海乐旺啊这些知名品牌。那每个月呢单只的猫猫狗狗驱虫都要花费在50元左右。对于多宠物家庭而言呢，其实每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因为现在有很多家庭他不止养一只啊，我的同事就是有家里有一只狗狗一只猫猫，还有的朋友家里养了三条或者是三条狗四只猫这种啊。对于多宠物家庭来说，你这个消费就是很大的驱虫药的消费。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养宠人开始走进兽药店啊，让兽医根据宠物的体重调整用料剂量啊。每次驱虫呢，可能大概算下来也就几块钱吧，这样是不是很划算？就是如果您再给宠物买药，尤其是家里有多只的，就去宠物医院啊，就宠物药兽药店就可以了，按照宠物的体重来调整用药的剂量，那里也有专业的兽医。那每逢小长假出远门，宠物饮水机就会派上用场了，对不对啊？像我们放的中秋、国庆、长假，如果说你把宠物自己留在家里，你会担心它的饭啊、它的水啊怎么办？如果说你用敞开式的碗给宠物留水的话，难免就会发生浮毛飘进或者打散的情况，或者是那宠物一天就喝完了怎么办呢？饮水机能够确保宠物能有干净的水源啊，能够不断的给它供给水。市面上呢，容量稍微大一些的宠物饮水机最低也要十几元，如果是电动饮水机呢，那基本就是上百元了。那花一两块钱买一个给鸡鸭喂水的这个喂水器，也就是把大桶的矿泉水放置在上面，这真是个既实用又实惠的做法，也就是今天我们教给你第三招。养宠人听好了，就是用鸡鸭喂水器代替宠物饮水机。养猫猫的朋友都知道，猫砂盆它是一款价格差距很大的产品，如果你不那么追求外观的美观，花十几块钱就能够买到。要是选择为颜值买单，那花费几百元其实也很轻松的。不过呢，既然如果你不挑颜值了，那大可以有更便宜的选择。前两年呢，用零件盒啊当这个猫砂盆在养宠人中风靡了一段时间。零件盒呢体积大又结实耐用，三四块钱就能买到一个，那怎么看呢都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当零件盒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物件摇身一变成为养猫的单品后呢，它的身价也开始暴涨了。如今呢，如果你想买一个大小合适的零件盒，也是要花费三四十元的。于是呢，人们就把目光投向了养殖箱啊，也能同时容纳两三只猫咪大小，只需要十元。也有人呢，将目光投向了食堂打菜的这个不锈钢盆，价格贵了一些，但是更加的方便清洁。这第四点就是告诉您，用养殖箱来代替猫砂盆是完全可以的啊。有一些小猫呢精力非常充沛，需要主人长时间的陪玩才能消耗掉一身的力气。许多人呢也担心自己去上班啦，猫咪独自在家会感觉到孤独，于是呢一些养猫人士就将封闭式的小鱼缸搬到了家中，一方面呢可以起到观赏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猫啊这个小猫咪的诱捕器。有一些小猫呢它就可以一动不动的盯上两个小时用来打发时间。这一点也可以啊，用鱼缸充当猫咪电视机啊，因为小鱼是在里动的嘛啊，这样可以来打发小猫咪的时间。真的，人的创造力真的是无限的啊。那么宠物呢，它是需要避光的啊，宠物粮它是要避光，还有要这个密封储存。大多数容量稍大的宠物储存粮罐呢，价格在几十元。那米桶的密封性比较好，能防虫防潮防水啊，价格呢也非常的实惠。但是价格低的米桶一般都是透明塑料材质的，需要放在柜子里才能用呢。于是呢，有一些聪明的养宠人开始将视线投向了食品级的酵素桶，它有六七升的容量，十元以内就能入手，在上面贴贴纸啊，画画画，颜值也不错的啊。就如果说您没有合适的物器啊器皿来储存宠物粮的话，可以买一个十元以下的酵素桶，网上都可以买到。
刚刚我说了，昨天去逛宠物市场的时候，特意去看了一下猫爬架，真的是，几百元应该是最低的，甚至有上千元的，在网上还有特别定做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您看看是不是划不划算呢？啊，所以有一些养宠人呢，就用这个花架啊来代替这个猫爬架，或者是有一些主人是在二手市场啊淘一个这个猫爬架，甚至是有的聪明人可以花二三十元来淘一个大花架。大花架我们知道有木头的，有木头质地的，有这个不锈钢的，有金属的。您拿回家以后呢，可以用麻绳啊，麻绳将它缠绕，再用纸箱啊、猫抓板这样的物品延伸出一些平台，这样呢，动动手 DIY 一个猫爬架就制作好了，总花费不过是三四十元，其实对动手能力的要求并不是很高。你只要把锋利的地方用麻绳给它缠上就好，然后做一下软包，是不是？刚刚我也说了，用纸箱啊，这样做出延伸一些小平台，有猫咪活动的空间就可以了。然后小猫咪玩呢，还有一些玩具叫什么猫隧道，是不是？如果你想买一条一米长的这个猫隧道，在宠物店应该是十几元到几十元吧。于是呢，有一些养宠人就把眼光瞄在了油烟管道，这个油烟管道价格很低，就可以成为猫隧道的平替，一米只需要六七块钱，这是不是更划算？好的，我们先说到这儿，来欣赏一首歌曲，稍作休息。歌曲过后呢，继续我们的财富风云，财富智慧。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一时刻陪伴您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聪明又这个懂得经济划算，找到平替的非常精明的这些年轻的养宠人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能够记在脑子里，我们真的是给大家一些省钱又实用的小妙招。刚刚呢，在和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实用的办法，真的我们家也能用到，因为我们家也有条一狗狗嘛。欢迎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啊，养宠物的朋友随时的和卢阳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说你是在养宠的路上怎么进行省钱的。爱呢，常觉得亏欠这句话在养宠人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的。大家每天都是在变着法的想着如何是给宠物丰容，让他们过得更开心更快乐，对不对？于是呢，儿童帐篷也被很多的单身人士买回了家中。这些儿童帐篷一般都是配备了隧道啊、球池啊、海洋球，平时呢可以折叠，不占空间，价格也很友好。配齐这三件套可能只需要40几块钱。网上有很多儿童的帐篷，然后买回家也可以给宠物玩。还有很多朋友发现呢，每到冬天宠物就不喜欢喝水了，特别是在没有暖气的地区，这类现象比较明显。在这些时刻呢，宠物的心情应该类似于在冰天雪地里有人强迫你喝一瓶带冰茶的水。所以在冬天呢，给宠物用加热功能的饮水机是十分必要的。市面上呢，这类饮水机至少也要几十元。于是呢，我们勤劳睿智的养宠人开始把小型酸奶机买回家了，用十几块钱的价格就可以让宠物实现了恒温饮水。在这里呢，可以告诉养宠人们，如果家里有垃圾哈，您千万先别想着要扔掉，哎，别一下投到垃圾箱里。这个纸箱呢，就先别送给楼下的大爷大妈了，因为小猫小狗呢，不会在意玩具是不是没用的纸箱变成的，对不对？他们只会因为有新玩具而感到特别的高兴和幸福。纸箱就是天然的猫咪乐园，打开纸箱放在地上，过一会儿一定会长出猫咪，把它们当成猫窝的。你也可以在纸箱四周掏一些小洞啊，在里面放一些小球啊，再插上逗猫棒，小猫一定会特别喜欢的。展开硬纸板也可以成为狗狗的玩具，不要的像纸盒啊、网兜啊、袋子、麻绳啊，统统的贴上去，再将小狗喜欢的零食分散在内，他们会很享受。

0: 搜索食物带来的快感。就连那个塑料瓶子也别扔出去啊，将喝完水的塑料瓶晾干，根据冻干或者是其他零食的大小呢，在塑料瓶上剪出几个大小适宜的洞，一个宠物漏食玩具就做好啦。水瓶上的包装呢也可以撕下来，然后呢剪成细条，捆在棒子上做成逗猫棒，猫咪是很喜欢塑料摩擦的这个声音的，刷刷刷的啊。还有就是将不用的塑料袋放在地上，你大概率会收获一只陪着塑料袋疯狂跑酷的猫咪或者是狗狗。也可以找出一只不要的袜子啊，塞入几个塑料袋，将袜口打上结，一个响指玩具就做好啦。如果说你一花了一笔钱给你的猫买了专用的猫咪设计的玩具球，但是它不玩，你先别着急啊，去你的运动设备里把你不玩的羽毛球啊乒乓球放在地上，你大概率会收获到一只玩得兴奋的猫咪。作为一件消耗品啊，猫砂是很贵的，所以说人们一直致力于寻找猫砂的平替。那你像沙子呀还有玻璃珠啊都有人尝试过，目前呢价格最低的还要数鹅卵石了，即便捡不到在网上购买呢也只需要几块钱，挑一些圆润的不会划伤猫咪的猫砂放进猫砂盆里，排泄物用工具夹出，定期清理就可以了，能够做到终身的使用。当然了，它的便利性啊远不如猫砂，如果遇到猫咪软便的清洗将会很麻烦，并且呢无法掩盖臭味，一些猫咪呢也拒绝使用它。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养宠人们，你有什么经济实用的养宠省钱的小妙招好方法，也可以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啊。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听众留言。阿甘说实用的很，记下来了。那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省钱的小妙招。 Never 说了，猫粮和猫砂才是费钱的主力。还有嘻哈少女说了，我养乌龟，龟不贵，但是粮呢我都是买进口的，一周至少要买三次的活虾。由于买虾呢不好意思只买一只，每次呢都买一两斤顺带自己吃了。那我吃樱桃啊，吃草莓呀，他们也吃，但是据观察呀，乌龟更喜欢吃香蕉。哎呀，这个养宠人们可能也把乌龟当作一种宠物哈，但是我没有明白，这个有时候遛猫啊遛狗啊这乌龟怎么遛呢，能跟我说一说吗？ Amy 说了，玩具部分和小朋友其实是一样的，只要买小朋友的那种玩具，或者是谁家小朋友玩够了不要了啊，我们都可以捡回来给小猫小狗玩。哎，对，这个也是一种省钱的办法。雨桑说了，养鼠鼠也一样啊，一开始买品牌垫料，现在呢买散装玉米芯。哦，这个是什么呢？以前呢看品牌成品鼠笼，现在是买收纳箱和铁丝网自己改造，那真是越养越有经验啊。瓜小姐说了，自从买过羊食槽做龟缸，购物平台就给我分享这个食槽收纳。后来呢，就是各种按斤算的鱼苗啊、饲料啊，甚至是鱼塘保温膜、增氧机。哦，我知道了，也就是说，你自从在那个网站上购买了那个龟缸。然后他们就不停地给你分享那种各种用品，比如说收纳箱啊、食槽啊，或者是鱼苗啊，或者是小龟吃的各种饲料，甚至是那个保鲜膜哈，还有给小龟打氧的那种啊。那听了我们的节目，是不是给您稍微增添了一点精打细算的思路呢？
1: 在经济的浪

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每天的财富风云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鲜活生动的财富人物故事，以及权威专家的深度剖析，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

低空经济这个词现在很热，飞手考证也是，但这并不意味着着急下场就能吃到这波需求的红利。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花10000块钱考飞手证的事儿。最近啊，多地的招聘正式的启动，无人机飞手这一新兴的职业，因为高达100万的就业人才缺口，再次引起了人们的热议。但是网上说的这个月薪过万就业容易的这种说法，是一种基于直觉的猜测，还是有其根据呢？陈国林是一个毕业于土木专业的二本生，毕业以后呢，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听说飞手职业最近是很吃香之后呢，跑到杭州花了将近20000块钱考了证，希望能借此转行。只是拿到了飞手证的他至今没能如愿。海投简历，但石沉大海。陈国林有些无奈地说，别以为考了证就有工作，考证和就业是两回事。我拿着 CAAC 的超市拒飞手证一样接不到活。陈国林说的这个 CAAC 超市拒飞手证呢，是目前飞手就业的刚需证件，培训期大约是1个月，培训加考证费用在10000元左右。陈国林在社交媒体看到跟他一样考了飞手证却找不到工作的人还很多，大家在网络上抱团分享找飞手工作的经验，但是呢，普遍反馈都是不好找，同时极力劝退跃跃欲试的人们。许多公司的飞手呢，都是飞电线塔、巡检这类的工作，工资待遇呢，也就4000-5000块，有经验的工资会高一些，赚8000-10000的，都算飞手里面的高薪了。近年来各地出台的低空经济产业方案中，针对行业人才提出了不少的支持措施，其中呢不乏看起来远景不错的条件，比如广东提到编制出台省级低空经济产业人才支持专项政策，精准引进培养低空领域的行业领军人才，创技科技创新团队等多类型的人才，将适航审定通航服务类别的专业技术人才列入省级人才计划。上海呢就提出了要加大人才支持力度，梯队的培养行业发展所需的前沿技术研发设计、适航审定、飞行的管理、运营服务、检验检测、标准制定等各类的人才。但在陈国林和许多考了飞手证的人来看，这些让人眼红

0: 花缭乱的政策离真实的落实、自身就业还有相当一段的距离。最令陈国林发愁的是，根据最新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安全管理规则，无人机操控员执照有效期变更是6年，但是审证频率2年1次，2年内你要在 UOM 系统上飞满100小时，就得去更新和签注。市区内和超市区驾驶员执照在2年内无审证，那申请空域和飞行报备的权限就失效了。如果6年内没有更新，这个执照会被销户，如果想重新使用，就要重新进行理论和实践的考试。他最担心的是自己花钱考来的证书因为一直找不到对口工作而报废。2024年低空经济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其中无人机行业一直是备受关注的。据中国民航局发布的2023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全行业无人机拥有者注册用户92.9万户，注册无人机共1267万架，有效无人机操控员执照共19.44万本。从数字上看缺口比较大，但实际需求可能并没有这么多。广州迪飞无人机科技总经理胡祖火从2016年开始从事无人机的研发与培训工作。他说，前几年提起无人机，很多人以为是摄影玩具，但工业级的无人机已经可以完成很多的工作了。他介绍说，近2年低空经济热度确实很高，去年呢，他们招生量翻了一倍。他认为飞手的需求是确实存在的，但事实上的数量缺口可能没有推测的那么高。100万对标的是无人机的数量，但是公司化的规模往往是由一个飞手操作多台的无人机。出身于2002年的温光恩是湖南人，毕业于广州某技术学院汽修专业，在一家本田 4S 店里从事汽车修理2年后，越发越觉得传统的汽修行业日薄西山。4S 店的汽修工人的薪资构成是由基本工资加上工时，现在呢，燃油车数量和自己的工作量是一起减少。翁光恩回忆说，我当汽修工人时呢，实习是2300块钱一个月，转正后的最低一次工资是3600，公司只包一顿午饭，其他像吃住啊都要自己给。收入最高的一次是因为广州大暴雪，送了一大批水淹车需要修理，那个月呢工资有6000多元。那因为广州的大暴雨啊，送来了一大批的这个车，所以那个月工资才有这么多。微薄的工资，一眼可见的行业天花板，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一直偶然刷到的短视频让他了解了飞手这个职业，于是呢，下决心决定转去这个看起来更有生机的行业。这个职业在测绘之类的领域待遇还不错，所以呢，想转行试试。培训期间呢，翁光恩每天上午9点开始，一直学习到中午12点，下午从2点再学到6点，晚上再单独复习一遍，从未缺勤。最终他只花了20多天的时间，所有科目都一次性考过了，被培训公司邀请留下来担任助教的工作。在此之前，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自己想换行业的事。翁光恩考的是中型的超视距多旋翼的民用无人机操控员执照，也就是 CAAC， 由民航局发放，是目前认可度最高、法律效力最强的无人机驾驶证。大部分学员都要学习一个月以上，还有的人陆陆续续学了1年还没敢考。理论与实践都很重要。温光恩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实操无人机的时候手一直抖，他说，我特别紧张，无人机不是很好操控，不止我一个人抖，跟我一起下去飞的人手都在抖。飞手的工作环境和知识要比温光恩想象中更艰难。在户外操作无人机，夏天的高温暴晒是常事，飞手要学习气象学的知识，还得学习民航无人机的法规、飞行原理等理论知识。小飞机也遵循着许多大飞机的安全规范。 和他同期考飞手证的50多个人，小到19岁，大到50多岁，大部分是20到30岁的男性，只有2名女性。学员中有一部分是无人机专业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是企业送来培训考证的人。在交警、消防、电网、城管等单位，基于性价比与熟悉情况的考虑，要求老员工新技能，送员工来考证培训。过去呢，公路巡检是开一台巡检车在路上巡查，现在有了无人机，每天定时按照既定航线飞行就可以完成任务。考取飞手证以后，温格恩也投过几次的简历，但是他发现许多招聘飞手的公司只招聘有飞行经验的飞手，仅仅是持证的小白，没有任何相关经验的话，大部分公司都是不要的。温国恩只能先从培训做起，接下来他希望能考取无人机的教员证。广州迪飞无人机科技公司是国内最早组织无人机飞手培训的机构之一，除了培训，公司还有无人机实训室建设、无人机定制开发等相关的业务。迪飞呢，也是广州目前的无人机飞手常态化的考点，每个月有一次无人机飞手驾驶考试。据胡祖火介绍，每次飞手考试参与人数在100到200人之间，平均每年在迪飞毕业的飞手有1000人左右。据胡祖火观察，眼下无人机培训市场比较混乱，一些培训机构在近2年才成立，为了招揽学员，会夸大飞手的市场需求与薪资待遇，营造过度的职业期待与焦虑感。实际上，无人机飞手真实收入跨度比较大，新手月薪大都是从几千元起，工作出色的熟手才能月入过万。胡祖火强调，除了要有效合规的考证培训，学员还要仔细考察机构有没有能力提供一些就业或创业的指引。对大部分普通企业来说，无人机就是一个工具，企业其实只需要让员工进行培训就能拿到资格证，不需要专门招聘一名飞手。对这个行业一无所知的年轻人，指望考个证就能找到高薪工作不太现实。低空经济是新的产业机遇，要保持行业良性发展，只能稳中求进，而不是蛊惑年轻人轻易地投身浪潮中。培训机构打着100万人才缺口的广告，只管招生不管就业，这种过度的宣传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在飞手考证热这之下，选择半路出家的飞手，他有一定的职业空间，同时呢也有一定的风险。在胡祖火看来，今年中型无人机出厂的场景越来越多了，空中物流就是其中之一。截止2024年6月，深圳市已建成低空起降点249个，开通无人机航线207条。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到2025年底将建成1000个以上低空飞行器起降平台，1000条以上航线，实现低空飞行服务保障，达到国际。
1: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如果您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把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打开音量键啊，把时间交给音乐，一起走进逃跑计划的音乐世界。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由逃跑计划乐队带来的这首歌《闪光的回忆》。

说起逃跑计划，相信很多热爱摇滚的朋友都并不陌生。那这支来自北京的流行摇滚乐队，从2005年成立至今，已经陪伴乐迷走过了许多个年头。他们用充满力量的旋律和富有深度的歌词，为我们带来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作品，像那一首火遍大江南北，夜空中最亮的星啊，不知道治愈了多少人在黑暗的夜里迷茫的心。那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闪光的回忆》啊，发行于2017年6月份，是一首带着独特韵味的歌曲。和逃跑计划以往的作品相比呢，这首歌少了一些青春年少时对情感的直白宣泄，更多的是经历岁月沉淀之后对生活和人生的深刻感悟。就像一杯陈酿的酒啊，初听的时候呢觉得有点平淡，但是越品越能咂摸出其中醇厚的滋味。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些难以忘怀的人和事儿，或许是学生时代和同桌一起偷偷传过的小纸条，或许是和恋人在海边看过那场日落，又或许是和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的温馨时刻。这些看似平凡的片段拼凑成了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也成为了我们在疲惫的生活当中最温暖的慰藉。而逃跑计划的闪光的回忆，就像是一把钥匙，帮我们打开了记忆的大门，让那些美好的过往再次浮现在你的眼前。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方大同带来的《每个人都会》。说起方大同，大家并不陌生啊，这位华语乐坛的音乐魔法师总能用他独特的 R&B 风格将旋律和歌词编织成触动人心的乐章。从 Love Song 到春风吹，他的作品里呢都藏着对生活细腻的观察和真挚的情感。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方大同略带沙哑又充满磁性的嗓音，唱出了现代人内心深处的孤独和渴望。那这首歌的奇妙之处啊，在于它并非沉溺于悲伤，而是用温柔的笔触轻轻拨开了阴霾。当副歌响起的时候啊，瞬间让人感觉到希望破土而出的力量。原来无论经历过多少的迷茫，生活总会在某个转角为我们点亮一盏灯。

好的，朋友们，现在为您播出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半句再见》。

来自孙燕姿带来的半句再见啊，孙燕姿这三个字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从遇见到我怀念的，她的歌声里藏着我们成长路上的欢笑和泪水。这首歌呢收录于2015年的专辑《科普勒》啊，像是一封写给过去的信，字里行间都是有未说出口的眷孙燕姿用她极具辨识度的嗓音轻轻诉说了一段感情从热烈走向平淡的过程，那些没有说完的话，那些还来不及告别的瞬间，都化作了歌声里的遗憾。歌词里没有华丽的词藻，却像是一把细腻的刻刀，将回忆里最柔软的部分慢慢地雕琢出来。半句再见，半句晚安，没说出的温柔都变成了遗憾。当这句歌词响起，仿佛能够看到无数个深夜里那些辗转反侧的思念。有人说，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唱出了每个人心底的那些有过未完成的，或许是错过的恋人，或许是渐行渐远的朋友，那些停在嘴边的话，最终都成了心底最深的牵挂。孙燕姿的演唱既有洒脱的释然，也有克制的深情，她没有用撕心裂肺的呐喊来诠释悲伤，而是用娓娓道来的方式让我们在旋律当中找到共鸣。就像她曾经说过，音乐的表达情感是最好的方式，而半句再见就是她送给所有有过遗憾的人的一份礼物。人生路上我们总会经历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我们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一首来自萧亚轩带来的《突然想起你》。说起萧亚轩，真的是华语乐坛当之无愧的舞曲天后。从最熟悉的《陌生人》到《爱》的主打歌，她的每首歌都曾风靡大街小巷。而这首歌呢，发行于1999年的同名专辑当中，《突然想起你》。没有华丽的节奏和热辣的舞步，却用最细腻的情感唱进了无数人的心底。据说这首歌的灵感呢，来自于生活当中那些突如其来的思念，可能是路过街角时的咖啡店，可能是听过某一句熟悉的歌词，那些早已尘封的回忆瞬间如潮水般涌来。萧亚轩用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轻轻诉说着思念的缘起，简单的歌词却精准捕捉到了生活当中那些微妙的瞬间。有时候一段回忆的触发，可能是因为一些微小的细节，而那些曾经重要的人就会从心底突然鲜活起来。当副歌响起的时候，仿佛能够看到那无数的深夜里思念如藤蔓般肆意生长。萧亚轩的演唱既有少女般的悸动，又带着成年人的克制，将思念时的甜蜜和苦涩诠释得淋漓尽致。有人说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他唱出了每个人都曾经历过的突然想起，可能是错过的恋人，可能是久违的朋友，那些未说出口的话都藏在了这句突然的想念里。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陶喆带来的22，那这首歌呢收录在2003年的专辑《月之路》当中，没有华丽的编曲和复杂的技巧，凭借着真实质朴的情感，成为了一代人青春的注脚。据说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陶喆和他的朋友啊，在一次闲聊的过程当中，当话题聊到22岁这个人生节点的时候，那些迷茫和憧憬交织的复杂情绪瞬间化作了跳动的音符。陶喆标志性的磁性嗓音带着慵懒和略带困惑的腔调啊，唱出了22岁年轻人的内心独白。这个年纪刚走出校园的象牙塔，却要面对社会的浪潮，渴望独立，却又时常陷入到自我怀疑。歌词里，青春是纯白的纸，而我是灰色的笔，这简洁的比喻精准地戳中了成长路上的那些迷茫和彷徨。不同于传统的青春歌曲的热血激昂，22是一种温柔的叙事感啊，描述着成长的阵痛和希望。当副歌响起，陶喆的声音里又多了一份释然和坚定。原来22岁的意义不在于立刻去找到人生答案，而是接纳未知，勇敢地向前走。这种充满哲思的表达啊，让歌曲跳出了单纯的怀旧，赋予了青春更深层的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啊，这首歌的编曲呢也非常的精妙，轻快的吉他打底啊，配动着灵动的萨克斯风，再加上陶喆即兴的转音啊，营造出了一种漫步在街头的那种松弛感。而这种音乐氛围完美契合了22岁的那种一边迷茫一边期待的微妙心境。22岁或许是人生最特别的年纪之一，充满着未知，也许充满着可能。感谢陶喆用这首歌啊，为我们记录下了那段跌跌撞撞却闪闪发光的岁月。无论你现在正处于22岁的路口，还是早已走过了那段时光，希望这首歌都能够勾起你心底最柔软的回忆。无论我们是22岁还是32岁、42岁、52岁、52岁、62岁，我们都希望我们永远那么骄傲。

来自金海心带来的《那么骄傲》，2000年刚从中国音乐学院毕业的他，带着首张专辑把耳朵叫醒啊！这部专辑横空出世，而《那么骄傲》作为主打歌，凭借独特的旋律和金海心标志性的转音，迅速火遍了大街小巷。整晚胡思乱想，夜色真好，让我睡不着。金海心一开嗓，甜美又略带俏皮的声线，瞬间把人拉进了一个充满粉色泡泡的恋爱场景。歌词用直白又灵动的语言描绘出了女孩面对既若既离的爱情的时候，既困惑又骄傲的小心思。特别是那句“情和爱都不要，你怎么能说我骄傲？”把年轻女孩的感情里的倔强和敏感诠释得淋漓尽致。不同于传统的苦情歌的那种哀怨啊，那这首歌呢，用洒脱的态度唱出了爱情的另一种可能，即使受伤也要保留自己的骄傲。这种独立又自信的爱情观在当时的华语乐坛独树一帜啊，也让无数的听众产生了共鸣。金海心曾经在采访当中提到，希望能够通过这首歌传递爱自己比迎合其他人更重要的这种态度，而这种理念呢，在20多年后的今天听来依然充满着力量。那么骄傲啊，这首歌呢已经过去了25年，早已经成为华语乐坛的经典回忆。它不仅记录了千禧年的音乐潮流，更承载着无数人青春里的悸动和成长。无论你是第一次听见这首歌，还是早已经把它刻进了回忆，都希望它能够唤醒你心底的那份敢爱敢恨的勇气。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

0: 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破铜网阵第87讲。那个妙修尼姑啊，她自打在庙头喽一见这个白云生，她就喜欢上了，她是淫心荡漾啊。那么为什么又把这个白云生关在了西北跨院，她不理人家了呢？这里边有个原因的，因为这个尼姑啊，这天晚上她太忙了。怎么说呢，后院还来了两个他过去相好的，一个是那个铁头梨子苗西林，一个是闭目神鹰失守志。这两个人早就跟他相好啊，这一次特意的打此路过来会一会他。除此以外，那个东院那儿他还安置了焦玉姐，北院那儿他还安置了高宝。你想想这么多事呢，他得一档子一档子都办完喽，才有功夫来挑逗白云生。他呀先到后院找到了苗西林跟施守志，跟他们讲今天夜里边有重要的事情要办，不能够陪着你们了，你们自己先安歇吧。把这两个人安抚好之后，等到二更天了，这个尼姑啊挑着灯喽，急急忙忙的又来到北院这儿来看望高宝。高宝这个时候早等急了，心想啊，您老早的让我来，在这儿等着，您知道，哎呦，什么时候才能够让我看见这位焦玉姐啊？一看妙修师傅来了，他赶快起身，哎呦，妙修师傅您可来了，你在这儿都等急了吧，可不是吗？吃罢了晚饭了吗？早就吃完了，就等着您来呢。我告诉你说，高相公，今天呢一会儿我得把你送到后院那个神楼上边去。我跟人家焦玉姐说好了，人家要到那个神楼上边请神给他母亲下这个神方啊，所以在这个楼里边可千万千万的不能点灯，要是一点上灯可就露馅了，你就在那个楼里边藏着，等我把这个焦玉姐呢蒙到了楼上，我呀就往里边这么一推，后来的事情可全都靠你自己了，我可就不管了啊！我是是是，只要是这样就全都情了，我们两个人生米做成熟饭，何愁她不肯嫁给我呢？哼，高相公，你要是做了新郎官儿，你可怎么谢我呢？哎呦，妙修师傅，没别的，我给您呢重修庙宇。嗨，老修庙干什么呀？那您说这样吧，我呀给您送来2000两白银，我不要那么多银子，那您到底让我怎么谢您呢？你呀有了新娘子以后可不能够把我给忘了。哎呦，我的师傅哎，这高宝扑通一声跪地下了。哎呦，妙修师傅您放心吧，我决定忘不了您的好处啊，您什么时候叫我来我马上就到，您说这还不行吗？瞧你这份德行。行了， 起来，跟着我走吧。啊，这样，妙修胆灯笼在前边走，高宝在后边跟着，两个人呢就奔往了后院。来到楼梯这儿，妙修打着灯笼领着他两个人上楼。来到楼上门口这儿，妙修轻轻地把这屋门这么一推，领着高宝两个人进了屋子，打着灯笼这么一瞧，那儿啊有这么一个炕，你就在炕上这坐着，先等会儿，千万千万的不准点灯，也不准说话，听见没有啊？啊，哎，是是是，我一定按您的吩咐办，您放心吧，您放心吧，等着啊，我去给你找焦玉姐去。哎，是是是，我在这等着，我在这等着。妙修出的屋门，把门又给带好，打着灯笼从楼上下来，又来到东跨院。焦玉姐这也等急了，人家孩子呀是等着赶快的求神，给下个神方，给老母亲治病去呀。一看师傅打灯笼进来了，赶快起身，哎呦，师傅您可来了。哎，你看这个事情啊可招不得急啊，你吃罢晚饭了吗？啊，我已经吃过晚饭了。既然这样，跟着我走，咱们上神楼上面去。既然是请神的话，就不能够点灯，里边黑，你不要害怕啊。是，我听您的。玉姐儿就跟着这个妙修啊，从这个东跨院出来，奔往后院。两个人也就是刚刚来到楼梯口这儿，猛然间就听见楼上一声惨叫，哎呀，可把这玉姐吓坏了，噔噔噔往后退了这么几步，这是怎么了师傅？妙修也觉得奇怪啊，这到底出什么事情了？但是呢他显得不惊慌啊，没别的，可能是神来了，你在这儿等一等，我先上去看一看去，你可千万千万的不能动地方啊。哎，是，我按您说的办，我就在这儿等着。眼瞅着妙修打灯喽，来到楼梯口这儿，噔噔噔噔往上走，他也是刚刚走到楼梯一半的功夫，猛然间呢就看你从上边有这么一黑乎乎的东西过来了，一下整转在了妙修的怀上。妙修一点防备没有啊，被这个东西撞的从楼梯上咕噜噜噜噜咕噜下来了。当然了，那灯笼也被他给砸灭了。到了这个时节了，如果说要是平常日子，妙修上不了这个当，今天是一点防备全都没有啊，马上来个鲤鱼打挺，从地下窜起来，回头这么一看啊，那焦玉姐啊转眼之间不见踪影。哎呦，这个小姐上哪去了？就在她刚这么一迟疑的功夫，猛然间就听见身背后唰，带着风就过来了。妙修她知道啊，这是金刃披风的声音，赶快的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回头一看啊，哎呀，多亏躲得快啊，躲得稍微慢一点，这口刀可就把他给劈了。一瞅是什么人呢，万没想到这不是西北跨院我关的那个小白脸吗？他这是要干什么呀？把这个妙修给吓得呀一转身揉揉揉揉就跑。白云生手拿钢刀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这个妙修一边跑还一边喊呢，后边的赶快出来吧，我这儿有了仇人啦。他往前面跑，白云生在后边紧紧追赶。猛然间呢从旁边蹭蹭窜过来两个人类，一个就是那个铁头梨子苗西林，另外一个就是闭目神鹰失守志。这两个人呢一听妙修这么一喊，就知道不好，赶快的就出来了。来到这儿，蹭蹭往前这么一纵身，各自亮刀，让过了妙修，截住了白云生，三个人听汤听汤就打在了一处，整整打了啊有这么20个回合。嘿嘿，这两个人呐，根本就不是白云生的对手啊。不过白云生心里有事啊，心想我别跟他们俩多耽误时间，我得赶快去找那个淫泥去，想办法我得把这个焦玉姐赶快救走。 他呢？徐晃立刀往旁边这么一拜，伸手掏出飞黄石来，就照着苗西林的面门打过来了。就这一石头啊，打的苗西林的脑袋唰的血就下来了，可把他吓坏了，转身就跑。那失手之呢，举着刀刚要砍，白云生掏出一块飞黄石来，啪，这一石头整打在失手之的鬓角上，唰，这血也下来了。这两个人一看不是白云生对手，赶快的一掉头，肉肉肉肉就跑下去。到这个时节，白云生猛然间就觉得有一点寒星冲着自己面门而来，知道这是暗器啊，赶快唰往旁边这么一偏头，当啷的一声，这个暗器掉地下了。一看什么东西，亮银镖，谁打过来的？就在这个时节，那个尼姑妙修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取出了自己的兵器。白云生一看他到了，赶快的这么一纵身子，抡刀就砍。这位妙修啊，赶快用右手的刀是急架相还，白云生唰这么一转身，来了个劈刀式，这口刀冲着他脑袋就砍下来了。嘿，万没想到，感情这个尼姑啊，左手还有一样兵器呢，什么东西呀？是个轮呢、啊。嘿嘿，这东西可太厉害了，里外全都是刃，就是手握的这地方也有个小月牙这护着手呢。这个东西为什么厉害呢？嘿，如果说你对方使的长枪，枪扎过来了，人家就用这个轮子啪这么一锁，它里外全是刃啊，只要把这个轮子往上这么一推，你肯定得撒手丢枪。什么原因？不撒手啊，你这手就让人家给削了，这东西就这么厉害。如果说要碰见别人的话，可能尼姑能够取胜，今天碰到的是白云生啊。白云生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受过高人的指点，他的武艺全都是他叔叔白玉堂教给他的，不仅会十八般武艺，家里边也有钱，买的兵刃也多，对这个轮子人家认识，知道这是日月轮，应该是一对儿。现在只有这么一个知道这种东西的厉害，所以人家索性把刀这么一抽，嘿嘿，尼姑这轮子没锁着人家这个刀。两个人呢，叮当叮当打了有这么十几个回合，开始的时候尼姑还显得挺勇，功夫一长，毕竟她是个女流之辈啊，鬓角上这个汗可就下来了，知道自己今天不是这个小白脸的对手怎么办，心中暗想，我不能够力敌，我干脆就智取。想到这儿，唰的一转身，肉肉肉肉肉肉，冲着后院他跑下来了。白云生拿着刀在后边紧紧追赶，来到后院房这儿了，就眼瞅着这个尼姑啊，往起这么一纵身，蹭上房了。白云生也不示弱呀，脚劲一点地跟着也上房了。来到房上，跑到前坡这么一看，呵，白云生一瞅啊，这个尼姑身手好快，已经跳下房去，在院子那站着呢，而且用手一指房上的白云生，哎，小白脸，你敢下来吗？今天我不要命了。白云生听到这儿，气往上撞，噌，从房上往下这么一跳，就听见扑通的一声，掉入了陷坑，中了人家的诡计。这尼姑啊，感觉在后院这儿挖了这么一个陷坑，旁边呢有标记，他自己认识，特意的把白云生领到这个地方，激怒白云生，白云生落进了陷坑。到这个时节的白云生赶快这么一弯腰，把刀捡起来，两只脚这么一用力，就要从那个坑底下往上窜出来。白云生还真有这本事，噌，往上这么一窜，两只脚一踹这个坑沿儿。哪知道在这个时候，就是刚刚打跑的苗西林还有施守志这两个恶贼全都过来了。苗西林一看他窜上来了，马上往前这么一动身，伸手碰上，把白云生这个脚脖子给攥住了。您想想啊， 那白云生还不扑通一声栽倒在坑边。石头志立刻窜过来，用那个磕膝盖一顶白云生的腰眼儿，用绳子马上把白云生司马道团体就给捆起来了。到这个时节，尼姑微微一笑啊，呵呵，手指着白云生，你真是一个负心郎，我把你请到庙中，我是好吃好喝的带着你，你今天这是要干什么呀？哎，我问问你吧，那个高相公是不是已经被你给杀害了？白云生听到这儿微微一笑，哼哼，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高相公啊，走，咱们瞧瞧去。说着话，那苗西林呢，就把这个白云生往肩膀上这么一扛，跟那个失手之尼姑急急忙忙的就往这个神楼而来。来到楼梯底下这么一看，全都傻了。怎么？感情那个东西呀，它不是个东西，是什么呀？就是高宝的尸首早已经被人家杀了，是从楼上往下这么一推，砸在了尼姑的身上。哎，那个玉姐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把这个白云生往地下这么一放，三个人就在庙里边到处的寻找焦玉姐儿。所有的院子，所有的房间全都找遍了，焦玉姐儿啊也是无影无踪。这一下啊，可把这个尼姑给吓坏了。怎么，这个怎么办呢？说好了，明天让高宝的家人前来接高宝，我跟人怎么说呀？死了，这像话吗？还有那个焦玉姐儿啊，哎，人家是来到我庙里边给他母亲呢、啊，来求神方来了，到现在踪迹皆无，万一要是闹到官府那儿去，这边如何是好呢？可事到如今了，又有什么好办法呢？转过头来再一看地下被捆着的白云生，哎，我问问你，你这个人你到底姓什么叫什么呀？哼，白云生冷笑了一声，既然被擒，何求多问，只求速死。嗨，你看你这个人啊，难道说你连自己的姓名都不敢说出来吗？啊，你算是什么英雄好汉呢？哼，俺姓白。哦，原来是白相公。我问问你吧，这个高宝是不是你给杀的？那位焦玉姐是不是你给救的？他到底现在在什么地方呢？你跟我说的真情实话，还则罢了，你放心，我绝不会杀害你的，你跟我讲吧。啊，白云生到这个时候微微一笑，呵呵，事到如今了，我也直言相告。白云生就把自己怎么出来散心，如何上的那个酒楼，在酒楼上边怎么看见的小轿，又听见酒楼上边的人怎么跟他说的，知道高宝跟这个尼姑两个人定下了奸计，要害人家焦玉姐，所以他暴打不平，特意的来到庙前，打算夜里边来救焦玉姐，万没想到被这个尼姑给撞上了，请进了庙中，关在了西北院中。到了二更时分了，白云生想窜上墙头，哪知道啊，刚刚一上墙头就觉得身背后有黑影晃动。白云生开始不以为这是个好人，所以一直的跟将下来。他们两个人一前一后先来到了北院，也就是啊，这个尼姑跟高宝所说的话两个人听的是一清二楚。后来呢，眼瞅着尼姑把高宝送上神楼，又看见尼姑来到了这个东跨院，蒙了焦玉姐，想把焦玉姐也骗到楼上。这个时节就眼瞅那个黑影早已经啊杀死了高宝，把高宝往下这么一推，随着也就是借着尼姑上楼被推倒的功夫，人家那个黑影啊从楼上窜下来，背起了姑娘就走。开始白云生以为这是奸人呢， 万没想到，那个焦玉姐

自打那一年往外这么一走，那也是气血方刚，心里边想的到外边我发个财，我回来再养活我的老母，养活我的妹妹。哪知道啊，在家千日好，出外步步难呢。身上没有带着银钱，到外边就穷了挨饿了，这可怎么办呢？自己什么也不会，哎，说回家吧，自己一想空着俩手回家，有什么脸面见我的母亲，见我的妹妹呢？可是不回家，在外边我投奔何乡呢？自己想来想去，实在没有办法了，来到一个树林子里边，不如我就在此处了此三生吧。把自己的腰带解下来，往树上这么一搭，系了一个扣，他呀想在这儿投环自尽。也就是当他刚刚呢要把脖子往里边一钻的功夫，猛然间就听见旁边有人高声呼唤：我呀不可以呀，不可以呀，小小的年纪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傻事情呢？眼瞅从那边哒哒哒哒哒哒过这么一头黑驴，黑驴上面啊坐着这么一个瘦老头，这瘦老头跳下驴来，把他呢就给叫下来了，坐在大树底下，问了问他：乌鸦，你这个年轻人为了什么事情要在这儿寻此短见呢？这个焦文尊呐，赶快的就把自己家里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跟那个老人这么一讲，老人又把他上下仔细的打量了一番：乌鸦，你这个小伙子不要死了啊，你跟着我走吧，我教给你到底应该怎么样活着啊，我让你吃饭，我让你喝水，你跟着我来吧。嘿，就这么着，这老人呢牵着驴，带着焦文君就往山上边走下来了，来到一个山洞的洞口这儿，人家把驴呢也不拴着，就把旁边这么一放，带着焦文君就来到了山洞里边。感情这位啊就是那个神行无影古云飞，就把这个焦文俊收在自己下边作为一个徒儿，这么着一天到晚的就给焦文俊练武。5年的时间呢，焦文俊这个武艺练的已经差不多了，但是有一样总是闷闷不悦。师父问他呀，到底什么原因？哎，一直想着自己的老母跟自己的胞妹，我所以出来本来就想发个大财，要养活我的母亲，养活我的胞妹，我已经出来5年了，不知道我那个老母是不是还在人世啊，我那个胞妹现在又在哪里呢？当师父的这么一听，哎呀，看起来呀我这个徒弟他是个孝子。嗯，师父点头答应了，可以下山回家看望老母。临走的时候还给了他200两银子。焦文俊跪在地下磕头，他急急忙忙转回家中，一看家中出了这样的事情，焦文俊这才背上插刀来在了庙中。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大破铜网阵，第88讲。尼姑妙修啊，这么一听白玉生说啊，可把他吓坏了。感情杀死高宝救走焦玉姐的不是别人，是人家焦玉姐她的二哥焦文俊。哎呦，跟焦文俊出去5年，他学了这么大的本事，把他的妹妹救走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到这个时节了，他呀赶快的就让那个苗西林还有施守志两个人帮着他，先把这个高宝啊在后院找个地方给埋了。另外他们又来到这个陷坑这儿，把陷坑又重新给盖好了，这才吩咐人把这个白云生关进了后院的房间之内。一连好几天呢，倒是每天都是好吃好喝呀，好酒啊伺候着，就是一样老给人家捆着双手。这么好几天了，每天晚上这个尼姑呢都要来到这儿来劝说白云生。白云生这个烦呐，心想我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啊，让一个尼姑每天缠着我。哎，我呀还不如早点死了呢，坐在这儿是不吃不喝的，老是嗨声叹气。这天晚上，妙修尼姑认为啊日子已经不短了，今天晚上又让这个小尼姑备下了酒菜，要好好的劝说劝说白云生，如果说今天晚上再不答应的话，就要结果白云生的性命。万没想到爱护徐良两个人这天夜里来到这儿，一直就在窗户外边是侧耳细听，眼瞅着这个尼姑端起酒杯来来到了白云生的面前，轻声细语的一再的劝酒。这位白相公啊，你应该好好的想一想啊，自打来到庙中我对你如何呢？人心都是肉长的啊，我看你还是及早的答应我吧。你要是答应我的话，我保证在这个庙里边我让你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如果要是不答应我的话，哼哼，我可告诉你，我可是不能再等了。到这个时节，白云生猛地刷把脸这么一抬，狠狠地瞪了尼姑一眼，你住口，不要在我面前再絮絮叨叨，几辈亲，你家公子爷愿求速死。你是什么东西呀？啊，你网披的袈裟，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僧人。 你们出家人本应该讲究的是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可是你呢，简直是不守清规戒律，五蕴不空，六尘皆然，你分明是一个假僧人，你是这么一个母秃驴。呵，白云生啊，是破口大骂呀，眼瞅着尼姑是恼羞成怒，啪，把这酒杯往旁边这么一扔，手指着白云生把银牙这么一咬，呵呵，我告诉你，今天晚上我就要接管你的性命。他这话也是刚一出唇，猛然间就听着门外边有人高声喝喊，引你赶快的出来烧死。哈，这一下啊，可把这尼姑给吓坏了，他知道来了人了，这可怎么办呢，赶快的往起这么一纵身，啪，用脚就把这后窗户给踢开了，从这后窗户这蹭一下就窜出去了。这个时节，徐良爱虎手上刀立刻窜进屋内，爱虎赶快上前用这刀啊一挑这绑绳，就把白云生松了绑了。大哥，兄弟来教你来了。白云生羞臊的是面红耳赤，哎呀，大哥，来来来，我搀着你先在屋子里边溜一溜溜一溜。这个时候把那小尼姑吓得已经钻到床底下，吓得是哆哆嗦嗦，体如筛糠。徐良过来把这床围的这么一条你也戳来，这个小尼姑出来了。徐良一再的问这个尼姑到底奔往什么地方去了，这个小尼姑哆哆嗦嗦的，他们肯定是要出了后院了。徐良爱虎各持兵刃往外这么一窜。这个时候白云生怎么办呢，手里没有兵器了，刀早让人拿走了。一瞅啊，那旁边立着这么一个顶门杠，嘿，又粗又长，过来伸手就把这顶门杠给抄起来了。三个人急急忙忙的就往外跑，正跑到半路上呢，正跑到半路途中，眼瞅着那个尼姑啊换了这么一身装束，是短打扮，手持兵刃冲着他们就过来了。不仅如此，那个苗西林失手至，两个人拿着刀冲他们也过来了，叮当叮当，六人就打在了一处。这徐良还一再的告诉爱虎，老兄弟啊，你就对付那个尼姑，剩下的全都交给我了啊。爱虎这么一听，嘿，三哥您可真机灵，哦，您不愿意跟尼姑

0: 孤打把差事交给我了。
1: 哎，是，我知道了。
0: 嘴里边是这么答应，心中暗想啊，我也不跟那个尼姑打。
1: 他怎么一转身举着刀冲着施守志就过来了。
0: 那苗西林呢，往前这么一纵身，冲着白云生劈刀就砍。白云生手里边拿着顶门杠啊，是又粗又沉又长。白云生也加上使上平身的力气，举着顶门杠摊往上那么一摊，就听见嘡啷啷的一声。怎么回事啊？愣把苗西林手中的钢刀给磕飞了。随着白云生举着顶门杠往下这么一拍，扑嚓，嘿嘿，就跟拍黄瓜一样，愣把这苗西林的没动地方给劈死了。
1: 到这个时节了，施守志这么一看，哎呦，就剩我一个，我赶快跑，
0: 转身就跑啊。艾虎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徐良这么一看，何老兄弟啊，你倒是好，你不跟尼姑打，把这个尼姑嘿嘿全都交给我了。眼瞅这个尼姑就过来了，徐良呢赶快过来举刀就砍。哪知道尼姑呢又拿起左手这个轮子来了，要锁呀徐良这口刀。徐良也不躲，你想怎么锁就怎么锁吧。倒是这个轮子锁上这口刀了，哪知道刚一锁上就听见嘡啷嘡啷，哟呵，这轮子下去半截儿啊。这才知道啊，人家感情是个宝刀啊。接着唰一个亮银镖打过来，徐良这么一闪身一伸手碰扔，把这亮银镖给接住了。
1: 嘿嘿，
0: 徐良嘴里说呀，好厉害呀，啊，来往不，好厉害的家伙，来而不往非礼也。就见人左手这么一抖，唰，
1: 嘿嘿，
0: 原镖归还，接着他的镖啊，用他的镖要打回来了。尼姑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当啷，银镖掉地下，心说，我躲慢一点，我就让我自己的刀把我自己给害死了。知道这个白眉毛老西的可厉害呀。两个人呢打了也就这么五六个回合，他拿刀这么一砍，刀也让人削下一半去。尼姑心里明白，我是打不过了，赶快的揉揉揉又往后院这儿跑，来到后边那个房这儿，这么一纵身就上去了。徐良哪里肯让啊，脚尖一点地蹭，跟着也上了房了。来到前坡这么一看，尼姑早已经飘身下去，站在院中手指徐良，高声叫喊，老西的，你敢下来吗？徐良不知有诈呀，跟白云生一样，照样往下这么一窜，扑通一声也落在这个陷坑里边了。哎呦，到这个时节了，这个尼姑好狠呐，伸双手从旁边就搬起这么一块大石头来，把石头搬起来冲着坑底下用力就要砸，就听见扑通的一声，血光崩溅，这脑浆崩裂。谁呀？尼姑趴下了。
1: 怎么回事呢？徐良噌从那坑底下往上这么一窜，
0: 眼瞅着有这么一个矮小的黑眼肉肉肉肉肉跑了，转眼之间是无影无踪。
1: 哈哈，
0: 把徐良给吓得，心说，要没有这个人呐，我就让人家用大石头把我砸在这坑底下了，我就完了。我不行，我得赶快的去看一看我那两位哥哥兄弟去。所以他急急忙忙的从那个后院这儿又窜过来了。白云生啊，自打拍死了苗西林以后，把苗西林的刀给捡起来了，两人在后边紧紧的追赶施守志。眼瞅着前边有这个太湖石啊，这儿中间有个夹道，这个施守志蹭了一下就从这个太湖石中间窜过去了。艾虎跟白云生两个人也要从这儿窜过去，噔噔噔全都跑过来了。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就听见东北边那儿有人高声喝喊，哦呀，不能够再追呀，前面那儿有埋伏啊。他也说出来了，艾虎啊也窜过去了，扑通一声，感情这儿也有个陷坑，艾虎落在了坑中。白云生噌
1: 也窜过来了，一看艾虎落进坑中，冲着坑底下喊了一声：“老兄弟，你上得来吗？”当当，眼瞅着艾虎脚尖这么一用力，蹭，窜上来了。抬头再一看，失手之啊，早已经窜上墙头，肉肉肉肉肉，人家跑下去了。哎呀，让这个东西跑了，嗨，真是便宜他了。两人转过头来再一找徐良，徐良啊正在墙头上蹲着呢。啊，你们两个人怎么样了？我可是两世为人啊。哎，徐良从墙上窜下来，艾虎告诉徐良说：“三哥，那两个恶贼让我们打死一个跑了一个，您到底怎么会是两世为人呢？啊，你听我跟你们讲啊，他是这么一回事，就把自己如何的落进了陷坑，那个尼姑怎么端起一块大石头来要把自己打死，然间呢就听上面啪嚓一声，他从那个坑底下往上这么一窜，一瞅一个矮小的身影，肉肉肉，人家跑了，再也找不着了。”哦，艾虎跟白云生这么一听，刚才我们要从那个太虎石中间说要追这个失手志的时候，怎么也听见有人喊这么一句：“乌鸦不能再追呀，前边有埋伏啊！”这个人是谁呀？这么一想，哎，是不是我在酒铺那儿碰见那个倒骑驴的老头啊？徐良啊也连连的点头，肯定是他。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书中暗表，这个人呐，那就是焦文俊的师父，神行无影，古云飞。说古云飞怎么也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您想啊，徒弟下山去探母，当师父的一来不放心，二来虽然说徒弟在我身旁边待了整整五年了，他说他孝顺，到底是不是行孝去了，这个当师父的得考察考察徒弟。焦文俊下山了，这古云飞呢跟着也骑着驴下来了，一直悄悄的就跟在自己的徒弟的后边。徒弟怎么样探家，他在房外边听得的一清二楚，又一听说家里边出了这样事情了，徒弟要到庙里边去，所以他也特意的来到了庙中，也就是在酒铺那个地方遇见艾虎了。艾虎呢请了他喝了酒，花了18个钱，人家为了答谢艾虎，所以特意的提醒艾虎前面有埋伏。至于说这个徐良，人家一直看得特别清楚啊，眼瞅这个银泥搬起大石头来要砸徐良了，就在这一瞬间，古云飞蹭窜过来，就用这个辟穴法呀一点这个尼姑气，当时他就站那儿俩手这么一松，哭嚓的一下搬起石头，把自己活活的给拍死了。就是这么个情况，他们这么一猜，肯定就是那个倒骑驴的老头，猜的还真是一点不错。到这个时节了，三个人一想，赶快的在庙里边咱们搜一搜吧。功夫不大，就把庙里边的婆子小尼姑啊全都给找来了。找过来以后问了问，婆子尼姑跪在地下不住的磕头，一再说：“您把我们放了吧，我们可是好人呐，千万千万的不要要了我们的性命。”嗯，白云生看了看他们：“你们到底是想活还是想死？”“哎呦，我们当然是想活呀。”“想活，我告诉你们，你们明天就到官府去，到了官府以后，你们记住喽，就这么讲这么讲，你们就说呀，你们的师父跟那个苗西林两个人是早有奸情，就因为这样，那个失手之杀害了苗西林，也杀害了你们的师父，你们的师父不是个好人，在这儿是作恶多端。你们进了官府就这么一讲，如果官府不信的话，你们就领着官府的人到后边让他们查验查验那个高宝的尸体，
0: 如果你们照我的说，保险你们安全无事，如果不照我的话讲，明天夜里边我们照样到这儿，结果你们的性命。您想这么一说呀，那个尼姑跟婆子赶快的磕头，您放心吧，我们一定照您说的话去说。好，既然如此，他们三个人呢又从庙里边穿墙而出，回到了客店。到了客店里边，天光呢也就将将的要亮。这些仆人们一看，哎呦，真的主人回来了，那还不高兴吗？赶快的让伙计打来了洗脸水漱口水，吃罢了早饭，把这个店钱呢全都算好了。于是他们牵着马出来，一同走出了店房，他们冲着武昌的大道就走下去了。一边走着呢，这个爱虎嘴里边还一劲的叨唠：你们看看，你们看看啊，我这一道遇见这么多事儿，也不知道啊，我那个师父跟我的义父他们现在到底找没找到大人，他们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呢？爱虎为什么这么想啊？上文书他们交代过呀，从陈启旺那个地方，爱虎是一个人偷着跑出来的，他知道那些人还都得去寻找严大人家。其实呢，自打爱虎走之后，人家呀一共分了三波，也就是蒋平跟沈仲元两个人奔往娃娃谷，北侠南侠双侠丁兆慧人家三个人呢单是一路，另外卢芳、徐庆、史云还有智化这个又单走一路，分他们三路呢。别的咱们先不说，单说呀这个北侠南侠还有双侠这三位，从这个陈启旺出来一直就奔那个嘉峰山这边走过来了。他们一边走着呢，心里边想着赶快的找到大人。这一天呢，眼瞅着前边有这么一个大树林子，有道是林是庄的威，庄是林的胆。三个人穿过树林子，看见前边有个村庄，他们就从这个村里边啊要穿庄而过，也就是刚刚的来到这个东村口这儿。哎呦，发现这儿啊围着不少的人，而且里边呢好像有人打架。您想这丁兆慧啊向来就爱看个热闹，不仅如此，他是个热心肠，见着什么事情他都想看一看管一管。他呢腾腾腾紧走了几步，冲着人群这儿就过来了。北侠南侠呢在后边跟着，分开人群这么一看，原来里边啊是有两个老人，全都60多岁了，在那儿打架呢。两个人呢打的是头破血流的，旁边还站着不少小伙子，一个个啰胳膊挽袖子的，但是谁也不敢过去，也不敢帮忙，也没有人劝架。嗨，这是怎么回事啊？丁兆慧回头看了一眼北侠，那意思这事儿咱们得管。那北侠呢也看了一眼，那意思你要管你管得了吗？说着话呀，丁兆慧就过来了，也就是伸手呢在他们俩人中间这么一拦，那只手呢从底下往上这么一抄，然后这么一翻腕子，把两个老人的手就给攥住了。哎呦，您想想丁兆慧多大劲头啊，就这么一攥，这两个老人当时全都愣了。这位尊公，您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啊，没别的，我呀是走道的。哎呦，您既然是走路的，您就走您的路啊，您攥着我们干什么？哎，有道是世间的事世间人管，你们到底为什么打起来这么一把年纪了啊？说一说我听听。哎呦，这位尊公啊，我们的事儿您管不了啊。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我为什么管不了啊？不是这么着，您要管我跟您说，您先把这手给我们松开行不行啊？哦，好吧。丁兆辉啊这才把手这么一松，一个老头站在旁边运气，那个老头呢一扭身往旁边这么一蹲，手啊 拖着自己的腮帮子在这儿嗨声叹气。眼瞅着呀，在旁边站着这老头就冲着丁昭惠过来了。您要听啊，我先问问您，您贵姓啊？你们两个人因为什么打起来呀？
1: 嗨，我呀姓杨，哎，名字呢叫杨大成。
0: 然后伸手一指旁边蹲着那老头，他姓王，叫王泰，我们两个人是儿女亲家。
1: 什么？
0: 丁昭惠这么一听是儿女亲家，为什么打得头破血流？
1: 嗨，这不是吗？他的闺女嫁给我的儿子了，他呀要上我这儿接的闺女回家，我呢就不愿意让他接。
0: 列位可听明白了啊，哪有不准人家父亲接自己闺女的？可是有这么一样，我这儿媳妇的娘家妈呢早已经去世了，家里边就剩下这么一个孤苦伶仃的老爹。我一想，你既然要接，你就接走吧。哪知道啊，接走这么多日子了，你倒是把你闺女给我送回来。
1: 他也不送回来，这不是今天来了吗？到我们家指着我鼻子呀。
0: 他说呢，我把他闺女放在什么地方了？这分明是他呀，不是把闺女给卖了，就是把闺女给害了，反而讹诈我来了。您说说，天底下有这样的事情吗？就因为这个，我跟他打起来了。
1: 啊！丁昭惠听到这儿，两眼发直。哎呦，感觉这里边的事儿这么乱呢。
0: 北霞在旁边看了一眼丁昭惠，心说：“二弟呀，二弟，不让你管，你非得管。既然伸了手了，这件事情咱们就得一管到底。”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几句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型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0: 谢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异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声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异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穿透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新异客啊！他唱出了涉世未深的那种迷茫和对归属的渴望。王鹤野的演绎则是有一种独特的叙述感和现代气息，像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唱出了时代洪流当中个体的普遍遭遇和内心的坚韧。无论是因为工作、生活还是生活的选择啊，那许多人呢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成为了新环境当中的异客。即便是身在故乡啊，快速的变化也会让人产生那种此乡非彼乡的陌生感。即使身为异客，我们依然在寻找、在奋斗、在努力的扎根，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异客的身份或许恰恰赋予了我们更清醒的视角和更强大的生命力，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归属有时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内心的笃定和在寻找过程中建立的连接。所以当异客旋律的响起，无论你此时身处何方，是物理上的他乡还是精神上的旷野，请相信你并不孤独啊！那这三位歌者呢，用他们充满张力的声音为我们所有异客唱响了心灵的共鸣曲，它让我们确认了在漂泊当中互相确认，在孤独当中汲取能量，在寻找中也许能够更靠近那个叫做家的彼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鹤野和玉圆合作演唱的别让爱凋落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过完整版。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的火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用这首歌来记录美好生活。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一段啊，就是 My Love。就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 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而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他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几句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崔健雅用他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0: 谢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异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声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异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穿透力。

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新异客啊，他唱出了涉世未深的那种迷茫和对归属的渴望。王赫野的演绎则是有一种独特的叙述感和现代气息，像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唱出了时代洪流当中个体的普遍遭遇和内心的坚韧。无论是因为工作、生活还是生活的选择啊，那许多人呢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成为了新环境当中的异客。即便是身在故乡啊，快速的变化也会让人产生那种此乡非彼乡的陌生感。即使身为异客，我们依然在寻找，在奋斗，在努力的扎根，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异客的身份或许恰恰赋予了我们更清醒的视角和更强大的生命力，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归属有时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内心的笃定和在寻找过程中建立的连接。所以当异客旋律的响起，无论你此时身处何方，是物理上的他乡还是精神上的旷野，请相信你并不孤独啊！那这三位歌者呢，用他们充满张力的声音为我们所有异客唱响了心灵的共鸣曲，它让我们确认了在漂泊当中互相确认，在孤独当中汲取能量，在寻找中也许能够更靠近那个叫做家的彼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鹤野和玉圆合作演唱的别让爱凋落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过完整版。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的火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用这首歌来记录美好生活。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一段啊，就是 My Love。就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

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寂寞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寂寞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

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丽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几句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那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

0: 谢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异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声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异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穿透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新异客啊！他唱出了涉世未深的那种迷茫和对归属的渴望。王鹤野的演绎则是有一种独特的叙述感和现代气息，像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唱出了时代洪流当中个体的普遍遭遇和内心的坚韧。无论是因为工作、生活还是生活的选择啊，那许多人呢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成为了新环境当中的异客。即便是身在故乡啊，快速的变化也会让人产生那种此乡非彼乡的陌生感。即使身为异客，我们依然在寻找、在奋斗、在努力的扎根，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异客的身份或许恰恰赋予了我们更清醒的视角和更强大的生命力，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归属有时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内心的笃定和在寻找过程中建立的连接。所以当异客旋律的响起，无论你此时身处何方，是物理上的他乡还是精神上的旷野，请相信你并不孤独啊！那这三位歌者呢，用他们充满张力的声音为我们所有异客唱响了心灵的共鸣曲，它让我们确认了在漂泊当中互相确认，在孤独当中汲取能量，在寻找中也许能够更靠近那个叫做家的彼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鹤野和玉圆合作演唱的《别让爱凋落》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过完整版。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的火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用这首歌来记录美好生活。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一段啊，就是 My Love。就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一款小小的豆腐究竟有多大的变现力呢？有一个品牌借此已经开出了600家店，从成都走向了全国，它就是陈多多豆腐奶茶。今天的财富故事，我们就走进陈多多豆腐奶茶的创始人陈俊仁的创业经历。茶饮存量时代，聚焦细分品类是突围的最好姿势吗？把豆腐作为品牌标签，一杯豆腐奶茶卖了千万杯。我是陈多多豆腐奶茶的创始人陈俊仁，做饮品将近16年，算是位行业老兵。以下是我的十年创业经验。截至目前，陈多多在全国大约有600家门店，虽然绝大多数是位于四川，但也开始走出本地，向西藏、新疆、云南、甘肃等地拓展，逐渐走向全国。我最大的成就，可能就是在细分品类里趟出了一条自己的路。2009年，陈多多在成都大学城美食街开出了第一家店，当时叫做 Sweet On 仙草屋，主打产品是当年最流行的烧仙草，一开始就吸引了大波年轻学生。单品的均价是7到8元，客单价10元左右，日均营收约4000元，最高能做到6000元，这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在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下，我开始在成都其他的区域拓店，好在每家店铺生意都不错。就在我以为能顺利地走向全国时，现实立马啪啪打脸。烧仙草品类竞争变得激烈起来，成都烧仙草的街头门店分布很密，我们的发展遭遇了瓶颈。转型迫在眉睫，而把豆腐啊作为品牌标签，其实是用户的选择。其实我说的豆腐呢，就是豆腐形态的奶冻。盘点门店销售数据时，我们发现豆腐系列饮品竟然长时间位居销量排名第5。考虑到用差异化单品破圈是茶饮行业常见的打法，而且呢，陈多多本就聚焦于细分品类，选择豆腐更贴合品牌基因。2022年前后，品牌全面转型，丢掉烧仙草的定位，把新式豆腐鲜泡茶作为品牌新标签。转型后，招牌单品桂花酿豆腐单月销量超25万杯，至今累计销量更是达到了1000万杯。

一路走来，我们遵循着一步一个脚印，求稳不求快，也有幸见证了这些年茶饮行业的快速迭代。复盘创业经历，我有两点切身体会，想和更多的创业者们分享。把豆腐玩出花，打造一杯可以喝的甜品。对于区域品牌来说呢，坚持差异，做好自己才是立足之本。豆腐饮品并不是一个可以做大的品类，认清自己很重要。因此呢，我们必须强化豆腐饮品的标签，让消费者想喝豆腐奶茶的时候一定会想到选择陈多多。所以为了强化豆腐的标签，我们做了两件事。第一是招聘单日价格锁定10元，既引流又强心智。第一呢，就是招牌的单品，我们把它价格锁定在10元。豆腐系列以桂花酿豆腐为代表，爽滑的奶豆腐搭配桂花酒酿，更像是一杯可以喝的甜品。对比动辄20元左右的奶茶，我们这款单品售价10元，多年未变，目前已经累计销量已达1000万杯。只有相对低价，才能让更多的人愿意品尝。而且呢，主打品的低价容易让消费者产生平价品牌的认知。第二呢，就是以豆腐小料为基础元素，融合茶饮流行元素做风味创新。从研发角度来看，市场上的豆腐饮品的普遍痛点在于包含牛奶、炼乳等，自带甜味儿，风味浓郁，更适合秋冬季节。而我们以豆腐饮品为主，避开了奶茶主流竞争，但不局限在于此，而是将豆腐小料和轻乳茶花果香结合，做成独一无二的有料轻乳茶。复合的口感吸引了大量年轻消费者，由此也形成了自己的产品风格。比如说呀，去年薄荷跻身年度网红元素，我们同步推出了薄荷曼特的系列，将薄荷的清凉融入豆腐，创新薄荷奶豆腐单品月销量仍然突破了20万杯。这是我们推出的薄荷曼波系列。同时呢，我们也会结合当季的时令水果，做出清爽型的豆腐奶茶，比如说车厘子系列、桃桃系列、青提系列等，奶豆腐加水果等多重口感，给消费者带来新鲜的体验。包括今年推出的梅栗系列，就是玫瑰荔枝啊，和升级后的芝香系列，都是混合型口味的轻乳茶，都得到了不错的市场反馈。因为结合茶饮流行元素啊，每次上身，每次上新，几乎都能够有效的带动门店的销量。参与价格战，复购率降1/3，转向提升产品价值。去年呢，迫于市场激烈的价格战，我们在原材料上曾做过一些取舍。后来发现呢，2024年整体的客单价对比上一年下降4元，但是来客率几乎没有增长，而且产品的复购率下降了1/3。雪上加霜的是，门店拓展也是停滞不前的。惨痛的教训让我们认识到，行业进入了存量竞争，低单价的策略已经行不通了，消费者更愿意为质价比买单。所以我们决定跳出卷低价的行列，笃定自己的价格区间。这意味着我们要给顾客提供与价格匹配的价值感，不管是产品价值、服务价值，又或是大家最难拿捏的情绪价值。

现在呢，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个我如何靠10元豆腐奶茶开出了600家的门店，陈多多豆腐奶茶创始人陈俊仁的一个创业经验。那么在他的总结之后呢，有3点这个策略啊，不管是产品价值、服务价值，或是大家最难拿捏的情绪价值，就意味着要给顾客提供与价格匹配的一个价值感。所以说他们决定跳出卷低价的这个行列，来笃定自己的价格区间。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策略呢？让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继续来了解陈多多豆腐奶茶的一个创业经验，也提供给更多的啊想要从事茶饮行业的创业者们。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故事呢，我们要和您说的是我如何靠10元的豆腐奶茶开出了600家店，也就是陈多多豆腐奶茶的创始人陈俊仁的创业故事。陈老板自述了，就是我们要给顾客提供与价值匹配的价值感。首先就是清晰上新策略，不求快，求准。他们将产品分为 A 类，就是营销爆款， B 类是常规利润款， C 类是补充菜单款，确保核心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呢减少无效的创新成本。今年年初到现在啊，上新了一共是19款单品，不包含补充菜单的常规饮品，相较于业内普通的上新速度相当的佛系。所以说这个我要求研发团队啊更贴近消费者，从数据中捕捉上新的方向。从近期的蜜桃栀子青提系列新品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口味更加的丰富，更有个性化，受到了年轻消费群体的欢迎。其中呢，尤其是栀酿青提啊，还有就是青栀奶豆腐，首月销售突破了30万杯。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结合健康的趋势，研发低糖版的豆腐奶茶，或者是不同口味的健康豆腐产品。这第二个策略就是用最新的视觉拿捏情绪价值，增加 IP 联名，带动粉丝活跃度。比如说刚刚上新的蜜桃系列，与经典的 IP 阿梨联名，对门店整体营收拉动非常的明显，部分门店甚至排起了长龙。所以下一步呢，我们计划结合奶茶加社交的场景，打造主题的快闪店，增强用户互动。茶饮行业呢，进入存量

竞争的时代并非是区域品牌的终局，而是新一轮价值重构的起点。从烧仙草到豆腐奶茶的转型，从价格战到价值战的觉醒，真正的竞争力不在于追逐风口，而在于创造不可替代的消费理由。未来呀，行业洗牌仍将持续，但消费者对个性化、品质化的需求将持续释放红利。区域品牌如果能以深耕一米宽、掘进万米深的韧劲儿，在细分领域做到极致，终将在巨头夹缝中开辟属于自己的蓝海。在这个快鱼吃慢鱼的时代，有时候慢下来的智慧恰恰是穿越周期的关键。所以2025年我们的目标是放慢脚步，做好产品，提升运营，从区域品牌做到全国标杆。期待和各位创业者们共赴下一个十年。其实啊，我们看这个陈多多豆腐奶茶的创始人陈俊仁，也是从一个普通的创业者一点一滴的走到今天啊，开出了600家门店的陈多多豆腐。今天呢，也给想要做奶茶和茶饮赛道的创业者们提供了一点行业的智慧。当然，我们在节目中给出的任何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所有创业者们，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其实每一次财富的积累呢，都是对勇气和智慧的最好证明。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只有不断的学习，勇于探索，勇于突破，勇于创新，才能在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然了，如果您在投资理财方面有疑问，我们会尽力为您解答，分享更多的财经知识和智慧。财富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所以在我们财富风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您呈现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传承，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那我们在每天的财富精英当中呢，也分享啊一些商业大咖们还有普通创业者他们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也让您让所有的创业者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来收获满满的财富智慧。在财富的征途中呢，我们或许会遇到风雨，但请您相信，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契机。保持理性，勇于探索，希望在我们的陪伴下，您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辉煌。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近日啊，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80后的徐瑞泽将接棒父亲徐公藻执掌30多年的权杖，当选新任董事长，并接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零售连锁经营呢，一直是利群股份的主营业态。据2024年中国便利店 TOP100 榜单统计，利群便利店以256家门店数量上榜。多年来，徐公藻将利群股份打造为覆盖百货、商超、零售、批发等领域的商业集团。如今呢，徐瑞泽正式掌舵，将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的功能。5月29号，利群股份公告显示，42岁的徐瑞泽全票当选公司新任董事长，并接任法定代表人。这标志着这家青岛零售龙头正式完成了核心管理层的代际传承。据了解啊，徐瑞泽的成长轨迹呢，一直扎根利群股份。从高中时期呢，就开始利用假期在利群门店打工。2008年，26岁的徐瑞泽以采购中心业务员的身份加入利群股份，先后担任利群商厦总经理助理、福兴祥配送总经理助理，亲历零售一线。凭借着扎实的业务能力，徐瑞泽快速的成长。2012年，他成为集团最年轻的董事成员，并执掌福兴祥物流，主导集团物流体系的数字化改造。他提出的零售是基础，供应链整合是方向战略，成为利群差异化突围的核心路径。2017年，徐瑞泽升任利群股份的总裁。在徐瑞泽接过权杖的背后，是父亲徐公藻长达30多年的商业版图的构建。徐公藻呢，从19岁便投身零售业，从百货商店的营业员起步，历经采购负责人、商场总经理、百货公司体改办科长多岗位，这让徐公藻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管理经验和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洞察力。1992年，36岁的徐公藻临危受命，空降利群兼任总经理。为了快速发展，徐公藻推行股份制改革，使当年利群年销售额创造历史最高水平。此后呢，通过定向募资、发行债券等创新手段，建起现代化商厦，为利群的规模化发展奠定了根基。此后呢，徐公藻带领利群向零售加多元业态融合发展，不仅打通了零售、批发、物流、食品加工的全产业链，还拓展酒店、医药等板块，将利群从百货店发展为覆盖5省45城、拥有6万名职工的商业巨舰。尽管当前零售行业承压，但利群股份一直以零售是基础、供应链整合是方向为战略导向，坚持全产业链的商业运营模式，为其构建了差异化的优势。近年来呢，利群股份不断地进行业态创新，其零售连锁业态的覆盖综合了超市、便利店、生鲜社区店、B2B 等全渠道经营区域的覆盖鲁苏皖等地区，门店总经营面积超200万平米，拥有广泛的终端渠道资源优势。之外呢，利群股份通过品牌合作打造自有品牌，构建了丰富的商品体系。截止2024年，利群股份和5000个渠道品牌达成合作，还减少了中间环节，持续提高商品的质价比。同时呢，利群股份建设了超11万平米的食品加工车间，依托食品生产加工优势，打造福兴、还有麦谷千千、利可麦等多个自有品牌，并自主研发豆制品、鲜米面制品等500多个产品赋能零售门店。物流供应链是利群股份的另一核心优势。目前呢，利群股份在青岛、江苏拥有4个超60万平米的智慧物流中心，包括常温冷链物流中心、温控成品粮储备库等，配送范围覆盖华东地区，充分满足终端的配送需求。2024年，在零售调改浪潮下，利群股份在完善供应链体系建设的同时，加大调整力度，一方面呢，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加快品牌结构优化和品类的布局，另一方面呢，进一步优化零售连锁布局，关闭了23家亏损门店，新开4家门店，其中呢，包含2家便利店和3家集合店，并积极探索极速店、小程序、抖音等线上运营模式。财报的数据显示，2024年利群股份线上平台实现销售收入4.5亿元。
据利群股份2025年的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

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在江苏宜兴啊，有这样一位民营企业家，他17岁高考失利后，以修表起家，靠着赚来的5万元走上了创业路。但天不随人愿啊，首次创业失败的他一度倾家荡产，欠下了20万的巨额债款。但他相信天无绝人之路，把绝望的大山凿成希望的磐石。创业40年，他靠着一根小小的电缆做成了中国500强企业，年营收突破600亿元，成为覆盖智能拦网、智能电池、智慧机场三大产业的大型民营企业，创造了近1万个就业岗位，也成为国内安置身障人士最多的企业。外界称他为中国的电缆大王，他就是远东控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他就是远东控股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蒋希培。大江大河40年，无数的企业倒下，远东行稳致远的秘密是什么呢？今天的财富人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蒋希培的经营理念。他是怎样从修表匠走到今天的中国电缆大王呢？蒋希培出生于1963年，出生于鱼米之乡的宜兴范道乡。乡间有笑谈啊，嫁女不嫁范道男啊，说明那里比较落后。蒋希培立志一定要考上大学，跳出农村。天不随人愿，1980年年仅17岁的蒋希培高考落榜了，他不愿复读，所以跟随二哥去杭州做了一名修表匠。临走前，他自己暗暗下定决心，赚个5万元造2间房子，娶妻生子。到了杭州以后，蒋希培甘坐冷板凳，每天钻研到深夜，用56天就掌握了别人2年才学会的修表技艺。出师后呢，蒋希培独自开店带徒弟，短短1年的时间，他就挣下了5万块，成了村里第一个万元户。80年代中期呢，浙江家庭小作坊风起云涌，受此影响，蒋希培在积累了一点资本以后，回到了宜兴，创办了一家仪器仪表厂，也就是远东控股集团的前身。但是好景不长，由于设备和技术人员的匮乏，加上从业经验不足，蒋希培第一次创业宣告失败，不仅亏光了所有的积蓄，还负债近20万元的巨额欠款。那个时候对于一个江苏农村小青年来说，20万无异于天文数字。为了还债，他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有一次出门推销样品，连路费都凑不齐，结果手里只剩下1毛钱，连对方老总的面都没有见上。但是困境并没有令他意志消沉，他更相信天无绝人之路。这场惨痛的教训让他明白一个道理，永远不能做卖不掉的产品。

之后呢，在大哥的建议下，蒋希培开始做电缆贸易生意，向亲朋好友借了10万块，在宜兴开设了一家电缆经销部。那个时候，蒋希培意识到一个百年难遇的机会，他决定自己造电缆。1990年，他自筹180万，带领28位好友创办了宜兴市范道电工塑料厂，发誓要让父老乡亲一起过上好日子。这个主要生产照明用电线的小作坊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成立当年即实现销售收入462万元，第二年在北京、天津、苏州等地建立17家经销部，年销售额超1800多万元，1992年销售额更达到了5200万元。以此为起点，40年间，远东控股从一家小小的民营企业稳扎稳打，走向了中国企业500强，成为全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线缆生产企业。那么一年赚600亿，远东做对了什么呢？大江大河40年，无数的企业已寂灭，但远东控股2024年却年营收超600亿，到底他做对了什么？蒋希培分享了3点感悟给所有的创业者。一是顺大势者方有大作为。远东呢是一家时代的企业，40年间改革是企业贯穿始终的关键词。1992年也是企业的一个里程碑，这一年呢，中国出现了下海潮，以至于后来产生了一大批被称作企业家的群体。这一年呢，江浙一带很多的私营企业为了自我保护和得到政府的支持，开始将私营企业在乡镇集体上。当时呢，远东产品供不应求，形势也很好。在范道乡党委书记张伯宏的建议下，蒋希培毅然将远东改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主动把所有的手中的500万元资产交给了国家。蒋希培说，既然选择了冒险，只有往前冲了。事实证明呢，蒋希培的决定是正确的。重组后呢，远东获得了足够的银行资金，4年后远东总销量突破1亿大关。事实上啊，远东的每一次改革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步履维艰，难度极大。在1997年的时候，为了跟华能等四大国企合作，蒋希培先后9次到北京。在谈判到了关键时刻，他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妻子被摩托车撞到脑震荡，为了不让他分心，专门打电话告诉他自己挺得住。蒋希培很煎熬，再次坐到了谈判桌上，历经16次谈判，诞生了中国第一家混合所有制企业江苏新远东电缆。蒋希培说呀，远东改制是基于企业长期发展的考量，他从来不会担心会失去控制权。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控制是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他相信自己是做好企业的最佳人选。细细数来，远东5次改制，从民营、集体、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最后又变回了一家民企。他的成功案例告诉我们，企业的成功本质上是与时代需求适配的结果，只有使自身具备主动适应环境变化能力，就能够取得成效，企业就能够走得更远。所谓顺势而为，不是一种投机，而是一种远见，是放下自己的执念，尊重万物和生命的规律，接受生命赋予的所有挑战，积极主动去作为。第二，就是聚焦主业，坚守主业，坐实主业。其实许多企业家似乎都拥有超乎寻常的经历，就像一台永动机，连身边干活的年轻人都扛不过他，蒋希培也不例外。年近62岁，蒋希培依然精神矍铄，他熟悉远东的一草一木，每天早上6点多总会到厂区走一走转一转，偶尔看到路边

的纸屑和烟头会俯身拾起。走在路上，他会热情地和员工及家属打招呼。很多员工的工作和家庭情况，他能准确无误地说出来。一个打动人心的小细节是，曾经有员工说呀，他和这个西培总一起穿过一条走廊时，他主动扶正员工的桌签。其实很难想象，一个头部企业家竟然亲自去做一件小事。远东这棵大树倾注了蒋西培全部的心血，就是他的皮肤、呼吸和心跳，也是他生命中最大的价值。在他的人生信条里，成功源于对事业的热爱、乐观和坚持。正是怀着这种信念，远东在走过一些弯路、踩过坑后，还能连续20年稳居全国品质榜首。在做大做强的过程中呢，远东曾涉足多元化投资，利润率骤降。在痛定思痛后，远东最终剥离了345家非核心企业，回笼资金，聚焦智能蓝网、智能电池、智慧机场三大产业。如今经济形势和市场环境都充满变数，但是多元化的经营对民营企业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蒋西培说，多元化和专业化都是有风险的，关键是你有什么样的资源，有什么样的能力。你利用这些资源，把握这些方向的时候，一定要符合实际。也就是说，任何时候都要有一个度。一个企业一定要分清楚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更重要的一点是，先把你的主业做到行业内的顶尖水平，继而再去思考布局其他的增长点。我们现在是聚焦、聚焦、再聚焦。无论哪个行业有多大机会，我都不听不看。我只有这点资源，包括能力、资源、资本等等，不可能把所有的事都做好。远东用实践证明，只有聚焦主业，做强实业，在细分市场做到数一数二，才能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避免沦为陪跑者。能力是企业一切的根基。这第三点呢，就是创新和创优，就是把一根电缆做到极致。那么一根小小的电缆究竟能有多大的能量，又何以撑起600亿的年营收呢？电缆是连接人类和电能的物理纽带，跨越山河湖海，串联城市灯火，点燃现代社会。电缆的力量还在无限放大。在远东的科技馆内摆放了上百种电缆样品，一根根直径不一样的电缆以上天入海的硬核实力，在制造业红海中劈开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航道。它可以上天，它可以入海，它还能遁地。可以说，有电的地方就有远东电缆，它持续突破物理与工程的极限，成为大国工程的隐形脊梁。在远东的展厅有整整一面的专利墙，远东用一根电缆的能量丈量着中国制造的进化刻度。其实创新啊，本就是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精神的内在属性。在市场经济的逻辑内，如果一个行业长期缺乏创新，就会陷入产能过剩和平均利润率不断下滑的窘境。远东的研发和创新不仅让电缆实现国产替代，更推动中国标准走向国际，嵌入70%的全球市场。

不同于传统制造业的规模扩张，远东啊把一根电缆做到了极致，也用40年的实践验证了改写中国制造基因。给别人搬凳子就是给自己搬凳子。企业经营管理很复杂，是一门学问，

看得见的部分，比如说厂房、设备、商品等等，看不见的部分就是经营者和员工所拥有的思想、价值观、员工的积极性、归属感、互相之间信任的程度和沟通协调等等。人性复杂，也最容易动摇，但人与人互相信赖后，人心最坚牢、强大、可靠。在与蒋希培的交流中，一个很深刻的感触是，远东真正的软实力就是人心。蒋希培呢，常常以开餐馆做比喻啊，说电缆行业看似门槛低，实则难精，就像做一碗面容易，做出百年老店却需匠心。40年来的蒋希培从不做交易，用坦荡和诚信赢得了市场。其实远东早期做电缆时，市场上充斥着许多以次充好的电缆产品，曾出现工厂检测合格率达到90%以上，但施工现场合格率不足10%的现象。他分析了行业乱象的根源呢，在于底线意识的缺失和侥幸心理。可电缆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做企业还是得讲良心，敬畏市场。所以远东制定了铁腕的规定，有瑕疵的库存产品一律不准流入市场，否则撤职查办，以便损失千万也在所不惜。有瑕疵的电缆该报废就报废，该销毁就销毁。此心光明的理念还延续到企业价值观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蒋希培的对内管理。远东有近万名员工，人员构成很复杂，有老中青三代，地域来源、专业背景等方面都不尽相同。远东却将一群人汇聚一起，拧成一股绳，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在蒋希培看来，企业经营的目的首先是要保障员工的生活和幸福。很多民营企业有一个致命伤，那就是最终都做成了家族性的企业，所有的股权掌握在自家人手里，而企业员工只是被雇佣者，与企业利益脱离，最终走向老板和员工貌合神离的困境，路就是越走越窄了。华为用分钱哲学凝聚人心，破解了这一终极难题，而远东同样如此。他们的理念就是绝不会让奋斗者吃亏，一定要让共同奋斗的人有一份合理的回报。在远东啊，能者居之没有天花板。从创业的第一天，蒋希培就将薪酬制度列为第一号制度，建立事业合伙人机制，只要想做事儿、能做事儿、做成事儿的人都可以顺着梯子往上爬。除了薪酬激励，蒋希培很重视员工的福利保障。作为农民的儿子，蒋希培生活很简朴，上班时会到食堂和员工一起吃盒饭，但对员工却常常一掷千金，从不吝啬。为了员工的持续成长，蒋希培成立远东大学，请来国内外知名的学者进行授课，积极培养内部的讲师。在他的带领下，基层员工学习蔚然成风，每年都有管理者获得 MBA 的学位。比如说全员轮训覆盖各年龄段的员工，特别注重化解代际认知差异，通过学分晋升制将学习成果和职业发展绑定，推动员工从小我向大我转变。在中国企业里，远东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是为数不多鼓励员工多生优育的企业。为此呢，在远东内部专门出台了这方面的政策，每多生一个孩子，给女方产假多20天，给男方增加5天的陪产假，奖励双倍以上的原来标准，同等条件下孩子多的员工机会优先、岗位优先，多生孩子多奖励。这家扎根江苏大地的电缆企业拼尽全力提升员工的幸福感，被授予最具幸福感的企业，连续多次荣获了最佳雇主企业称号，员工离职率长期低于行业平均的水平。其实呢，在蒋希培的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仆人般的领导精神，愿意为他人提供价值，能够成就

别人，帮助员工激发所有潜能。他发自内心的欣赏员工，关心和爱护员工。他不看重别人能为自己做什么，而更关注如何正确认识人的价值，使其获得尊严。远东呢，还有一群极为特殊的员工，就是身障人士。他们也是国内安置身障人士最多的民营企业之一。蒋希培立了一个规矩，凡是他们能够胜任的岗位，优先安排身障人士。蒋希培承诺，只要企业存在一天，就一定会关注身障人士，如无意外，让身障人士做到退休。蒋希培也坚定，给他人利益就是给自己利益，给他人倒杯茶喝就是给自己倒茶喝，给别人搬凳子其实就是给自己搬凳子。一路走来，虽同行者众多，但他始终问心无愧，因为不做亏心事，每晚都能够安然入睡。远东的成功之道呢，其实不仅在于他的商业策略，而是更在于背后深厚的企业文化。蒋希培说，远东一路的发展没有什么所谓的制胜法宝，其实他们的文化根本可以提炼成企业使命，就是五个满足啊，让客户满足，让客户满意，让伙伴满意，让股东满意，让政府满意，让社会满意。其实从0到600亿，远东用40年证明了一个个道理啊，真正的领军企业从来不是风口上的追逐者，而是利用长期主义在专业领域构筑护城河的坚守者。在远东的展厅内，赫然展示了企业2029年的目标，建成一个资产规模超千亿、品牌价值超千亿、营收过千亿、市值过千亿的电缆行业领军企业。其实这一目标不可谓不远大，远东要用4年实现营收接近翻倍，又当如何跃迁呢？蒋希培的回答是，过去40年走了不少弯路，如今的远东无比清晰，这种清晰既来源于战略的明确，也来源于企业上下同心敢打敢拼的状态。在蒋希培看来，未来的增量主要有2大块，一是远东所处的行业市场需求巨大，如电缆行业在中国有1.3万亿的市场规模，占 GDP 约1%，且年增量与 GDP 增速同步。二是新业务中的电池、机场板块市场空间增大，而远东在这一领域才刚刚起步，未来极具爆发的潜力。所以说，远东的4个千亿目标投射的不仅是一个企业的蓝图，也更是中国产业升级的缩影。这是远东的细心、耐心和雄心。

刚刚呢，我们分享的就是17岁辍学修钟表起家，如今一年600亿，成为中国电缆大王，远东控股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蒋希培的创业故事。通过商业大咖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呢，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支持，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在我们财富风云的每一次分享当中，都能够为创业者带来启迪与力量，陪伴大家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七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

0: 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资讯飞驰，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在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来关注社会消息，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浙江、安徽、湖北、广东、广西5省的19个县区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18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人社部等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鼓励各地拿出较多数量岗位，定向招聘有志于投身社区治理和服务的高校毕业生。商务部消息，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3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有网络主播在账号昵称、直播场景和带货话术中使用村书、村支或村书振兴、助力等变体词故意擦边，并以助农名义营销带货。近期有平台针对类似违规账号开展了专项的治理。人民锐评发文，公众爱心不容亵渎，村干部的身份坚决不容假冒，扫清形形色色的投机行为，守护好群众的信任与期待，用好产品讲述乡村的好故事，让直播带货真正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好帮手。来关注今日全国天气。今天川西高原南部、四川盆地东部、贵州西南部和东部、云南、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海南岛、台湾岛、湖南东北部、陕西东南部、山西东部、河南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共同来关注题材。上周我省五地购材者中出了一等奖14注啊，来关注一下。上周也就是8月10号到8月16号啊，黑龙江共销售了16288.2万元，为国家筹得公益金3802.85万元啊。乐透数字型游戏呢，来自我省的幸运购材者分享了超级大乐透七星彩排列舞游戏的11注一等奖，超级大乐透游戏3期，那全省累计共中出2等奖2注，单注最高金额是34万多元，一注在大庆啊，一注是绥化啊。七星彩游戏全省累计1、2等奖均未中出，排列舞游戏7期全省累计中出1等奖11注，其中呢大庆中出1注，我省中出8注，哈尔滨6注，鸡西2注，绥化中出1注，大庆啊，这是最后一期大庆中出了1注。那么传统足球14场胜负游戏一共是4期开奖，全省累计1等奖均未中出，4场进球游戏5期开�奖，全省累计中出1等奖3注，单注奖金3487元。6场半全场胜负游戏5期啊，全省累计1等奖均未中出。

日前呢，随着最后一项庞马什哈达竞技决出名次，为期三天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第三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啊，在太普寺旗文化旅游区的马院落幕了。那么这个赛事呢，是锡林郭勒蒙锡林郭勒盟重点打造的马文化品牌赛事，内蒙古体彩呢也是借助赛事充分拓展了宣传渠道，立体打造品牌传播的阵地。2024年和2025年，内蒙古安排了400万元体彩公益金对联赛予以支持。为进一步拓展并强化体彩公益金的宣传效应，在联赛活动现场进行了多维度有针对性的体彩元素展示，现场显著位置还设置并展示了体育彩票的标识标志，设立了印有中国体育彩票的标识围挡，在赛场周边整齐排列，一面面体彩旗帜随风飘扬，与其他体彩元素相互呼应，共同向广大观众生动展现了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的独特品牌魅力。那么通过这样直观且富有冲击力的展示方式，有效增进了更多群众对体育彩票的认知和了解，广泛且深入地普及了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的公益理念，让体彩的公益形象深入人心。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石蕊。
1: 我是超，
0: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我们节目开始了，各位啊，说话烫嘴，说话烫嘴，我就怕你们听清楚我说的是啥。来，欢迎大家啊！有关于车辆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随时来咨询啊！我跟你说，就是那种半夜没事给我发微信的那种啊，我一律我就给你关小黑屋了。就加完我微信，没事半夜愿意给我发点表情啥的啊，给我发那个就是一些那个私信的那种，我基本上一律我都会拉黑啊。所以那个我这是怎么说呢，一定是有些人也在听节目了啊。新朋友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大美帮问超哥，开高速遇到石头了，怎么办？石头把前方挡给崩了是不是？开高速的时候遇到了石头把前方挡给崩了。
1: 嗯，像这种情况下的话，你这个有没有行车记录仪？是你跟前车走的时候崩的，还是说这个，看不到这个石头子是怎么来的？所以说，像这种情况下，要是比较严重的话，你可能就得报保险，更换风挡。如果说不严重的情况下，你可以，下了高速以后，然后用胶带把这个风挡这个崩这个位置粘上，然后找一个修玻璃的地方，把这个玻璃重新修复一下。
0: 那个如果说你他就是应该指的是赔偿这一块啊，
1: 对，
0: 就高速上赔偿这一块你是可以完全走自己的车损的，
1: 可以，
0: 只不过就是你走自己车损的话，你的保险就是会上浮，是不是？
1: 对，会
0: 相当于出险一次，
1: 对，出险一次不打折。
0: 你要能找到谁，比如说卷起的石子或者是谁车上落下来的石子，这种
1: 你就能拿出
0: 他给你赔，
1: 对，能拿出证据的话，就是给这个交警队了打电话啥的，他是对方车给你赔的。
0: 然后想问问，就是在主要上哪儿去修玻璃？上哪儿修玻璃？你报保险就行，报保险就直接4S店修了吧，是不是？
1: 那4S店也可以，一般的话，辅修玻璃店也可以。
0: 所以说它都有很多的地方，你就不用自己去考虑这个问题了。除非你是没有保险啊，你有没有保险呢？欢迎大家啊，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来问，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加我微信进群啊，池蕊的全拼889。

0: 加我微信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然后那个有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来问啊。路上有铁块，我被前车压到，然后崩到我车爆胎了，其他没损伤，但是前车跑了，警察说找不到，这个我应该找谁赔？
1: 像他这种的话，如果说在高速可以找高速这个，
0: 他应该是不是高速，就是在路上，这另外一个人、
1: 啊、
0: 就是另外的一件事了。
1: 那这种情况下就没办法了。
0: 再一个就是如果你有行车记录仪的话，是不是也能找到前方的
1: 车辆？对，主要是能看着。
0: 对不对？
1: 再一个就是
0: 没有，警察都说找不着，那你肯定也没有了。
1: 对，
0: 嗯。再一个，如果你就是非得要找，我觉得你就找找前后左右的那些车有没有别人有行车记录仪，就是能目睹你整个这个，比如说肇事的过程的。再一个，能够找到那个车辆的车牌号的，啊、嗯，是不是？但是如果说最后也是找不到，而且你的损失也就是车爆胎、车轮胎爆胎了嘛，是不是？可能损失金额也不是很大的话，那正常你可以走自己的车。哎，这轮胎可以走车损吗？
1: 走不了，单独轮胎一般走不了。
0: 轮胎走不了，但是你买轮胎的时候有保险吧？就是本身这个轮胎带保险吧？
1: 轮胎一般到保险的话，都是多数都是这个鼓包了
0: 啊，
1: 嗯，
0: 就是轮胎自己质量出问题的，
1: 对，鼓包了、
0: 啊、
1: 裂痕
0: 了，带伤的不算啊。
1: 嗯，
0: 那只能自己就那啥了呗，是不是？自己的这个就自己解决了啊，就是换一条胎呗，换条胎。加我微信就行啊，各位。代位追偿是不是买的车损险才有的？
1: 对，
0: 代位追偿是车损。有的车如果说就是年头特别长，上车损不好上了那种情况，其实你说买小保险公司的可不可以？
1: 也没问题，只要是这个保险你能买上，他就能赔偿。
0: 嗯，就是那个。不会说就是左推右推，
1: 不会，除非是这个，你不要买那个觉得便宜这个小保险公司，就是大家都没听过，有一些就是保险公司可能是三方，他就是报价特别便宜，然后这个保险你买完了以后，到出险的时候可能就不会给你进行理赔，你买常见的这些保险公司都没问题。
0: 比如说我们在那个支付宝上买那个保险呢，
1: 支付宝没问题，
0: 没问题啊。
1: 对，
0: 因为支付宝不知道你哎，支付宝能显示你买的是谁家的吗？
1: 必须能，
0: 能啊。
1: 对，
0: 我没在支付宝上买过，但我支付宝上呢会买一些就是寿险，因为他那个买寿险特别的方便啊，他会给你一些那个规划。比如说他知道你家那成员有几个，然后你家那成员有几个人买了什么险，然后有什么险还没有，需要覆盖一些什么险，他会给你一些提醒，然后你就在里面选就好了。
1: 嗯，
0: 但我还真没太注意有这个有保险公司的这个什么啊，没注意看啊。家财车宠在这儿呢。哎，你买了那个银行卡安全险吗？
1: 没有。
0: 银行卡安全险我建议大家买一个。
1: 我没买。
0: 嗯，银行卡安全险，嗯，这个建议大家买一个啊。就是比如说我看它上面，我别给大家说错了，这我都买很多年了。

0: 这个就是如果说你的就是境内的储蓄卡包括信用卡手机银行网银因被他人盗刷盗用复制导致的资金损失或被不法分子威胁透露账户密码而造成的损失都是可以赔付的，是这样的一个保障。
1: 嗯，
0: 你们可以就是好像没有多少钱我忘了多少钱了，你们可以买一个，我看看网上
1: 两口子之间威胁算不算
0: 啊？
1: 两口子之间威胁算不算？
0: 那你俩要是你俩有没有证啊？
1: 肯定得
0: 有
1: 证啊，
0: 有没
1: 有
0: 证
1: 啊？肯定得有证啊！
0: 平安驾乘意外险啊！
1: 哎，我记着平安驾乘意外险那个好像挺有用。就比如说那个车出保险了以后你就没有车开了，好像保险公司好像会给你一天多少钱打车钱
0: 啊？是吗？
1: 对，当时我记着我有个朋友他就是买了一个保险的时候就买了一个，然后他那车出事故了，出事故他去维修的时候，然后保险公司就是一天好像给他拿了多少钱打车钱
0: 啊。
1: 嗯，好，那边有个上限，比如说就是500了或者1000了，就是你这车比如说一周修完了以后，但是可能一天给你拿多少钱就有个上限，就给你拿这些钱，但是他那个好像就花了百十来块钱或几十块钱
0: 啊，是这么回事。还有啥问题啊？就是反正就是大家就是买保险这个就是现在购买的渠道比较多啊，购买渠道比较多，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去判断分辨和选择啊。

0: 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0: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 美丽中国。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4: 迎着光，
2: 向梦想奔跑，
4: 向梦想奔跑。
2: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